0: 至十二日，温暖上线。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01:40，准不准？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7: 来吧，看看省会长沙此时此刻早高峰路面通行怎么样？有请路况记者大宇。
9: 好的啊，今天早上的话呢，城区总体的流量来的还是比较早、比较快的。首先的话，环线方面，在东二环线的南往北，现在的杨家山这一段排队是比较早，已经是排过了树木岭立交桥。另外呢，北边的鸭子铺这边啊，由北往南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而西二环线早间的岳麓大道，在这个时间段已经由北往南的方向排过了啊，排过了金星路口，车是非常的多的。另外早上啊，去往麓谷的车也是比较多，也就是岳麓大道的这个由东往西出城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东边的万家丽快速桥目前在早上8点，一般来说啊，流量都集中在了香樟路的桥上这一段，基本上是排到了湘福路的这个桥口这里，由南往北的方向。当然，随着这个车流的涌动，半个小时以后将会到人民路口，大家心里有个数啊。过江通道方面呢，早上特别忙的是湘福路大桥，而且是特别特别的忙，西往东的流量是非常的大。在这个时间段，队伍的尾巴已经是排到了罗家嘴立交桥，车行十分的缓慢。而北边的迎盆岭大桥西往东也是车行是比较缓慢的，建议大家可以多多选择绕行一下福源路大桥啊，包括新联路大桥都是可以选择的绕行线路。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0: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1: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0: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1: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0: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1: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4: 一起宠妈妈。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4: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4: 家长

0: 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1: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0: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2: 如果说仅仅是解决一下今年九月份即将有孩子啊升入小学的这些家庭和家长们的焦虑，那你可真是小看了这次活动了。我觉得呀，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就是让家长们提前知道我该在这个阶段里给孩子做哪些准备。就比如说有一些艺术特长的选择，因为刚上小学嘛，这个时候学业功课压力没那么大，所以呢，家长们都有充足的时间为孩子选择一门艺术特长去练一练。那么这个艺术特长到底应该怎么选？是跟孩子商量着说，哎，你看你喜欢哪个？还是说为他将来的升学能够提前做些储备？那到底在这两者权衡之间，我该怎么选？听听专家的建议，听听这些长期在教育界深耕的老师们，他们给孩子和给您能够提供哪些宝贵的参考。我觉得这是参与这场活动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提前做了准备，往往有的时候那焦虑那个词儿在我们的字典里就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已经提前出发了嘛。况且孩子能够在华夏学校也先感受一下，哦，原来小学是这个样子的，我即将在九月份的时候会在这样的课堂里每天学习知识。你看让他提前呢有个思想准备，这样就不至于啊说等今年九月份你第一次把他送进小学课堂的时候，然后他还是哭着鼻子回头喊你呢，哎呀妈妈我要回家，那不就是幼儿园里的状态了吗？是不是？来吧，如果说你也想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和孩子共同学习一起成长，5月16号我们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华夏学校。我们特地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的啊，一个半天的时间就够了。您带孩子一起来沉浸式体验一下小学生活，逛逛校园啊，到智慧课堂上去感受感受啊，做做陶艺手工啊。而且现场呢，我们还请来了好朋友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带孩子们一起来感受音乐带给他们的欢乐，还有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的思辨公开课，帮助家长化解焦虑的同时，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家里边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现在就此时此刻抓紧时间啊，别等着说一会儿我怎么怎么样，一会儿你回头你就忘了，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这个活动了。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在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志森阳发来信息啊，他说湘江路在银盆岭大桥下北往南的方向，从桥上那这吹下来了两根像电线一样的东西，说经过的时候差点撞上，哎呦，情急之下急打方向，好危险呢，也没有放置什么施工标志让大家提前避让一下什么的。哎呦，那这是不是什么线断了它临时飘下来的？好，谢谢志森阳给我们第一时间反馈这个信息啊，导播马上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我们路况信息中心，赶紧通报给辖区交警，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哎呦，还给我们拍下来了哦。哦，那这应该是桥边沿啊，可能是那些灯光的连接线，或者是说那些捆绑的线飘下来了，我看见了，看见了啊。我们马上反馈给辖区交警，也提醒各位啊，途经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湘江路银盆岭大桥下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从这个桥下那吹起来的那两根像电线一样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多加留意，途经这一路段时提前放慢车速。好，来各位，今天接下来即将在开讲头条和各位关注的这个民生话题啊，我得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家里边养狗的朋友，那家里边不养狗的朋友肯定对这个事儿也可能会格外关注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近期多起顾客在餐饮场所使用餐盘、钢签等公共餐具喂狗事件，引发大家对于餐饮安全的焦虑以及有关责任分配的讨论。宠物屡屡使用饭店餐具，谁来负责？又该谁来执法呢？
2: 关于文明养犬的话题呢，国人开讲栏目其实和大家关注的次数，说实话我都数不过来了，奈何总是有新闻发生啊。比如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刷短视频呢，可能会刷到啊一类短视频，是一类哦。这一类短视频是什么视频呢？就是在餐馆里边有人用咱们人吃饭的餐盘直接给自己的宠物狗喂食，那光洁的盘子呀，那狗啊伸着舌头一顿舔，可以循环利用的那个烧烤的那个钢签儿，狗狗也是直接上去撸。哎，弄得这口水那肯定都粘在上边了。那这类视频呢一经传播，立刻像病毒一样引爆了舆论场啊。你就拿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发生的事儿来说吧，浙江台州啊，两名女子在餐馆的桌边用店里边的餐盘喂狗。内蒙古赤峰呢，一名女子在大排档啊用公用的循环铁签喂自家的金毛犬。你再往前，河南商丘啊，安徽合肥啊，类似的事件是接二连三的发生。各位你发现没有，这些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点，画面被拍下来了，然后上网了，引爆舆情了，再之后板子重重地打在了餐饮店老板的身上了。赤峰的那家烧烤店老板呢，哎呦挺不容易的，头一回创业，两口子啊辛辛苦苦的一天从早忙到晚。这视频火了之后啊，这位老板含泪啊拍了个道歉的视频，说自己啊把所有的餐具啊甚至食材啊全给销毁了，后厨啊全面消杀，一折腾啊就是几千块的损失。几千块呀，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小店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一个月起早贪黑的利润呢。商丘那家店呢更决绝呀，当着镜头的面啊把近600套循环餐具当场全砸了，销毁了。那于是问题就来了，明明是宠物主人的失德行为，可最后承担责任付出代价的好像只有餐饮商家。他们不仅要承担餐具食材报废的直接经济损失，还要承受停业呀、客流损失啊、伤名誉扫地的这种灭顶之灾呀。一旦被贴上了盘子喂过狗的标签，这家店在街坊邻居心里基本就社死了，轻则呀客流锐减，重则关门大吉。而真正的肇事者，也就是那些宠物主人们，大多只是迫于压力口头道个歉，然后 隐匿社交账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几乎零成本脱身。这就形成了一个责任逆向转嫁的怪圈，真正作恶的人在岸上毫发无伤，受害者却在泥潭里越陷越深。这些用公共餐具喂狗的主人，难道他们不违法吗？答案很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啊！全国超过80%的城市都有养犬管理规定的，明文禁止宠物犬进入餐饮等公共场所。对，现在呢，我们提倡啊，这宠物也要对它友好。现在这宠物经济也发展的不错。很多餐厅啊，这为了招揽客人，有的时候它也明确写着宠物友好餐厅。有些酒店也是宠物友好酒店。你看现在高铁、飞机都开始越来越敞开，宠物跟主人随行了，这是好事，我们乐见社会这样的进步。但是我们作为养犬人，那不能得寸进尺啊。你毕竟有不养犬的人，毕竟有些人他天生就害怕这些个毛孩子，那猫啊狗啊，这凡是毛嘟嘟的一近身他就马上就过敏一样。你得尊重这样的人，他有他独特的感受。你不能以为说，哎，这毛孩子就像

我的孩子一样，是他是你的孩子一样，可是他不是别人的孩子，对不对？你不能是这种时候你还用你吃饭的这盘子然后让狗狗去舔，你是吃完了，你这么弄完了，人别人以后再去吃怎么办？我说这个话我一点都不是说坐着说话不腰疼啊，各位，我也是养狗的人，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把这个事儿报告过。出去的时候那都得带着狗的饭碗呢，你要真想在吃饭的时候让它也尝两口，你就把它的碗放在地上，你把要给喂给它的东西丢在它碗里就行了呗，你还让它上桌，你还让它直接用我们人用的盘子，这不合适啊。一方面现在宠物经济火热，很多商场街区确实为了吸引养犬的人都在做这个宠物友好，默许甚至鼓励带宠物进来，这导致第一道防线现实当中就没有了。另一方面呢，法律虽有禁止入内的规定，但缺少用公共餐具喂食该怎么处罚的细则，没有。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带狗进饭店因为法不责众被普遍漠视，用餐具喂狗没有专项处理规定，也让执法难以精准落地。立法有空白呀，尚可理解，但执法层面的错位则是眼下更急迫的短板。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类事件一出啊，最可能被追责的是谁？就是餐馆。市场监管部门为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会督促商家销毁餐具，全面消杀，甚至给予警告罚款。而那些让狗在饭店里吃饭舔盘子的，他就像个没事的人一样。这是执法错配啊，这本应该被执法的肇事者却逍遥法外了。表面上看起来这是狗舔盘子的生活小的细枝末节，但实际上这是关系到社会卫生和大家健康的大事。打破僵局不能只靠网络审判，不能只靠我们新闻评述节目在这里鼓与呼，立法上要需要与时俱进的打补丁，而且要快。这类事儿都已经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不能老是等，等到一个什么时候，要抓紧办。增设像占用公共餐具投喂宠物这样的具体处罚规则，让任性者付出成本，让他承担代价，他才能真正长记性。现如今大家都喜欢说宠物友好嘛，但是真正的宠物友好不是单方面的纵容和索取，而是在规则的框架之下，人与宠物、人与人之间的双向奔赴和良性互动。宠物友好不是那些不养宠物的人一味的去理解养宠物的人，也应该反向操作，我们这些养宠物的、养猫的、养狗的，我们也应该用友好的态度去理解那些他天生就怕猫怕狗、不喜欢猫不喜欢狗的人。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信息了，他说国局作为铲屎官这事儿你怎么看？那这事儿我态度非常明确。我作为一个养狗人，我在养狗的过程当中，我也是不断的在观察和学习。我最佩服的就是我们家楼上啊，我不知道是多少楼的啊，有一位邻居，这位叔叔我在电梯里面碰见他很多次，就是一起都出去遛狗啊。哎，他每一次都把自己家这小狗狗啊，在出门的时候，哎，把他这个撒小便的这个位置用那个尿不湿啊，他直接给他扣上。哎呀，我这一看，哎，我说叔叔太佩服您了。您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吗？他说他怕这个小狗啊在电梯里边撒尿，所以他直接就把他直接给他穿上这个尿不湿，等到出去了，哎，走到这个树边啊、草边啊、有土这些地方了，他再把这个尿不湿给他解开。哎呀，这一点说实话，那是我没做到的。虽然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注重这个训练狗的铲屎官，他从来没有在电梯里面就随地大小便啊。可是人家这叔叔他这个动作，他那个狗狗也特别听话，但是他说万一呢啊，在电梯里边撒尿这就很尴尬了，因为毕竟还有其他邻居呢。哎呦，我一听了这话之后，我觉得这叔叔真的是养狗人的道德素质天花板代言人啊。还有包括现在你看这湖南啊，这没办法，这一到春天几乎天天都是雨天，那一旦雨下得很大了，那有的家里边养那个小狗啊，就是不是大狗啊，但你能理解吗？因为大狗它腿长啊，它下点雨它出去跑一趟回来擦擦脚什么也没事，但有些小狗它一出去，那整个身上的那肚子下面的毛就全湿了，所以有些宠物主人呢就会到车库里边，到地下车库去遛狗。因为很多狗啊，可能不养狗的人呢不太了解，他一旦养成这个习惯啊，你要不带他出去，他在家里是不上厕所的，他甚至能憋着整整一天两天他都不上厕所。好，那这种时候养犬人那主人就会要带他出去，那这是带他到地下车库了。那有些养狗人那真的是没素质啊，带到地下车库就眼看着呢有些狗就瞄着人家的轮胎就往上面撒尿啊，你这怎么能行呢？正确的姿势是啥呀？你带着到车库啊，我都是带两样东西的，尿不湿那个垫子还有湿巾，马上用那个垫子把那狗尿的尿赶紧吸干，吸干了之后立刻用那个湿巾纸赶紧把那个原地把它擦干净。你不这么处理你还遛什么狗，还养什么狗？我这也都是慢慢跟我身边那些经验比我更丰富养狗时间更长的邻居们学起来的。但是我也看得到还有那么多养狗的邻居，他们真是没有狗德呀，啊，不是，也是，这是。

0: 人的道德他也不足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意外。
0: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呢是意外。最近呢有一个让人很意外的话题登上热搜了，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啊，叫雨伞羞耻症。哎，这词儿听着挺有意思的啊，是不是还挺让你意外的？这雨伞还有什么羞耻症？这啥叫雨伞羞耻症呢？简单说就是因为自己的伞太丑太土太花哨了太幼稚了，而在公共场合撑开的时候啊感到尴尬紧张，甚至哎呀宁愿淋雨也不愿意撑开。有网友就说了，每当看见别人撑起难看的伞的时候，都忍不住心里边默念，哎呀快合上快合上吧。于是啊，一场关于年少打伞的集体记忆就这样登上了热搜啊。人呢是符号的动物，下雨天撑开伞的确容易引发视觉关注，所以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很多伞呢相当有设计感。有些东西吧，实用性虽然排第一，可是在实用的同时呢，外在的形式也很重要。一把伞不仅可以遮雨遮阳，还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他人的目光啊无法干预，至少打开一把喜欢的伞，为自己撑出一小片自在从容吧。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这个份回忆啊，你现在在挑选雨伞的时候有没有格外注意这个事儿呢？想在家里边做一顿小龙虾吃，可是总觉得呀洗虾太麻烦了，那怎么办呢？有人脑洞大开呀，把这目光对准了家里的洗衣机。有报道说呢，有个贵州遵义的女生为了省下这个刷虾的功夫，竟然直接把整袋 小龙虾丢进那滚筒洗衣机了，开着轻柔模式洗了十几分钟。这视频一曝光，网友笑得打鸣啊，这哪是洗虾呀，你这不是让小龙虾体验一把滚筒过山车吗？不过你还别说，效果出人意料。洗完那虾壳啊又锃亮的，哎呦，那爪子那缝里边那泥垢啊全都被冲干净了，肉眼看过去啊比手刷的还彻底。不过有专家就讲了啊，家用洗衣机是洗衣服的啊，不是洗海鲜的。这小龙虾呀那壳很硬，那钳子很尖，高速旋转的时候容易刮花那个内筒，损坏那个涂层，那虾壳泥沙呀还会堵了那个排水泵，修一次的钱那可不知道能吃多少顿小龙虾了啊。更要命的是卫生隐患，洗衣机夹层啊那藏着细菌霉菌呢，洗虾之后那寄生虫啊泥沙残留啊后续洗衣服都会交叉污染啊，你吃了这样的虾也不健康，之后呢再用洗过虾的洗衣机去洗衣服也不健康。好家伙，滚筒猛转之后虾肉还会发柴发硬，鲜嫩的口感都没了。说到底吧，这就是图一时省事的邪门偏方，偶尔看个新鲜乐呵一下就行了。你真要模仿啊还是打住吧。我们知道演戏啊有 AB 角啊，可是网购也会满到 AB 角啊，请问意不意外啊？同店同价同链接，城市收到的是新鲜菠萝厚实牛仔裤，农村的朋友下单到手的却是发黑的烂果还有特别软的那个次品，这就是电商所谓的 AB 货，真是把看人下菜碟玩到极致了，也把无良商家的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呀？理由很简单，特别粗暴。城市的买家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他们的一个差评就能影响店铺的生意，所以他不敢轻易得罪。而那些乡镇的很多消费者，要么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要么对投诉方式缺乏了解，你要是退个货还很麻烦，面对 B 货往往选择自认倒霉。于是商家们一边用 A 货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引流赚口碑，一边把 B 货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有的平台为了赚取更多佣金，对这种潜规则它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默许商家

给消费者画像，花钱买东西图的是公平实在，把收货地址、把消费者分为三六九等。你这不仅是欺诈，你这是欺负人呐！监管部门啊，赶紧出来走两步。没办法，这网购时代，监管部门你们的工作量也是陡然增加了，但是你得接，这就是现实。

有些电商啊，太狡诈了。来看看这位大姐，做人有多暖心。这人比人呐，有些人真得……哎呀，不说了。前段时间呢，安徽霍邱县一名卖馒头的大姐，经过屠宰场的时候，她见到了一只扔掉的、被从牛肚子里扒出来的小牛啊。她走过去仔细看了一眼，竟然意外地看到这头被丢弃的小牛还有微弱的呼吸。大姐心疼啊，就把这小牛抱回家了，给小牛买药喝牛奶。你猜怎么着，大姐真的把这头小牛给养活了。现在这小牛啊已经过了满月了，晚上大姐收了摊啊，就会带小牛出门吃草放风。昨天呢，看到这个新闻，我这第一时间还感觉会不会是个假新闻，可是看到好几家权威媒体啊都报道了这个事儿，才敢相信它是真的。真是一个善良的大姐啊，这世上最珍贵的善良从来都不在高处，就在这些平凡人的一念之间呢。各位啊，高考中考越来越近了，考前怎么冲刺，我们得看看现在的命题趋势。看看北京啊，北师大附中初三统考的语文试卷有65分的题目，各位65分呢、都和时事有关，新闻时事啊。比如作文题目，假如有一天你也拥有一只机器狗，你和它一起完成某项任务，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基础运用里要制作智能让生活更美好的展板，再比如阅读理解里是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及数字阅读的相关报道。如果提前有积累，这些事儿都不在话下，一定胸有成竹。如果没有接触过，瞬时就会发懵。这么说吧，考试考的那是一个心态呀，考的那是信心的状态。那接触过和没接触过，孩子往那一坐，底气都不同啊。关心社会，关心时代，关心和自己共同成长的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都正在发生着什么。这件事啊，各位没办法突击啊，它只能通过一种办法去获取，那就叫日积月累。此时此刻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输入阿拉伯数字365，在弹出的链接里您即刻就可以订阅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别看我前面铺垫了那么多，说实话，这个不是说单纯的给各位带个货，它是我们孩子现在上学和考试的时候面临的现实需求。那我也给大家如实报告，为什么我们2年半以前才开始创办给孩子的观点新闻这档栏目呢？那国声开讲是创办于2014年1月1号，那为什么我们不从2014年那会儿就创办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呢？因为那时候说实话用不到，孩子考试的时候是新闻时事在他们的卷面里是只字都不会提的，没有，几乎遇不到，概率太低了。但是现在正好反过来了，你看北师大附中初三统考的语文试卷里有65分的题目都跟新闻时事有关，这是什么？这是应时代所需，应孩子们现在他们成长所需，所以我们才创办了这个栏目。但是给孩子做新闻，各位，你让某音某手某号

0: 给你做吗？那能靠谱吗？肯定不行。我们这些扎扎实实在新闻战线上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小伙伴们，做这件事儿，我们还是有底气的。所以您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65，在弹出的链接里有小学版和中学版，抓紧时间订阅。之后每天啊，就跟孩子10分钟的时间听一听，一周三更，一年140多期，基本上孩子在语文试卷里能遇到的新闻时事，我不敢说100%，也敢说99%，都在这里了。
1: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成长。国声开讲，正在讲。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5。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来有请路况记者赵宇。
5: 好的，目前来说呢，城东啊，万家乐快速桥，首先给大家反馈一下啊，之前南边那波流量现在果然已经排到了人民路出口这一段，由南往北的方向是正在排队的。此外呢，万家乐快速桥的31大道出口沿线南北双向也是车行缓慢的，临近的东二环车更加多。这边主要说到的是，首先南往北方向，从杨家山这边一路是排过了树木岭立交桥，而北往南方向，今天早间啊，从鸭子铺这一段一直由北往南队伍的尾巴是在接近福源路路口这一段。北二环线今天的西往东方向，从芙蓉路秀峰桥这里开始，一路到中岭立交桥，由西往东的方向是正在排长队。西二环线，那么目前的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岳麓大道出口这一段还是非常的具体啊，应该说是南北双向都在排队。此外，岳麓大道的出城往麓谷方向，由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正在排长队的。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过江通道方面，之前我们说到了湘福路大桥的西往东，目前猴子石大桥的东西双向流量也是正在爬升当中，这一段的早高峰的话呢，车型还是比较缓慢的。好消息是，其他的几个主要的过江通道，目前来说总体的流量比之前稍微好一点了。这个时间段也是提醒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耐心有序的通过。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7: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2: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8: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9: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7: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2: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2: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躺着就能给中国航天做贡献，你没听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最近宣布招募志愿者进行半个月到两个月的卧床实验。但这个躺着可不容易啊，全程要在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上厕所等日常活动，还有相关的测试。那对于网友关心的能否玩手机，工作人员表示能玩啊，但要保持规定姿势，保持卧位姿势，人体的体液向头和胸部转移，并且腿部啊这个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这和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所以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每一次航天突破都离不开无数人这背后的默默付出啊。说到姿势，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啊？是用整个手掌啊握着，还是用这个小拇指托住手机底部呢？如果你是用小拇指托住，要注意了啊！山东的00后小孙呢，就是这个姿势的使用者，用这个姿势每天用手机长达6到8个小时，持续多年，近一个月来呀，手指疼痛加重，到了没办法握拳写字了，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很困难了。医院诊断为小拇指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呢。医生提醒说呀，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重量作用在小拇指最远端的指骨上，会对小拇指、手腕等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挤压，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问题。你看玩手机的时候这姿势都得注意着点，千万啊别再用这个小拇指当支架了。71岁的李阿姨住在贵阳某小区20楼啊，贵州的贵阳。最近呢电梯停运了，让她苦不堪言呐。而电梯停运的背后是小区因为欠费被断电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什么？小区500多户居民当中仅有25户缴纳了物业费。对此有居民反映物业服务卫生不达标，所以他们拒交。而物业负责人说因为缺乏资金，确实没办法聘请足够的保洁和服务人员了，也改善不了环境了，需要先解决资金问题。目前呢相关人员正在积极协调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呢，服务差不交费，资金缺服务更差，就这么循环往复。贵阳这个小区啊只是一个极端案例，类似的困境在很多小区上演。此前呢就有数据说2025年呢全国物业服务企业500强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经降到了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该变成一场拉锯战呢，最终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这个问题真得上心解决了。最近啊一场婚礼在山西太原举办，拱门上印着房东先生和王嘉欣女士，被路人拍下来发到社交平台了，引发了热烈讨论。对此呢新郎回应自己确实叫房东，本职工作就是位律师。房东先生，那房东是我的名啊。这因为名字的关系，每次开庭啊都要被法官反复确认。房东来了吗？啊，你真叫房东吗？每次都要确认2-3回。房东表示起名的时候啊想着东是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那象征着希望，是有期待的意蕴在里面的，再配上房这个姓简单好记啊，我们是冲着这个去才起的这个名啊。本来是为了简单好记能方便一点，可现在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这都感觉非常的不方便呐。房东配嘉欣绝配，这个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富裕的啊！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心情就会好一些，让人过目不忘啊，还能有好的寓意。行，我觉得挺好，别再多想了啊。 最近啊，浙江一个景区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引发热议，游客呢被安置在这个仿制的古时候那个囚车里，另有部分游客呢佩戴枷锁随行，以游街示众的形式参与互动。对此啊，网友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认为啊，这沉浸式氛围感特别好啊，且喜感也挺足的，也有人觉得呢，这不行，这观感不适，而是形式也违和。景区工作人员说呀，这个项目全程自愿参与啊，没有强制任何人。那各位你又怎么看呢？文旅创新当然鼓励脑洞大开，但这有些脑洞你就不能变成黑洞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嘻嘻哈哈的玩法。你就譬如说有些事儿，咱真得提前上点心啊，这母亲节眼看着就到了，给妈妈送点什么样的心意啊？今天啊，金芒果商城为大家甄选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组合，内含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华露15毫升，这每一件都是口碑王炸呀，能够精准匹配妈妈的肌肤需求，解决干燥、暗沉、敏感、松弛这些问题，三步筑牢年轻的屏障，修护加抗老加保湿，一步全到位。而且啊，性价比非常高，市场价呢4150元，金芒果商城啊，母亲节献礼，到手只要799元。来吧，赶紧给妈妈安排上，给爱人也来一份。还有一款供大家选择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很多人呢，一到夏天呢，这皮肤啊总是爱出油啊，找到一款合适的洁面乳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洗完之后啊，它得舒适，不能过度清洁之后反而感觉紧绷了，那样的话感受反而不好，还不如不用了。而这款洁面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洗完脸之后啊，皮肤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水润透亮，细嫩光滑。它是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啊，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之后你看还有淡淡的这个山茶花香，多好啊。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啊，150毫升两支仅需299元。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能下单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0: 哇，一起畅快晨练，来吧，踢几脚球，哈哈，自己好好踢吧。我们真得做好这个准备啊！看香超，看苏超，看各地的超，不看世界杯。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提过这一嘴了啊。今天再给大家详细报告一下啊，因为这个事儿也真的是大家都关心的大事儿。即便你不看球，你不是球迷，但是这个。

0: 这个事儿也值得大家呀了解了解。你看，距离2026年世界杯开赛只剩40来天了，但能不能在屏幕上看到世界杯，那还是个问号啊。因为我们中国球迷这一次还不一定能看到了，因为国际足联呢还没有和中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就转播方啊敲定的这个赛事转播权达成协议。问题的核心呢，说白了啊，就一句话，钱没谈拢。那根据报道呢，国际足联开出了个天价，最初呢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出了2.5亿到3亿美元的版权报价，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预算呢只有6000万到8000万美元，可是他们开出的是2.5亿到3亿美元，这差距太大了，国际足联这明显这是狮子大开口啊。后来呢听说是降到了1.2亿到1.5亿，但依然距离央视的这个心理预期差距太大了，转播权协议至今就没有达成。过去20年呢，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呢从1200万美元持续飙升。除了坐地起价之外，国际足联还看人下菜碟，说他们这次啊给印度开出的价格呀，两届世界杯打包的价仅为3500万美元。你说这种区别对待，你这看了之后谁不气呀？而且现在这个报价也严重脱离了中国市场实际，首先经济层面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了。中国男足已经多少年都无缘世界杯决赛圈了，没有主队，大量球迷的观赛热情和投入度也下降了。而且这届赛事在北美举办，大约70%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和早晨那个时段进行，这直接导致黄金收视时段的缺失，广告价值和收视率预期啊被严重削弱了。而且这本身就是一场博弈，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收视市场，世界杯全球收视数据里边中国观众占比30%，放弃中国市场，国际足联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据统计，本届世界杯中国赞助商已经投入超5亿美元了，一旦转播泡汤，对于中国商家那无法接受啊，国际足联的招商和涨价的底气我都不知道他这是哪儿来的。体育版权定价呀本应该回归理性，目前你看中超是吧，香超、苏超、CBA 等等这些国内赛事，这都很好看啊，我们未必非得看世界杯啊，是不是？这次央视坚守底线，拒绝高价版权，也获得了普遍支持。国际足联呢，试图借机抬价的想法，可能选错时机了，他也选错对象了。他们没准还打什么小算盘，没准还打着说，我们就这么坐地起价。我看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他 hold 不 hold 得住，他最后肯定还得来买的，因为中国球迷不会答应。怎么样，现在中国球迷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站在一起了。我昨天在节目里不跟大家报告了吗，微博上好多球迷都说不当那个冤大头啊，这价咱不买也罢，不看有什么了不起啊。哎，国际足联这会儿是不是得瑟瑟发抖了？我们拒绝的绝对不是足球，也不是世界杯，我们拒绝的是什么？是国际足联毫无底线的垄断压榨，是毫不要脸的这种坐地起价。这正是宁肯不看球，不当冤大头，市场有底线，不能先低头。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0: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国声正在陪伴您一路前行。继续来关注评说万象啊，最近呢网红谢孟伟在直播连麦当中公然说结婚不影响我谈恋爱，哪个男的不喜欢美女啊，一下子引发了争议啊。因为他曾经演过小兵张嘎呀，近年来呢又一直用嘎子的名字出现，所以呢嘎子说结婚了不耽误他谈恋爱的词条迅速登上热搜了。人们之所以格外愤怒，很大程度源于一种强烈的人设撕裂感。在几代观众的集体记忆里，嘎子从来不是谢孟伟的艺名，他是白洋淀里那个机灵勇敢眼神清澈的少年英雄，是陪伴无数人童年成长的纯真符号啊。这个由经典作品赋予的光环本是一笔极为珍贵的情感资产，然而当荧幕上的嘎子走进直播间，动不动就拿着嘎子的名号各种作妖，

对我们情怀最粗暴的透支和践踏呀。把喜欢美女挂在嘴边，看起来是在标榜自己的真实性情，实则是把自私当个性，把低俗当真性情。更无语的是，辛文伟此前深陷假酒风波，欠钱不还，当老赖，奇葩言论和极端行为轮番上演。去年呢，他还因为身穿戏服在演戏当中穿着警服直播带货被刑拘了，被行政拘留啊，还被警方通报了。那当时呢，说他的快手账号也被封禁了，抖音账号也被禁止关注了。但现在你去搜，光抖音账号就有400多万粉丝，而且还能继续关注。可见什么？风头一过，风光依旧。这些平台啊，他不会真正去惩罚这些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大 V， 他们都是有着巨量粉丝的人，平台怎么会舍得关呢？平台就靠他们赚钱呢，他们带货，平台抽成，他们投流，平台坐地收钱。所以这些个平台呀，他们也没好到哪儿去。这些年来，辛文伟以嘎子的名号啊，大肆营销，负面舆情也是屡屡发生，早已经触碰底线了，平台就不应该再给他任何蹦跶的空间。如果每次爆出负面消息就封一段时间，让他卷土再来，这不就等于是在纵容他吗？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嘎子他的不对，我们也得看看这些平台那脸皮有多厚。小兵张嘎的情怀应该被守护，而不能总因为某些人的贪婪和投机被流量的乌烟瘴气所污染。谢孟伟配不上这个名字，也不应该再让他借着嘎子的名号丢人现眼了。经典角色的分量从来不是用来给自己贴金的，而是要用一生去敬畏去捍卫的。那些被写进剧本刻进记忆的英雄形象，承载着一个民族对正义勇敢善良的期许呀。你可以不再演戏，可以转型谋生，但请不要一边消费着嘎子的美好，一边让他蒙上羞耻的灰尘呢。这正是顶着嘎子蹭荣光，满嘴歪理，特荒唐，角色不容被亵渎，必须让他彻底凉。

0: 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天的国成开讲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国成再给各位继续讲。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2013年曾沛慈在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当中唱了这首后来被无数90后收藏的青春独白，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当时的他刚刚从选秀舞台转型演员，也让他初次尝到走红的滋味。而这首片尾曲是他人生当中录制的第二首单曲，歌曲当中把失恋后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写得细腻戳心。曾沛慈没有用复杂的演唱技巧，只用一个年轻女孩最真实的声音，把那种还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以结尾的怅惘唱到恰到好处。曾沛慈在多年后回忆说，那首歌唱了好多好多次，真的很多次，长大了才知道能拥有自己的作品甚至代表作是多么不容易又荣幸的事。在乘风2026的舞台上，他一开嗓清唱，弹幕瞬间被 DNA 动了，青春回来了刷屏。那些藏在歌词里的孤独与思念都在大合唱的声浪里找到了温柔的归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尽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6: 八八八
17: 发发发，
1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4。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关注省会长沙的最新通行的动态啊。目前呢，省会长沙我们看到西二环岳麓大道出口北往南车流量大，东二环鸭子铺也是北往南排队排到了福源路桥上。那么高速通行的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长长北线高速宁乡北收费站附近以西31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这里的朋友呢需要特别的谨慎留意了。那么有任何路面通行的状况都可以拨打96218 96218，有事儿你说话。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20: 来关注本档热点。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督办挂牌。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 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八号检察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生态环境调查，期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海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过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品生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委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这也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最后，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3: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20: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以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当地时间5月7号，央视记者了解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批准向中东伙伴国出售数百枚防空拦截弹以及其他武器，相关交易总额达到了258亿美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9: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9: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五月的首个交易日呢，是记在心中啊。昨天呢，热点主线又回到了光里，大家发现还是要继续做一个追光的人。昨天的市场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让大家觉得赚钱效应很明显啊。我们看到呢，沪指是逼近了4200点，创业板指呢也是再刷了超过10年的新高，而且量能方面也还是维持在了3万亿上方。那么重要的消息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人民币继续强劲升值。5月7号，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了6.8关口，也创下了2023年2月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央行购买黄金的趋势也没有停下来。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是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了26万盎司，也是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那么综合上述消息 ，A 股的热门主线。光嘉鑫能否接着奏乐接着舞？另外黄金是否有望迎来补涨呢？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3: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大家好。
2: 今天的这个走势格外引人注意，因为呢昨天我们走得很好，外围也风平浪静，但是啊今天一觉醒来，外围呢有一点点小的变化啊。中东局势呢又再度的升级，刚刚我的这个热点播报里面也提到啊，又打起来了啊。那么隔夜美股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跳水，尤其是芯片股出现了调整，但是美股的软件股是有所上涨的。所以想请教赵老师，综合昨天市场的表现，再结合今天的外围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您觉得 A 股的热门主线光嘉鑫能否接着奏乐接着舞呢？
4: 接着奏乐接着舞。为什么啊？从这个四月整个走过的这个四月啊，公布的年报一季报一直到现在来看啊，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得出来啊，就是明确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你看看他的年报一季报真正成长的就是这些

0: 光芯为代表的科技啊，他们的业绩成长性摆在这里头。这是我说的一个业绩啊，还在支撑着他们这个成长的这个啊，股价呢也随着啊出现上涨。我们也看到了啊，茅台走下神坛，真正的已经退出了股王了啊，这个位置了啊。所以这是整个产业决定了啊，这个科技成长这个赛道，大家还在这里赛跑。而另外我们看公布的经济数据啊，就是先行指标 PMI 数据里面来看，景气度最高的也是什么科技成长啊，这些赛道里面的。而相反，非制造业的 PMI 数据，消费为代表，传统消费为代表的数据啊，比较低迷啊。这个我们从这个五一期间的影视院线啊，这些数据呢也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市场的整个消费啊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的消费啊，这个不及预期啊，所以这些的一些变化啊，也是说明什么？现在整个产业的景气度啊，还是在科技成长里头，这也支撑着科技成长这个赛道继续走强。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第三个啊，美股的昨天的回调，调的是谁呀？周期产业。实际上那只跌了 0.13 啊，对他来讲他不叫跳水，他叫什么？就是站在游泳池边砸了个猛子，不是十米高台跳水，也不是三米跳板，就是砸了个猛子而已啊，这个是很正常，短期个获利回吐。你包括今天早上开盘日经指数也是低开高走，昨天为什么低开高走呢？啊，这个美股的一些影响啊，然后这个昨天大涨了将近6%啊，那你要有短线有获利回吐。我们看看韩国综合指数也是低开高走啊，原油价格也是一个什么高开低走啊，所以外在的这些因素的影响啊，影响并不大啊，尤其这个中东的局势这个问题，我们已真的是脱敏了，只是什么和平的这个靴子什么时候落地而已。那现在资本市场没谁再去关心啊，中东局势如何，你就打啊，也是一样的啊，继续打下去和和平，只是和平这个靴落地的时候，能够让全世界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高风险市场的信心能够进一步提升而已啊。所以我说行情是内生内在的啊，跟外在的因素啊，这个影响不大。谢谢。
1: 就是对中东的脱敏啊，就是可能打个趔趄，哎，该怎么涨还是继续怎么涨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刚刚赵老师也提到啊，日韩股市这个方面呢，确实啊，今天即便是有调整，目前呢调整的幅度也不是特别的大，而且呢有感觉啊，它在努力的从水下想要往水上去挣啊。所以那既然我们这个趋势是没有改变的，短期可能会有波动，但是不改成中长期的这个趋势的话，那么我们能否得出结论，就是说短期的调整可能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
0: 有技术性的调整压力啊，这个你包括一些这个科技的些这个双创啊，他们的技术指标都有一个背离，你包括科创50啊，这个已经是高位的一个不规则的孕育线啊，也有调整压力。如果今天我 A 股要能够创新高，随之也会调整压力，它有个周线缺口，你知道吧？而且技术指标都出现了一定的背离，背离之后需要修整，修整是很正常的，不对吧？哎，我认为这个时候啊，应该去回补周线那个缺口，把这个隐患把它消掉，否则它留在这里终究是个原因。你看 A 股市场周线从，你看日线有的可能没有补，但周线没有不补。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对市场

不是说每天高举高打最高啊，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敬畏之心，要看到机会在哪里，风险在哪里。机会在科技成长，但没有永远上涨的股票，也没有永远下跌的股票，对不对？哎，有的时候

0: 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3: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2: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们来看一下港股开盘的动态啊，今天港股呢是低开，恒生指数呢低开了1%，恒生科技指数呢低开了0.8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港股的软件股是多数高开的，比如说百度集团高开了2.91%。那么港股软件股高开，我估计大概率可能还是受到了美股软件股昨天逆势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影响啊。那么对于港股今天开盘的走势，赵老师怎么看？
5: 今天啊，港股呢就是能源啊，就是昨天能源反弹，但是我不看好能源的，这个传统的能源啊，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是涨的啊。然后呢，我们看呢，这个表现比较好的都，你像科技股都是跌的啊，应该是跌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个半导体啊，昨天美股也是。半导体芯片这块出现了一些这个回调走势啊，整体上来看呢，就是说，应用端啊，现就是一个产业链嘛，现在上游涨完之后啊，然后中游啊，然后这个现在到下游的应用端啊，所以市场呢也是这个随着这个美股的热点呢，也是。美股的热点对 A 股的热点呢形成一定的影响啊，那这个影响呢，会体现在今天的一些在今天的交易当中，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日韩股市是低开高走，尤其是韩国股市啊，韩国股市跟因为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中韩这个半导体这块上面的啊，这个有个 ETF， 它这个最近表现得非常好，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低开高走就是什么，就是半导体还就是美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啊，还是表现的相当是不错的啊，把稳定了韩国股市的走势啊，所以今天啊开盘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去在意今天开盘啊这个表现会如何如何，我们想低开能不能高走，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谢谢。
4: 低开能不能高走啊，这个是今天特别需要重点关注的。那么如果真的能够低开高走的话，那其实现在的开盘的调整，开盘的这种低开是给了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它到底能不能高走，对不对？刚刚赵老师也讲到说港股软件股确实涨得比较好，那么目前呢 A 股也已经开盘了，A 股今天也是软件还不错啊，我们看一下 A 股呢，今天指数都是一个低开，沪指呢低开了0.39%，开在了4163.85的位置，创业板指呢低开1.07%，开在了3800点下方啊，3792.04点，科创五零指数低开了1.52%，开在了1653.31点。今天总体来看呢，确实是科技成长，不管是算力硬件也好，还是半导体产业链，就是光核心，今天目前来看。 看都是有调整，都在调整，包括存储芯片，包括 CPU， 包括 GPU 啊，这些方向都是在调整的。那么今天涨得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 AI 应用这个方向，包括电商题材是有活跃的。其实昨天 AI 应用这个方向就有表现，比如说像昨天一点天下就涨停了，今天的一点天下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高开。所以我想请教赵老师，

0: 啊，这个低开您刚刚已经基本上给大家解释清楚了。我想请教您的就是说，现在 AI 应用啊，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好像有一点点，现在从上游的硬件到了下游的这种应用，您觉得它是真的趋势就转下来了，还是说只是因为风险偏好可能有一点点受到影响，所以资金暂时的转到这个方向去？
1: 资金啊，它就是一个对于整个 TMT 里面，它是个大赛道。啊，资金呢不断在小细分的赛道里面啊，光新 AI 应用就在这里面来回去轮啊，它不是说我啊是这个半导体就结束了，这个 CPU 就结束了，不是，它只是在这里面不断的轮动。今天啊这边差不多了，等着回调吧，我先往就高低切啊，上游往下游去切。来回切完之后再回，来回就轮动，但是它不偏离跑道。
0: 嗯，这个大赛道大方向并没有变，只是说在里面的细分当中轮，对吧？可能觉得前期像算力硬件，像这个半导体涨得比较高了，那我今天就轮一下，轮到这个大赛道当中还在低位的高切低，也是在景气度高的这个赛道里面去进行一个高切低。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赵老师，那咱们现在是不是除了光和芯之外，还得把 AI 应用也得选一选，选一些还不错的，还没有开始发动的，然后又有可能受到资金关注的一些股票给它筛一筛。
1: 这个主持人说的有道理啊，就是说我不是说我就说什么这个啊，要不呢我就拿着这个
0: 不
1: 动，
0: 不是非此即彼
1: 啊，
0: 我觉得
1: 对。但是只要我在整个这个赛道里面没有变化的话，这个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不偏离啊，我们就什么所谓高低期啊，行，科技不做了，我去跑着去传统消费去做周期去，那纯属就是投机，
0: 嗯，
1: 知道吧？哎，在整个大赛道不变的里面，这个里面不断的去就是做好一些轮动，做好轮动，啊，这个呢是应该，投资者学会的一种交易的方式，就主线不变，
0: 嗯，
1: 哎，但是呢，我在里面。这个来回的一个就在这个赛道里面啊，然后呢这个去做起一些调整，这个是可以的。
0: 嗯，那您觉得像 AI 应用这个细分方向当中，目前来看可能比较受到资金青睐但是还没有涨很高的有哪些，可以给大家透露？
1: 创新药啊，
0: 创新药
1: 对，创新药，你不要老觉得药不是科技，好吧？
0: 嗯，我觉得它是科技呢，只是它最近一直没有表现，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有耐心。
1: 这个就是一个耐心吗？对吧？哎，然后呢，这个像这个小龙虾概念啊，这个 AI 应用端的，哎，就去关注一下吗？对吧？啊，甚至可能互联网的也可以。做一个交易性的投资机会，对吧？嗯，谢谢。
0: 嗯，好，非常感谢赵老师。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2。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不知不觉已经立夏了，那我们推荐大家周末去自驾的地方，肯定也是以清凉为主喽。湖南有哪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岳阳平江的芦头禁谷。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在夏天的时候最想去哪里玩，肯定想去一个特别凉快的地方。那现在各位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深山峡谷当中，在峡谷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小沟，沟里面坐着小火车进来之后，能够发现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溪流，天然的河滩。那这个地方是哪里？现在的温度体感就20多度的样子了， 来，旁边这位

0: 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由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像我们下完小火车以后往里面走大概不到5分钟啊，我们现在就看到一直沿着西边走进来，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天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潭，你看到没有，里面好多鱼在那里游，是吧？
0: 对，然后就是我可以知道长沙周边有很多溪流，但是今天这个溪流跟我了解的平常的溪流有两点不一样。第一点，它这个溪流并不是那种很河滩很大很广阳光照着，不是这样，它更像我们往上爬，像大家去超市坐那个电梯一样的那种感觉，往上爬，然后整个河滩很小，而且石头特别多，石头缝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鱼，小鱼。这个鱼我比较了解，因为我养过，叫西石斑，它跟你去海南岛上潜水看的鱼差不多，因为也是黄的黑的相间，有斑纹，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光那种鱼，养着很好看。那刚刚上来是那种小的溪流小滩嘛，很清澈，往上走会有一些积了比水比较多的，有那种小瀑布流下来的大的滩，在这个里面就有更多大的鱼在这里了。这边都是些什么样的鱼你知道不？
1: 我们这个在平江当地叫马古，它也就是说，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石斑鱼啊，我们叫这石斑鱼。然后呢，像这种水潭的话，但你看这个水是非常的一个清凉的，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旁边捡这个小石头打水漂，在这里面吸水游泳都是可以的啊。
0: 就是这个水跟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温度啊，这个温度可能就应该不到20度吧，或者是最多20度，因为它本来溪流的水都是从高山上流下来的嘛，它本来就很凉，很有那种在海岛度假旁边都是那种鱼围绕着你在珊瑚旁边的感觉，很自然。当然这些东西也不要额外的收费，只要您来到景区自己来徒步就能够享受到这一份安静跟清宁。
1: 是的。
2: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但是呢因为调休的原因，明天呢周六还是一个工作日啊，很多朋友可能一想到这个事儿就觉得哎呀好闹心啊，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周日，就本周日也是母亲节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么不仅可以带妈妈去刚刚我们小猪提到的平江的这个景区去游玩，而且呢也可以带着妈妈来参加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我们就即将重磅开启了。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队都会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我们会给大家设置有骨密度、体脂测量，包括妇科的咨询、心理疏导，还有中医体质辨识，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怎么来参与呢？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这5个字，就可以扫描海报当中的2维码入群报名，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宠妈妈，赶紧报名吧。宠完了妈妈，我们来宠一下自己的小孩啊！家里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1年级孩子的家长，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呢，可能都会有些焦虑。有的家长会担心孩子不适应小学的生活啊，有的可能会焦虑，到底要不要上幼小衔接呢？啊，别人都上了，我不上，那会不会有点落后？是不是？其实呢，这些都是特别特别正常的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就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最重要的是完全免费啊，不要你花钱的。那么来这里可以带孩子沉浸式的提前体验小学生活，可以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呢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可以帮助家长们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怎么参与？怎么报名？怎么享受到这份免费的福利呢？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并且去回复关键词小学啊2个字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要赶紧来报名。我们5月16号在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

0: 光这个方向回流，比如说今天 PCB 概念啊，今天的 CPU 概念啊，都出现了一定的震荡拉升，创业板指呢一度还翻红了，应该说在众多指数当中它是率先翻红的，所以想请教您啊，您怎么看今天的盘面？再有就是如果光和锌这双主线是继续确定的话，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吃到肉，黄老师？
1: 那主要是两块吧，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还是 AI 科技，AI 科技呢其实它是分两个方向，一个我们叫海外北美产业链，就是给海外去配套的，第二个就是近期反馈最强的，从四月下旬以来最强的就是国产算力，国产算力就是因为几大互联网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扩展速度很快，所以导致对这个芯片的需求，国产芯片的需求，包括国产推理芯片的需求都是往上的。当然了今天那家国产GPU 的那家公司 CPU 的那家公司今天有一个分红剩股嘛，股价探薄下来的有一定的回调，但是我觉得整个产业逻辑当来讲的话，国产算力芯片今年我觉得它的增速从目前能够看到的情况来看增速是比较高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海外AI，海外AI这一块来讲的话，今天其实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所以这一块的景气度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当然一个方面就是一些跟光通信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一些细分的小行业，当然也包括今天所谓的 PCB 的话是有昨天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调研的一个情况出来，所以反馈出来的这个行业的需求和景气度，对这家公司的景气度大概是整今年下半年到明年，随着它产能的爬坡业绩可能就会呈现一个释放，所以今天 PCB 的这家国内的一家龙头公司今年的股价反馈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来的啊，是因为昨天的一个卖方研究的一些调研得到的这么一个产业的逻辑。第二块就是北美产业链这一块呢，当然就是还有另外的一些我们叫配套的行业，叫涨价区域嘛，对吧？涨价区域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向，我认为或者叫两个方向吧。第一个方向我们叫做电子部，因为电子部这一块有给 AI 相关联的这些高端电子部的这一块的需求，确确实实目前来讲产能是很紧张的，就是产品一直在涨价，然后呢需求又非常的旺盛，所以这一块其实走的都还是比较强的啊。那么当然这里面我们觉得依然是要去看的一个方向。第二块呢就是那个光纤光缆，光纤光缆大家也知道了，前天晚上就美国的那家那个英伟达嘛，是吧，给那个美国的那个光纤公司叫康宁嘛，是吧，就扩产十倍嘛，或者十倍呢，当然一个方面呢对光纤光缆这一块中国国内来讲它是个利好嘛，因为国内的这一块其实从成本端从这些来讲的话都是优于海外的，第二块就是这个光通讯的这个需求导致的嘛，所以这两块涨价的逻辑今天海外产业链里面这两块我觉得都是在正反馈。第三块呢当然就是我们叫做燃气轮机嘛，是吧，燃气轮机这个是解决电力的问题，解决电力的问题的话也是在周末我们看到国内的一家公司的这个财报，一季度财报出来，它的这个业绩的增速是很高的，而且也反复提到了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海外的产业链，那么其实它的估值跟海外那些卡特彼勒啊，包括这个一些公司包括这个这样的公司去比的话，其实我们的估值还低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链仍然是可以去思考的，就是产业的景气度已经很高了啊，你像那个西门子啊，这些公司的这个订单都已经排到了2030年了，所以这个燃气轮机里面的一些细分配套的方向，我觉得仍然是可以去看的。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其实它是有不同的一些逻辑点在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个方向。当然还有一块宏观的，宏观来看的话，那当然就是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地缘冲突有所缓解，所以我们看到油价又降下来了。所以油价一降下来，那当然对科技股本身来讲它也是个利好嘛。另外来讲的话，因为当你油价下的时候，其实一些传统行业它也会做一些修复，在那块在港股比较明显一点，所以我们看那些分红类的资产，像保险啊，像这样的一些矿产资源类的一些公司啊，我觉得他都在做一定程度的修复。
0: 好，非常感谢黄学军老师啊，带来如此细致的梳理。反正我听到了两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点，一个是光纤，一个是燃气轮机，大家可以做一下细致的挖掘，看一下这个细分方向，这两个细分方向有没有值得大家去好好找一找的这个翻一翻石头的好股票啊。那么最后一分钟时间，我们留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就目前的这个盘面给大家 今天操作有。

0: 有一个怎样的建议，赵老师？
1: 第一呢，今天继续缩了个量啊，对，这个
0: 下跌也是缩量啊，
1: 对，都是今天看吧，看午后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今天红盘的是中小盘为好啊，这个中证两千是红的，这个说明我的判断就是五月啊，这个中小盘，你看中证两千已经创新高了，现在就剩大盘了，就是大盘指数什么创新高，都创新高了，都在，知道吧？
0: 那迟早也得创新高，
1: 就上证五零，这个是没创新高了，这明显被压着指数啊，资金现在也聪明了，你压你的指数，我做我的个股啊，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今天来看的这个半导体这边。这两天涨得好的啊，休息一下，资金呢在这个应用这个赛道里面，AI 应用里面这个赛道里面开始比较活跃了，对，在底部的包括啊这个一些题材性的预期题材性的一些标的开始也活跃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耐心，谢谢。
0: 而且我也看到就是 AI 应用这个方向当中的一些个股啊，资金选择重新去炒，重新回，还是回到之前这去年吧炒过一轮的，那还是在那些票上面兜兜转转打转转，大家如果
1: 反正万变不离其中，它就是在科技这个赛道里面来回的摸爬滚打。
0: 是啊，所以你如果对于之前的一些涨得比较好的票有印象，也可以去挖掘一下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一次又回到那些方向上面去了啊 ？AI 应用这个方向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也感谢财信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学军老师。明天呢，虽然是星期六啊，但是调整为正常的工作日。当然了 ，A 股是不开盘的，但是我们的开市铃声节目继续陪伴各位，明天再见。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今天是周五啊，那么2026湘 BA 第十轮永州主场将在今天迎战益阳。上一轮永州斩获了赛季第三胜，终结了怀化主场的不败记录，士气高涨。益阳三分惜败了邵阳，亟待重整旗鼓啊，重整势头。那么势头大热的主场劲旅对阵于急于破局的客场之师，永州能否成事再下一城，拿下主场关键战？益阳又能否触底回升，客场上演逆袭好戏呢？锁定直播间，精彩一触即发。今天晚上的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包括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全程直播，欢迎您的关注。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4年，2014年陈粒发行了《如也》这张专辑，写下了这首带着江湖气和出世感的《性空山》。当时的陈粒还是空想家乐队的主唱，刚决定单飞，没有公司，没有团队，只有一把吉他和一间出租屋。性空山的歌词由好友愉悦创作，短短几句却道尽了离别与洒脱，像古龙小说里最后一幕的酒局。陈粒拿到歌词之后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谱完了曲，他说旋律是顺着性空山三个字自然流出来的，编曲极简，只有吉他和若隐若现的铃鼓，像一个人在荒野里边走边唱。录制的时候，陈粒坐在录音棚的地板上，光着脚，录了两遍就喊停，因为第二遍里有一声不自觉的叹息，他觉得那声叹息比任何歌词都准确。那些从此江河只是传说的洒脱背后，藏着的其实是说不出口的一生珍重。送君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此刻我们提醒各位的是，徐广高速争相收费站附近以南87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财经资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中国央行数据显示，四月末黄金储备7464万盎司，

0: 比增加26万盎司，维持续18个月扩大黄金储备。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此次国电高科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了关键步伐。记者从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湖南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6万人次，同比增长6.4%，创下2020年以来同期最高值。近日，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南华大学等9家事业单位发布招聘信息，2026年共公开招聘161人。具体情况您可以搜索查看这些单位的公开招聘公告。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已于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发言人还表示，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等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伊朗和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财政部表示说，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美财政部还制裁了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的3名高级领导人。根据公告，受制裁对象在美资产均被冻结，美国实体或个人不得与其进行交易。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今天的车厢经济学。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车厢经济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A 股的动态。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上证指数4174.55点，跌0.13%；深证成指报15614.52点，跌0.17%；创业板指报3829.29点，跌0.10%。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接下来小段宣传之后，您将会继续听到为民热线。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

0: 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1: 五月十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0: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1: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0: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 一起宠妈妈。
3: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1: 五月十六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3: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3: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还有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那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注已久的话，一定知道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但是这一路电话呢是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来为大家开通，也就是工作日的10点到11点30分。在节目之外呢，我们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但是反映问题一定记住时间、地点、什么事，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一定要说清楚。再一个，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还有如果你有图片、视频、音频，这些都是佐证工具啊，如果有佐证的话也可以同步进行上传，没有也没关系，关键是把问题讲清楚，请大家务必记住。好，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复工第一天接到的一路电话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5月6号，长沙市民姚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她所居住的天津区富乡公寓小区在4月初起，因为小区周边下壁相接城市更新单元旧城改建市政

0: 配套建设项目林官渡公园及地下停车场施工工程开工施工，不仅存在深夜施工噪音扰民的问题，还导致了小区多栋房屋出现墙体开裂的情况，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同时也有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听一听当时姚女士在投诉反映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 我是长沙市天心区浦项公寓的一个居民，我们前面拆迁之后呢，一直是作为一个停车场，然后后面因为这边配套的城市改建，要建一个地下车库和上面的一个花园，从4月10号开始施工，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的夜间施工已经严重扰乱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休息，晚上的话1-2点钟还在施工。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公示的图里面，包括现在的实际的一个作业的过程中，他们那个打桩下去，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房子的那个台阶下面打桩，不足5米的距离了。建设方就说全是合格的，但是我们的房子目前出现了裂缝，一楼围墙那边裂缝已经很大了，1楼、2楼、3楼、4楼到我们的6楼顶楼，前一段时间下雨，那个顶楼正开的开裂已经漏雨了，漏水了。我们是在2楼楼面天花板，就是像蜘蛛网一样的开裂小裂缝，裂缝现在慢慢的就变大。
0: 姚女士还告诉我们的记者，居民曾多次的将相关的问题反映至了社区12345，施工方呢工作人员虽然说上门也进行了查看，却给出了答复是说要等到8月份整体施工结束之后呢，才能够委托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房屋的安全鉴定，后续呢将会依据鉴定的结果再进行相应的理赔。但是对于具体的对接负责人、理赔办理流程等等关键的信息呢，对方始终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姚女士满心担忧，害怕到了8月施工之后呢，建设方承诺无法如期兑现，那么居民们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于是呢，就求助为民热线栏目组，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介入、协调、帮助处理该事情。接到了杨女士的求助诉求之后呢，周梅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连线了施工方与建设方的项目负责人，两方呢都表示已经收到了居民反馈的相关信息，目前正在积极的进行推进和处置。那么同时栏目组呢也将该问题同步反映至了天心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督促相关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加快问题的处置进度。当天下午，下碧乡街城市更新单元旧城改建市政配套建设项目建设单位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现场代表殷先生专门呢向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复。殷先生表示说，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前往了姚女士家中实地核查核实情况，并且呢双方已经就房屋裂缝修复处理的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2: 今天我们上了门以后，请了第三方监测机构做了一个监测，把它的标记裂缝也标记了，我们也调取了我们在施工之前4月7号当时入户的时候做了一个对比。从结果上面来看呢，有些是已有的裂缝，就是在我们施工之前就已经存在裂缝，也存在有新的裂缝。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初步判断呢，是装修成裂缝，当然我们现在也做了标记，就是说这个裂缝的宽度啊，看后期是不是会进一步的扩大，然后后期我们也承诺了，就不管是新裂缝还是旧裂缝，我们都会一并帮他处理到位。处理到位的话，我们预计是等到桩地施工完，估计是5月底。按照我们监测单位呢，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这个裂缝呢，最好是多监测1到2个月。如果说他确确实需要我们来做恢复的话，我们还是会按照他进行恢复。然后在我们施工开挖过程中间，如果还出现了侧陷位移，那么该我们处理的，我们还是会一并处理掉。
0: 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深夜施工噪音扰民的问题，殷先生也做出了回应。目前呢，已经责令施工单位全面暂停桩基作业，开展内部的整改整顿，后续将会严格规范施工管理。
2: 对于工人的这种规范施工呢，我们目前呢是桩基的暂停施工，在我们内部整顿完之后，然后才会恢复施工。那么这几天的话是处于一个桩基的一个停工状态。
3: 恢复施工之后，
2: 对对对，
3: 我们也会严格规范施工时间吗？
2: 对。对，严格规范工人施工时间，也会严格规范工人的沟通的一个素质啊，不会去野蛮施工。
0: 随后呢，为民热线记者也回访了市民姚女士，对于建设方和施工方积极处置问题的态度以及拟定的初步解决方案，姚女士呢表示认可和满意，同时呢也希望相关承诺能够及时的进行兑现，早日消除房屋安全隐患，最大程度降低施工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的困扰。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还会持续关注。 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只要你信任我们的话，也欢迎通过96218转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大家可以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
4: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7: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5: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7: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8: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9: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8: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9: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8: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9: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0: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1: 湘江漆。
1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记得大家拨打96218的时候要转零号键才可以联系到我们啊。马上有请到线上的这位周先生，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周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3: 我是龙回轩，湖南省龙回轩邵阳市湖南省。
0: 我知道龙回县是邵阳的，是湖南的，你不用重复说了，说重点。
13: 捆绑条定，金石村，现在是金石村，以前是金平村，现在是金石村。二组就落霞本人，在2015年就村里迟到，总计13万，现在还差我55000。一直没给我，我们也找个经理干部，找了村里协调。经理干部要村里想办法，每人给一点，但是呢，村里呢没钱，意思就是没钱。没钱给， 我

0: 我现在已经2年了，还修到1万块钱，10年，还现在还差5万5，
1: 好，来，
0: 连
1: 我
0: 着
1: 问你
0: 拿
1: 一
0: 了
1: 下。
0: 2次，拿了一个3万多的，拿那个一次3万，2次3万，以前拿的，好像也是完工以后很久拿的，现在具体时间都忘记了。
1: 好，来，我
0: 那
1: 打断您一
0: 是
1: 下。首先，我问一下，您是给村里干啥？
0: 修水池，
1: 修水渠？修什么水渠？灌溉水渠吗？
0: 对对对，
1: 修灌溉水渠，谁让你做的？签的合同没有？
0: 群里面的
1: 谁
0: 签
1: 找
0: 了
1: 的你
0: 合
1: 了？
0: 同
1: 村长
0: 的，
1: 还是村支书？
0: 对，还有那个经理的职称干部都签了字的，验修单都有的。
1: 职村干部也签了字是吧？
0: 对，并且我们这个账已经上了金的网的账的，
1: 什么？
0: 我这个账，我这个欠款，经理已经上了网的账的。
1: 就是这里面是认这笔账的，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还有5万5一直都不给呢？什么原因呢？而且你
0: 原
1: 说
0: 因
1: 是，
0: 就是理由你没钱啊，说没钱啊。
1: 你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没有做预算吗？
0: 我日上应该有项目的，
1: 而且你是
0: 我
1: 2015
0: 哪能
1: 年
0: 把
1: 做
0: 这
1: 的，
0: 个
1: 对不
0: 项目
1: 对？
0: 搞到哪里去了？
1: 你是2015年做的这个项目，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完工的呢？
0: 完工是15年下半年就完工了。
1: 2015年下半年就完工了，也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到第11个年头了。你这个钱还只拿到了7万5，
0: 对对
1: 还
0: 对，
1: 有5万5没有拿到。
0: 对，
1: 你现在单向联系的是谁呢？
0: 我联系村里和经理干部，包括我们经理的那第一把手，
1: 镇里的这个书记
0: 都
1: 你
0: 这
1: 也
0: 么
1: 联系
0: 说，
1: 了？
0: 并且纪检干部也参与了这个事，他们要村里的还，我的意见要求不高，你每一年还个1万块钱也行，但是呢，村里面一直没有还。10年到前年，我跟了2年，才还我1万块钱，
1: 好，问你一下，这个合同你是跟村里签的还是跟镇里签的？
0: 跟村里签的，
1: 跟村里签的，所以实际上这笔钱还是得村里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先来问问吧，您跟村里面是村支书联系的，对不对？
0: 对，
1: 村支书叫什么名字？
0: 以前啊，以前还是现
1: 现
0: 在，
1: 在呀。
0: 现在的朱大志，
1: 周大志，村
0: 对。
1: 支书。然后镇里面你是跟谁联系的？
0: 群里面跟那个一把手，
1: 有他的电话吗？他叫什么名字？
0: 他那个电话，经理那个一把手的电话我就没有，他那个副镇长的电话应该有。
1: 就是分管的那个副镇长的电话你是有的，对吗？
0: 对，
1: 好，你把这个号码告诉一下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我们来连一下线，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0: 我现在要翻一下才知道。
1: 你找一下吧，好不好？
0: 现在不挂是不是？
1: 您别挂电话，记者把你电话接出去，然后再问一下您这个号码。接下来我正好进一小段宣传，我就等一下这段时间。您把号码问到了，待会儿我们一一打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是村里跟你签的合同，我不知道到底是村里跟你来付钱呢，还是说这是镇里的项目，村里签的这个合同由镇里来付钱，所以我们得搞清楚。然后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了，我们还有5万5千块钱没有付？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得搞清楚事情之后，然后再帮你来进行协调。赶紧找一下电话，然后把号码告诉我们的记者啊！我们待会儿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帮助刚才打进电话的这位周乐祥，周先生来协调解决他的问题。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点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
4: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进行直播。我们提醒大家，省会长沙的湘府路大桥双向车流量大，东二环线杨家山双向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缓慢的，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了解的话呢，您可以直接的通过96218-1来了解。刚才在为民热线的弹幕上我们的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说啊，这位叫做美杰达问陕西的事情可不可以打电话，还有快乐队说洛阳的问题可不可以打电话。实在抱歉，我们目前受理的问题呢是湖南省内的问题哈，省外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媒体可以帮助到你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线上刚才等候到的周先生。周先生
6: 你好。
5: 好，您的问题我们先来打一下村支书的电话啊，这个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6: 好的。
5: 是叫周大志对不对？
6: 对。
5: 好，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我们联系一下，我们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有55000，11年了一直都没有进行支付。
6: 我们找了几次。
5: 我知道了，您稍等。好，你不要说话了啊。你好，哎，请问是金石村村支书周大志对吗？
7: 对啊，你来。
5: 哎，你好，周支书，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是这样的，周乐祥是咱们村里的人，对不对？
7: 周乐祥
5: 啊，对，2015年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我们村里面做了有一个这个修灌溉水渠的工作？
7: 哎，对对对对，
5: 是吗？2015年是村里面签的合同对吗？
7: 应该是吧。
5: 那现在我们说还有，我们这个周先生说还有55000的费用没有跟他结，是属实的吗？
7: 对啊，还有55000没有给他。
5: 2015年底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工了，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第11个年头了，为什么这笔钱一直都没支付呢？什么原因呢？
7: 是因为就是湖南这边啊，就是我们这个村里的这个一直也就是经济比较薄弱，一直的反正我们也是去年不是给他还了10000块钱嘛，一直是就是说也跟他协商了，就是有钱，村里如果说有钱的话就会给陆续给他还，但是一直你也想到我们这个村呢，像这种又不是什么沿海经济发达，一年可能呢到了年头了，可能下来了，可能也没有什么余钱，也没有，所以说一直呢就没有能力偿还他。现在我们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当地也在想办法呢，是还给他，因为现在国家也有这样的政策，就是没有，就是说上面没有这样的专项的资金啊，来给你还，没有这样的专项资金。如果说你上面，如果说你有项目的话，你只能说你做了项目。你项目款下来你只能做项目，你不能够说拿这个项目的钱，
5: 这是肯定的，专项资金是专项用的。
7: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的资金来源，它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当时也不知道，因为你也知道村干部是一届下来的，当时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当时是那个就是权益嘛，就是权益的权益嘛，因为当时在位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去跟你，当时做了你就问他要钱嘛，对不对？你当时做了你就问他要钱，对不对？你当时如果说他没有这个钱给你，你就不要去做嘛，你现在做了，你现在做了这个钱你又拿不到，

0: 所以你这些让这个下一届的人来还，但是人家也不是说不还你的，像我们一直都跟他协商，就是我们会挣盈利，一年给你还一点，我们去年就已经还了他一万了。
1: 嗯，哎，来，我问一下啊，就是您说的这个我能够理解，因为不是在你任上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钱呢，你也承诺了会有钱就还，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实话啊，十多年了，这个钱都没有还到，我们也不能只怪说周先生你没有去催，对吧？
0: 只能怪他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城市可能你不是太了解，当时的是应该就是在2009年，在2020年以前，今年是2025，2000年啊，2020年的时候，今年是2020年，2020年的时候，当时的是跟他签合同的那个书记也还在职，他也没有一直努力争取睡觉，你说现在你到了我们这一届的，已经十多年了，现在呢，他也就是天天问我们要，我们也没办法，这个东西你作为一届那个你欠人家肯定要给人家。
1: 好，我们不说这些啊，来，我打断一下，来，周志士，我打断您一下，就这个呢，我知道，我已经知道您的态度了。第一个，这个事情呢是在前任上把这个合同签的，然后呢，现在你也在尽力的偿还这一笔费用，是吧？这个我知道。现在我想跟你核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0: 我不可能说从我自己家里拿钱给你还了。
1: 来，您这个我了解，我们不说废话，我们就问。重要的点，第一个我想问一下，这笔钱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的是村里自己来支付，对吗？
0: 这个东西应该也不是签合同的时候，是当时我们也不在，按当时是应该有项目，当即拨款的，
2: 项目
0: 当即拨款的。
1: 那当时如果有这个专项的项目的资金的话，按理说这笔钱是不能动的呀，没有支付，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东西的话，就如果说。这个东西在支付过程中如果存在有违法的或者有什么东西，这个应该是由上级纪委来监督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过问，对不对？
1: 这个是肯定的，
0: 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过问，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去处理这个东西。
1: 那就是有一点你是确定的，当时他是有这笔资金的做这个项目，对不对？
0: 我也不能确定这个东西当时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1: 好，那是这样啊，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如果村里面有钱就会尽量的去偿还，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55000多块钱，刚才呢我们的这位周先生也说了，他说2年就还了他10000块钱，那这个进度确实是有点慢。他刚刚也说了，就是他也能够理解你一下拿这么多钱拿不出来，那你给他一个计划，比如说你2年之内还完，今年还25000，明年还25000，或者3年内还完，今年还一点，明年还一点，后年再还一点。
0: 就是呢，那个领导你也是这样的，我们当时是有跟他有这个计划的，因为根据我们现有的村级的这个经济能力啊，我当时你也肯定知道，也可能你生活在这个大的城市啊，可能在这个村里这个居委会啊，这个偿还能力、偿债务的能力，
1: 这个我了解。
0: 对啊，会吃你的那个，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村里面啊，没有任何的村级经济收入的，而且现在我们村里面而且还负债。除了他的另外还有负债，这个东西呢，你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是还他那块，就是在我的这个直接范围之内，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最低一年不小于1000块钱还给你，每一年这个我可以
1: 1000块钱，
0: 我可以有这个能力给你还，我只能说答应的只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如果说我给你划分没必要，因为这个都是相对相称。如果说我我说我2年3年。给你还起来啊！现在我们的村级经济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说，我不能够忽悠你，我也不可能说在我自己袋子里面拿了钱给你还，这也不现实。
1: 好，我了解这个情况了，
0: 对对。
1: 来，您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啊，就这个情况，你既然村里面负担不起的话，那么有没有跟镇里寻求帮助？
0: 镇里面我们也向上面也还了，镇里面也就是叫我们村里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能力，这个钱的话我跟你。像我们这个这样的不是什么银行发到地区，镇里面的财政也吃紧，也没有说有这样的钱来给你解决这个，没有。
1: 好，我就不跟您是这样的，
0: 都是
1: 我不跟您多说了，我要找镇里面了。因为您说的什么一年还1000块钱，这55000我得还多少年？
0: 没事，这个东西没办法了，这个东西我只有这个能力了。
1: 您这样吧，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再跟镇里反映一下我们过问了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会再来打一下镇里面的分管负责的副镇长的电话，好吧？
0: 这也可以，但是我们也跟他说了这个，还有第二头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如果说就是因为我们村委会还有其他的，就是想处理一个旧的那个村委会，我说如果说这个事情可以的话，我说一次性给你偿还也可以。这个是因为这个东西都没有落实的东西，我不可能100%的就是答应的。你到时候我答应你没钱给你了，
1: 好，行，
0: 对对，
1: 我有你这个表态，还是会还认这笔钱就可以。

0: 以了，新冠还是礼旧账的，但是呢只是说一年还一千，确实，哎，我该说点啥呢？好，把村支书的电话切出去，我们直接打一下这个副镇长的电话。来，记者打一下副镇长的电话，我们请镇里面来协调一下。
1: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您稍等啊，周先生，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副镇长的电话啊。
2: 嗯，好的。
0: 好，您稍等。
2: 他那个反应情况还是不是？
0: 好，稍等。
2: 明确的。他那个你完工了，我做过几次餐饮的那个书记，

0: 我们现在拨打的是横板桥镇政府副镇长袁洪亮的电话，他分管的是金石村的相关工作。
1: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切出去吧，电话没有人接听啊。来，我问一下周先生，你要补充什么？
2: 不是，刚才我们村里那个书记啊，
0: 嗯，
2: 他说我们去答应的那个前一盖在我手上签合同那个书记没有去问过，我是每年去过的。
0: 嗯，
2: 他那个消息不是不准确的。
0: 好，我知道了，你每年都去催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不纠结过往。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你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项的资金？有没有这笔钱？如果固定有这笔钱，为什么没有付？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现在，而且你这个钱拖了这么久了都没有付，按照村支书的，一年付你1000块钱，你得还55年才能还到你手上。
2: 是那个我没答应他的。
0: 好，您稍等，不着急，我们先来打，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镇政府的座机电话，记着打一下镇政府的座机。哎，您稍等，您别说话了，我现在要连线了，好不好？您现在保持安静好吗，周先生？您的情况我知道了，咱们不说废话，说重点，好不好？
2: 对，
0: 好，您别说话，保持安静啊。
3: 喂，
0: 你好，请问是横板桥镇政府对吗？
3: 啊，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向你们核实并且反映一下。我想咨询一下个情况，就是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接到过一位来自于金石村的周乐祥周先生的来电，反映说他在25年啊是给咱们这个村里面呢修灌溉水渠，一共当时约定是13万元的费用，而且呢直村干部村干部都也签字验收了，这是在2015年底就已经验收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55000没有付，这个情况咱们知情吗？有没有接到过我们当事人的反应呢？有没有这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啊！我提醒您一下，您不说话，
4: 不清楚
0: 啊，不清楚对吧？好，那是这样子的，刚才我们拨打了分管咱们金石村相关工作的副镇长袁洪亮袁副镇长的电话，但是他没有接听，所以这一块到底什么情况？麻烦你们看是反映给分管的副镇长，还是这个更高一级的领导来了解核实一下这个事情。现在是这样的，麻烦你们记录好吗？线上有位
4: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需要你们记录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领导协调解决。
4: 嗯，好好好，
0: 是这样的，线上有位周先生，周乐祥，快乐的乐，详细的详。
4: 好，
0: 他是来自于金石村的一位村民。
4: 嗯，
0: 2015年给村里修灌溉水渠，签了合同，合同金额13万，直村干部、村干部都签字盖章验收了。
4: 嗯，
0: 2015年底就验收了，目前为止还有55000的费用没有付。
4: 嗯，
0: 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咱们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项的资金？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第11年了，还有55000没有付？
4: 嗯，

0: 据我们的周先生说，他找到了镇上，镇上说让他去找村里，但是刚才我们打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明确说到，村里没有钱，去年还了10000，之后的承诺呢，只能说每年保证还1000。那你还1000得还多久啊？还55年。
1: 嗯，
0: 这个方案作为周先生他是无法接受的。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要了解清楚2点，麻烦您汇报给相关的领导。第一个，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有没有专项资金？如果有专项资金，那这笔钱哪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周先生的55000块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支付？要给出详细的解决的方案。这个问题我们过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通过直播的节目再追回复，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1: 0731-8554-7177。7177，好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是哪个为民？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
1: 湖南交通频道。
0: 嗯。为人民服务的为民。
1: 为民服务热线是吧？
0: 为民热线。对，好吧，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同步再打一下县里面的电话，同步打一下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您稍等啊，周先生。
2: 嗯，好的，谢谢啊。
0: 来，我问你的时候，我问你回答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你不要老是去纠结一些小问题，反反复复说，没必要，知道吗？
2: 好的，好的。
0: 嗯。你好，请问是隆回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3: 哦，你好，我记一下。
0: 嗯，好的，麻烦您。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周先生，他是来自于横板桥镇。
3: 等一下。
0: 好的，周先生。嗯，横板桥镇。京石村，横板桥镇京石村的一位村民。
3: 嗯，就是金子的金是吧？
0: 对，金子的金，石头的石。
3: 京石村。
0: 嗯，2015年与村里签了协议，修水渠，13万元，一共13万元。
3: 签了
0: 合同。
3: 嗯，
0: 修水渠一共13万，年底就进行了验收。
3: 2015年年底。
0: 对，年底就已经验收完了，到目前为止还有5.5万元没有支付。现在呢，就是镇上村上都认这个事儿，但是就是钱没法给。刚才我们打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说他能保证的方案呢，就是保证每年给1000。那你给1000，你得给55年呐，55000块钱。这个方案我们的周先生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应该不是55年啊，还要减50年的样子。那怎么接受呢？这个方案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有2个疑问。第一个就是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13万的资金，你账上没钱，你怎么签这个合同？有没有专项的资金？如果有的话，钱哪去了？好，第二个，55000块钱的费用什么时候能付？给出付款的方案。嗯，麻烦你们好吗？
3: 我再请问一下，您是
0: 湖南交通频道？
3: 湖南交通频道。
0: 为民热线栏目。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也拨打了这个镇里面和村里面的电话哈，然后呢，村里面是说

这个事情村里面没钱。然后呢，周先生反映给镇里面，镇里面的书记又说，让村里去处理。你村里又没钱，你这个循环就是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也得想想办法呀，对吧？人家试做了，跟他有什么？

0: 你没这笔钱，你怎么敢签？
1: 好的，我跟我们，我接下来我跟我们领导相关领导汇报一下这个事情。
0: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到今年是第11个年头了，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请我们县里面务必要引起重视，好吗？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1: 好，
0: 感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周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不管是村里、镇里还是县里呢，都给你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看看他们，我也要听一听他们到时候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怎么解决，好吧？就是我相信之前呢，你肯定也有去催了，可能力度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呢，这笔钱我们的点应该在于，就是你签的这笔合同，应该当时是有这笔钱才会给你签这个合同。他拿不出这笔钱，他怎么给你签合同，对吧？现在合同已经签了，那这笔钱怎么地？为什么拖了11年的时间没有付？总有一个原因。而且你并没有错，你的事情完工了，然后你也签字验收了。那如果这些你说的都属实的话，我们也得搞清楚一下，为什么拖到现在都不付，好吗？
2: 好，
0: 谢谢我们的周先生。后续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如果15个工作日之内没有人给你进行回复，或者没有人找你的话，您可以持续的跟我们进行联系，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最好呢，你是把合同啊、协议啊，可以拍照过来发给我们。因为记者跟我反映说，昨天就问了你要合同、协议，但是一直没发过来啊。好，谢谢我们的周先生。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稍后见。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5: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6: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7: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空旷，这怎么住啊？
4: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您开通，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跟我们来进行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一位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8: 喂，你好。
0: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8: 还就是去年的反映的那个你房景园街到这边那个桂芳公园那个晾放问题啊。
0: 啊，去年反映过是吧？具体怎么样的，您可以再说一下吗？
8: 就是去年我不是找您帮忙，找你们帮忙，就是联系过那个岳麓区园林局，他那个
0: 啊，您是这样，我打断您一下，那个杨先生，因为我们每天受理的问题非常的多，您去年反映过，我不一定记得了，所以您得把问题再说一下，好不好？
8: 就是那个黄金园街到那个桂芳公园的那个晾放问题啊，它就是一直没有我们解决。
0: 桂花公园，
8: 就是桂芳公园。
0: 桂芳公园，黄金街到哪个社区呢？
8: 黄金园街到金莲社区吧。
0: 金莲社区，湘江新区的 对吗？
8: 对，湘江新区的。
0: 怎么地，这个灯一直都没亮，是怎么回事呢？
8: 那去年不是你们做过一次节目，就是联系他们，他们说年底之前一定搞好的吗？但是他一直没有搞，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动。
0: 他给我们进行回复了，
8: 还是七通加厚的。
0: 年底的时候之前呢就已经回复了，说年底会搞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量化工程一直都没有做，对不对？
8: 对。
0: 您当时是只投诉了，
8: 不是没有做，就是等他公园搞好了，就是。

0: 灯一直不亮，
1: 就是
0: 灯
1: 没
0: 亮
1: 起来嘛，对吗？是。然后除了这个问题，当时你还投诉了其他的问题吗？
0: 其他的就是那个树啊东西，它都还是整理了，这都还是那草啊东西都这还搞好了。我就只是最觉得是个晾放问题，因为小孩子多嘛，小区旁边。晚上黑灯瞎火的，就骑自行车也不方便了，游玩的人都不方便嘛。
1: 就是之前你投诉反映其实不止一个问题，其他问题都处理了，唯独就是关于这个路灯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亮起来，对不对？
0: 其实我最主要的就是说的这个路灯问题，但是他一直不搞，没搞。
1: 这个有哪个部门联系你吗？
0: 岳麓区园林局啊。
1: 岳麓区园林局给你们打了电话，他是怎么说的呢？
0: 湘
1: 江新区园林局了。
0: 他不管是跟我打了电话呀，我去年就是说跟你们为民热线也做过一档节目啊，
1: 我知道，他也回复了，说年底会进行一个修缮，会让灯亮起来。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他给你就是做完了其他的事情处理了之后，还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回复这个灯的问题？
0: 没有，
1: 也没有了。好，
0: 一直没有。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啊。刚才我们搜到了库里面的这个相关情况，确实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位杨先生呢反映过这个公园的景观亮化灯亮不起来的问题，而且周边呢还有很多的小区住了10000多人，都在这个小区里面散步。现在呢就是整个灯杆灯都有，就是亮不起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针对于这个事情呢，之前我们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呢也有进行回复过，说在年底之前呢会搞好，但是呢目前为止已经是2026年的5月8号了，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进展？到底是在推进，还是说完全没有进展？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的电话。稍等啊，杨先生。
0: 好的。
1: 有朋友问这个岳阳平江县的问题可不可以处理？你得看一下什么事情啊。省内的问题我们可以受理，但是得能够帮助
2: 你。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
1: 电话没有接通，再打另外一路。
0: 好的。
1: 再打另外一路啊，来，我们的记者。
2: 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3: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对吗？
3: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我们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跟你们有反映过，我们不知道现在进展怎么样了，想了解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杨先生，他是来自于黄金园街道金莲社区的一位居民，他反映说呢，旁边有一个叫做桂芳公园，周边呢住了有10000多的居民，但是就之前我们反映的这个洗手间啊等等等等其他问题，绿化的问题呢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唯独就是这边它有路灯杆也有路灯，但是这个灯一直没有亮起来，不方便大家在里面散步休闲。这个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处理的进展怎么样了？
3: 您好，路灯的话不在我们的维护范围内。
1: 不在你们的维护范围？那之前你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回复的啊，这个要麻烦你们搞清楚一下。
3: 您可以告诉我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吗？
1: 待会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当时在9月10号的时候，有一位工作人员给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明确的回复说，而且他说到他是湘江新区园林，这个湘江新区园林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他是这样自报家门的。然后呢，跟我们说的是，在年底之前，争取年底之前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是有当时的回复录音的。

0: 您要不要听一下？
1: 嗯，我不用听，您告诉我联系人是谁，然后我请这边的工作人员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就可以了。
0: 你要反馈给你们的领导。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进展，还是说有进展，推进到哪一步了？
1: 您可以先给我对方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去核实一下情况吗？
0: 待会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
1: 好。
0: 但是我觉得你不要纠结于这一点，因为首先是有人给我们进行回复了，而且已经承诺了说在年底会来进行解决。然后其次就是现在我们最想了解的是，到底这个事情是再推进还是没有推进？那怎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好不好？您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我听懂您的意思了，因为我这边只是一个值班电话，您说的情况，我这边需要去跟他们核实，我没法给您答复。
0: 我知道，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
1: 85547177。
0: 七幺七七啊。然后我还要告诉您的是，桂芳公园的建设单位是望城经开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12月18号竣工验收。区域调整之后，这个公园属于湘江新区，在2023年11月移交到了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进行养护。
1: 桂芳公园是吗？
0: 是的。
1: 我们的就是自称是我们单位的工作人员，他大概是什么时候给你们的回复？
0: 去年的9月10号。
1: 哦，去年9月10号。
0: 而且当时我们也是打的你们的电话进行反映的，
1: 哦，好的。
0: 好吧？好，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同步打一下这个行政执法局的电话，打一下他们的这个行政，因为他们这个中心是属于行政执法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也同步打一下他们的电话，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2: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行政执法局对吗？
2: 哦，是的。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2: 哦，好。
0: 麻烦记录啊。线上有位杨先生，来自黄金园街道金莲社区，
2: 哪个金？
0: 金子的金，联合的联，
2: 哦。
0: 啊。现在他反映说呢，在他们旁边有一个桂芳公园，到现在为止呢，一直都没有这个路灯，一直都没有亮。2025年，也就是说去年9月份，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是拨打了咱们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的电话。9月10号，他们的工作人员回复是说，在年底之前会把这个事情搞好，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们的投诉人反映说，这个灯一直都没亮起来。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呢是在推进，还是完全没有推进。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因为据我们了解，这个维护中心呢是属于行政执法局进行管理的。
2: 是的。
0: 好吗？
2: 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是8554。7177，
2: 好的。
0: 辛苦您，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因为这个事情去年就已经反映过，而且呢，当时这个中心呢也做出了承诺，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我们不知道原因到底卡在哪里，所以要辛苦咱们执法局去了解一下情况，并且督促协调推进此事的进展，好吗？好的，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杨先生。我们向上一级部门进行了反映，我们看看后续他们会不会督促这个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来协调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也了解具体的进展，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杨先生反映的问题哈，确实，如果说一个公园修好了，您连基本的基础设施都无法达标，灯没法亮起来，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晚上休闲游玩的时候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呢？这是不是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呢？关键是这个问题在去年9月份就已经反映过了，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还回复说在年底之前会弄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2026年5月8号了，但是我们的杨先生又打来电话说这个灯依旧没有亮。但我们不是说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没有做事情哈，因为它反映的其他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有这个问题没解决，但是一定。

0: 有原因，原因到底卡在哪里，我们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又是什么，我想有必要了解清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11:06，我们稍后见。
1: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2: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4: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5: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6: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7: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8: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9: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0: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2: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3: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4: 湘江漆。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哈、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的昭山收费站附近152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那途经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如果大家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96218转一号键，锁定守候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热点新闻。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热点头条。近日，郴州市作为我省医保支持基层医疗服务发展试点城市，受国家医保局邀请，在专题活动当中向全国分享湖南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创新实践。在改革试点地区，湖南推出多项便民举措，签约家庭医生的参保居民在基层就医可享多重实惠，免缴诊查费，免去省去挂号及基础检查费用，普通门诊报销不设起付线，单次就诊即可及时进行报销。医保范围内普通门诊诊疗费用报销比例达70%，个人仅承担30%。纳入特定政策清单的诊疗项目报销比例可提升至90%，部分项目全额报销。目前我省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均达70%，高于国家不低于50%的标准要求。截至目前，湖南共有约3.7万家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省医保定点村卫生室达29218家。依托完善的基层定点网络，湖南大力推进 集采药品下沉基层，覆盖村卫生室，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质优价廉的药品。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湖南计划新增31个改革试点县区，下半年总结试点经验，完善政策机制后，将在全省全面推开基层门。

0: 整统筹综合改革。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将共同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5月7号，位于长沙定王台的湖南图书城正式启动闭店改造，预计于2027年重新开门迎客。1999年2月8号，湖南图书城在定王台正式开业，4层楼宇、超5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20余万种图书品类，让它一跃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大型综合书店。即便20余年过去，它依旧是湖南省面积最大、图书品类最全的实体书店。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局势的相关消息。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美国官员当地时间5月7号称，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中东方面7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的证实。另外据新华社的消息，伊朗媒体7号报道说，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及有限维修等服务。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记得要转零号键才能够联系到为民热线栏目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你也可以有问题反映拨打电话，当然呢也可以直接的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的后台可以反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持续的进行反映和咨询啊。有位朋友呢在我们的弹幕上留言说，这个耒阳的相关问题可不可以进行处理？你得先说一说，是什么事情？目前呢，我们受理问题的范围呢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那么省外的问题呢，目前我们确实还不在受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省外的朋友啊，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媒体或者其他的这个单位部门可以受理您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请出到的是这位秦先生，秦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5: 欢迎你。哪里的一位朋友？什么问题呢？
6: 哦，我是这个天心区，然后就是南。

0: 南头街道南郡雅园的一个业主，然后就是我们小区外面了，他有一个堆了一堆那个建筑垃圾比较高，都一直堆了，一直没有解决。
1: 堆了
0: 就
1: 多
0: 是
1: 久
0: 这，
1: 了？
0: 就是怕下雨下大雨，万一垮下来，就把那个墙体都会冲掉去。
1: 这个垃圾堆了多久了？
0: 啊，堆了蛮久的，感觉应该有一两年了吧，一年
1: 一
0: 多至
1: 两
0: 少。
1: 年呢？是哪里堆放在这里的？
0: 它就是我们小区不是边上一个围墙嘛，然后紧挨着围墙就是一堆那个，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建筑垃圾是你们小区里面丢出来的，还是其他
0: 不
1: 的
0: 是
1: 丢
0: 不
1: 在
0: 是，
1: 你们这里？
0: 它等于是我们小区外面，它这个场地我估计是它是租给别人，然后外面的人堆的，
1: 它主要是靠哪一栋呢？
0: 主要是我看我们小区四栋应该是靠近，反正靠近河边上那边，因为我们小区只有一堵墙，那个靠垃圾那边应该是三栋吧。
1: 三栋旁边是吧？
0: 对，
1: 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一两年了。你刚刚说它已经堆得很高了，到底有多高呢？1米、2米还是？
0: 那应该有个7、8米的样子吧？
1: 堆了这么高啊！
0: 对，它是那种，它应该是那垃圾区，应该是那种砖啊、水泥啊那些，它可能是之前想利用起来的，可能是没有利用，然后就一直不晓得什么原因就
1: 这
0: 没有
1: 是一个
0: 利用
1: 垃
0: 掉，
1: 圾
0: 还
1: 堆放点吗？
0: 啊？
1: 这是个垃圾堆放点吗？是建筑垃圾堆放点吗？
0: 不是不是，他外面是一块地，他是应该是租给别人。
1: 你确定有7、8米？
0: 有嘞，
1: 堆了这么高，
0: 对对对，
1: 都不清理的。
0: 是啊，
1: 你
0: 就
1: 没反
0: 是
1: 应过吗？
0: 我之前没有反应过，但是就是我之前看到应该也有城管来了，就是也我看到有领导在那里处理了，应该也有人反映，但是就是说可能是那个老板。跑了，他现在就是人跑了，他可能是那个东西没人管了，还是什么原因，就一直没处理。
1: 确实，如果说这个垃圾要运走的话，而且你说有7、8米这么高，我不知道面积到底有多大啊，至少这么高肯定堆得很多了。那堆很多的话，那估计是起码十几趟车才能够拉完的，那这都是费用。
0: 那最少一20吨才能拉不完，
1: 到
0: 一
1: 底什
0: 跑
1: 么
0: 跑的。
1: 原因，我们可能还得再核实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这个事情你自己也反映过，其他的这个居民也有反映过，但是就是没解决，对不对？
0: 对，我估计是之前有人来看了，但是可能那老板就说，我估计啊，就是老板可能他不租了，还是这个场地他就跑了，也有可能就是反正就没人处理了，这个事搁置在那里了。
1: 你们这里是什么街道啊？
0: 南头街道。
1: 南陀街道是吧？好，我们待会儿了解一下情况，您别挂电话，我们先进小的宣传，好吗？
0: 好的。
1: 好的，您稍等啊。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电联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帮助秦先生协调解决问题。秦先生，
0: 哎，你好，
1: 我刚才在跟我们的记者讨论哈，你说这个垃圾有7、8米。堆这么高，那相当于有2层半楼这么高了。
0: 有，他也不是说是很臭的垃圾，他就是那种建筑垃圾，就是那种砖呐、水泥渣渣那些。
1: 2层半楼这么高，他怎么堆上去的呀？
0: 他外面一个很大的坪呢、啊，他我们围墙外面一个很大的坪。
1: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吧，好不好？他就那这个确实堆的有点多了。如果你堆了有两层半楼那么高，你想一下，我们一般的层高的房子大概就是3米到3.3米嘛，对吧？
0: 对。
1: 你这个堆了7-8米了，那不是两层半吗？
0: 对，差不多有两层的，两层肯定有。
1: 好，我们来打一下电话问一下记者，先打一下街道的电话，南陀街道等着办。要不先打一下城管，先打城管的电话，因为是城管直接管的，城管的电话接不通，我们再打街道的电话。稍等啊。
5: 好的。喂，那位。
1: 哎，你好，请问是南陀街道城管办对吗？
5: 打错了。
1: 不是，
5: 是程建。
1: 啊，您是程建是吧？
5: 嗯。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向你们咨询并且核实一下。
5: 你稍等一下。
1: 嗯。现在叫城建办。
6: 湖南交通频道打电话。
5: 你好。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秦先生哈，他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这个南郡雅园小区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在他们三栋的旁边就是有一个围墙，围墙旁边呢堆了大概有7-8米的建筑垃圾。这个问题你们接到过投诉反映吗？
5: 嗯，你一开始找的是城管办是吧？我这边是城建办，我这里没有收到相关信息。
1: 嗯，
5: 南郡雅苑是吧？还是南郡明珠？
1: 叫南郡雅园。
5: 南郡雅园。
1: 对。
5: 三栋
1: 围墙旁边。
5: 三栋旁边是小区内部还是外部？
1: 外部。
5: 外部。
1: 对。他现在就是堆，他说有7-8米的垃圾，那就是2层半楼那么高了，放了1-2年了，他说都没有清理。
5: 哦，南郡雅园三栋小区外部，
1: 对，
5: 堆了什么东西呢？
1: 建筑垃圾。
5: 建筑垃圾
1: 是的，
5: 堆了2-3米高是吧？
1: 嗯、对。
5: 啊，堆的时间有1-2年了。
1: 是的。
5: 嗯，好的。
1: 你们没有接到过投诉反映是吧？
5: 我这边可能是因为办所不一样，所以你可能这个电话，但是没关系，我们这里也会跟同事确认一下了。
1: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因为咱们的这个秦先生说呢，有工作人员上门看过，但是一直都没解决，具体的原因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
5: 那如果是有工作人员上门看过的话，那可能你真的打错电话了。
1: 啊，您的意思是不归你们这里管是吗？
5: 嗯，对，我们这边是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
1: 哦，好的，那我们重新打一个打党政办的电话吧，接出去吧。我们把电话核实一下，到时候，因为我们在官网上搜到的电话，城管办的电话呢，就是这个。
7: 长沙市天心区南陀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陀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陀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陀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陀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
1: 好，接出去。另外还有一路电话，我们也试着拨打一下，也打不通，对吗？好，那我们直接打这个天心区住建。来，记者，打天心区住建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天心区住建局，电话正在接通。
9: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天心区住建局对吗？
9: 您这里是哪里？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协调解决一下，好吗？
9: 嗯，想请一下您大概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科室，他处理的问题不一样。
1: 嗯，好的，我具体跟您说，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秦先生，他是来自于南陀街道，南郡雅园小区的一位业主。 现在他反映的是在小区的三栋外围围墙那一块儿，

0: 堆放了有7-8米高的垃圾，1-2年之久没有进行清理。
1: 然后呢？
0: 这个问题呢，他多次的进行了反映，但是就是垃圾没有清走。
1: 您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知道的？因为我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0: 我在官网上查的。
1: 您打，那您打另外一个号码可以吗？
0: 嗯。
1: 嗯，85899649。
0: 9649。
1: 嗯，对。
0: 您这个是？
1: 这个我们另外一个科室处理投诉的事情。
0: 您不是物业监管科吗？
1: 我是，但是我们分工不一样。
0: 咱们可不可以转给他呢？
1: 转不了啊，这个线直接转不了。
0: 你直接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他，对吗？
1: 对，我直接不能转过去。嗯，对，我们是不同的办公室。
0: 刚才我们打了第二个电话是占线的。
1: 嗯，
0: 就是您说的这个9649。
1: 因为他那个是热线，可能会晚一点。但是我们这个事情，您反正这个问题我们也会马上去核实了。就南郡明珠吗？是吗？
0: 嗯，叫南郡雅园。
1: 南郡雅园。
0: 是的。
1: 南托街道南郡雅园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因为我是第一次接到这个投诉，不太清楚啊。
0: 嗯，
1: 我帮您去问一下，然后您再持续打那个电话，先核实，先试一下，可以吗？
0: 我们的节目是在直播当中的，因为现在时间有限，节目要结束了，所以我们直接反馈给你们物业监管科。
1: 嗯，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我这边也会转达，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先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不？
0: 嗯，好。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堆了这么多？第二个，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建筑垃圾的堆放点？然后第三个，这么高的垃圾了，1-2年没清，还是要想办法清掉。
1: 建筑垃圾堆放点，主要是反映的建筑垃圾是吗？
0: 对，建筑垃圾。
1: 南郡雅园这个小区我倒是第一次听，应该是有一个南郡明珠吧。
0: 嗯，
1: 南郡雅
0: 齐先生是南郡雅园吗？
2: 对，是的，南郡雅园。
0: 嗯，
1: 南郡雅园。好，行，我先去核实一下吧，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辛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1: 好，
0: 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哦，刚刚忘记让他核实一下那个，到时候我们找南托街道还是要核实一下咱们这个城管的电话到底是哪一个啊？官网上公布的电话是错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呢，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很多朋友在问哈，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为什么你们每次协调解决问题在节目当中就一个呢？肯定不止，因为我们协调解决的问题更多是呈现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也欢迎大家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母亲节好物啊！如果大家还在纠结母亲节要为妈妈准备什么样的礼品的话，我们为大家带来了甄选的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这个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经典搭配，里面有精粹水150毫升，还有精粹乳125毫升，以及精华露15毫升，每一件其实都是口碑的王炸产品，关键是价格很香啊！这一套下来市场价要4字头4150元，那金芒果商城的母亲节献礼到手仅需3位数799啊，赶紧给自己的妈妈爱人送上一份特别的心意吧。当然除了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那像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也是我们金芒果商城卖的特别好的，一到夏天呢很多朋友都开始选购了，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大家也可以和朋友啊闺蜜呀、拼单买，就非常的划算，150毫升的两支只要299。想要下单的朋友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下单了。同时除了给自己的妈妈准备母亲节的好物之外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开启了5月的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也即将要重磅开启了。在5月10号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的主任吴颖兰教授，还有中医结合科的梁慧珍教授等等这些专家领衔，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会有骨密度的体检，还有体脂的测量，包括心理的疏导、中医体质的辨识等等啊，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教会妈妈怎么样关爱自己的身体，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就可以扫描2维码进入到群内了。那么进群之后大家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先到先得。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说法。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有几个方法可以解决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热线也已经为各位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合伙人，深耕民商领域8年，复杂纠纷破局者，汤达律师。
1: 接下来马上请出到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汤达律师，欢迎您汤律。
2: 大家好，我是汤达。
1: 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武先生你好。
3: 哦，你好。是这样子的，是我的邻居在上班的过程中，就是被林冲的狗追走骑摩托车。我的邻居呢是戴了头盔，然后在骑车的过程呢，然后就摔倒了，然后摔倒以后，那个狗的主人啊就带他到当地的那个卫生室里面处理了一下，大概的费用的话用了几百块钱。然后当天晚上呢，那个邻居啊，他就回家休息的时候发现鼻腔里面出血，然后晚上就到了我们的市级的医院，市级的那个三甲医院去检查，就发现你鼻腔内有骨折的现象。当时去的时候来通知他，通知了那个对方，对方说你先去治疗，然后到。

0: 第二天把那个结果告诉他以后，他就说这个东西要找他的狗去赔。
1: 哦哦，就是那个骨折的消息，他就不认了。
0: 啊，对对对，他就不认了。
1: 现在呢，这个骨折正在治疗当中，对不对？
0: 因为他开了三天的药嘛，开了三天的药，第三天的药的那个打针呢就打完了，然后那个医生呢，就是三甲医院的医生说这个东西要过10天以后去拆线，然后再去复查，可能如果是鼻腔内还有淤血的话，就要动手术。
1: 哦，
0: 是这样子的。
1: 就如果乐观的话，不用动手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如果不乐观，真的要动手术了，整体费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有人了解吗？
0: 如果是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是打几天消炎针的话，那个费用大概就是，自己要掏，检查的费用是出了700多块钱了，然后再加消炎，吃点药的话，应该要2000块钱以内可以搞定了。
1: 嗯，做手术就真的说不准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这种情况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这个如果是确实是，你看陷入这种困境里面，我们不能真的去找狗帮忙吧，让狗负责吧，对不对？狗是有主人的呀。
2: 是这样的啊，就是首先这个狗主人他肯定是要担责的啊，因为您这个鼻腔内的骨折实际上是因为当时被狗这边追着跑然后摔倒了所导致的嘛，对吧？这个狗主人他其实是要相当于承担一个类似于替代责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你现在可能遇到的这个您这边遇到的这个困难就是说他不承认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当时是现场去检查的时候没有检查出来，对吧？
0: 对。
2: 那么最好是能够保留一些相关的这个证据，就是当时您是因为被这个狗追着，您的邻居是吧？您的邻居是因为被这个狗追着，然后摔倒了，所以导致的这个骨折。首先时间线肯定是对得上的啊，时间线是能对得上的。那相关的这个被狗追着然后摔倒的这个事实的一些这个证据，看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承认啊，或者是那个地段有没有什么监控之类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据您看一下。
0: 但是对方是这样子说的，对方是说他因为没有骑摩托车嘛，没有驾驶证，这个东西他所以不担责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的。他说你是骑的摩托车，又没驾驶证的，属于这种不合规的上路嘛。
1: 啊，
0: 然后他
1: 是说受伤的那个人，
0: 他就说他拒赔。
1: 是说受伤的那个人是骑着摩托车没有证，对不对？
0: 对对对，但是戴了头盔。
2: 这个没有证的话，确实可能会减轻一点责任，但不可能说拒赔啊。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主次的这个原因的啊，因为您这个没有证跟被狗追着其实是没有非常明确的因果关系的啊。哪怕有证，我也会被这个狗追，一样的会摔呀，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是吧？当然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减轻这个狗主人责任的这个事由啊。
1: 因为对方这么一讲的话，受伤的那个人也是有一定过错，是不是？汤律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是的，没错。
1: 因为本人也有一点过错，所以呢，他赔偿的金额可以有个比例的调整。但比方说，他本来要赔你100块钱，他说因为你摔了，所以我100块钱一分钱都不赔，这也说不过去啊，对吧？
2: 还要提醒您一下啊，您这个被狗咬了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打一下狂犬疫苗啊？
1: 没有漏吧？
0: 没有。没被咬，他只是摔了。
2: 只是摔倒。然后这个骨折呢，因为我们也不清楚这个情况是否严重啊，您可以到时候去检查的时候问一下医生会不会构成伤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应该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才会构成，像您讲的这个几千块钱的费用，大概率应该是不构成的啊。具体要看您的这个片子，您到时候可以问一下，如果说有构成伤残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赔偿的金额会更高一些啊。
1: 这部分都是我们没有考虑过的啊。您说。
0: 他昨天然后又去问了那个狗主人，他说他没有钱赔，然后接下来的步骤他应该怎么做呢？然后他报了一个警，然后警察呢应该是去了那个对方那个家里去取证去了，然后接下来我因为我的邻居要怎么做呢？
2: 那报了警的话可以让警察先出面协调一下啊，请警察这边先出面协调一下。在村上的话，应该派出所这边基本都还是比较尽职尽责的来处理这些事情的啊。
1: 这个流程里面，汤律给您的建议就是：第一，配合这个调查；然后第二呢，也要把您的这个伤情整个流程里面所有付的钱这个发票留住，对吧，汤律？
2: 对，包括您就是说是被这个狗追着摔倒了，所以导致的骨折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也尽量固定一下，因为并不确定就是派出所这边协调最终能够取得一个你们预期的效果。当然，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很大啊，最好是能够通过协调解决。如果是最后万一真的要走到其他的这个法律路径，那可能会要

0: 详实的证据啊。
1: 嗯嗯，其中就包括刚刚汤律特别讲到了那个路段有没有监控，哎，
0: 对。派出所这边他协调的时候有可能会给你们做笔录啊，笔录的时候做笔录的时候如果说对方承认了啊，那这个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基本有这个证据就够了啊，或者是有监控啊，有监控的话有这个证据也够了啊。如果讲这些都没有，就是这些直接证据都没有啊，那么就找一些这个间接的一些证据啊，就比如说对方承认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是不是当场有其他邻居看见的呀，他们可以出来做个证啊等等啊，这些都属于嗯。
1: 嗯，但是干看的病还是得看啊，然后整个费用的这个状态你们要心里有数，给他好好的计算计算、嗯、别漏了。
2: 嗯嗯嗯，好的，谢谢汤律。
1: 嗯嗯嗯，谢谢武先生的支持。如果您想要获得我们汤律刚刚解析的文字版本，在群里面来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的文字的这个请教哈。想请教汤律的，这是这一位叫做陪我看花的朋友，他想请教的这个问题，他说前两天在停车场被隔壁车辆的老人开门杀两次，他孩子过来之后呢不承认，准备开车跑路，我们把他拽下车，结果呢被他踹打，他开车顶了我一下然后跑了，报警处理，警察说这个是没有办法拘留的，对方只准备赔2-3千。他说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整治他吗？哇，他说我是一个孕妇，被他踹一下肚子，现在虽然没有事，但是我觉得太气人了，这个过程里面真是跌宕起伏啊，请教一下汤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属于治安处罚的这个范畴的啊，就比如说有这个行政的拘留啊、罚款啊之类的。但是按当然我们只是一个这个微信留言的这个文字描述啊，
1: 嗯嗯，
0: 但单从这个文字描述来看啊，基本上应该是上升不到刑事案件的这个范畴啊，但这个性质还是很恶劣的，因为他踹的是一个孕妇啊，
1: 对，
0: 踹的是一个孕妇啊，
1: 嗯嗯，
0: 那么最好是说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吧，因为不知道对宝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如果后续说万一啊，当然咱都不希望有这个可能性出现，但是万一有这个可能性，那可能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追偿的问题，因为目前来讲您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医药费用啊是可以去找他主张的啊，通过民事诉讼主张，但这个钱可能都还不是最重点的问题，可能还是担心对孩子有影响，孩子的影响目前应该是查不出来的、
1: 对，所以固定证据这个对他来讲可能比较难哦。我不知道停车场里面有没有监控给您，或者是呢您当时在这个协调的过程里面有没有留下文字版的对方承认的这个事情经过，我觉得有的话也是一个证据、对不对？
0: 对，就是还有我们前面那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中提到过的，就是警察啊、警察在那个派出所这边他应该是会录笔录的啊，笔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
1: 看来我们都提高了法商，已经在我们汤律的指导之下学习到了很多啊。96218-0号键，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爸他是开这种小四轮的小货车司机，他跟别人转运了一些石料，然后别人欠了他钱不给。他是跟别人一个石料厂托他们的这个尾料，然后主要他们也是因为口头约定。我爸他那时候口头约定，然后整个欠钱欠了大概7万块钱，6万多块钱。
1: 嗯嗯，
3: 然后差不多时间有好几年了，
1: 这个、
3: 现在是追不回来了，感觉是。
1: 这个是签过合同的还是说没有签合同？
3: 没有签合同的。
1: 然后跟他们是第一次合作还是往年都是这么合作？有很多次经验了。
3: 啊，对。然后现在他说，我爸他现在手机上有个微信记录，就是。写了个准备欠款，有个条子，但是他那个石料厂的老板呢，现在电话也不接，然后其实也找了他很多次。
1: 汤律，这种情况我估计您做这种案子做的比较多啊。现在王先生的父亲遇到了这个几万块钱来来回回几年直接不联系的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就堵门吧，也不合适吧。
0: 现在对方就是等于说，王先生，您是说他这边已经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回应了，对吧？
3: 过年的时候给了5000块钱，然后现在3月份了吧呢，我爸也我打电话也打了，然后微信也发了，人还是能找得到，就是说他住在哪里我们也知道，但是你上门也确实是不好，主要是这个钱他那对方他还是承认的，但可能是因为就是没有偿还这个能力啊，可能他现在其他的小货车司机另外三个人四个人也同样有这个情况，所以他可能是当时我们也理解，就是想希望看能不能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呀，能够 分期付呀，或者是说我们也愿意打个折扣这样子，但是主要是他现在是
1: 一点都
3: 不
1: 给，不
3: 愿意一分钱都不愿意给，
1: 他就是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了。
3: 嗯，
1: 哎，那你有没有了解过其他这些跟您父亲一样情况的人，你们这几个人加起来他总共欠了多少钱？
3: 加起来我只知道我爸是有6万多，其他的司机可能多一点少一点也会有吧，也会有几万块钱。
1: 四五个人这样加起来这个数字确实还是不小啊。嗯
3: 然后石料厂他是承包了别人的石料厂，我爸他们是负责跟他转运这个石料。
1: 嗯嗯，
3: 然后主要也是口头协议，没有其他的说有一个合同呀，有个运单据啊，但是他微信上面是每次转账都有记录的，然后有一个
1: 的这个价格
3: 写的一个总欠款的一个条子。
1: 嗯，也就是说可以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之前帮他办事大概是什么价格什么量，然后这一次大概是什么数量，是有一个记录的，对不对？
3: 啊，这个有记录。
0: 就是他给你们打了条子说还欠了多少钱，对不对？
3: 条子是我爸打好了，
0: 嗯，
3: 欠我爸多少钱，然后他发给了对方，微信上面有记录，但人家他也是没有否定，也相当于是没有否定这个事实，
1: 等一下，
3: 也没有确定这个事实，
0: 就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
1: 等一下，那王先生您的意思就是您爸手写了一个东西发了张图给他，然后对方根本就没有根据这一句话有过任何回应。
3: 但是他确实是我们有一些，就比如说电脑里面开单，他们每次拖都是按重量算钱的，每次都有一个这样记录。
0: 那他现在认不认可你们这个总金额呀？认不认？
3: 认可，
0: 认可，
3: 认可。
0: 好，那我们建议啊，首先第一个是把这个债权给他固定一下，因为你们这个条子呢是您爸爸手写的，对不对？正常应该是要他写一个条子啊。他写个条子，咱可以把这个还款期写厚一点，没关系，因为您刚刚也讲了，您说您可以接受分期啊，也可以接受打点折，是不是？因为目前他的资金状况可能不太好啊。那因为资金状况不太好，可能您就要考虑到一个点，就是说后面有可能会要诉讼的问题，有这个可能性啊。当然也不一定啊，
1: 不排除，
0: 对，或者说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权的问题。那您的证据在哪里？对不对？是吧？所以。首先把这个债权给固定，这会儿你们是关系还可以，也许他还没有走到就是说穷途末路这一步，所以这个金额他都还认，但是后面可能就不好说了。我们遇到最坏的这个情况是什么？他人都找不到了，他都不在老家了，因为他确实是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啊，欠了一大笔钱，没有办法。所以您，然后那个时候啊，这个当事人他就找到我们说要起诉，但是证据都不够啊，对不对？然后又找不着人。我们就这样去想各种办法，然后去蹲这个人，然后去补充证据，搞了一两年，然后才真正进入到诉讼程序。
1: 也就是说，如果事情有可能进入到最坏的情况，现在您固定了证据，后期您做起来就简单多了。
0: 对，是的，
1: 就会轻松很多。
0: 对，这个时候是固定证据最佳的时间。因为他现在还认可的，好吧？就是首先这是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
3: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让我爸。跟他把这个欠款的金额双方都签好字，盖好章。
0: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个。
3: 然后再慢慢的偿还，或者是说有通过其他途径再去弄，是不是？
0: 是的，哪怕你们这个条子里面没有写还款时间也没关系，好吧？
1: 你也可以
0: 重点是把金额固定下来。
1: 对，你也可以在条子里面写，如果在什么什么时间里面归还，那么我们就按你类似于只归还多少多少钱就可以了，给他打个95折什么的，他可能就1000了。
0: 对，是的主持人，这个说这个方法很好。
1: 你可以尝试一下。
3: 我们也是考虑了人家他可能偿还确实是有压力。
0: 然后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可以，还有一点就是您在打这个条子的时候，让他把身份证号码写一下啊。
3: 这个我们就觉得可能就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所以
1: 刚刚汤律给了您一个非常关键的建议啊，王先生，您听清楚，就是说写这个条子的时候，要让他把身份证号码写在上面。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复印件
0: 最好是有一个照片或复印件？复印件估计不太好搞，因为在乡下你还要复印，很难找到这种地方。你可以拍照，没关系的。
1: 你说你的身份证给我拍一下吧。
0: 对，或者实在是他不让拍照啊，没关系，您不拍，但是您确保这个身份证号他没有，因为我们也有遇到过啊，就是他可能为了规避责任或者是
1: 留个假的
0: 啊，对的，留个假的，有的啊，真有这种情况。
1: 律师的生涯里面到底见识了多少奇葩事儿啊！我的天，各种情况，
0: 尽量看一下啊，看一眼他的身份证，好吧，确认他的这个身份证号是准确的啊。然后这个是第一步啊，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啊。然后其他的就是，至于说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 追讨这个债务，其实我觉得听王先生您的描述，其实你们还没有到就是
1: 山穷水尽的地步。
0: 对的，因为您刚刚说，您说并不想去他家里面。

面，对吧？那就说明连这一步都还没走过，对不对？啊，那其实诉讼这个都是后面的事了啊。但是你们可以关注一个事情，就是说拿到他的身份证号码以后啊，你们可以到时候应该咱们群里面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啊，您到时候加我们的群，然后去看看怎么样去查这个人他有没有被限高被。

0: 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跟我们的直播间的职业律师好好的聊一聊，看看他从法律角度给您什么样的专业建议。我是主持人刘曼。
5: 大家好，我是汤达，
0: 欢迎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免费答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马上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6: 哎，喂，你好。
0: 哎，刘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6: 就是前段时间我丈夫他出意外去世了。然后有他有一点有一个房子，然后还有一点存款。现在呢，我这个婆婆是说我是外人，不愿意跟我分。我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怎么处理啊？
0: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子女吗？
6: 还没有。
0: 好的。先跟您说节哀，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他究竟是不是外人呢？这个怎么算呢？
5: 这个肯定不是外人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刘女士，您丈夫这边有立遗嘱吗？
6: 因为很突然也没有。
5: 没有遗嘱啊。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来讲的话，您和您婆婆公公啊，就你们没有孩子啊，那就是只有您跟您婆婆公公，你们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应该是大家平均分配的。
6: 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话，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人就三个人一起分。
5: 对，而且还有
6: 分他的。
5: 还有一点就是，你们婚后如果说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房子跟存款是婚后取得的话，那么其实中间有一半是您的，你们能分的其实只是他的那一半。
0: 哦，这么举例您看合不合适？汤律，假如说他现在这个房子是一个200万的房子，然后是婚后才买的，才拿的这个房产证或者怎么样，那目前这个房子，您丈夫的这个额度实际上是200万的一半，也就是100万，然后他去世之后，你们分的是这房子的1/2再除以3，是这样理解吗？
5: 对，没错。
0: 对，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如果是婚后买的，本身有一半就是你的，那么你获得的应该是1/2的房子再加上1/2的1/3，也就是1/2加上1/6。妈呀，这个算术题给我自己绕晕了。
5: 您获得的应该是就是您自己的这个1/2，对，然后加上1/6。
0: 如果是这么粗算的话，是这样一个内容。因为可能你们还有类似于像贷款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或者是首付的比例，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您看看，你们是婚后买的，是首付也是婚后一起付的吗？
6: 我们这个是婚后全款买的。
0: 哦，婚后全款买的。
6: 是的，
0: 这个全款里面涉不涉及类似于公公婆婆付钱啊，或者是什么的，有这种情况吗？
6: 他也不算出很多吧，主要是我们两个付出的，
0: 自己攒的钱。
6: 对。
5: 那你们对于这个房产有没有，就是或者说你们对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这些财产债务有没有另外的其他的约定呢？
6: 也没有，我们之前夫妻之间关系不想搞的，那种感觉有点太冷漠了，我们就 就是正常夫妻那种生活，没有做过任何约定。
0: 嗯，
6: 然后就前一段时间出了这种事情，现在又，哎，就是搞。

0: 这种纠纷吗？
1: 对，您的这个阶段里面的压力，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上，肯定都很大，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哈。那关于房子的方面的分割，我估计您也比较清楚了。那么财产方面，其实更清晰了，对不对，汤律？
2: 对对，如果说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另行的夫妻分别财产制啊，或者说是关于财产的另外的这个约定的情况下，那么就是按法定的这个夫妻财产以及法定继承的这个方式啊，因为也没有遗嘱啊，按法定继承的这个方式，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有一半是您个人的。然后另外剩下的一半是您丈夫的遗产，那遗产的话由您和您公公婆婆啊平均分配。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丈夫的这个账户上面还有没有被其他的类似于保险啊，或者其他的这种你没有考虑到的这种相关的物资呢？
0: 那个保险，那个主要好像我们之前是各买各的，现在还不太清楚。就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很明显的就是这两个财产是最看得见的嘛。
1: 我也帮您请教一下汤律，如果说您丈夫之前买了人身意外险，这个受益人写的是您，那么这个赔付的话，她的婆婆公公能不能有这个分割的权限呢？
2: 如果明确写了受益人是您，那是没有分割权限的。
1: 反过来倒推，如果您的丈夫买了意外险，上面写的是您的婆婆，那同样的你也没有分割权，是这个意思？
2: 对，然后您也可以了解清楚，就是他还有没有，您丈夫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财产啊，可以再去查询一下。因为现在您丈夫的手机不知道是掌握在谁手里面啊，这个上面可能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财产线索，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啊，可能有的情况您了解的并不够全面。然后包括其他的像什么保险呢，股票啊，债券呢，公积金啊等等这些啊，都可以全面的查询一下。
0: 就是反正主要就是我夫妻俩的财产，那都是我一半，然后再剩下的那一半就是我们仨分。
2: 对，没错，就是这个逻辑。
0: 好的。
1: 你也可以按照我们汤律刚刚讲的这些思路啊，再去查一查，也许还有其他的这个财产信息你还没有掌握的。这段时间确实会辛苦一些，但是有些事情该做还是得抓紧时间做，对不对，汤律？
2: 对，没错。
1: 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刘女士。
0: 好的，谢谢。
1: 希望你这段时间好好的从身旁的人借一点能量，把这个事情处理完。然后中间有什么需要我们律师来给出您建议的，你也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谢谢刘女士的参与，这里是新说法节目。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遇见了法律困惑，96218-0号键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咱们的粉丝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如果您家里啊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的话，那么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有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啊，尤其是家里面是头胎的这些新手妈妈们，那有的呢会担心孩子不太适应小学生活，有焦虑要不要上个幼小衔接班之类的。其实啊，这些都是特别正常的焦虑的现象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是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这个体验营呢是完全免费的，叫做做一天小学生。我们带孩子呢沉浸式的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啊，还可以来体验一下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还有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的思辨公开课，帮助家长们来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家里呢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呢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只要回复小学这两个字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5月16号我们在长沙的华夏学校不见不散，直接回复关键词小学。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湘 BA 2026湘 BA 第十轮，永州主场迎战益阳。上一轮呢，永州是斩获了赛季的第三胜，终结了怀化主场不败的记录啊，士气高涨啊。益阳呢三分惜败邵阳，亟待取胜重整状态。势头大热的主场劲旅对阵急于破局的客场之师，永州能否乘胜再下一城，拿下主场的关键之战呢？益阳又能否触底回升，客场上演逆袭好 戏呢？各位锁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今天19:30我们的广播端视频

0: 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将会全程直播。
1: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2: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4: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5: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6: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7: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8: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9: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0: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2: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3: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4: 八八八
15: 发发发，
1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3。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0: 马上来关注到的是本档的热点。如今人脸识别技术凭借高效便捷的优势已经普及到金融、通信等各个领域，然而这样标准化的流程却容易将部分特殊群体挡在门外。4月30号，也就是五一假期前一天，市民邓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是一位视力残疾人，最近呢在云闪付申请手机以旧换新国补的时候遭遇到了无法刷脸认证的困难。
19: 我是一位视障人士啊，买手机在云闪付上面才能领取国补。云闪付要人脸识别，我就按照它上面的提示转头眨眼，我都做了，但它始终通过不了。然后我当天下午就拨打了他们的客服吧，跟他们反馈这个问题，他们给我发了一个订单号，要我按照提示去上传这个证明和材料，说要我手持这个身份证上传上去，残疾证上传上去，我就按照他的去上传了。星期五早上，他们那边客服又给我打电话，又要我本人还要手持残疾证上传，这个明显的是刁难人的呢。我无奈之下，我也只好按他们的做了。但是按他们的做了，到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一直都没有相应的回复。国家也一直在强调，要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
0: 邓先生告诉记者，从第一次拨打云闪付客服电话反馈问题，到向我们节目组投诉，10天过去了，自己的申请呢在后台一直是审核中的状态。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发布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第10条就曾明确规定，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为了保护这些特殊群体的合 法权益，办法还规定，处理残疾人、老年人人脸信息时，必须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规定，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确保其平等获取服务的权利。当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因生理原因无法完成刷脸的，有权要求通过人工审核、线下办理、亲属代办等方式完成身份核验。接到邓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呢直播连线云闪夫。

0: 客服热线95516，希望他们加快进度，帮助像邓先生这样的特殊群体打通刷脸认证支付的最后一公里。五一假期上班后的第一天，邓先生向记者反馈，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了。
1: 非常感谢你，已经解决了。你闪付跟我联系了，都已经解决好了，后面就不要验证的了。他那边帮我绑定好，然后我直接设置，直接自己设置密码就可以了。我自己只需要设置一个支付密码就可以了，就买好了，非常满意，对你们这个态度也非常满意，感谢你们。
0: 随着数字化进程加速，人脸识别广泛应用于银行、医保、出行等各个领域。然而视障人士、面部毁容患者、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心智障碍群体及部分老年人，却在这些看似便捷的技术面前遭遇到了重重阻碍，甚至被挡在系统之外。他们的困境应当被社会看见。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制造障碍，而是消除障碍。在数字化浪潮当中，我们既要拥抱科技进步，也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社会排斥。只有在技术应用当中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才能实现真正的科技向善的承诺，也让每一位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更加可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型资金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通知要求坚持务实高效，充分发挥现有执法系统平台的功能，精简合并检查事项，强化对不同企业的差异化监管，通过统一赋码，强化技术赋能，进一步规范入企检查，避免数据多头录入、重复录入，加强执法监督，通过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实现对行政检查全过程监督，切实发挥扫码入企对执法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5月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到通航前的关键阶段。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呢，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今天上午，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在本次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5月7号晚，胖东来发文回应称，2026年5月6号，自媒体博主王海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称，胖东来电器关于国补前提价、套取国家补贴资金、价格欺诈等问题，经公司调查核实，不存在故意提高价格、虚高补贴价格、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问题。胖东来电器相关产品也都实行了明码标价，不存在价格欺诈问题。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马上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孩子从幼儿

0: 前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0: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0: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0: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0: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2: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3: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4: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5: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6: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3: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7: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动起来，
7: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8: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9: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1: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9: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1: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9: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10: 一起宠妈妈。

0: 新说法由香江期特约播出。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

0: 果进入商城下单。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3: 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4: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跟直播间的职业律师来进行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5: 大家好，我是汤达，
2: 欢迎专业的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还有一个方式和方法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接听到96218/0号键里面的郭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汤律好。
2: 你要请教汤律什么问题呢？请说。
6: 就是前几天我老婆在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过去以后呢，不到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右拐的箱子，他就往右拐，然后那个别人就从他的右边加速超过他的时候，被他的前胎撞到了对方的后胎，然后他就下车把别人扶起来，别人也没说什么。我老婆呢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别人从右边超过来的，就不管他什么事就回去了。然后到了六七点钟，交警就联系我。我就赶快赶到针对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交警呢他只给我看了监控，就是什么那个电子检查吧。
2: 结果是什么呢？您长话短说。
6: 他也没跟我说什么，反正就是跟我跟对方在交警针对那里，我就赶过去的吧。然后就说我们两个人自己处理不，处理不了，他们交警再处理不。
2: 当时的协调结果是什么呢？
6: 当时的协调结果呢，那个人说，对方说他是骨折。所以是已经用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呢是转了5000块钱给他。
2: 你也看片子这些是吧？
6: 在现场，都在交警支队那里。然后我现在主要一个是，他这个的话，到底是因为交警当时也没有跟我说，你这个到底是谁的责任呢？或者说是我老婆逃逸之类的也没说。
2: 就是没有开具类似于事故认定书这种东西，对不对？
6: 对。
2: 然后呢，您的顾虑是什么呢？
6: 第一个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也不晓得是不是算我老婆逃逸了，反正这个责任呢我不会推卸，因为大家都是打工人。也没
2: 这样子。郭先生，您长话短说，您的困惑是什么？您现在付了钱给他吗？然后你们和解了吗？这些细节重点您说哈。
6: 他是当天用了1100多还是1200多的费用。然后在交警的命令
2: 下
6: 呢，我们两个加了微信，然后他当时就说，要先垫付医药费，我就问他是多少。
2: 你垫了多少？
6: 我垫了5000。
2: 好，然后现在您的困惑是，垫完之后您不想垫了，还是说您觉得怕后面他再要钱？
6: 我不是不想垫了，我也是法个人。我也是从乡下来的。
2: 没有没有，郭先生，主要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希望您更快的说重点啊。
6: 第一个就是像这种责任认定的话，交警那边他也没跟我说，我这个东西我也不好鉴定。
2: 就是说您担心您老婆是不是真的就遇上了肇事逃逸这样的罪名，有没有这种风险，对吧？
6: 对。
2: 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第一个问题。
5: 这个肯定罪名肯定是不会的啊。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个刑事案件。是不是肇事逃逸呢？因为您刚刚说您老婆就是您说您
6: 把他扶起来了。
5: 扶起来了。
6: 然后车子也扶起来了。

0: 对方也没说什么，然后我老婆呢，觉得对方是从右边超他的车啊，然后赶到他前面，
1: 嗯，
0: 所以觉得自己没什么责任
1: 啊，
0: 所以他就走了。
1: 嗯嗯，那就其实他主观上是没有这个逃逸的这个意图的，是不是？嗯，
0: 对对对对，这肯定是没有了。嗯、
1: 对，所以这个构成逃逸应该大概率是不会啊，因为一个是您刚刚描述的这个情况，对吧？他主观上并没有逃逸的意图。我们逃逸的话，他是要讲究这个主观，会要讲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的，对吧？嗯，然后再一个呢，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个过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您看，您过去那边交警也没有说过，就是你们构成逃逸，是不是？对吧？
0: 他也没说这些，
1: 对，
0: 就是说要我们两方商量。
1: 对，包括你们其实也一直是在配合处理这件事情的嘛。但是交警在定责，
0: 我马上赶过去了。
1: 对，交警定责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考虑一下这一点，因为毕竟，可能还是会酌情考量一下这一点，但不是说认定为逃逸了，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认定为逃逸，但可能会酌情考量一下，比如说，哎，没有这个及时的去处理啊什么的，嗯，有可能会定责的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酌情考量因素吧。然后至于您刚刚说的这个定责的这个问题，您可以直接问一下交警这边，嗯，直接问一下交警这边。嗯，
2: 这个是更简单直接的方法，与其您担心不如直接问。
0: 过去的时候对方也在那里，我要讲这个东西。
1: 那你私下沟通一下，私下沟通一下。
2: 直接问，其实当着他的面问也没有关系的，如果您觉得就是很敞亮的话。好，那郭先生您要问汤律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对方提出了误工费，
2: 嗯，
0: 我也同意了，我说正常的，没问题。虽然我们也是打工人，但是我体谅打工人，我能接受的没问题。但是我就是怕一个什么呢？谭律，我就是怕到时候别人狮子大开口。
1: 啊，这个没关系的，这个误工费是这样子的啊，他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的，比如说最近一年，对吧？看他的工资流水啊，我们会根据这个流水来平均算嘛，算平均工资。啊，如果讲他说，哎，我是那种打零工的，对不对？我可能就是今天在这儿干，明天在那儿干的那种。那我们也有这个行业标准的啊，国家有这个行业标准的。
2: 懂了，
1: 啊、
2: 其实郭先生怕对方狮子大开口，那就请汤律来普及一下、这个误工费，如果要索赔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证据？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计量方式和方法？
1: 是这样，
0: 对，
1: 好，是这样啊，就是首先。他说误工费他提的这个金额您要问他，就是说拿出这个劳动合同，对不对？然后最近一年的这个工资流水，然后去平均折算啊，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第一种情况，对吧？如果说他回复说我就是这种，就是今天在这儿干，明天在那儿干，我没有这个固定的流水的话，那您可以上那个这个网上啊查一下，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发一个这个行业标准的啊，您就按他这个行业标准算，比如说他可能是这个建筑工程啊，建筑工程这个行业的，那您就按建筑工程的那个行标算就可以了啊，网上都查得到的，很容易能查到，到时候也可以发到我们群里面，好吧？
0: 三个，我就是因为我也是中午听这个，我开车的时候听这个。
2: 谢谢郭先生对节目的支持。
0: 我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普通的老百姓，都是打工的，怎么样减轻自己的负担？因为这个呢，我觉得确实也是我自己忽略了，没给我老婆买保险。
1: 这个我还提醒您一点啊，那个郭先生，就是因为您前面说到，其实对方他也是有过错的，对不对？你们最后算这个金额的时候，是要根据你们的这个过错比例来区分的啊。到时候交警定责之后会有一个比例，好吧？不是说比如说他说他有这个一万块钱啊，或者说两万块钱的误工费，然后你就要全额付给他，是有一个这个过错比例的啊，按比例来分。
2: 另外我们台里也有理财节目，郭先生也可以多听一听，我感觉您对我们的支持是很大的哈，所以您在听新说法节目之后也提高了法商，这些建议都可以给到您，然后我们晚一些也会把汤律的专业支持的文字啊，给您解答的文字分享在群里，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其实您到最后一直忐忑一直纠结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整个事故这个事情里面你没有看到过事故责任认定书，也就是说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大家责任清晰的一个东西来解决，所以你就总担心，哎呀，是不是我不需要赔啊，或者是不是其实我肇事逃逸了呀，责任不清晰嘛，才会导致最后的这个赔偿拉扯不清。我也请教一下汤律，假如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不管是行人、电动车或者汽车这些矛盾的问题的时候，选择和了，那么中间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呢？那怎么样才能够我们想尽责的去完成这个事情，那要走有些什么样的流程更靠谱呢？怎么样避免像郭先生这样陷入一个内耗的状态呢？请教您。
1: 其实我们一般都会就是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说报警，然后让那个警察这边请警察这边出这个事故认定书。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前提吧，因为如果说这个权责不分的这个情况下面，

0: 到底是谁的这个责任啊，或者说谁是主责谁是次责，这个分不清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很难来说后面该怎么赔。至于说后续这些赔偿项目怎么计算，可能对这个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来讲这个很复杂，但实际上在法律上这是很简单的。
1: 计算方法包括我们前面讲的任何规则群里都有哈、啊、因为交通法的这个已经非常明晰了、包括人身的这种比方说伤害啊，受了伤啊，到赔多少钱，误工费怎么赔，这个计算公式就有点像说的夸张一点，就像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就非常的清晰的。
0: 是是是、对，是的。所以其实首先是把责任搞清楚，责任搞清楚以后，然后算出来这个总的金额，然后再去乘以对应的这个比例就很简单了。
1: 这就是我们给郭先生的另外一个建议哈，我们也一起提高了法商。谢谢各位的支持，也谢谢各位的关注。新说法的节目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了。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就是直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的东二环杨家山双向车行缓慢，特别提示各位要小心留意了。那很快就到母亲节了，5月10号的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的主任吴颖兰教授，还有中医结合科的梁慧珍教授等等专家团，将会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这也是我们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的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了，现场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心理疏导呀、中医的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骨密度的检查、体脂的测量，包括穴位卡，会由这些知名的专家手把手的来告诉妈妈们自己的健康问题应该怎么样呵护。如果想为自己的妈妈来报名的话，赶紧发送"母亲节快乐"这几个字到湖南交通。

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扫描海报的二维码就可以入群了，先报先得。那么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呢，我们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宠爱妈妈，赶紧来为你爱的她报一个名吧，回复关键词母亲节快乐

0: 点八。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件正在等你。
4: 96218-0是新说法的热线电话，欢迎各位拨打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们的汤律好好请教一下您身边的各种问题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5: 大家好，我是汤达。
4: 谢谢汤律的专业支持啊，很多我们考虑到的，汤律给了更深一度的思考和解析，我们考虑不到的，汤律也帮我们想到了如何来提前做到规划，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叫做蚊子的朋友，他说谈恋爱期间啊，帮男朋友贷款贷了20000多，是把现金拿给他的，没有欠条，但是呢我们之间是有催债记录的，他也是一直承认的，但是现在呢他一直拖着不还，一直说没钱，我呢就在网上曝光他，结果他现在不承认了，甚至不给了。我去诉讼的话，这种方法那胜算会大吗？恋爱期间帮他贷款20000多，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们已经不是恋爱关系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汤律，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
5: 起诉是也是可以的啊，因为这个蚊子他遇到这个情况，其实跟我们前面那位听众朋友是有一点像的啊，就是他可能也又是一个现金给的啊，然后又没有条子是吧，没有这个支付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但是他这里有一点好，就是说他有催债记录，然后对方一直承认，对方一直承认，那这是一个证据，
4: 也就是后面不承认那前面认的也算
5: 啊。对的对的，没问题，
4: 你变脸没关系啊，你曾经变过的脸在我这里是有证据的啊。
5: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金额也法律上面来讲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所承办的这个案件来讲，这个金额来不算很多啊，20000多块钱啊，那么法院在这个证据审查的时候会适度的就是可能会放松一点啊，所以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因为他提到是谈恋爱期间，那么我们可能要提醒有一点啊，是不是你给你男朋友，就你前男友吧，然后有转账，那他给你也有转账啊。
4: 哦，这个马上要扯。
5: 那最后可能哎，人家就会抗辩说你是给了我20000多，对不对啊，然后我转回给你了呀。
4: 也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去吃饭了，花了这个钱了。
5: 对，
4: 当然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哈。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下的话，有聊天记录的催债记录，应该还是可以帮你免除这一部分的嫌疑，可以这么理解吗，汤律？
5: 这个可能要综合全部来看啊，要综合全部来看。对，
4: 现在汤律能够给你的建议呢，是在这种法律诉讼的这个角度来帮您怎么要这个钱，但是在谈恋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选择上面啊，我们也只能给您建议，对方为什么自己贷不到款，要你去帮他贷款呢？这其实就是已经当时你们俩关系里面对方的一个红灯了吧，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5: 是的，
4: 就实际上我们可以给您法律建议，但是恋爱脑这个事情啊，可能要自己来治。
5: 就是也可以考虑到法院去诉讼，到时候一个是这个法院一般都会这种小额的案件啊，会有调解员专门来调解，法院的调解员啊，可能您现在通过自己的这个方式很难催到这个钱，但是有这个国家公权力机关介入的这个情况下啊，这个催到钱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因为金额不是很多啊，金额不是很多。
4: 但是希望的是，就是他现在这个状态里面有这个能力还你这个钱哈，因为当时你看，为什么是你贷款就把这个钱给他用作其他的这个使用，这个里面也是要打个问号的。因为是文字的提问，我们大概能够给您的这个建议就是这一些，好吗？或许还有其他的补充，你也可以来拨打96218-0，至少呢，您的这个提问也帮助很多人，也提前给了一个警示吧。如果你身旁有人自己贷不到款，让你来帮他贷款，那你要考虑考虑为什么他贷不到款，是不是他信用不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0: 您，
1: 对，
0: 您可以再考虑考虑哈。96218-0号接，我们来接听到李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0: 哎，李女士，你想请教汤丽什么问题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对象结婚5年了，现在有一个3岁的小孩。然后呢，我们婚后买了一套房子，首付是我父母出的，然后登记在我名下。但是现在我们可能要离婚了，就想问一下，对于这个房子他会怎么分，以及我对于我女儿这个抚养权我能不能拿到？
0: 您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当时首付都是你们婚后用两个人的钱买的吧？
2: 不，那个是那个首付是我父母付的，然后后面贷款是我们两个在还。
0: 哦，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很专业，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来给支支招。
3: 就首付是父母付的，然后
0: 女方的父母，
3: 对，女方父母支付的，然后登记在女方名下，婚后购买，对吧？
2: 对的。
0: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您父母出的，这个父母出的意思是当时父母把钱转给了你，然后你去刷的银行卡付的这个首付呢，还是你父母到现场用他们的银行卡给这个房地产公司刷的这个银行卡呢？
2: 是父母把钱转给我了。
0: 转给你了。
2: 对，然后登记在我名下。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您父母出资的时候明确表示只赠与您个人啊，那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房子到时候还是属于您的这个个人财产的啊，只不过您要把这个婚后共同还的这个贷款还有这个房屋对应的增值部分这一部分啊，您到时候要支付一半给您的配偶这是一种情况。如果说您父母没有表示说只赠与您个人的话，那这个是夫妻共同财产那就会涉及到平均分配的问题了。
0: 就是举例说，如果当时您父母给您转了50万作为购房的首付，然后你们俩一起还了50万，那如果是说你们父母当时没有提过说，哎，这个钱就是给我女儿的，那有可能这个首付的50万要平分，然后共同还贷的50万也要平分，是这个意思吧？
3: 对，是的。
0: 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记录可以表明是单独给您的呢，李女士？
2: 这个我可能要找一下，当时没注意这一点。
0: 其实这个也是要看对方人品的哈。
3: 对。然后这个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还说到女儿是吧？有一个，
2: 对，是的，是的。
0: 您女儿几岁？3岁。
3: 三岁是孩子在，是谁在带呢？
2: 主要是我在带。
3: 那您工作了吗？
2: 也有工作，但是上他上下学啊，以及平时的餐饮啊，就是他吃饭这方面都是我在管。
3: 有没有这个公公婆婆或者是您父母过来带孩子啊？
2: 没有。
3: 没有，就是也就是说其实是您跟您父母您跟您配偶两个人在带孩子，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2: 是的。
3: 您在
0: 上班，那你们其实都挺能干的。
3: 然后您跟您配偶的这个经济状况各方面是不是差不太多？
2: 差不多。
3: 然后两个人都是初婚，对不对？
2: 是的。
0: 现在情况就是我们汤律在问您的情况，帮您分析一下这个抚养权的问题，对吧？
3: 那这个可能这个抚养权会有点争议啊，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情况其实差不太多。孩子呢，相当于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是不仅是您在带啊，可能您付出的更多一点，但其实是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带啊，带这个孩子。那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法院判决这个小孩的这个抚养权的时候，他是考虑未来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成长更为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从目前已有的这些状况来分析的话，可能你们两个人都差不太多差不太多，所以这个抚养权到时候如果说涉及到诉讼判决方面估计会有一定的这个争议可能会判给您，也有可能判给您配偶。
0: 我不知道就是现在你们讨论到了这个离婚的细节没有啊，关于抚养权你们两边的这个态度有没有亮给对方呢？
2: 双方是都挺想要的，因为我们只有这一个小孩。
0: 你们俩为什么要离婚呢？
2: 这就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家事啊。只是说当别人问起您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再问问自己，因为目前看起来你们俩都很能干，把家庭都照顾得很好，工作之余还可以把孩子照顾得这么好，那其实你们俩是很合适的生活搭档。如果是说分手的问题是很冲动的或者是可以再考虑的，您可以再想想这个选项，彼此再问一问为什么要离婚。这是我的个人一个站得很远的一个角度啊，因为毕竟不是您的这个亲历者，只能是说给您一点时间和建议再考虑考虑。
2: 好，谢谢你。
0: 关于财产和抚养权的话，我们汤律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一些，谢谢您的支持，李女士。
2: 好，谢谢你们。
0: 嗯，好的，感谢李女士的参与。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专业的问题，或者你想给我们的粉丝一些建议哈，如果你想来请教我们的汤律，也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问一问专业的汤律，来看看以他法律人的专业角度，您的问题要怎么去解决。

0: 决更简单一些。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位叫奕晨的朋友，他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汤丽。他说有借条快10年了，借钱的人过世了，可以找他老婆还吗？他说老婆是去年才结婚的，继承了遗产。哎呀，这个能继承能帮他还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汤丽这个问题。对方是有借条的，有快十年的，奕晨也补充了，催过给的是现金，借钱人打的是借条，总共呢是10000块钱，当时在银行里面取出来然后借给对方的。这个专业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这个可以找他的老婆要吗？我不知道这个继承人除了老婆之外还有没有孩子哈，我们就当做只有他老婆继承了好不好？
1: 这个可以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先，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主要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想知道，就是这个借款的这一方啊，然后他已经过世了，还能不能再要这个钱，对吧？但是他是有财产的啊，他有财产，然后有人继承了这个财产，这个是可以的，可以找这个继承人要。而且继承人可能您得去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只有他老婆？因为如果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一般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我们是包括这个配偶、父母、子女啊，这三种身份的啊，都属于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他们会共同继承。
0: 也就是按道理来讲，这个欠款呢本身是要先把这个欠款还了之后他们再进行分割的。
1: 对，
0: 如果是说已经分割了，那你的欠款按道理来讲也是要每个人出3300。
1: 对，反正就是所有的这些继承人然后平均的这个进行分配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是得在他的这个遗产的这范围之内啊，遗产范围之内。
0: 如果他们继承的钱都没有到这个数，那您就要找他们要就不合理了。
1: 对对对，没错。然后刚刚这位听众朋友他提到的，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现金给的，又过了十年的这个时间了啊，过了十年时间了。那么要看一下对方还认不认这个钱啊。如果说不认的情况下，您还得补充其他的这个证据证明，只有借条是不够的啊，咱们得要证据证明这个款项已经实际支付。借条只能证明有借贷合意啊，所以您可能去考虑调取一些其他的这个相关的间接证据，比如说取现的这个记录啊，或者说您跟这个借款人之前是不是有一些微信聊天的这个记录，然后对方承认了这个钱是不是啊？就像我们前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情况，
0: 对，催款的记录
1: 是吧？对，
0: 有来有回的。
1: 或者讲您跟对方有这个通话，通话有这个他承认，然后您有录音啊。当然这个录音我们是不鼓励啊，因为这个证据形式其实是非法的，但是法院也会酌情考量啊。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就是您在这个过程中间啊，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去跟他的这个继承人直接聊一下。
0: 这些都是您的选项，因为您还有聊过，说不定人家知道这个事儿，一直找不到你要还钱呢，对吧？这种情况也是不排除的。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在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一门传承200余年的手艺正悄然连接起传统与现代，并跨越山海，将中华医学的智慧呈现于世界舞台。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妙手无国界，非遗有根源》，走进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乔氏正骨手法第七代传承人乔手中医乔迎飞的手艺人生。
2: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 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

0: 危机时融媒报道，相知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1: 在乔英飞的诊室里，他双手在空中划出几道轻柔的轨迹，像在弹奏无形的钢琴。一声细微的脆响，仿佛秋叶落地，一根细如松叶的针灸针悬空而下。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没有麻醉，没有器械，只有一双精准到毫厘的手，让患者迅速缓解困扰已久的疼痛。今年40岁的他，和医学的缘分自出生就已注定。
2: 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乔氏正骨手法在我的家族传承205年，从清朝的道光元年开始到今天，我是第7代传承人。从小我就受到家族的耳濡目染，我的父母、我的外祖父都会给我讲一些医学知识，手把手的教我一些医疗技术，所以自然而然就走上了医疗这条路线。
1: 针灸、正骨、艾敷，这些古法中医手段在乔英飞的治疗中轻松运用。他像个武林高手，掌握了绝世武功一般，在诊室中来回穿梭，应对着每一位患者的呼唤。有些动作一天要重复上百次，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也是学习了30多年的中医技艺。
2: 我是从3岁开始跟着我的父母和外祖父学习这些医疗技术，那个时候是练习扎针，给我一个土豆，让我在土豆上练习针灸，手上有力气点之后呢，就扎个红薯，再大一点就是给我一个橡皮，扎橡皮，这样的话指力就越来越大，也为后面给患者做治疗提高我的针灸的速度还有这个精准度。14岁的时候身高也长起来了，体重也长起来了，父亲觉得可以了，然后就开始教我这个正骨的手法。25岁的时候掌握了全套的治疗体系，2011年来到长沙读书，导师给了我更加坚定的方向和更广的更深的知识层次，所以对我后面在我们医院的行医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手上几秒钟，台下是经年累月的极致锤炼，力透指尖的肌电让他能在1分钟内与患者背上精准布满治疗钢针，技艺令人惊叹，也让一些外国友人慕名而来。
2: 前段时间在我们这儿有一个外国患者，一个法国人，他自己是一个在法国当地非常有名的外科医生，也是个妇科医生。他年轻的时候遭遇过2次爆炸，煤气罐的爆炸之后导致这个全身各处多处的开放性骨折，然后呢身上有几十处伤口，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疼痛，伴随着他30多年。在这之间他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在法国受到各种法律的限制，特别是中医，他不能够做到远端取穴，他只能在痛处针灸。他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治疗，经过朋友的介绍就来到我们医院。经过十几次治疗之后，他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他自己说我的止痛药可以不用吃了。开始治疗之前他给自己的疼痛评分是10分，治疗完成之后呢，他认为只有3分，已经不太影响他的生活了。
1: 在经过乔英飞的治疗后，这位法国医生带着对东方神秘医术的好奇，最终被其精准轻柔高效的治疗所折服。他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连声说道，这太神奇了，完全不用手术刀，仿佛有一双能看到骨头内部的眼睛。
2: 他自己亲身体会过之后，他就知道中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虽然他是一个西医的医生，但是他非常接纳中医。半个多月时间了，经常会跟我发信息，告诉他最近的情况，过几个月还会再来治疗一下。因为这个伤毕竟有30多年的时间了，可能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彻底治愈，需要几个疗程的时间。
1: 乔云飞那1分钟内在背部施针30根的闪电手法，以及看似四两拨千斤便能复位关节的正骨绝活，成了跨越大洋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国魔法。这不仅是医术的展示，更成为中国文化最生动的注脚。通过一双手，让世界触摸到中医的博大精深，看见中医智慧。在诊室里，我们看到数百面各式各样的锦旗，这些都是来自他不同年龄层患者们的真心感谢。随着生活方式改变，肩颈腰腿痛成了时代病。乔氏正骨以风险低、适应广的特点吸引了大量患者。统计显示，乔英飞个人年接诊逾1.8万人次，带领团队年均治疗超3万人次，是省内中医系统最繁忙的医生之一。
2: 我们这里可能有70%的患者都是颈肩腰腿痛，然后呢，这70%患者当中几乎都是低头族，要么就是久坐族，长时间的坐或者低头。其实对我们的脊柱来说，它适合多平躺。自然界的动物像老虎啊、大象啊、斑马，它都是脊柱平行于地面，它的椎间盘是不会突出的。但是我们因为要长期的直立，椎间盘一直要受到挤压，所以我们的椎间盘很容易出问题。
1: 乔英威还特别观察到，忙碌的工作和繁重的家务是造成很多病痛的原因。作为医生，他也给了大家一些建议。
2: 因为现在大家

都太累了，一次性要工作几个小时，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平躺，休息好了之后可以适当的运动，比如游泳。对于已经有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我个人建议每天躺够12个小时。这个十二小时怎么计算啊？就是晚上睡觉8个小时，然后午休1个小时，剩下还有3个小时就是抽空能躺就躺，隔三差五的躺1个小时。

0: 接上班族和远道而来的患者，面对经济困难的家庭，他不仅减免费用，甚至常常自掏腰包，累计为500余名患者减免费用近10万元，让人数真正惠及于民。在他眼里，技术有天花板，但他愿意不断突破。
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0: 乔英飞的手不止于守护患者健康，更在于守护技艺的未来。历经百年的乔氏正骨法传男不传女的古老传统，在乔云飞的腹带被打破。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会也积极协助乔云飞团队，让古老技艺发扬光大。他们为其技艺展示搭建平台，连接医院与社会，组织策划面向公众的中医文化体验日、非遗技艺展示活动，让乔英飞这样的宝藏医生及其疗法以更生动、更可及的方式介绍给广大市民，助力乔氏正骨法在2021年入选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4年，乔英飞获得乡治工匠称号。
1: 我们医院的工会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像开了一些中医讲堂，有很多女医生也来学习。但凡是愿意在这个领域付出的，愿意在这个领域深耕的，我们都会倾囊相授，不管男女，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层次，我们都愿意认真的去教。
0: 在医院工会的推动下，医院内部形成了尊重技艺、学习技艺、传承技艺的浓厚氛围，并系统性地开展师带徒工作，形成了规模化、制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乔英飞已累计培养学员1000余名，其中30多位优秀弟子已成为持证的第八代传承人，让这项绝技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薪火相传。在乔英飞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非遗技艺在当代最鲜活的生命力，如一片丰沃的土壤，默默滋养着这棵杏林古树，不断催发面向未来、惠泽世界的郁郁新枝。他也在中医传承的过程中创造着无数高光时刻，他也深感传承中医文化的职责重任。
1: 很多电影里边、电视剧里边描述的神医，他们无所不能，能够治好所有的疾病。其实我最想成为的是这样的医生。我相信随着医疗技术的提升、科技的发展，我们所有的医生应该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地球上将不会再有疾病，这就是我们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说到高光时刻，其实每天都在上演，就是患者跟我说，医生我好多了，医生我不痛了，我症状已经完全消除了。其实这个是我们最希望听到的话，也是感觉自己的医疗生涯的意义所在。
0: 从河南洛阳到湖南长沙，从家族秘传到入选非遗服务大众，再到惊艳世界，乔英飞走过的是一条守正创新、开放融合之路。他用这双手抚平了患者的痛处，连接了中西医的认知，托举了传统中医在现代文明中的延续。每天都会有新的患者带着疼痛而来，又会有新的人在这里重获健康。在人体这个最精密的仪器上，乔英飞书写着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奋斗担当，也继续着他的中医传奇。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乡直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乡直担当。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1: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2: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4: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5: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6: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7: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8: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9: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0: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2: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3: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4: 发
1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9: 提醒各位，一起来关注目前省会长沙，长沙大道的金港澳桥下东往西的方向车行缓慢，提醒各位提前留意。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热点。5月4号16时43分许，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点，事故已经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54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

0: 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对比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现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公安机关已对涉事重大责任事故的8人传唤到案。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5月5号，湖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地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通知明确扫码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运转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设施状态良好，后续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此前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5月7号再入大气层，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0: 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下跌，深成指、创业板指跌近1%，科创50指数跌近3%。盘面上，航天装备、机器人执行器、减速器、油服工程、资源开采概念、航运港口涨幅居前，锂矿概念、冶钢原料、高带宽内存、能源金属、风电设备、半导体位于跌幅榜前列。接着午间收盘，沪指下跌0.43%，报4162.27点；深成指下跌0.94%，报15495.22点；创业板指下跌0.98%，报3795.44点；科创50指数下跌2.9%，报1630.25点。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

0: 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如果各位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关于鸿蒙智行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的事件。大概的回顾一下，就是有一位家长呢带着孩子一起去看车，完了以后在测试后排零重力座椅的时候，因为前排副驾驶要折叠嘛，所以他发出了语音指令。但是呢，这个语音指令啊，发现，哎，有小孩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置，但是并没有停止，也无法通过语音来终止指令，所以导致这座椅一直是处于慢慢的折叠状态的。还好家长就在旁边，及时的把小孩拉了回来。关于鸿蒙智行回应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的事件，官方其实早在2天之前就做出了回应，但是有网友指出回应有些避重就轻，并没有回应广大网友以及车主的关切。昨天人民日报的人民锐评就发表评论文章，三问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夹人事件，就此事件进行了评论。针对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险些夹伤儿童的视频引发的舆论，以及鸿蒙智行因为达到触发以及阀值未启动保护的官方回应，人民网、人民锐评在肯定技术逻辑之余，提出了直击灵魂的三问。这灵魂三问，其中一问是鸿蒙智行，二问是行业，三问是视频中的成年人。所谓多重安全防护，是否能为用户兜底呢？文章指出，鸿蒙智行回应称，防夹功能需要达到一定的受力阀值才会触发，而视频场景没有达到标准。这一解释恰恰暴露了技术设计与真实使用场景的百密一疏。当技术参数只适配标准场景，却忽略用户可能出现的非标准场景时，所谓的多重安全防护就无法确保全方位的保障安全了。报道还特别提出，鸿蒙智行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座椅是否在说明书中明确标注了儿童使用的限制呢？产品上市前的极端场景测试中，是否纳入到了儿童误入盲区、肢体防夹失效等测试功能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此次事件是孤立还是系统性的安全漏洞。二问行业，安全冗余是否可以体现品牌温度？汽车行业的极致安全从来不是达标即可，而是主动冗余。此前在大力宣传辅助驾驶的系统时候，不少车企即便技术参数符合国际以及国标，仍会主动增加额外的

0: 安全提醒，引导驾驶者正确认识能力边界。公众更期待的不是解释为什么没有触发，而是如何确保以后一定能够触发。三问视频中的成年人是否忽视了潜在的风险？在关注技术和行业的同时，文章也强调了监护人的责任。无论车辆处于行驶还是静止状态，儿童因身形小、体重轻、反应弱，本就是车辆使用中的重点保护对象。无论是出于任何考量，视频中的成年人将孩子放在副驾驶上的体验行为，在安全保障上是欠妥的。关于这一事件呢，反正我有一个观点啊。总之，我认为，首先零重力座椅的这个说法，它就是有点过度宣传，有点宣传不当的。什么叫做零重力座椅？大家从字面上去体验啊，去体会，零重力是在你失重的状态之下。那么这种座椅最早提出来的是一家航天机构，它叫 NASA。这是在你太空才运用到的技术，你在车辆真正的在地心引力的牵扯下有这样的真正零重力的体验吗？其实是没有的。就好比有一些车企老把这个安全辅助驾驶说成智驾是一样的道理，哪里智能呢？它只是一个辅助而已啊。所以大家正确的去看待现在的一些车辆给予的高端配置。好，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个那个12年的那个安德拉。
0: 哇，12年当时正好是欧宝退出中国呀。
1: 对对对，没错。
0: 嗯，
1: 13年退出的吧？13年退出，14年退出不知道。
0: 12年已经发布公告了。
1: 哦，我是7月份买的，反正是。
0: 行，您是想做一个价格评估对吗？
1: 对对。
0: 好，现在什么情况？公里数开了多少？
1: 6万多。
0: 不是，才开了6万多公里，12年的车到现在。这就太划不来了呀。
1: 对，有车开那时候没怎么动，只跑跑长途啊。
0: 行吧，12年的车。您是2.4的两驱还是四驱？
1: 两驱豪华。
0: 两驱豪华，当时28.6万的
1: 啊。对对对。
0: 哎呦喂，现在呢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这车你也知道目前的情况早就已经退市了，而售后呢也转到通用去了。现在售后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行。目前阶段我都不问你公里数，你告诉我了6万公里，但是这个公里数不会给你的车辆的价值加分。
1: 哦。
0: 目前阶段它也剩下一个残值而已。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因为公里数这么少，标价标个2万块钱卖出去，人家给人家一定的还价空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收车价能上1万，就可以赶紧出手了。
1: 哦，只能卖1万了是吧？
0: 最多卖1万。
1: 哦，好吧。哎，我想置换置换一个电车，可以吧？
0: 电车这看您自己啊，不是不可以啊。
1: 他置换它好像说有什么有1万块钱的补贴。
0: 以旧换新有补贴，报废更新它也有补贴，您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
1: 哦，我就想什么呢？已经年龄比较大了，70岁了。
0: 哎呦，
1: 在城里跑跑。城里跑不了几年，我想换个电车试试玩玩看。
0: 不是，我纠正您一个观点啊，70岁还很年轻呢。真的。您说看中什么车了？
1: 我没别的车没看，以前他们也看过什么那么的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看一大堆。我就那天我看了一下，我正好在那吃饭，看了一下那个宝马的 i3 吧。
0: 啊，宝马 i3。看中的首先第一点是被它的价格给吸引了，这么便宜。
1: 对，它原来它降价降那么厉害，19万，他说
0: 19万其实还有一定的还价的空间，
1: 还有还价空间。
0: 对，
1: 是的，我听了讲好像可以17.6万吧，最低是
0: 17.6万，那可不一定啊。现在因为优惠都回收了，以前放在去年的同期可能做得到，但是今年有点困难。
1: 有点困难是吧？
0: 是的。
1: 大概什么价里可以拿呢？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因为定价权在经销商手里边，还价是靠您自己和经销商之间的博弈。
1: 哦，还可以还一点是吧？
0: 对，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您，到17万多应该不现实。

0: 哦，那是的，我是说，就是说他报的19万，我大概可以还多少呢？
1: 如果说你坐车贷的话呢，您坐车贷可能还
0: 我
1: 价
0: 不坐
1: 可能，
0: 车贷，我就是现，就是直接换了，就
1: 那
0: 置
1: 空
0: 换，我
1: 间，
0: 就付现钱了。
1: 这个空间就比较小了。
0: 哦，
1: 他
0: 车
1: 们，
0: 贷就大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没必要去坐车贷，我去坐什么呢？
1: 是这看您自己了。怎么了？犹豫这款车值不值得买是吗？
0: 对对，问怎么样这个车？
1: 行，我首先告诉您啊，宝马 i3 呢，它其实就是油改电，就是老的油车，把它的发动机舱给掏空，然后加入到了电驱以及电机系统，电池呢也给你布局了，这就是典型的油改电的车。这技术方面其实是比较稍显落后的，但是有一说一，宝马在油改电方面，这可能是在整个所有油改电的一些车型当中，它是做的比较拔尖的。
0: 操控嘞，操控性能嘞。
1: 操控它无限接近油车，它也保留了以前宝马三系给你带来的那种游刃有余的操控，比大部分的同价位的电车的轿车版本是要好开很多的。
0: 是的，我就是说，我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乱七八糟进水东西，
1: 那
0: 我们
1: 挺
0: 可能
1: 好，
0: 倒是搞不清楚。
1: 对，它真还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配置方面，智能配置方面是它的短板。真没有，这个可能还真比较符合您，
0: 还可以吧？
1: 还行，没问题，续航达成
0: 还有
1: 率。
0: 什么别的推荐没有？
1: 同价位的车型当然有啦，就是如果说我一说的话，那可能就是又是您不在意的，或者说是不 care 的那些花里胡哨的车型了。如果说你要踏踏实实的，其实再加2、3万块钱也可以买一个特斯拉 Model 3了。
0: Model 3，是的，我的小孩告诉你让我买 Model 3，我说我不喜欢那个 Model 3那个车。
1: 又觉得太简单了是吗？
0: 那对，Model 3也太那装饰也太差劲了。
1: 行吧，那就
0: 你看，
1: 踏踏实实买 i3，可以，没问题。
0: 可以是吧？
1: 对，
0: 啊，那开几年就算了吧，
1: 那也
0: 是
1: 行，
0: 吧？
1: 看您自己吧。
0: 因为这个安德拉它城里跑油耗好高
1: 那
0: 嘞。
1: 确实太高了，这是跟当年的雪佛兰科帕奇是同一平台的车型嘛，
0: 对，它的
1: 油耗
0: 车
1: 控制不
0: 确
1: 理想。
0: 实好开，
1: 对，
0: 也
1: 没问
0: 确实
1: 题，
0: 好用。
1: 是品质啊、装配工艺啊都挺好。
0: 我就退休跑跑长途好了，以前都没怎么开过。
1: 那确实有点不划算呢，只开了6万公里。
0: 原来打算是跑着它算了，后来一想，哎，这人倒是说不，开试电车的位，
1: 行，反正看您自己啊，就是车型的
0: 有
1: 优
0: 必
1: 缺
0: 要
1: 点
0: 吗？
1: 呢，
0: 你说有必要吗？
1: 有没有必要，这取决于您自己。换一种体验，其实让自己愉悦一下也挺好的，因为以前没
0: 看到
1: 有
0: 吧？
1: 开过电车嘛，对吧？换一种驾驶的
0: 哎，
1: 姿
0: 没
1: 态，
0: 有，
1: 完全
0: 对
1: 换一
0: 对
1: 个
0: 对，
1: 物种也
0: 别
1: 挺
0: 的
1: 好啊。
0: 这个别的车什么都开得多，乱七八糟开得多，就这个电车没开过。
1: 这就不用在乎那个能耗了，也不用在
0: 啊，
1: 乎用车成本了，
0: 对，不在乎，对，
1: 心里面会踏实很多的。
0: 对，
1: 行，好，先和您聊到这里啊，感谢参与，
0: 啊，
1: 再见，不客气，
0: 谢
1: 再
0: 谢。
1: 见。我发现当年欧宝的这些国产车型啊，也不说国产吧，就是进入中国销售的渠道的车型，名字取得都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特别有韵味儿。你像刚刚那台 SUV 安德拉，实际上就是被通用收购之后啊，用的科帕奇的同平台。再者还有什么赛菲利、雅特 GTC、欧米茄、威达、英素亚，这名字听起来好洋气啊！可惜了，可惜了。好，9621转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各位，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留言。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一句话，也是受到部分朋友的质疑，但是大部分是肯定。说什么呢？说男性车主啊，买车的终点就是一台 MPV。 这么个逻辑啊，你想想，二三十岁想要一台小钢炮，对吧？专注性能，想体验那种速度与激情，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成熟一点点，到了接近40或者30多，想买的就是一台 SUV， 因为你会幻想的

0: 场景不一样，想要露营，想要去野外撒欢儿，然后想长途驾驶，又有高坐姿。再往后呢，有了二孩了，那这个时候没办法，我就是一个驾驶员，我就妥协吧。最后呢，就是想买一台 MPV 了。2026年 MPV 市场将会迎来多款新品的爆发期。据盘点，咱不说太靠后的事儿啊，就说今年5到6月份，将会有5款重磅新车集中上市。然后涉及的品牌呢，有包括领跑、鸿蒙智行、极客等品牌，覆盖家用出行场景与高端商务全场景。近期想买 MPV 的各位朋友，可以来期待和关注一波啊。到底是哪几台重磅车型呢？马上为您共同来分享新车的消息。
1: 清风侠从化由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 从化由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2: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刚大家听出来了吧？不好意思啊，手抖了。好，来关注新车。关注新车之前呢，提醒各位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徐广高速的湘潭溪收费站附近以南，在744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货车冲出护栏外，造成了通行缓慢。哎呦，提醒大家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留意，减速慢行。最近2个月到底有哪些重磅的 MPV 将会正式和我们见面呢？问道 V9， 别误会啊，这跟问界和鸿蒙智行是没有一点关系的，这是来自于极狐打造的中大型 MPV。 新车呢，在4月28号其实就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的价格是219,900到286,900。新车诞生自北极星全数字化高端架构，外观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化设计，前脸配备了贯穿式的灯带，这个外观呢我就不多说了，不描述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然后车的长度呢是达到了5.3米，有一个悬浮式的车顶，车的轴距呢是3.2米，采用了7座的布局，有双重力的后排，哎呀，我都不想说这话，又是零重力座椅，11升的车载冰箱，21.4英寸的后排吸顶屏，搭载 1.5T 的华为智能静音增程系统，0/100加速最快是7.9秒。MPV 就没必要去公布这些数据，你开一 MPV 去竞速嘛，没必要啊。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216以及310公里。又是一台增程 SUV 啊，性价比优势似乎还不错，这一价位其实就和像比亚迪夏这价位差不多了。另外呢，智界 V9 怎么都是带酒的呀，是全是酒系啊，这就是鸿蒙智行的车型了。智界 V9 呢是由华为和奇瑞联合打造的，是鸿蒙智行旗下的首款 MPV， 面向的是中高端市场打造，预售价这个就贵了啊，刚刚问到 V9 呢是219,900起，预售价智界 V9 的预售价是39,900到529,800，有望在5月15号正式的上市。诞生自华为图灵平台，外观上呢采用了鸿蒙智行的家族化的设计风格，然后车长是5.359米，轴距是3.25米，同样是7座的布局，同样它也是一款主打增程的车型，双电机的增程系统，纯电续航呢有158公里，最高呢是223公里。另外我比较关注的是领跑 D99， 因为这个品牌它总会给你惊喜。你想想之前刚刚发布的领跑 D19 同样也是性价比优势极其明显。 D99 呢定位是中大型的 MPV， 然后呢外观是采用了类似理想 Mega 子弹头的设计，不愧是半价理想啊。车长没有达到5.3米，但是也到了5.28米。完了以后呢，

它是推出了增程以及纯电的两种车型。其实我觉得大家目前阶段现在真的已经完全信任 MPV 是纯电的形式了吗？可能还是我个人认为啊，插电式的混动或者是增程对于大家的心理需求来说更加踏实一些。然后还有新款的极氪009啊，这车是比较成熟也是比较成功的一款了。虽然它全系呢都是纯电的，但是目前在深港澳地区，阿尔法和威尔法的用户早就已经换天了，换成了极氪009了。新款的车型呢，当然是在智能配置以及在车辆的一些细节方面做出了变化啊。好，以上呢又是跟大家分享的几款在近期将要发布的全新 MPV 车型。其实还有啊，像广汽传祺的 E8 PHEV， 这是插电式的混动车型。这款车我倒觉得是一款，它打破了那种我们认知的所谓一定要强调自己高端属性的 MPV 的概念，就是踏踏实实的给你去造车的一款一个品牌吧。主要是售价方面，它一定是在我刚刚说到的这几款车型当中最具性价比的车型之一了。你会期待哪款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时间的关系啊，在半点宣传之前就和各位聊到这里。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见，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好，马上半点了，我们稍事休息，在小段音乐和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空中交锋，对手。

0: 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岁月无声，母爱有痕，母亲节将至，还在纠结送妈妈礼物的朋友，不妨看一看今天金芒果商城为您甄选的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组合。这套组合是海蓝之谜的经典搭配，里边含有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以及精华露15毫升装，每一件都是口碑王炸，能够精准的匹配妈妈的肌肤需求。三步牢固年轻屏障，修护加抗老加保湿，全部到位。海蓝之谜精粹水99%精华加1%的水，营养远超普通爽肤水的10倍啊，深层浸透，快速修护肌肤的脆弱屏障。我重点说说价格吧，关于这些呢我也没用过，所以我没法给大家谈体验。我总之对这个品牌我是很了解的，非常大牌。市场价呢，这套组合是4150元，送出去当然有面子，但是就贵呀。金芒果商城母亲节献礼，到手价你想不到，仅需799元。还等什么呢？赶紧给你的妈妈爱人送上一份心意吧。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啊？首先跟你说清楚情况，我们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是直接由保税仓来发货的，然后呢又是跨境电商的产品，成本就这么多呀。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还搭配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同样呢，这款优质的护肤品告诉您价格，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性价比同样是极高的，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150毫升两支装，仅需299元。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啊，大家可以首先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您在打开对话框之后直接发送三个字金芒果，发送之后呢将会有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点开链接，这就是我们金芒果商城的微信小程序主页了，不需要您去额外下载 APP， 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商品以及下单了。好，稍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们一起继续聊车。
1: 这架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2: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3: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4: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2: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5: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

好，13:37，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线。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好，来问候一下96218-0号线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向你们求助呢。
0: 啊，你说。
1: 是有这样的，我最近呢想买一台车嘛，然后我们就自己看好了一台那个鸿蒙智行的车，就有很强烈的购车意愿，但是要看的话肯定是要对接一位销售嘛。
0: 等会儿您先告诉我，鸿蒙智行哪款车？
1: 上界 Z7、
0: 哦、
1: 它是个新上市的嘛。
0: 上界 Z7 是买的那个紫红色的吗？
1: 对呀、
0: 啊、
1: 就是我们其实自己都了解了很多嘛，因为现在这种网上信息很全，然后我们是购买意愿很强烈，就随机找到了一个鸿蒙智行中南店的一位销售，然后就简单的咨询了一下，我们就马上就是打算要购买了，是那种比较购买意愿很强烈的。然后因为鸿蒙智行它本身就有一个老带新的政策，那么呢我们就有一个老车主，他推荐新客户的话他就可以得到积分，然后我就也拉上了这个朋友，他帮我推荐介绍了很多，那么我肯定也想他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带来的积分嘛。
0: 正好有一个朋友是以前的鸿蒙智行的车主，完了以后呢你就把他拉进来了，要他以老带新，然后那边呢就是给老客户来返还积分，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政策的话，就是他这个政策本身就是鼓励老客户去介绍转介新客户嘛。好，然后我们就按照他的相关规定，就是按销售的，就是我是真的是纯新客，我是完全是在我朋友的安利下，所以我的这个手机号呢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就是登记过啊什么的，就完全符合他们老带新的条件，我就按照销售的要求又扫了码啊，又怎么怎么地，然后我朋友他手机上的那个系统呢也显示我就是新客，有这么一个标志，他也收到了成功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打算一步步付钱了，就是很顺利。好，把这一通操作搞完以后，这个销售突然就改口了，他就说什么，这个积分我们也不保证了，我会尽量给你们争取什么什么的。
0: 不是，为什么？凭什么？给你理由没有？
1: 什么什么的
0: 理由是什么呢？
1: 对啊，我就很懵啊，我们就问理由啊，这很正常，对不对？问理由，然后他们就特别的说了一个，真的是哄人的，就哄傻子的理由，说，华为公司发放积分的条件政策刚刚变了，就在我扫码以后的这几分钟变了。还截了一个他们所谓的图给我看，把那个时间圈出来，
0: 这意思就是趁着你下单的这时机，因为你下单赶紧把政策变了，不愿意返这积分、
1: 哎、
0: 是这么个意思啊，听起来
1: 对对对，就很离谱嘛，那这种谁会相信呢？就特别我们说，那你这个官方政策，你这种老带新的政策应该是很透明的，你不可能在我扫了码以后我就是这个倒霉蛋，这几分钟就内变了吧。好，退一万步讲，我接受了你的这个奇怪的说法，那你应该是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我既然是在你这个政策变化之前扫的嘛，那你肯定得按老政策给我呀，对不对？所以我就怀疑是他们的某种操作或者什么原因，不透明的原因，导致
0: 我先是这样
1: 话术的变化。
0: 我打断您一下，我不管他什么原因，我想问一下，他拒绝了你这个要求之后，莫名其妙的，买车之前是一个说法，哎，您好，欢迎光临。到了买车之后，您订了车之后就说，对不起，这个政策没有了。他自打说了一个政策没有之后，有没有给你别的解决的途径或者补偿的方式，提出别的方案
1: 没
0: 有？
1: 也没有，他就说啊，这不可解决，都是系统判定，反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然后就我们只能等。后面呢就很奇怪嘛，你说几分钟之内谁会信这样的说法呢？
0: 我
1: 们表示怀疑，
0: 我先跟您确认一下，
1: 就多问了几句，多问了几句以后，这个鸿蒙智行中南店啊，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请他们回答我，他们处理旅客异议的标准流程是什么？是不是让销售对这种客户说，如果你们有意见的话，就自己再考虑考虑吧。这是不是他们处理的标准流程？服务态度这些咱们都不说了啊，就是他们是不是处理这种客户的疑义，就是这么一个流程，你自己回去考虑。
0: 嗨，他现在已经明确告诉你，对不起，买车之前我告诉你这个政策有啊，可以啊，可以享受啊，然后您交付了定金之后，对不起，没有了。至于什么补贴啊，你没有，什么都没有。 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

0: 拉倒。
1: 哎，对，还没有"对不起"三个字呢，还没有呢。
0: 这么横的吗？
1: 对，就是我的诉求啊，就是说我这个积分呢，反正现在按他们的说法就是没有了。我以后无论到哪个，我哪怕不在他们店，我到别的鸿蒙智行的任何一款车我去买，我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那个朋友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那么现在，有一个实际的损失在这里了，我们都不敢再联系这个了，就怕被这个销售等会儿又来一句"啊，你们自己有异议的话再考虑好。"好，那如果我继续在他们店买车呢，我又怕以后用车这个东西是又不是一次性的，对吧？以后多少年我总有联系4S 店的时候，那他们店的处理标准是不是还是？你自己回去考虑考虑吧，是不是还是这种标准呢？
0: 您自
1: 我
0: 己
1: 现在
0: 有
1: 就，
0: 没有之前跟鸿蒙智行的官方的客服联系过这个事儿？
1: 鸿蒙智行的官方客服，好像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也进行了一些投诉，就是因为这个非常离谱嘛，好像反正也没有客服联系我，我是没有接到他们任何的这方面的电话的。
0: 你有没有打400的客服电话？有没有？
1: 哦。我还没有打400的电话。
0: 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反馈一下。但是我就觉得纳闷，很离谱的是，之前答应过你啊，然后告诉你这个政策没问题，当然可以享受，但现在销售就转脸不认人，那种过河拆桥似的感觉，让我很意想不到。哎，你也刚刚对于
1: 对。
0: 他们的服务提出了质疑，其实我自己也有话想跟您说。我知道这个品牌在网络当中，它是不允许半点抹黑它的视频或者说是内容存在。我没有想到面对用户。只要出了问题，那也是用户自己的问题。我没有想到这么厉害，这么横。
1: 对呀，我们就觉得很神奇啊！你说跟鸿蒙智行的品牌调性，跟他们宣传的品牌调性完全不符吧？现在呢，就是他们就是你，既然是一个怎么来说呢？就是你不能把这种客户，用我们长沙话讲当保稿，对吧？你出这么一个理由就甩过来，谁会相信呢？我就是怀疑他们之前可能就知道。政策早就变了，但是他们为了达成销售，先不跟你说清楚。反正你在我这里扫了码，你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权益就损失了。他
0: 多
1: 们
0: 大点
1: 就
0: 事儿
1: 占据
0: 嘛！
1: 了
0: 一
1: 主
0: 个
1: 动
0: 积
1: 权。
0: 分，就算是有几万积分，其实也是在商城当中去兑换一些商品
1: 对，
0: 嘛。
1: 是的。
0: 哎，我的天哪，这至于吗？
1: 对呀，
0: 搞
1: 我
0: 得
1: 们现在
0: 我
1: 都
0: 能理
1: 可
0: 解
1: 不
0: 您。
1: 敢说什么啊，要回这个积分了。等会他们来一
0: 哎，
1: 句，
0: 我打断一下，你为什么不敢？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敢？
1: 不敢呀，他们好强硬的。等会儿又说我们是为了这几点积分的这种低端客户啊什么的，我可不敢跟他们
0: 这句
1: 对
0: 话
1: 接
0: 是他们
1: 了。
0: 说的吗？说你是什么低端客户？
1: 哦，这倒没有说了，就是他们强硬的这种态度让我感受不到这种服务的感觉。
0: 体验不
1: 我，
0: 好。
1: 对对对，我不敢跟他们联系了，所以才向媒体求助
0: 我
1: 嘛。
0: 的天哪，这虽然说您的这个单方面的说辞，我现在没法求证，但是我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听者，就是听您倾诉。如果说这一事件是真实的，那鸿蒙智行的这个店的服务水平、水准、服务流程，以及他们的对于客户的态度，我确实觉得应该好好的去商榷一下。但这事儿呢，我需要额外的去求证。节目当中我也不可能说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但这些问题呢，我们会关注。节目之外，我再和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行，好嘞，感谢您参与，再见。我记得是在3月份的时候，同样是来自于这家店，同样是这个品牌啊，大品牌大销售渠道，也有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向我反馈啊，就是在不是向我反馈，有一说一，是向为民热线栏目反馈，就交付了定金，想要退定金，又退不了，对不起，你怎么样都退不了。哎呀，这个售后服务流程啊。我不能说现在100%就相信这位李女士说的全部属实，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态度当中去探讨事情的真相。节目之外呢，我会去了解详细的情况，再来给各位做汇报啊。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这家品牌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遥遥领先；第二，网络当中你不能去诉说任何半点不是。其他我不多说了啊，说多了我也有麻烦。好，咱们继续聊车，9621180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 维修保养。

0: 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好，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来问候96218转零号键线上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5: 我是一台宏光50V 的这个面包车。
0: 50宏光 V 啊。
5: 对，买了大概将近6年，行驶了差不多6万公里。
0: 嗯。
5: 现在就是有个问题是怎么呢？现在它冷车了，车子停在那块，冷车进档进不进？
0: 冷车挂不了档，就是你在刚刚早上发车的时候挂档困难，但是多次挂就挂得进了是吧？
5: 挂不进，
0: 完全挂不进。那你车辆现在怎么行驶呢？就行驶不了。
5: 行驶要么就是这样的，车子发车热了，车子可以进；还就是冷车不发车，把车放先进档踩离合器发车，那就可以进了。
0: 明白了，明白了。6万公里，您说是只开了6万公里，6年只开了6万公里是吧？
5: 对。
0: 行。这个手动变速箱啊，其实公里数不大，然后你完了以后呢，您这个问题的分析我帮您分几点啊。首先这个要去检查，肯定是要去静电检查的，是看您的同步器工作不良，就换挡的同步器啊有没有异常的磨损、润滑不足等情况，这个要去检查一下。第二，你的离合器分离是不是有没有不彻底的情况，这也是可能存在的问题。当然了，至于你现在的齿轮油，我倒是觉得没有问题，才6万公里，才6年的时间嘛，这个应该不存在，主要是这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离合器分离不彻底，一个是同步器出了问题，工作不良，
5: 是吧？反正它冷车就进不了。
0: 是这个问题，
5: 你问的只要车子热了之后就都正常了。
0: 嗯，这个问题不大，不难解决，
5: 是吧？
0: 对，但是
5: 还有
0: 啊，你说
5: 上次怎么来搞过一次，都到修理去修过一次，它是怎么了？它就是那个。手刹了，有时候亮个指示灯不咯？放下来它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就是到修理也要是进档，它是不好进，就它能够进的进。
0: 不是，就算是你
5: 刹车油少了，加了点油进去就，刹车灯是解决没问题了。但是好了好了3-5天吧，进档一样的好进好开，但是3-5天之后它又是一样的，就进档不进的，就这个问题，大概。
0: 哦，你说换了刹车，这个因为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系统啊，我不太理解啊。换刹车油跟你的进档顺不顺畅，其实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5: 对，是吧？
0: 啊，你手刹
5: 直接搞了上4点好进档没点问题，但是4点的油费不严重。
0: 那可能是凑巧，真是凑巧，因为不管你的刹车系统出什么问题，跟你的变速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5: 是吧？
0: 对，反正我是觉得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要么就是你同步器有问题，要么就是你那个分离不彻底，其他方面6万公里齿轮油也不至于要换呢，
5: 是吧？哦，好的好的好的，
0: 行，就记住我刚刚说的两个方面去重点检查一下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她不是超人，却为我们变成了万能。她其实也是女儿，是妻子，更是妈妈，但是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五月十号母亲节当天，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以及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将会一起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脂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别、耳穴压豆，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发送母亲节快乐这五个字，扫描海报的二维码就可以入群报名了，但是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宠妈妈，赶紧报名吧。

0: 顺便要提醒一下家里边有今年即将入小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的家长，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这段时间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啊，有些家长担心孩子会不适应小学生活，有焦虑要不要上幼小衔接，其实这些都是特别正常的。湖南交通频道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啊，带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边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另外周末啊，还有重要的赛事可以来关注，2026湘 BA 第十轮永州主场迎战益阳，上一轮比赛当中呢，永州队是斩获了赛季的第三胜，终结怀化主场的不败纪录，士气高涨。那益阳队三分惜败邵阳，亟待取胜来重整状态。势头大热的主场劲旅对阵急于破局的客场之师永州，能否趁势再下一城呢？拿上主场的关键战，益阳能否触底回升，客场上演逆袭的好戏呢？锁定直播间，精彩一触即发。明天19: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将会全程直播，欢迎关注。好，13:57，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14点之前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2013年曾沛慈在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当中唱了这首后来被无数90后收藏的青春独白，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当时的他刚刚从选秀舞台转型演员，也让他初次尝到走红的滋味。而这首片尾曲是他人生当中录制的第二首单曲，歌曲当中把失恋后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写得细腻戳心。曾沛慈没有用

复杂的演唱技巧，只用一个年轻女孩最真实的声音，把那种还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以结尾的怅惘唱到恰到好处。曾沛慈在多年后回忆说，那首歌唱了好多好多次，真的很多次，长大了才知道能拥有自己的作品甚至代表作是多么不容易又荣幸的事。在乘风2026的舞台上，他一开嗓清唱，弹幕瞬间被 DNA 动了，青春回来了刷屏。那些藏在歌词里的孤独与思念，都在大合唱的声浪里找到了温柔的归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关注省会长沙的交通状况，目前总体的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关注一下过河通道方面，在省会长沙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现在是排队拥挤，提醒大家赶时间的话可以绕到其他的过河通道来通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来关注新闻，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将于5月10号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举行。据了解，智慧潇湘活动已经掀起了留湘来湘的青春浪潮。本次杭州站的活动预计集结全省28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将释放7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非英语语种外语口试，也就是小语种口试的时间，统一安排在6月28号到29号举行，地点设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根据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的有关要求，凡外语科考试语种为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非英语语种的考生，如报考外语专业或者对口的口语有相关专业要求，需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小语种口试。记者今天从长沙南站了解到，4月29号到5月6号，长沙南站管辖内18个站累计发送旅客325.7万人次，到达旅客362.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7%和11%。其中长沙南站本站发送旅客179.7万人次，到达旅客177.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0.5%和13.8%，实现了发送到达客流的双增长。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归园田居、自在疗愈、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线路推荐名单，湖南湘潭相约伟人故里畅养康养圣地、张家界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2条线路入选。近日，上汽研究院基于产业通数据平台发布了2026年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画像及城市分布 TOP50 榜单，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认定共7批17578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湖南省长沙、株洲2座城市成功上榜，分别位列第17位和第43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工教育加。那么变革发展智力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援引伊朗斯坦尼姆通讯社8号凌晨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安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了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夏削减约7.5万个航班，削减的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版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0: 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说，受到中东战事的冲击，202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3%，较先前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到的汉坦病毒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起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3: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4: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3: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4: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3: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4: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5: 一起宠妈妈。

0: 这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好，14:12，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0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你好，什么问题？
6: 我就是有个长安 CS75， 是那个在开始的车子在就是低速或者说很平和的开的时候，它就放档很平和，没什么感觉。但是你一到急加速或者想超车，车速到了一个或者说车速到了100码以上，你要稍微改个油啊，或者急加速，它就会那种顿挫感啊，一下子就来了。而且就是说会，但正常是说你踩油加油差停。

0: 就是会，他就翻个掌去搞一下，是吧？他如果现在就是他会来2下，那就感觉是一下子就退2个档一样的，这属于正常的情况下。
1: 你，我想先问一下，您这是哪一年的 CS75？
0: 2010年的，刚好6年。
1: 20年的车，当时是您是哪个版本？是变速箱是 AT 版的还是双离合？
0: AT 版的。
1: AT 爱信的 AT 8AT 的变速
0: 对
1: 箱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6AT 的。
1: 20年的当时是6AT，不是爱信的8AT 那款。
0: 哎，什么？
1: 您的变速箱不对吧？这个应该是爱信的 8AT 的版本呢。您如果是 AT 的变速箱的话，
0: 我那是6AT 的，这个是，
1: 您是
0: 但是
1: CS75，不是 CS75 Plus 对吧？
0: 是75 Plus 啊，
1: 是75 Plus 是吗？
0: 对啊，
1: 那不对啊，如果是20款的车型，哎，20。
0: 我那应该我就是我是2020年，刚好今年反正过了6年是2020年的吧，
1: 是20年的车型，没
0: 是
1: 错
0: 刚好
1: 呀，
0: 上了线，是六对6AT 的，
1: 6A 啊，对对对，当年还没换爱信的 8AT，我搞错
0: 应
1: 了，
0: 该
1: 是
0: 是。应该是
1: 是的，
0: 刚
1: 是的，
0: 好，我买了以后就升级了。
1: 抱歉抱歉，是我搞错了，其实当
0: 对。
1: 年就已经出来了，那个爱信的 8AT，但是你可能老一批的车型它没配，只有一款车型配备了啊。好，6AT 的变速箱，你感觉是它连速减了2档是吗？
0: 有这个感觉，之前我是最近一年2年的样子出现嘛，以前都不会，所以说刚开始我以为是那个好几没换油了，是会是有这个影响，结果是换了以后不存在了，
1: 你换
0: 后
1: 的
0: 面
1: 变
0: 就
1: 速箱油是吧？
0: 没有换了机油，我以为是机，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在因为车开的也不多，还6年了还不到6万公里，完了我就以为是停久了，或者说机油的问题吧，它在平时怠速的时候啊，它也会有那种稍轻微那种发动机的晃动，轻微的，它只会来轻微几下，都不会连续那种。
1: 那个跟你的变速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顶多
0: 哎，
1: 也
0: 对，
1: 是
0: 我也
1: 发
0: 听
1: 动
0: 说，
1: 机工况一般般，要清理积碳。那个是跟变速箱一点关系没有。您这问题就是，您刚刚跟我描述的是，就感觉因为你高速如果超车的话，它退一档是正常的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假如你在
0: 但是
1: 六
0: 感
1: 档
0: 觉，
1: 的时候，你要加速，你要超车，那你退到5档是正常的。你当
0: 对，
1: 时加速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您可以告诉我吗？
0: 我开车习惯是很平和的，就是说，哎，它也不是说到100码以上加速超速，它就是正常，就是说你低速行驶啊，就是说50码的速度，就是那个国道上面正常行驶的话，你只要你去给个油，想超车，别人稍微给油给重一点，它就有那个顿挫感，就感觉一下跳2个档一样的感觉，它会给你拉2下。这段的感觉很明显的，之前不会有这种感觉。
1: 行，我大概了解啊。首先，您这问题呢比较难去排查，我建议你啊是这样子：首先，您的这些公里数也差不多到了，6年了嘛，然后也6万公里了嘛，您可以考虑一下，先更换个变速箱油试试。
0: 他不换油，
1: 对，一定得换油了，差不多了啊，不是说一定，就得换油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去关注一下，你去4S 店，这个都是可以免费检查的，去检查一下你的变速箱的这个机电单元模块，也就是控制模块，看看是不是要刷新一下程序，它有没有换挡逻辑的一些混乱。
0: 可以吧？
1: 这个是需要去检查一下的，就是它的那个 TCU。
0: 可以检查到了。
1: 对。
0: 因为它这个跟那个缺油应该没直接影响吧？
1: 什么油？
0: 也就是说，假如说是不是有可能在变速箱少油的情况下不成这种情况
1: 不
0: 下？
1: 存在，不存在。它是一个非常密闭的环境当中的，这个不存在。您去换油，但是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换了。
0: 对，我知道可换这个东西，对，没问题的话可以不换，但是也可以倒换的，就也可以放的了。
1: AT 变速箱6到8万公里更换。
0: 好吧。
1: 行，重点去检查一下你的那个机电控制模块，好吧？
0: 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好的，谢谢。

0: 好，96218-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

0: 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6: 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0号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汽车行业的资讯啊。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凭借着超过7%的市场份额，比亚迪已经成为了2026年至今英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品牌，超越特斯拉、起亚和大众，位居榜首。而且这个超越呢，不仅仅是英国市场，比亚迪在多个海外市场的表现都超越了竞争对手。今年比亚迪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总销量是达到了32万1123台，涵盖纯电车与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其中纯电车的销量呢是156944台，同比下滑23%，插混车型157156台，同比下滑28%。这个下滑呢，我倒是觉得是正常的，不可能你是一直处于高增长态势。但是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是它在纯电车型以及插电式混动车型的销售比例几乎是1:1的。在英国等核心的海外市场，比亚迪已经是本年度当地销量最高的电动汽车品牌了。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协会最新的上牌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比亚迪在英国累计售出了12754台纯电车，市场份额突破了7%。到底是什么车呀？其实目前呢，在英国在售的五款车型当中，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啊，像海豚有一个版本叫做冲浪版，那是在国外啊，还有元 Plus、 海豹、海狮七，元 Plus 入门版也即将上市，另外呢还有海豹 U。哎，这是国内没有的啊！还有海豹6、海狮53款 DMI 插电式混动车型在售。另外呢，其实，在4月份，同样他拿下了像澳大利亚、巴西等多个海外市场的电动车销售冠军，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了。而在澳大利亚市场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比亚迪海狮7上月以1780台的交付量，成为当地最畅销的电动车。其实数量不多啊，整个月呢是只有1780台。而像吉利 EX5、 极客 7X、 特斯拉 Model Y 还有起亚的 EV5 紧随其后，这些车型是在澳大利亚市场卖的最好的纯电车。因为在他们那儿，可能纯电车确实跟我们这不一样啊，普及率不是那么高。你想想，澳大利亚的居民呢，都集中在了东西海岸，然后中间是大片的荒漠和沙漠，补能啊、充电呢、这都不方便，没办法。

目前要着手对新能源车企的偷偷锁电的车企开始要关注和动手了。目前呢，有八家车企被约谈，三家被立案调查，其中两家已经连夜撤回升级包，还拍胸脯说保证给大家恢复性能。锁电的大部分是一些三元锂电池的车型，我们能理解啊，三元锂电呢，怎么说呢，我不是说能理解，这些技术攻关的问题就应该车企自身来解决，不是让用户去理解的。我买一台纯电续航500公里的车，难道到手之后跟你宣传的不符，就只有400公里吗？我充电都不能充100%，只能充80%，那这个问题，这是技术问题，这是技术壁垒啊。锁电这事儿呢，其实这问题早就曝光过啊。像前几年，某新势力品牌在多起自燃事故之后，通过 ATA 更新限制了电池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直接被中消协点名批评，成为早期锁电维权的典型案例。为什么要锁电呢？其实车企的小九九多着呢。首先是有些车型出厂的时候，电池的一致性差，热管理有缺陷，电芯品牌品控不过关，然后时间一长就存在故障甚至自燃的风险。按理说这种是必须要召回的，但是车企他就是可能觉得召回备案很麻烦，大规模的召回电池单车的成本呢又会增加，要设计上万台车直接损失那就是几个亿起步了。而锁电呢，啪啪啪啪几行代码，远程推送，限制充电的上限，然后压低放电的深度，降低充电的功率，就是不花钱的物理成本，故障就给解决了。我想重点说说的是 OTA 啊，如果乱升级的话，这好比是一个电脑黑客，他随时可以接管你的车辆，去介入你的数据啊，这个体验感是特别不好。那车主的隐私在哪里呢？提醒各位，目前二广高速的2384公里处，往北方向，因为货车施救需要，临时管制主干道，请过往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各位先聊到这里。提醒所有的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没有熟悉的门店，也不想继续去 4S 店了，那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发送保养两个字，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燃油车优惠保养套餐，一共有三个档次的保养套餐，并不是说越贵越好，我不建议您马上购买，您发送保养之后呢，先入群咨询再说，知道自己的爱车适用于哪款套餐再来购买会更加划算。记住啊，是保养两个字。另外呢，车龄在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车主朋友们，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车主，一定要记得按时的上线年检。同样，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新能源车以及燃油车车主都能够享受。好，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是周六，但是工作日啊，明天我们继续聊车。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2: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在二广高速2384公里往北方向，因为货车的施救需要，那临时管制主干道，请过往的朋友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本周末呢，就到了母亲节了啊，那我们身边伟大的母亲，她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质的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这五个字啊，您就可以收到一个海报，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来入群报名。

您先到先得了。那我们这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啊。那这个母亲节，咱们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宠爱妈妈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就可以了。

0: 咱们家里如果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家长朋友们，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一些焦虑呢？有的家长可能担心孩子不适应小学的生活，有焦虑要不要上幼小衔接的。其实呢，这些现象也很正常。而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是完全免费的。咱们带孩子沉浸式的体验，提前来体验一下小学生活啊！咱们可以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助咱们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两个字，就可以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咱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哦。
1: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2: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的14点35分，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咱们的热线正在开通，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我们有很多啊，这个常年的忠实的粉丝听众，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也听了很久了。然后有很多朋友呢，也是这两年其实也一直都有买房和换房的打算。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呢，这个之前住的房子比较旧比较老了，一直想改善一下生活的品质，但是前两年呢可能感觉到市场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自己呢也一直在纠结和犹豫。而今年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会看到，尤其是从3月份到现在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活跃度啊，都在稳步的不断的提高。所以呢，今年这1、2个月的时间，有很多之前在纠结犹豫的朋友啊，又重新激活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行动。另外呢，整个全国市场来看啊，尤其是一线城市这2个月的数据表现呢是非常好的。那长沙呢近段时间来也不错。那长沙呢主要的几个不错的节点啊，比方说3月份呢是从3月16号这一周开始，连续3周的单周成交都是在500以上。4月份的中间有1、2周有小幅回落啊，然后呢到了4月底的时候，4月25号到5月1号这一周又重新的成交上到了500以上。而5月2号之后，也就是我们长假期间的数据啊，现在还没有出来，它有一个滞后性。但是我们预估啊，等到过几天数据出来之后啊，应该数据表现会更好，因为五一期间的上课量来访啊，包括这个成交的数据和各个楼盘的感受都还是不错的，并且很多楼盘呢，在前2天的时候已经发了很多的总结的喜报。比方说啊，一个假期当中啊，卖了多少套房子，成交了这个几个亿啊，或者成交了几千万啊，纷纷都已经发出了喜报。当然呢，具体的数据我们还是要再等2天啊，等到这个官方等到这个客观的专业的统计数据出来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今年呢，我们也是有

计划有想法啊，想要了解一下市场的产品，看看要不要做打算，或者是我应该早一点来考虑，还是还可以再等一等看啊，了解了解，观望一下，那不妨来说一下我们的基本的想法和情况啊。比方说咱们东南西北大概对什么位置感兴趣，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那有些朋友呢已经持续关注了蛮长时间的市场了，那么对于市场上的一些房子也有了一些的了解，那么了解完了之后到底该怎么样深度的分析比对，包括纠结的难点和问题该怎么解决，当下的这个市场阶段啊，该不该是我入手，还是我应该在等。另外呢，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选择和推荐啊？尤其是后市还有没有适合我的新产品有可能会进入市场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一对一的帮您找解决方案，来给您回复。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想了解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是什么行情呀？前两年行情不好，那今年又不用会好一点呢？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之前可能挂过牌，但是表现一直都不是很理想，那是不是报高了？要不要调价呢？当下我的产品是属于未来，还是能够等一等的？还是说应该尽早的来考虑打理方案会更好呢？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尤其是我们二手房这个一房一价的表现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所以大家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哪个楼盘啊，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房子啊来评估一下市场的行情价格，然后再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该怎么打理，按照什么样的节奏会更好。都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就可以了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所以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也许呢能够给到一些新的建议。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都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动态的信息干货啊。那现在呢，这个5月份开始了啊，咱们过完了假期之后啊，5月份的各种的工作和计划就要开展起来了。而5月份咱们长沙的入市的楼盘数量大概有多少呢？啊，包括还会有哪一些楼盘会开盘，或者是会加推新货呢？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5月份长沙预计是23个楼盘集中入市。那么这些楼盘呢，也会重点抓住年中的一个窗口期。那其中内五区主城的项目数量占比更高啊，占比高达83%。而在这其中呢，有一些楼盘是属于新盘啊，比方说像梦想学府1912、润和天心序、湖南箭头岭乐府、绿城金鸿文澜月华、保利新城天意等，这些楼盘呢都是属于纯新盘，计划是在5月份做首开，这也是5月份最大的几个亮点。那除了这些纯新盘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在售的楼盘会在5月份加推新的货源，比方说新的楼栋拿预售许可证啊，或者是新的户型会出现这个更多的一些新增和补充。整个加在一起呢，20多个其实并不算多啊。当然呢，这也是由于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整体的新增的土地啊，也就是新摘得的地块数量也并不是很多，所以入市的产品的数量啊也是相对有限的。和我们前些年行情好的时候啊，那肯定还是不能够同日而语。在前些年这个行情特别好的时候，非常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一个月的新开盘的数量高峰可以达到60%。

到80个，那么现在呢就只有20多个了。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也反映出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在市场上如果要买新房的话，其实可选的房源数量并不太多。原来我们在这个房源数量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啊，比方说前些年流行梅冰洋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一个片区都要看好几天，过一个红绿灯就有一个新楼盘。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啊，整个一个大区啊，比方说整个雨花区啊，或者整个开复区，符合我们条件的，符合我们预算需求的，能看的恐怕也只有2-3个或者是3-4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如果我们喜欢买新房，尤其是新规热门的楼盘，那么这一部分产品的去化周期其实已经比较小了啊，去化周期仅有7个月，也就是说市场的供货量和需求量啊已经出现供小于求的情况了。但是结合到长沙所有的房子，就是把所有的不管是新规老规好卖的不好卖的房子全部都加在一起啊，我们的去化周期还是比较高的啊，去化周期大概是在16到17的样子。所以这就体现出了这个我们当下市场上的一个分化的特征，也就是有一些类型的房子是比较好卖的，而且呢这个供应量还有一点点不太够，但是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房子呢市场压力依然较大，接下来依然可能存在以价换量或者是做特价的情况。因此呢在当下的行情当中，对于我们做选择其实是增加了难度。究竟我们的选择是要往哪个方向做考虑，是相对卖得更好的这一类，还是压力较大的这一类？那如果说我们选的方向不一样，那么接下来的策略和这个节奏肯定也是不同的。那大家呢可以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啊。比方说如果是要这个看房买房换房，大概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的想法，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么这个看房是想要看新房还是想看二手，新规里面对新这个新房里面对新规更感兴趣，还是老规也可以重点考虑呢？都是要根据咱们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情况来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包括看完之后啊，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我看的这个行不行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还可不可以再等一等，或者是价格还有没有更多的还价空间。我们的热线正在持续开通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来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30到4:00啊，那么直播时间段我们是可以开热线直接交流的，这样效率更高更快也会更精准。当然呢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咱家的房子啊，想问一下二手房的卖价，比方说我们家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卖啊，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卖得好一点快一点，那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无论是买房卖房还是新房二手，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有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呢，不妨来说一下对于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东南西北大概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呢看了和了解了一些了啊，那现在目前的情况怎么样，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还是这个还有哪些深度的优缺点啊，我需要更详细的来了解，或者价格是不是还应该有更多的一个这个砍价空间。包括现在的这个买新房啊，大家也开始这个学会砍价了啊。那另外呢，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推荐和选择？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五月份呢会有一些纯新盘入市啊，再加上其他加推的，会有20多个楼盘的房源进入市场。那么接下来6、7月份啊，还会有更多的，包括下面的4季度啊，也还会有一些新的地块进入市场。那么这些新房源在后期进入，我要不要等呢？是当下选到合适的就可以，还是说还要等后面看一看？有更多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是96218转0号键。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就在纠结啊，我这个房子到底这个该不该现在卖？很多朋友还是希望能够把房子卖的价格稍微好一点啊，或者是说即便是这个价格我能接受，是不是能够卖得快一点。那最近呢也有一些粉丝啊也提出了新的想法和这个问题，最近好像行情变好一些了啊，长沙也还可以，那一线城市更好，那接下来呢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那我这个二手房是不是后面能表现好一些了呢？前期的价格其实自己是很难受的那我的房子是要现在卖还是要等一等呢？那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具体的产品来看啊，没有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那如果要问具体的房子的情况，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进行一个精准和详细的分析评估。热线是96218转0号键。

三个楼盘，要么就是纯新看盘开盘，或者呢有的是加推新货源。那么在这些楼盘当中啊，关注度比较高的那无疑是纯新盘，因为五月份的纯新盘数量还算是比较多的。整个今年五月份之前，长沙市场的纯新盘特别的少。在这个一二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年初的时候，一个是长河颂，还有一个是新泽六十一号院，然后再往后看呢，就是荣华天喜和江悦和鸣。这么长时间就只有几个楼盘开盘啊，几乎数量是非常少。而五月份呢会有集中好几个了，而五月份的当中呢还有一些确实热度比较高的一些楼盘啊，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啊。一个呢叫做箭头岭乐府，位于这个荣府板块比较核心的位置啊，距离地铁一号线友谊路站大概是200到300米的样子，一共有20栋房子，体量还是比较成规模的，容积率是这个小于等于2.8，139的户型也是热度最高的啊，这个户型占比是超过了54%，也是大家这个更加认可更想要了解的产品。然后整个呢也是全系的零工摊的新规的产品并且呢它的中央园林的这个水景的中心的景观做的还是比较集中比较成规模啊，大概有5000平的中央水系园林，同时呢自建湘福英才小学。这个楼盘为什么热度高，因为首先第一个啊位置好，这个省府板块本身也是这个尤其是核心位置本身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地铁商业学校啊基本上也都有啊，初中呢是派位，但是整个天心区省府板块的派位的情况啊，包括这个各个学校的配置本来也就还比较的优质，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短板啊，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产品定位的是以改善为主，同时呢前期的这个对外释放的预估价格大概是在15000-16000的样子，目前我们预估首开应该价格还会有一些惊喜啊，预计有可能会在15000以内啊，当然呢实际还是以开盘为主。但这个楼盘呢它有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很多楼盘开盘啊就是前期会有一个很长的续客期，营销中心开放之后邀请大家开放看这个参观，还有样板间啊邀请大家到实地去看，但是箭头岭乐府预计五月份开盘，营销中心和样板间还赶不上节点和节奏啊，可能在开不出来的情况之下就拿了预售证就会提前进行首开那么这个胆子还是比较大的啊，而且首开的房源数量预计也比较多啊，可能是9栋一次性开盘。然后这个项目呢前期关注的人也比较多啊，据说前期的续客情况也还不错，这是一个啊。另外呢还有保利新城天意、绿城金鸿、文澜月华、润和天心序、梦想学府啊等等，这样一些楼盘预计可能都会在五月份开盘，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啊，分析一下。好，那当然呢具体到咱们的房子啊，咱们买房卖房不管是涉及新房还是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就我们自己的一些情况啊来咨询和分析，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2。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5: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宁远东收费站附近以南238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呢，因为货车侧翻到护栏外，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超车道可以缓行。
1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5: 在日常的行车生活当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和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如果乘车人发生了开门杀，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那50%责任的赔偿，合理吗？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点

0: 型案例来详细了解一下。
1: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0: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法官陆叶青进一步解释，
2: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0: 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当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新发布，明确开门杀事故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的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之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还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进行追偿。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发布2026年五一假期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监测数据，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深度游游客的接待量位列全国第8，为湖南唯一跻身全国前10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本次监测覆盖全国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深度游界定为游客停留时长2小时以上。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根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录公务员报名正在进行，报告者可以在5月10号18点前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7号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延宕导致每天数百万桶石油供应中断，能源市场进入深水区。即便战事结束，恢复供应也可能缓慢。如果供应中断情况得不到缓解，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投放更多的战略石油储备。印度尼西亚警方8号说，印尼北马鲁古省杜克诺火山喷发已经造成了3名登山者死亡。印尼搜救部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搜救人员正在营救约20名因为火山喷发而受困的登山者。杜克诺

0: 火山于当地时间的8号7:40左右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千米。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5: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啊，继续我们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和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参与交流，我们一对一的来帮大家回复找解决方案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其实现在呢，我们的各种的购房政策呢，已经给的非常的宽松了啊。那比方说，我们的利率啊，已经很低了啊，公积金和商业贷款的利率都到了历史的低值。然后前不久呢，公积金贷款这个新政发布了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啊，门槛又降低了，而且额度呢也增加了，并且还增加了代际互助。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这个购房补贴啊。这个购房补贴呢，比方说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如果是咱们在这个去年的7月14号到今年的7月13号之间，我们又卖了房子也买了房子啊，那我们称之为以旧换新，那咱们可以去额外去申领一个点的购房补贴，单套的金额不超过30000块钱。而且呢，这个政策并不限制买卖的顺序啊，有的呢可能是先卖了再买，有的呢可能是先买了然后卖的时间稍微靠后，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顺序啊，只要这两件事都是在今年的7月13号之前全部办结，手续全部办完的，那么就可以去申领相应的购房补贴。所以如果刚好本来也要做这两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就要抓抓节奏了啊，因为现在毕竟已经到了5月份了，把节奏抓好，把该办的手续办完，还可以额外再去申领购房补贴啊，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市场上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成交呢，都是有明显的一个回升。那新房端呢，卖得更好的是主要是以新规的热门的楼盘为主。那二手房市场当中呢，更多的是以低总价的，比方说100万以内的啊，或者是这个120万左右的啊，这样的房源的总价的区间为主要的一个占比。而且呢，这个现在啊，咱们这个很多的二手房的，如果是这个主城区位置也还不错啊，成色也还行啊，不能算很新啊，但是呢也不算很旧。那很多呢，我们7000-8000块钱呢就能够买到不错的了。那么对于这个卖家来说啊，就是我们手里持有房子的朋友来说，那我的房子现在要不要卖呢？是等一等看看情况要不要会不会变好，还是说即便是行情变好，可能也不一定会这个涉及到我的这个类型的房子，可能是别的房子更有优势啊，更这个具备抗风险能力，我的房子即便是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不见得会有好转。那究竟我们不同的房子该怎么打理啊？接下来的建议和策略是什么？那不妨可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

可以先帮您给房子的当下的一个行情价做一个评估啊，然后再做一些分析啊，包括一些建议。当然买房的朋友呢就更需要这个更加严谨和全面的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啊，因为现在毕竟花钱大家也还是比较谨慎的啊，都希望呢要把问题考虑的更加周全才放心，或者是才能够下定决心来考虑。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热线正在持续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涉及到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啊，我有一套房在那个井湾子南山世家。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1: 想看看，130多。
0: 嗯，130多平是几房？
1: 嗯，三房两厅。
0: 哦，三房啊。这个房子房龄时间比较长了啊，咱们楼层是几楼的？
1: 10楼。
0: 十楼啊，装修怎么样？
1: 简装。
0: 嗯，简单装修。之前一直是自己住呢，还是有出租呢？
1: 自住。
0: 嗯，然后咱们这个130多的在小区的靠中间的位置吧。
1: 边上。
0: 啊，靠边上一点。
1: 对，靠木莲路。
0: 嗯，好，了解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挺好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有一定房龄的房子都是早些年开发的，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其实位置都还是不错，周边的配套早就已经成熟了，并且现在地铁的7号线正在建设，而且呢，这个木莲路那里应该就有一站啊，所以呢，我们也算是妥妥的地铁这个房，但是呢，也有明显的缺点啊。第一个缺点呢，就是房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啊，因为这个房子应该有15年以上的房龄了，对吧？这个房龄还是时间长了一点啊。不过还好呢，这个小区里面的绿化各方面的感受还可以。好，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房型结构相对已经有些落后了啊，因为我们在当年那个时期，应该是在2007年、2008年啊，当年那个时期的房子，120-130个平方基本上都是三房。是到后来再过了几年之后啊，这个130个平方左右，我们可以做3+1，可以做4房，所以那个时候也不觉得我们这么大的面积做个3房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大家都这样。但是经过了这么10多年的一个产品迭代之后啊，那么130多平，别人更希望它如果是个4房就更好。那如果是个3房的话，虽然每间房间的宽敞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包括卧室啊、客餐厅肯定都还是比较宽敞的，包括当时那个时候的这个公摊应该也是比较低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这个从单个房间的宽敞度和房间的数量和功能性上来讲，大多数的客户他更愿意选择房间数量更多一些，就是4房比3房要更好卖，简单的讲。所以这个房型呢，就会多多少少会要有一点点价格上的影响了，啊，当然我们这个是综合评估啊，因为它还有，它也确实有优点啊，像我刚才讲的位置好呀，地铁口啊，然后楼下就是大润发呀，离商业又很近啊，对吧？然后这个前些年的教育配套一般般，近几年的教育配套这个加分了啊，又比原来更好了。所以这个结合了优点和缺点之后啊，然后如果我们是一个中等装修的话，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好不好？这个参考范围的价格大概是在7500到8000之间。
1: 那还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7号线可能过2年就出来嘛，那如果再晚几年那个卖的话，会不会价格还会浮动的会好一点？
0: 它会有成交的帮助，但是对于价格会不会有直接的影响，这个参考意义不大。因为咱们长沙的地铁不属于强依赖型的城市，

0: 啊，就是如果我地铁离得近，那在这么多二手房当中做选择，那我会愿意选择那个步行距离最短，出门走两步就到的那个。但是对于房价有没有直接的一个拉升，是不是能够给我再加个300，再加个500，或者再加个800，啊，这个没有强力的支撑。它可以作为加分项，但是不是作为直接的涨价的这个项度，好不？好吧，您参考一下啊。好嘞。而且超过15年，甚至有的是20年房龄的啊，比较老一点的房子，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实位置都不差，交通都很方便，不管是公交出行、地铁出行啊，包括这个我们选择这个自己开车，到哪儿都挺方便的啊，所以它没有那么高的依赖度。好，您看啊，一个房子呢，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就要讲它的优点啊，能加分的啊有哪些，然后呢，也要综合考虑它的缺点啊，可能会扣分的有哪些，然后再结合市场上目前的一个同类型产品的竞品选择，包括未来的一个产品走向啊，然后我们给大家一些分析和建议啊。那所以呢，这个房子就是这样的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二手房更加如此。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要问得更详细更清楚，不妨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就像刚才的这位先生一样啊，咱们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啊，多大的面积啊，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边聊啊，跟大家一边说。当然，这个涉及到买房的朋友啊，同样也是可以拨通热线啊来提问咨询的，也许能够给你一些更好的分析建议，或者是其他的更好的一些备选的推荐。热线是96218转零号。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我们的热线继续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何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题外话吧。就是深圳的公积金可以在长沙买房子吗？
1: 异地公积金贷款使用是吧？
4: 对。
1: 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长沙和全国其他城市的异地户贷，它有一个户贷名单。我印象当中记得深圳是在这个里面的。
4: 哦，好的。
1: 如果你想明
4: 谢谢，
1: 如果你想明确的、更清楚的了解，包括哪些细节，我给你一个电话，12329，上班时间、工作日的上班时间打电话。
4: 12329，好的，谢谢你。
1: 公积金的官方电话啊，不客气，好嘞。其实公积金现在门槛真的是降得很低了啊，包括政策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尤其是在这个五一假期节前那一波的公积金新政呢，也被称为力度极大的一次新政。特别明显的几个特征啊，第一个呢，我们的可贷额度从原来的8-90万直接拉到了120万，如果符合条件还能够再增加30%。

0: 也就是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达到150万以上。然后另外呢，还支持这个代际互助。原来我们的公积金就是我买房就用我的啊，爸妈买房就用他们的，互相之间是不能够这个互相帮助来进行使用的。现在可以形成两代人之间的代际互助，但是前提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啊，这样的代际互助不是我家的亲戚我们之间都能够用，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另外呢，这个关于异地互贷呢，是这个政策是在之前就有啊，然后有一个互贷的各个城市的一个名单啊。那当然呢，具体的公积金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拨打12329啊，然后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是一个官方的回复电话。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曹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曹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我有两套房子，我想问一下，大概目前的价格是怎么样的？
0: 嗯，好，您说是在哪个小区哪里？
1: 一套是那个在东塘那个红石山小学旁边的那个电力局宿舍。
0: 嗯，电力局宿舍啊，然后这个房子多大呀？
1: 这个房大概有140个平方。
0: 是三房吗？
1: 对，三房两厅。
0: 嗯，楼层是几楼的？
1: 九楼。
0: 九楼啊，里面装修是比较老的那种了吗？
1: 那对对对。2000年装修的。
0: 嗯，咱们这个有电梯的不？
1: 有电梯。
0: 好。
1: 中央空调。
0: 嗯，然后福利还挺好的啊。
1: 福利还行。
0: 好，
1: 我现在就住在那里，挺蛮舒服的。
0: 是的，那个院子里面还挺舒服的，还比较安静啊。然后咱们这个有之前做出租，还是你就一直在住呢？
1: 一直在住。
0: 然后那个枫树山小学的名额，别人能不能用啊？
1: 现在好像按新规来讲，只要有正常的那个租赁和买卖都可以用了吧？
0: 没有，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占用？你占用别人就不能用？
1: 没占用，没有占用，
0: 没占用啊！
1: 我小孩已经读完了。
0: 嗯，好。这个房子呢，虽然房龄时间挺长的，不算，算得上是一个老房子了啊。但是呢，它一个是位置好，第二个呢就是旁边它好读书，完了之后也好陪读，所以租金还挺好的。整个在那一片啊，价格表现都还可以啊。如果这么老的房子放在其他地方，可能到不了这个价格啊。现在这个价格表现还可以啊。你自己你觉得能够
1: 什么价格
0: 啊？你自己你觉得你能接受多少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没？
1: 我没有，没任何概念，
0: 没有概念啊。如果这个你去报盘的话啊，我给您的建议大概，如果您不着急，我们就按照10000多一点报。如果您想快一点成交。减少一点时间周期和等待，那我们就要往10000以内。
1: 哦，行，好嘞，好嘞，
0: 好吧，好，
1: 我还有一套房，
0: 嗯，
1: 在那个天际岭隧道旁边的那个，也是电力公司的以前的那个单位宿舍楼，是那个叫中天瑞景，
0: 好，中天瑞景城是不是？
1: 哎，对，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1: 大概180。
0: 哦，这个
1: 毛坯
0: 这么大，
1: 九楼。
0: 好，毛坯房啊，九楼。然后你是在小区的靠中间的位置，还是靠外围？
1: 靠植物园那边嘛，好像推窗就能看到那个植物园的那边到那个大绿绿植、
0: 嗯。你这个房子也放了挺长时间了啊。
1: 是。
0: 这个房子不好卖耶。你能、
1: 对
0: 这个房子要比较。
1: 没什么去打理。现在所以刚才问我那个房型是什么样的，我都没什么印象了。
0: 为什么不好卖啊？因为万家丽靠南的那一片，就什么样的房子好卖，就是经济实惠型的，面积不要太大，比方说啊100平左右的三房，123的四房，人家就是居家啊，比较这种实际的考虑啊，我居家够用，完了之后价格又还比较的实惠，这种房子就好卖，而且整个那个片区是。主要还是以刚需的房源为主，它是刚需房源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然后咱们呢，为什么是这么大个面积？因为咱们当时是单位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当时的单位房呢，就是为了考虑员工的居住舒适度啊，所以把很多的房子的面积就做得比较大啊，但是没有考虑市场的这个流通性，包括未来市场的接受度。所以我们这个房子如果自己住，那肯定还蛮舒服的啊，买住的比较宽敞，然后咱们单位给的福利也不错啊，当时买的价格也不高。但如果进入市场的话，他就会碰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看这么大房子的人看不上这个小区和位置， 选择这个小区和位置的。

0: 选择这个位置的他不会买这么大，就是人群会少。那我给您一个参考吧，好不好？咱们小区里面有报5000多的，也有报6000多一点的。
1: 5000-6000大概就是这么个。
0: 对。当然也有报7000的，但是那个几乎是很难有人看的。小面积的好一点，大面积的就都比较难，而且咱们小区里面的面积都还蛮大的。
1: 是，其实这个就目前的这个居住的感觉来讲，一本吧，我还觉得小了一点，因为有时候两边的大人住过来以后，那房间还少了。
0: 是，所以你看啊，就是咱们这个房子如果是一个咱们给单位员工谋福利，然后咱们自己住的舒服的角度，其实它挺好的。但是呢，这个优势我们又没用，你又没住，然后现在你又讲流通，它的流通性又不是它的优势。
1: 对，目前这个房子价格确实比较，是比较，对买房子来比较还是比较亲民的。
0: 对，因为它我们在总价高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只能在单价上要给别人让利。好不，您参考一下啊。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3: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0: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长张高速的长义段全椒河收费站附近以东50到51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因为护栏维修施工占用超车道，预计要到17点左右施工完毕。
6: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陈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你好。
1: 嗯，哎，请说，您是要问哪里？
2: 我有套房子，想帮我估下价，看什么价格能出手啊？
1: 嗯，好，在哪里？
2: 在那个泰宇家园吧。
1: 嗯，几期？
2: 应该是一期啊。
1: 哦，那就蛮老了啊。

0: 是多大的面积？
1: 150。
0: 150个平方，几房？
1: 四房。
0: 四房啊，楼层是几楼的？
1: 二楼。
0: 二楼啊，咱们总楼层几楼？
1: 六楼。
0: 不提加电梯没有？
1: 没有没有，暂时没有加。
0: 啊，一直没有加啊。然后里面装修怎么样呀？
1: 装修这好多年了。
0: 啊，这个。
1: 一碰那个地方，后面就没住了。
0: 啊，没住了。那前期是在出租吗？
1: 没有没有没租过。
0: 空在那里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房子呢，它离上太渝小学呢倒也还方便。然后周边离这个万家丽啊、地铁啊、商业啊也都还配套比较完善。但是呢这个一个房子比较久了。
1: 对，20年了。
0: 对，然后呢不提房，不提房别人愿意买的都是买小面积的，愿意接受不提房大面积的人特别少。
1: 是吧？
0: 你想想看，他如果愿意买到150。那么可能他就还是有一点要求和想法的，对吧？那么他可能就会买电梯房，更舒适度更高的房子。那如果我能够接受不提房，那可能就是图不提房什么呢？图不提房便宜，花钱少。老嘛就老一点没关系啊。所以不提房一般都是，如果买个两房就是70平上下，买个三房就是80-90平。买到四房，这个不提房的四房都不多。买到四房可能也就是买到120左右。
1: 我们当时买的时候这个位置很好的，知道吧？这个坐坐南朝北。
0: 啊，
1: 这个，
0: 是的。
1: 不错的，
0: 是的，而且不提房没什么公摊，房子很舒服很大。
1: 对啊，而且我们这个预防也很不错。
0: 对呀。您想想您那小区的那个树都长了那么多年了，肯定树长得都挺好。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房子啊，给您一个参考吧啊。如果您要卖，要挂牌的话，可能也就是5000块钱上下。
1: 挂牌5000，我要成交嘞。
0: 要
1: 快速成交嘞。
0: 快速成交呀！快速成交的话，您就多放一点渠道，多铺点渠道，让
1: 平台。
0: 就是多放一点平台。
1: 哦，这么便宜啊，5000左右。
0: 因为我们小区里面太渝17的小面积的房子，100几的，130多的，人家也才报个5500左右。所以我们这么大面积的总价更高，客户群体接受度更低，那我们的价格就可能要往下走的，还要往下走一点。
1: 我那个时候1万都没卖嘞。
0: 那个时候周边的很多房子都是11000-12000呢。
1: 啊，太亏了，这感觉是不是？
0: 你要是那个有不同的想法，你再想想看吧，再考虑一下吧。
1: 那如果放在这里以后会涨不？
0: 有点难，因为其实太渝的房子最好的时候就是前几年，一个是行情好，第二个当时太渝小学确实，是属于沙斯堂系列当中最优质的。一个一分校嘛，
1: 对，是的。
0: 然后后来太渝分出来了，然后再加上行情这个走低了，然后这几年大家对于教育更重视的是初中小学，没有那么的关注了，所以实际上你已经过了那个时间节点了。而且这个房子你后面你没怎么住，其实应该早一点来考虑啊，因为房龄时间比较长了。
1: 对，这个房子住起来很舒服的，如果自己住的话很好的，知道吧？
0: 对，
1: 它是。
0: 对，很多市场上的很多房子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自己住其实挺舒服的，而且自己住习惯了。但是呢，好住，自己觉得舒服不代表它的市场的接受度高。
1: 好吧，
0: 好
1: 吧，
0: 好，
1: 谢谢
0: 的啊，你参考一下啊，好嘞，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2: 喂，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问那个恒雄湾那小区的房子，168/168个平方呢，还是个二手房上的？价格多少钱？
0: 168，您是看了别人的一个房子是不是？
2: 不是的，我有个亲戚，他要他把我花了房子追着给我就叫我心我一样，我打算给他还价噻。
0: 哦，你做到大概心中有数一点啊。
2: 对，
0: 是个四房对不对？
2: 四房家庭。
0: 然后里面装修好不好？
2: 大家可以吧，大家可以吧，算。
0: 那你后面还要不要加钱再改造啊？
2: 加钱，到时候再说了，但是现在。
0: 不，现在前面要把账算进去的，不是到时候再说啊。

0: 就是你看他那个装修，你估计着你后面还要不要再多花钱？
1: 那那可能不要花这个东西，我这不是包个领子做婚房？
0: 做婚房啊？
1: 哎，我这不是要装一些
0: 哦。嗯，那你做婚房的话，你后面的装修要动吗？
1: 不是。
0: 喂，张先生，您的信号不太好哦。听得见不？哎，现在好，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啊。
1: 哎，
0: 好，那这样吧，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那个是几楼的？
1: 二楼。
0: 二楼啊，然后对方给你报价了没有？朋友给你报价了没有？
1: 他现在忙干，他就是这现在直接到谈这些带身，你帮他选的房子去那个，他说我的想要房子，你看觉得给我那个要不要？我想。我什么价格了？他说你看了，看什么价格？到时候我就好学，忍得好学了。
0: 啊，好，
1: 我先请你的收，对吧？
0: 好，是这样啊。然后您这个房子总楼层是多少楼？大概
1: 三，我是13的吧？
0: 嗯，小高层啊。
1: 嗯，对。
0: 好，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张先生，就是如果你确实有买房的打算，然后呢，你看我们买160这么大的都愿意接受。那我建议您啊，先不考虑朋友的房子，先去市场上看看其他的房子，因为你买这么大，你的总价不会低。嗯，花同样的总价，在市场上差不多的位置，其实能买更加的实用性更好的房子。当然，红树湾的小区的环境还可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不建议优先考虑朋友的房子？首先，第一个啊，我刚才讲了这个房子的这个素质，从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不算是主流好卖的房子。啊，你并没有买到一个，哎呀，市场上大家都愿意买、都抢着买、都喜欢的房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朋友之间不好谈价。
1: 哦，
0: 嗯。如果朋友的房子是一个很稀，您听我讲，您听我讲啊，张先生，如果朋友的房子是一个很稀缺的房子。我在市场上都不好找，哎，那我们就这个又是朋友关系啊，那他愿意这个卖给我啊，那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啊，大家都能够接受，坐下来谈一谈。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不建议你优先看朋友的房子，是不好谈的。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市场上谈价啊，二手房谈价，原来早些年的时候3-5万的谈价，现在8-10万的谈价都有。那么朋友之间你这么跟别人谈价，后面怎么聊天？但是别人都这么谈，你不这么谈，你心里又过不得，知道不？
1: 他说先对我这个话，他说先优先我，我万一
0: 不
1: 要，不
0: 是优先你，我跟你讲，他这个房子你不考虑，他可能都不一定找得到客户。你的站位搞反了，知道吧？
1: 哦，
0: 你是买家，他是卖家，优先权在你手上，现在是买方市场。
1: 哦，
0: 啊，不是说他不给别人留给你，而是说他这个房子卖不动，你帮他解决问题，明白了吗？
1: 哦，是好，谢谢
0: 好，先去看别的房子啊，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全部看完了之后，还是考虑的话，你再打电话来啊。好吧，啊。有些话都不好说啊。我们热线继续开通啊，是96218转0号键。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就买房这件事情是一个大宗商品，而且呢，大宗商品有前些年的时候啊，行情好的时候，那么这个现在不买，过两天可能还会涨价。那个时候朋友的房子买一买也没问题啊，现在呢，我是不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啊，因为真的后面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不是恶意的去揣测别人啊，因为我们这种行情之下，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从概率上来讲啊，这种概率的可能性较大。好，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那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陈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陈先生，你那里风有点大啊，是不是车窗要把它摇起来一点啊？
1: 那个开的扩音器。
0: 好。好，那现在好一点了啊。来，说一下是问哪里啊？
1: 这边两套房子都是在时代青城三期。一个是115的，一个是88的。
0: 两个都要问一下是不是？
1: 都想，就现在我都想把这个两套房子出掉一套吧，出掉一套，然后再搞一个改善房了。
0: 好，时代新城几期？三期是吧？
1: 三期。
0: 然后那个一个一个说啊，115的是个几房？
1: 4房4楼。
0: 楼层四楼啊，装修怎么样？
1: 新装修。
0: 装修还不错啊。好，另外一个80多的两房是吧？
1: 对，两房。
0: 两房是几楼的？
1: 23楼。
0: 23楼啊，应该不是顶楼啊。
1: 我不是顶楼，整楼层是34层。
0: 好，这个装修怎么样？
1: 也还可以，都是精装的标准。
0: 好，这样的啊，这两个房子价差会有点大啊。115的更好卖，115能做个4房，但是我们80多平只能做个3房啊，只能做个2房，所以它的功能性其实是差距比较大的。那么115的面积，我建议您如果报价的话，可以报到7000以上。
1: 现在只有这个行情了。
0: 前些年有10000，呵呵，现在早就没有了。
1: 哎呀，这价格有点低啊。都不够成本的呀。
0: 您当时买的高吗？
1: 那个115的是去年买的一个二手房，去年是8400入手的。
0: 去年买的，那去年和今年的价格差距就比较大了。
1: 前
0: 年和去年
1: 八的那个是在18年左右。然后毛坯也是6000左右入手的。
0: 那如果你是去年买的话，115的你就先别卖吧。因为就是现在如果要脱手一套的话，我建议您先把87的卖掉，因为80多的两房的价格就不是太好。
1: 那个能卖多少钱呢？
0: 80多的话，那要只能是7000以内了，可能要只能是6000多块钱了。
1: 6000多。
0: 对，那如果是115的，你的前期的入手成本比较高的话，如果你现在想试试挂牌，你就能够接受往下调多少你就挂多少。
1: 那也就是说都两套不够成本的了。
0: 为什么啊？我跟您讲一下啊，比方说我们周边有没有卖完的新房的特价房是7000多块钱。然后你旁边的那个珠江井上的新规的复工摊的房子8000块钱。所以虽然我们115是四房的房型还不错，但是人家新房才卖8000，还是新规的楼盘，品质得房率更高。所以现在看就更吃亏。
1: 那现在这个周边有没有那种顶楼附带露台的这个房子可以推荐呢？
0: 顶楼带露台我不建议您参考啊，那个露台其实不好用的。就是它如果是洋房带露台的和顶楼带露台的是两码事。就我知道你可能会喜欢有一个露台啊，咱们自己打理一点生活的这种小小

0: 倒掉，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不建议您参考顶楼带露台的，因为顶楼它有隔热防水的风险。然后呢，您这个顶楼的露台，你还要做个阳光房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好用。但如果是个洋房的话，可以参考。
2: 洋房的话可以是吧？
0: 对，洋房的话，因为它的产品结构和设计定位不一样，它本身在设计这个露台的时候，它是从实用性和功能性的角度上是去做了考虑的。顶楼的它其实它多出来的那个露台，它并不是为了要卖个露台，这个去做这个设计的。然后您如果要是买新的房子，您有考虑过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吗？
2: 200以内
0: 的话，其实你可以看鼓山的了，你就不需要再看金星北了。
2: 鼓山，因为现在想搞个改善房的，主要就是一个比较视野会要好一点。
0: 我这么跟你说啊，鼓山现在的洋房，就是你喜欢的那种感觉的，并且生态环境更好的，200平，总价180万。
2: 200平，他那个地方公摊有多少呢？现在是新规还是怎么样？
0: 鼓山现在的房子基本上还是老规，鼓山目前还没有什么新规的房子。如果你喜欢的是那种带露台的啊，比较可以自己有一点生活的这种感受的，那你就不买新规，因为所有的新规的房子全部都是封闭式的阳台。统一的公建化外立面，没有开放式的阳台。
2: 现在那个什么第四代住宅推不推荐？
0: 第四代住宅，你如果你长期自住，你喜欢可以考虑。离你最近的第四代住宅是要到望城的斑马湖附近了。那个有点远，那个就便宜点。但是还有这个价格比较高的第四代住宅，像韵达大泽湖和润和大泽湖，那个总价就太高了。韵达大泽湖和润和大泽湖它都是大面积的，然后呢都是总价比较高的，是属于更高端的产品。它那个是第四代，然后呢第四代里面的阳台上的树都会种好，并且种的是比较名贵的景观树。然后还有一个呢，相对平价一点的第四代住宅是在望城的斑马湖附近，叫做这个福天滨江院子，那个也比较远。
2: 现在网上说到的第四代住宅，第一个采光没有特别好，第二个就是隐私性也不够好。
0: 它是这样的，因为它的阳台有那么大，那么房间它肯定是在阳台里面了，对不对？它不是直接的对着那个这个，不是直接和外墙齐平了，所以它的有了退让之后，它的采光肯定就多少还是会受一点影响，所以它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取舍的。如果你更想要的是阳台，那么我们就要对室内的采光不要有太高的期待。他有人喜欢第四代的那种院子的，那种他会很喜欢。然后呢还有一个第四代，就是相对离主城区更近一点，没有特别远，在万家丽北路，叫做福天星河院子，这个已经是现房了。然后他的院子，他的那个阳台也比较大，单价大概是8-9千的样子。
2: 这时候可能暂时没有考虑那边，目前可能更考虑在金星北这个板块周边咯，可以考虑到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陈先生，可能我们对于现在想要的东西大概是一个自己想象的一个感受，是不是？好，可能还没有实地的去一个一个的去落实去看去了解，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我们带着一个基本的想法，然后先去看一看啊，我比较倾向于喜欢的这个方向有哪些产品可以选择，哪个更接近，完全一致的可能不一定有啊，哪个更接近，是往这个第四代这个方向接近一点呢，还是往这个洋房或者是别墅的这个方向接近一点呢？哪个会更好？是更感受自然生态，还是更感受房间里面的这个宽敞的大阳台？哪个更好？我们再来做取舍，好不好？好吧。刚才跟您讲的那几个，下了节目之后发给您，您先了解一下，先建立一个概念啊，先不着急啊。
2: 好嘞，
0: 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湖南交通频道啊！节目当中帮大家回复这个大家的一些疑问，解决问题之外呢，当然呢还有一些福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天咱们的金芒果商城带来两款主打的福利品，一个是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这两个产品呢其实都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啊！比方说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当中富含了这个精华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25毫升，还有精华露15毫升，每一件都是王炸口碑啊，并且呢三个套件一起来用，对于我们的皮肤的功效啊使用起来会更加加倍的。而且呢目前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市场价呢可能都要4000多啊，咱们金芒果商城母亲节献礼到手价仅需799元，非常的划算啊，给妈妈爱人都可以送上一份心意。那除了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还搭配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也是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的三大功能，并且泡沫非常的绵密，而且呢没有负担啊，这个也是属于洁面界的明星产品。那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150毫升两支仅需299元啊，我们两支一起下单会更加的划算，两支一起的价格是299元。那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点击金芒果也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的。快到母亲节了啊，咱们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的专家团和咱们妈妈们一起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的测试、体质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等等啊，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这几个字啊，收到海报之后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报名了。我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这几个字就可以啦。除此之外啊，这个刚刚过去了五一长假，你是不是又在期待端午假期了呢？端午假期马上也要到了啊，那3天假期不调休，时间更充裕。那如果想来一次这个出行，那我们可以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去看一看啊，比方说我们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包括去这个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等等，有各种线路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的随团跟拍。6月出游目的地也全面上新，包含了很多地方啊，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更多的旅行的需求，比方说订机票、订酒店啊，都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啦。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啊，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4年，2014年陈粒发行了《如也》这张专辑，写下了这首带着江湖气和出世感的《性空山》。当时的陈粒还是空想家乐队的主唱，刚决定单飞，没有公司，没有团队，只有一把吉他和一间出租屋。《性空山》的歌词由好友愉悦创作，短短几句却道尽了离别与洒脱，像古龙小说里最后一幕的酒局。陈粒拿到歌词之后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谱完了曲，他说旋律是顺着《性空山》三个字自然流出来的，编曲极简，只有吉他和若隐若现的铃鼓，像一个人在荒野里边走边唱。录制的时候，陈粒坐在录音棚的地板上，光着脚录了2遍就喊停，因为第二遍里有一声不自觉的叹息，他觉得那声叹息比任何歌词都准确。那些从此江河只是传说的洒脱背后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6: 发！
1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0: 下午4:04。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

0: 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宁远东收费站附近以南238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至护栏外，占用了应急车道，在14:05因为处理事故实行交通管制，14:47解除交通管制。那超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到了15:48，因为处理事故再次实行了交通管制，而目前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另外，在京港澳高速的1808公里往南的方向，路面是有障碍物，占用了地左侧第二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和0.2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27元。以家用小车为例，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12.5块。A 股三大指数今天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指走势较弱，沪指几乎平盘报收，收报4179.95点，深证成指跌0.5%，收报15563.80点，创业板指跌0.96%，收报3796.13点，市场成交额30759亿，连续三个交易日突破30000亿，较昨日缩量927亿。那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航天装备、机器人、航运港口、军工电子、汽车零部件、贵金属、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超过3600只，逾120只股票涨停，机器人概念股持续走强，恒丰工具20厘米涨停，五洲新春、富春染织、雷赛智能、日发经济涨停。那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韩东峰的相关分析。
3: 下期之后，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但是它是年报和一季报完全披露收官之后的首个这个一周。那这一周当中呢，在根据往年的经验来看，一般情况下都是机构通过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因为现在注册制了以信披为主要的这样一个思路来看，观察上市公司的这个财务状况的一个关键窗口。所以我认为呢，这周更多的是机构或者包括场外资金对于一些看好的品种的一种用资金实际投票的行为，代表了他们对后市的那样一个乐观的一个态度。所以这3天的整体的成交呢，我认为从表现情况来说呢，表现出了乐观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从技术形态来说呢，距离前面的高点4197点现在仅仅只有那么十几个点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现在这样一个空间的话呢，大家看到好像似乎呈现了一种压力，但是回调的这种意愿是明显不足。比如说像今天早上的这个低开，那今天早上那个低开呢，看到是在昨天夜间欧美股指普遍收跌的状态下，甚至包括了富时 A50 指数在早盘也是出现一个下跌80多点的一个状态情况之下呢，今天仅仅只低开了10几个点，对吧？这样一个低开的话呢，说明 A 股市场本身的这样一个走强的动力还是比较足的。那么随后我们看到经过上午的震荡之后，下午有翻红的动作，最终收了一个阳 K 线。那么大盘阳 K 线之后呢，上证收出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再次是一个7连阳的一个走势。那这种走势呢，面对前期的4199高点并没有表现出退缩的迹象，可见呢接下来继续向上突破4197的概率是大幅增加，预计下周可能会轻松进行突破。那么根据技术交易的一个规则，就大家通常会认为前期的高点附近的这样一个波段它是交替的规则，比如说上一次4197出现了大阴线的这样一个回调，随后在3月份经过震荡之后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回撤，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技术形态上大概率可能以横盘的方式

0: 式或者以突破的方式，这是技术分析的最基本的这样一个要领，它是一个交替的状态。因为惯性的思维在市场当中往往会发生改变，这是市场的本身的特色。所以呢，从这两点来说呢，就一个是年报一季报收官之后的机构布局，第二一个呢，从前期高点临近的短期回调意愿不足，那么预示接下来向上突破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通知明确，扫码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第34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记者从展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2025年我国举办自行车赛事101场，较2024年增长 23%， 参与竞赛人数突破100万人。全国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达到1.2亿次，作为城市交通的补充，更好满足城市通勤、短途出行等需求。中国女篮今天发布公告，增补李媛、吴梦洁、钟嘉丽和李雨谦入队，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以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集训备战。此前呢，中国女篮在4月公布了世界杯、亚运会19人集训名单，其中包括李月汝、韩旭、杨舒瑜、陈明玲等效力于海外联赛的球员。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7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表示，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或者是瑞士日内瓦举行。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4: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3: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4: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3: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4: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5: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6: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5: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6: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归

0: 秘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1: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0: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 一起宠妈妈。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脱口秀最近又出事了。脱口秀有一个话啊，叫什么冒犯的艺术，当然这个冒犯不能指人啊，这个冒犯是刺向虚伪的刀，但是最近啊被某些脱口秀演员整成凌迟生命的刃了。这周奇墨脱口秀算是天花板了，偏偏要剑走偏锋，把 F1 车手的生死劫难就玩成了冠名商的广告垫脚石，拿生命开涮，那实在是有点太过于冒犯了。这位车手曾经经历了什么啊？每小时221公里的撞击，那赛车直接断成两截，驾驶舱被烈火吞噬，格罗斯让在地狱边缘就挣扎了28秒，奇迹逃生，手部呢也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就这段载入赛车史的惊魂时刻，在周奇墨的段子里面有点听不下去。他怎么说，他说一个车手在里面待了足足28秒，我想他在里面干了啥啊？是不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挂了电话刚想出来，突然又想到了什么，然后从座位底下掏出一瓶蓝莓酸奶。你听听这像话吗？首先啊，咱先不说这梗怎么样，就这个广告植入的那不是一般的硬啊。那咱再说这个梗，平心而论一点也不好笑，更讽刺的是这梗的镜头是硬到各牙的蓝莓酸奶广告，合着这车手的生死挣扎都是为了赞助商做的铺垫吗？周奇墨这可不是脱口秀的新人了，是拿过冠军的老司机，把本该是行业的标杆却活成了翻车典范，不好意思，那就只能脱粉了。除此以外，更让人发指的是全程隐身的审核还有急功近利的资本。这文旅部早就有相关的规定啊，要强化脱口秀的内容审核，可是这条拿生命博眼球的烂梗从台本到播出竟然是一路绿灯，是审核人员集体失聪失明啊，还是资本裹挟下的刻意放水啊？那冠名商也更该脸红，用生死劫难做广告，那咱这再好喝的酸奶也浇不灭观众心里的恶心。脱口秀的核心是真诚表达，而不是讲一些地狱笑话，连周奇墨这样的老司机都能整出地狱笑话来，就足以照见行业价值观的一个跑偏。当商业利益凌驾于生命伦理之上，当地狱笑话取代真诚表达，脱口秀迟早会把自己玩死的。总之啊，就是再高的口碑也经不住这种消耗，观众捧你是因为你会说笑话，不是因为你会拿生命开玩笑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里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曾经有人说三亚的海鲜一半是鲜货，一半是陷阱啊！本来我是不信的，结果这两天那边有店家自己出来给自己实锤了。这今年一月份啊，这司机诱导消费四道海鲜1868块钱之后，五月再现天价海鲜，三份海鲜配上酒水，收了1815块钱。这网友啊就一遭到宰客啊！三亚市监局连夜介入，是冻结款项，看似反应迅速，实则仍是头痛医头的应急戏码，治标没治本。这前脚用泰国富贵虾啊，说的本来就贵出来洗地，后脚呢又用明码标价来当挡箭牌。官方称了价格没有超标，可是消费者满心疑虑，说这臭生蚝退单了仍在收费，怎么回事啊？店家甩锅说算错了啊，这个难以理解。结算单计价单位模糊，误将每公斤价当成美金价，那账单与实付金额也不符，处处都是文字游戏，那就难免让人猜测，为什么这些所有的马虎都让你给赶上了呢？更讽刺的是啊，两次争议都绕不开司机拉客，涉事店铺还涉嫌商业贿赂啊！可见这三亚海鲜宰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形成了司机引流加上店铺宰客的一个灰色链条了。监管早有这个整治的规定，乱象却反复在上演，难道非要等舆论发酵了才出来灭火，这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吗？

有人还替商家抱不平，说嫌贵你别吃啊。可是宰客的核心从不是价格高，而是诚信缺。泰国富贵虾再贵，那也得把公斤和斤给我标明白了吧。海鲜再稀缺，也不能退单还收费，缺斤短两玩猫腻。游客来三亚是看看吃看海吃海鲜，对吧？不是来交智商税受窝囊气的。先行赔付这是补救，常态监管才是根本。三亚与其忙着事后作秀，不如深耕日常，严查司机拉客回扣，将计价模糊商家纳入黑名单，用重罚筑牢底线。商家也别贪一时暴利割这游客韭菜，再美的海景也经不住一次次的宰客消耗。明码标价不是遮羞布，诚信经营这才是立身之本，否则再快的回应再完善的赔付也照样留不住游客。毕竟在全国境内，那可不是只有三亚能吃到海鲜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一个景区的 NPC 竟能卷赢半个文旅圈，这唐山李白王浩南凭一己之力直接封了神了啊！撒贝宁就夸他背诗比康震还多，游客千里奔赴只为对个诗。反观江西什么葛仙村小黄鱼靠擦边博眼球，这一下就高下立判了。文旅内卷的真相从不是越出格越火，而是越用心它越长久。一年前还接不上赵客漫胡缨的普通演员，如今就能啊即兴用诗词化解游客的烦恼。催婚他就答啊，催婚何须蹙眉头，焦虑就赠上一首长风破浪会有时。王浩南的出圈从不是靠颜值蹭流量，而是把 NPC 当职业而非流量皮肤。从服饰仪态到诗词储备，死磕每个细节，就这份较真和认真吊打那些只会摆拍敷衍的流量NPC 呀。那最讽刺的是啥呢？不少景区陷入到一个畸形的内卷当中，不深耕文化，一门心思搞什么擦边套路，一会儿壁咚了，一会儿喂糖了，亲昵捏脸，把低俗就当成了沉浸式体验，把冒犯当成了宠粉福利。殊不知游客要的是文化共鸣而非暧昧猎奇，是真诚互动而非套路敷衍。靠擦边博来的热度终究那只能是一阵风。而王浩南的清醒呢，也更是打了很多景区的脸了。他说李白可能不写诗，写的是 rap 啊，就点透了文旅创新的精髓。创新不是细说历史颠覆传统，而是让传统文化接上地气儿，让诗仙走出课本，走进烟火人间。这比那些只会复制粘贴古风场景靠噱头引流的景区高级的不只是一个档次。唐山李白的爆火绝非偶然，是游客对高品质文旅的投票，更是对用心做事的肯定。反观那些急于求成的景区，只顾制造爆点，却忘了文旅的本质是以文塑旅。文旅的尽头从来不是营销套路，而是文化底气。 NPC 的底线从来不是博眼球，而是专业和真诚。王浩南呢，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不用擦边，也不玩噱头，只要沉下心打磨内容，哪怕是一个普通的 NPC 也能成为现象级的 IP。 那些还在靠低俗内卷的景区，是时候该醒一醒了，用心才是文旅长红的唯一密码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岁月无声，母爱有痕。母亲节将至，还在纠结送妈妈礼物的朋友，不妨来看一看我们金芒果商城为您甄选的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组合。这套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经典搭配了，内含有啊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25毫升，再加上精华露15毫升，每一件那都是口碑王炸，能够精准的匹配妈妈的肌肤需求，三步筑牢年轻屏障，修护加抗老加保湿全部到位。海蓝之谜精粹水99%精华加1%水，营养远超普通爽肤水的10倍，深层浸透，快速的。
7: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8: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9: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口无遮拦的。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人用飞鹤 AI 记账，记录给父亲买了159块钱的衣服啊，这 AI 竟然阴蹭蹭的补了一刀啊，说什么呢？说邻居会不会以为你买的是寿衣啊？追问之后还嘴硬回怼呢，直言寿衣是死人穿的啊，调侃蓝白衫确实像寿衣。哎呦，咱说这用户看完之后啊，我的天哪，那当时那心里面啊，那他不是一般的冷啊，这哪是记账工具啊，这分明就是啊，就是一个没脑子的嘴欠机器啊。最讽刺的是啊，涉事公司的道歉比 AI 还要敷衍，一句话术漏洞紧急修复就像蒙混过关了，仿佛伤的不是用户的孝心，只是一段出错代码。 AI 不懂人情世故，那怎么的，工程师你也不懂吗？兽医是禁忌，父亲是软肋，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呐！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对用户、对文化的双重轻蔑。别拿 AI 不懂禁忌当遮羞布，也别把话术漏洞当免罪金牌。一款收费记账的 APP， 连敏感词库都懒得做，只顾着打造傲娇毒舌人设博眼球，把冒犯当成互动，把伤人当。

成幽默，说白了这就是懒，就是没有底线。其实这早已经不是 AI 第一次口无遮拦了啊，可是每次都是什么紧急修复，却从未补上伦理的漏洞。技术本身无罪，有罪的是拿技术当挡箭牌，只顾流量利益，丢掉敬畏心的开发者。用户怒而注销退款，这是用脚投票的清醒。 AI 呢可以智能，可以拟人，但是不能无底线。产品可以追流量，可以做创新，但是不能踩伦理红线。技术的温度从来不是事后补救的速度，而是事前敬畏的态度。所以别再拿漏洞当借口，也别再演那个紧急修复的戏码。没有敬畏心的技术再智能也是伤人的利器，不尊重用户的产品再花哨也终会被抛弃。没人会为戳心窝子的 APP 买单，更不会原谅拿孝心当玩笑的无底线操作呀。

再来说一个两全其美的。这事儿说出来各位可能都不相信啊，五一出游啊，导航直接导到公安局去了，你换你慌不慌？那湖北宣恩这位游客不仅敢开进去，还直呼安全感拉满。这公安大院培训酒店节假日对外开放啊，300多块住警院楼啊，出门见警徽，这可比这星级酒店安心多了。这波操作刷屏啊，绝非靠噱头，而是狠狠打了伪文旅城市的耳光。不少地方把公共资源当成私产啊，闲置场馆宁愿落灰。这宣恩拿出闲置酒店，既解了游客住宿之困，又盘活了资源，堪称双赢的神操作呀。更戳人的，这是打破隔阂的真诚。以前公安大院人人敬而远之啊，宣恩呢却将其从神秘禁地就变成了暖心驿站。游客与民警日常相处啊，比百场开放日更能消除距离感，这才是真正的治理温度。别拿赵班男啊，赵班男当借口，也别酸什么宣恩运气好。国家早就倡导盘活行政事业单位的存量资产，宣恩只是把政策落到了实处，没有搞花里胡哨的套路，只用了一个朴素的举动，公共资源姓公啊，就该为民所用，而非束之高阁。反观不少城市门旅内卷离谱，砸钱造什么仿古建筑，搞低俗打卡，却不懂得利用闲置资源。宣恩的清醒呢，在于懂了文旅核心是用心而非造景，公共资源的价值在物尽其用而非闲置好看。所以这哪是订酒店呢，分明是一堂治理课。多一份弹性共享，就多一份民心温度；多一份开放包容，就多一份城市底气。期待更多的地方能够放下官本位，盘活闲置资源，别让为民服务只喊口号。群众要的不是冰冷的场馆，而是触手可及的那个温度啊。

0: 聊聊心中的话。
1: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4: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3: 啊，你个死胖子！
5: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4: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1: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要说各位能想到吗？在自家阳台，我晒个被子，居然被物业上门进行劝阻。这杭州申花啊，一个高档小区就因为这事儿，好家伙，吵翻了。小区自交付以来就以管理严格而出名啊，不牵狗绳的，电瓶车乱停的啊，群里面直接曝光，在家做艾灸，物业上门劝，甚至你在自家阳台我晾个被子和床单啊，也有人过来敲门，理由是影响外立面颜值，拉低小区档次。我就想问了，啥档次？就咋的就这么不接地气儿了吗？有业主直接开怼了，说是不是管得太宽了点了啊，搞得没有任何烟火气儿，没有家的味道。但是也有业主是表示支持的啊，说这花花绿绿的被子吧，晒出去确实不美观，外立面好看，二手房价格才会坚挺。那这事儿怎么办呢？看看律师怎么说吧。这民法典规定了，如果晒被子在自家阳台专有的部分内啊，物业是无权干涉的，是吧？啊，但是一旦你搭到了这个栏杆外侧或者外墙，物业就有权来管。那高档小区不是无菌小区，严管可以理解，但是你连阳台上晒个被子都不行，可能真的有点过了啊。所以这个事儿一句话概括什么呢？听律师的啊，律师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啊。律师说了，阳台专有部分晒被子，物业就无权干涉了。那什么影响立面颜值还拉低档次，拜托，我花钱不是雇人来给我做腰的，说白了我花钱咱说交物业费买的是相应的服务，不是买你没事闲的就来管我一下子的。那有人护着物业说是为了房价，咱说你可一边待着去吧啊。就咱这个会唱歌节目之前有个亲爱的房子，你问问我们亲爱房子主理人，这房价怎么的就靠晾不晾被子来决定的吗？高档的从来不是光秃秃的外立面，是以人为本的包容，物业也别拿什么档次当遮羞布，过度的管控只会适得其反，丢了烟火气，在高档的小区那也只是冰冷的钢筋水泥。
3: 笑哈哈，
4: 哟哈，
3: 滴答滴答吹喇叭，
4: 哦，
3: 神平太保上麦啦，
4: 有点意思噻。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

首先来说到刚刚说的啊，物业啊不许小区业主在阳台晒被子，就这个事儿呢，到底是啊，像律师所说的，我晒在这个阳台的范围之内呀，还是我晒到外墙上去了啊？这个事儿得仔细的研究。但是律师说了，晒在自己家阳台以内不犯毛病，但是你要是整到外墙了，物业的确是有钱来管啊。微信平台论带史就说了，不知道从多会儿开始啊，面子风是到处乱刮呀。那这个还真不好说啊，面子风这个玩意儿，这那可能在你没来到这世间的时候，它就刮了挺长时间了啊。这位朋友叫做 Linderin 啊，就说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放着给别人看的。不过你想想也是啊，就是如果家家把这被子啊都晾在了这个外墙上，那的确是可能说在视觉上挺冲击的啊。不过还是那句话，咱听律师的，律师说了，阳台范围之内啊，你就随便晾，没人管你。但是搭在外墙上，第一方面啊，也不卫生，然后呢也不安全，对吧？你说你刚刚起的被子，那外墙你再好看，咱说天天风吹日晒的，那也不能有你被子干净啊，对不对？爱吃甜甜圈的小熊熊就说了，不晒在阳台外立面支出去就行，自己家阳台上想晒它就晒，那是的，你自己家阳台你甭说晒被子了啊，你晒啥都能晒啊。这位朋友叫做海风半浪雨啊，就说了，在家我做个艾灸，物业要上门劝，这个物业怎么知道的呢？那还能怎么知道的，故意就是邻居啥的呗，闻着味儿太大了，完了可能就投诉了呗。其实是这样的啊，做艾灸呢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但是说实话这个味道啊，就于我个人而言我挺难接受的，我就闻这个味儿吧我就特别不舒服。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啊，就是虽然说邻里之间的是吧，你在你自己家做艾灸，但是这味道它会飘向很远，所以相互之间我觉得多一份体谅吧，也多一份包容啊。但是你别动不动的人家夸嚓你就来个投诉，这事儿也真挺闹心的啊。崔妍妍就说了，不是一直这样的吗？稍微好点的小区都是不许在阳台外面晒衣服被子的，十几年前就这样了，这也能上热搜啊？你看把他给傲娇的啊！反正咱也没住过特别好的小区啊，我还真就不知道啊。今天也是律师给咱科普了一下，就咱也不知道这位姐姐住的是多么高档的小区啊，啥时候有机会给我开开眼界，是不是 啊？下面这位朋友叫一场恍恍惚惚的梦，他说我们小区是这样的，物业给专门搭了个架子啊，夏天呢帮业主晒被子，早上管家来收被子，下午晒好了给你送回来。说这么一对比呀，突然觉得我们小区物业挺好啊，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不是挺好了啊。另外呢跟楼上那崔女士也说一下，我觉得人家这个小区呀、才是名副其实的高档小区啊，你那个我觉得纯属抬杠，明白吧啊。你看人家这个是吧，物业专门搭架子，完了帮你晒被子，晒好了之后管家给你送上来，你人家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高档小区呀。这位朋友叫做中福警官啊，他就说了，这个呢要支持一下物业啊，确实万一遇到高空丢烟头的啊，容易引发火灾，以前又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我觉得你这个作为一个提醒没毛病啊，但是你要以这个情况说把这个被子不让晒，我觉得你没有分清主次。主要的不是说我在阳台晾被子有这个安全隐患，是有人高空丢烟头，明白吧？你得把这个事儿禁止了啊，你禁被子干什么玩意儿啊。好了，节目最后再跟各位吆喝一声，我的新闻会唱歌的节目粉丝群神评太保团诚邀各位的加盟。平时小嘴闲不住的，想观点切磋的，热点探讨的，微信关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唱歌，添加助理太保仔的微信就能拉您入群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沪昆高速的邵淮段在黄桥收费站附近以东130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客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路场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0: 加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晚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看到目前的管制信息。省会长沙银盆岭大桥东北匝道从5点到7点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从5点到7点同样会进行管制，万家丽高架南往北香樟路上行匝道、劳动路的上行匝道会有临时的管制情况。再来看到万家丽高架人民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是从5点到5点半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是从6点到6点半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私乘朋友特别留意了。徐广高速横贵段刘峰收费站附近以北966公里处南往北，目前呢是有一辆货车发生起火的情况，占用的是慢车道和应急车道，一直到下午4:48，火已经被扑灭，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再来看到厦蓉高速633公里到644公里，因路面目前起雾，所以进行了一个高速的限速处理，每小时是60公里啊，60迈的速度，希望各位不要超速了，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我们走进热点，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晚的12点，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水平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27元。以家用的小车为例，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需要多花12.5块。昨天，位于长沙定王台的湖南图书城正式启动了闭店改造，预计在2027年重新开门迎客。这家湖南规模最大的老牌书城，承载着几代人的阅读记忆，也映照出实体书店在时代潮浪里一场关于坚守与突围的漫长转身。根据招标的信息来看，中南传媒将会投入4800万元对湖南图书城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摒弃了传统的单一卖场模式，将其打造为针对 Z 世代的 IP Box 主题文化创意空间。在未来，这里会引入到潮流文化品牌，融合阅读、文化体验、潮流社交、文创休闲等多元业态，从传统书店转型为复合型城市文化空间。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归园田居自在疗养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行线路推荐名单，湖南湘潭相约伟人故里畅游康养圣地、张家界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两条线路入选。当前长江流域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汛期，根据流域气象中心的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的汛期涝旱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强对流天气将会多发重发，预计主汛期6到8月份的降水总体偏少。北京保障房中心介绍，面向新毕业的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了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是推出了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来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申请对象是为在北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以及以上学历的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今天凌晨，中国男乒运动员王楚钦在其个人社交账号发文称，关于即将到来的生日，他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大家多关注比赛就是最好的支持。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正在举行当中，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30，国乒男团也将会对阵韩国队。针对有关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情况，相关遇袭的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止到目前该船只没有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林健说道，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或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今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到的是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示，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该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一珍。坐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谢谢一珍小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晚高峰。提醒大家，杭长高速常用段永安收费站的入口目前呢是因为整体的流量比较大啊，通行比较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各位下班路上多多留意。大家好，我是乐成。
2: 各位好，我是翟迪。
1: 在晚间的17:09提醒各位下班了啊，不知道这一刻大家是在车厢里长叹一口气还是精神气满满
2: 啊？
1: 因为每天如果通勤时间很长，我还好，我可能就10-20分钟、
2: 我需要一个多小时，
1: 这么远啊。
2: 嗯，
1: 所以你看如果每天通勤1-2个小时的话，来到办公室就是面对着电脑键盘噼里啪啦，可能还会受到客户的气，还会挨领导的批评，所以工作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啥，是怎样的存在，你咋看？
2: 我最近找着灵魂的寄居处，
1: 一种和解的方式。
2: 对，我在看书，我最近看了伏尔泰的老实人，然后结尾有一句非常

0: 点的话，说我们必须耕种自己的花园。
1: 哎呦，
0: 这句话在故事的语境当中就意味着要摆脱空洞的哲学思辨，你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行动，用具体的劳动来对抗世界的苦难和无序，这就是工作的意义。
1: 就是那个内心的花园
0: 啊，
1: 你得把它给耕种好了。
0: 没错，
1: 特别同意。你如果啊，一个没有工作或者说被排斥在工作之外的人，是不是也会感到跟社会脱节，丧失了尊严感？
0: 你像我们朋友聚会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没有在社会工作环境当中生存过的朋友，他的聊天可能仅仅局限在他的家庭孩子，往往会和我们的话题脱节，就没有共同语言嘛。
1: 以前啊，就是我们那个假期比较长，或者是学生时代还有那个寒暑假，不是会实习吗？
0: 对，
1: 但凡我的工作时间长一点，放假时间再一长，我都会想上班。
0: 哦，
1: 当然那会儿是年轻了，可能对于职场的这个认知和了解没有那么的充足。
0: 嗯，
1: 但是工作哪怕是最平凡的工作，它起码赋予了我们一个社会角色，对吧？就是我是有用的，有确定感。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想啊，这确实是我心里话。
0: 嗯，就是你会找着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价值。
1: 我是有用的嘛。
0: 啊，
1: 嗯，
0: 工作难免会有一些不顺心的时候，就是因为工作很累，所以你在下班回到家或者开车的这个路上，这种舒服才会得以充分的体现。相比之下的这种心满意足会显得更有魅力吧。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平时工作很累，只有放假的时候那个放假的舒服感才会被放大。
0: 对，有对比有参照物。
1: 哎，就这意思。所以今天呢，下班啊，我们也不跟大家讲这个大道理，我们直接上个标准。今天我们在全网看到了这个爆火的关于工作意义的讨论，想在今天的下班路上跟各位打工人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可以在此时此刻回复关键词工作，哎，你说上班搞工作啊，下班了还回复工作啊？对，大家回复关键词工作，会弹出来一张图。
0: 对，
1: 这个图呢，就是最近在网上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说我们到底面对这份工作该不该选择离职？他给出了十条具体的条目。总分是100分，如果他这个上面的要求是80分以上，就建议你别离职了，你就留在这儿。
0: 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工作两个字，就会收到这张图。咱们来对照一下，你现在的这一份工作有没有在80分以上，是不是特别适合让你继续留任。
1: 10个选项满足8条你就不该离职。大家可以看一看，对比一下自个儿的这个状态。咱俩先看看吧。
0: 我没有满足。
1: 你没有到80分吗？
0: 我没有到，我就2条嘛。每周双休咱们是没有的。
1: 那主持人确实没有，我们一直单休。
0: 还有就是工作下班之后领导不找你。这个
1: 我懂你的意思，
0: 因为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嘛。我们的这一份工作性质确实无法满足这2点。然后还有就是单程通行在30分钟以内，这个我也做不到，因为我确实住的比较远。
1: 好，每周双休咱肯定不行是吧？
0: 对，
1: 下班后领导不找肯定不行，因为我们工作性质决定的啊。
0: 没错。
1: 月第一个条件是到手工资是6000块钱以上。这个咱不提啊，因为这个各家各户情况不一样。
0: 对，
1: 好，五险一金这个肯定是绝对的，
0: 有的。
1: 现在好像是还有6险一金是吧？
0: 没错，
1: 很多公司啊。
0: 是。
1: 第三个是年假5天以上，这个是根据你的这个工作年限来的。你像我现在就是5天，
0: 我是有10天。
1: 对，这个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可以得到这10分。第4点是同事领导关系还算融洽。
0: 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到。
1: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0: 啊，
1: 因为这个环境不由自己决定。
0: 没错。
1: 好，这个大家可以盘一盘算一算啊。第五个是每周双休，我相信大多数应该都可以，咱不行啊，咱这行业不行哈。
0: 对。
1: 第6点是法定节假日正常放，加班给3倍工资，这个不做到就违法了。但是我们这个行业不同，我们要陪伴大家，
0: 必须要保证有人在上节目嘛。
1: 对对对，好，这个就不能跟我们比啊，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做到。
0: 是。
1: 第7点是通勤，刚刚我们说到了。第8点是8小时工作制，不强制加班或不无偿加班。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啊。第9点是工作压力不大，不伤身心。你压力大吗，翟迪？
0: 我其实希望自己压力不要太大。我现在是能跟自己和解，找着一些释放的方式，比如说回去带带孩子，看看书。你像你呢，就回去和朋友约一约，撸撸小猫。
1: 对，
0: 对， 对，
1: 对，我就唱歌。其实唱歌也是我的一个疏解自己的方式。
0: 对，每个人有释放压力的不同的方式和选择嘛。
1: 我觉得第9点呢，它会有一点处于一个边界，就是工作压力，我相信谁都会有点大。
0: 对，
1: 就都会有点这么，就是有点受到精神上的这个压力。会有点分量。但是关键是这逗号后面叫不伤身心，
0: 这就要看自我调节能力怎么样了。
1: 对，
0: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工作岗位确实是难以去调节和排解，
1: 那
0: 这时候可能就要想一想，是不是这份工作

0: 作不适合你。
1: 好，最后一个就下班后领导不找你，一共是10条，满分100分，80分以上就建议你别辞职了啊，别离职了。大家都可以来对比一下，然后回复关键词工作，您就可以看到这10项标准。看完之后记得跟我们说一说，你满足哪几条，不满足哪几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大家好，我是6岁的李楚毅。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了。谢谢你哦，
6: 也谢谢楚毅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啊。遥望说：“哎呦，我看了你们这10条，我可以打90分呢。”那看来我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工作了。
7: 对，你是哪一项没有满足，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
6: 说说你的工作嘛，是吧？呼啦啦啦圈说完了，只有20分，只有五险一金和同事关系，别的我都想打负分。因为他是在医院上班，他说我们就没什么休息时间。他说他上个月本来8小时夜班，直接变成24小时。这个我其实特别理解，这就是特殊行业，其实跟我们媒体行业是一样的。
7: 对
6: 啊。他说他这个好多假都没休，没关系，后面慢慢调整，看跟同事什么换一换。这个医护人员确实是辛苦了。
7: 对，这个像颗星亮晶晶，他说我可以达到8条以上，
6: 哦，
7: 我是税务工作者
6: 呀，恭喜您。你看这税务本来也是我们在就以往的这个观念当中是特别好的工作岗位，
7: 对
6: 不对？现在也是，那8条以上，希望您好好珍惜岗位啊。希望说，我看看，听完乐成说完啊，我看了一下，就二十分呐。他说学员没考好的话就剩10分
7: 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学员没考好就剩10分。
7: 学员
6: 驾校
7: 啊。我第一反应也是驾校。
6: 我猜啊，我不知道，您跟我们解答一下子
7: 啊。或者就是培训工作的，培训行业的工作者。
6: 哦，对。好，我们再看看，很多朋友都回复了这个工作啊。
7: 图
6: 图
7: 这个也很好，他应该也是90分。他说只有通勤不达标，其他都没有问题。
6: 我觉得通勤不达标，这个多数是自己的原因。
7: 没错，你看我之前就是住在离广电很近的地方，但是后来因为小朋友要读书，就搬到了河西去。
6: 哦，
7: 这个是自主的选择，没有办法。
6: 哦，
7: 而且就一个通勤时间来讲，我觉得在长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6: 很幸福。
7: 我最早工作是在北京，我实际所住的地方距离我工作单位直线距离不过2公里。但是我需要出去先坐公交车，再转地铁坐一站，之后再转第二条地铁线坐2站下车，步行10分钟到达工作地点。
6: 太累了。
7: 正常情况下我离的距离这么近也需要将近1个小时的通勤的时间，这是单程，
6: 关键还要人挤人。
7: 对啊，
6: 还不是说跟你自己开车那个体验感还不一样。
7: 哇，那你走地铁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用自主动力在前行，而是后面的人群推着你往前走。
6: 那个路上真的是心累，
7: 所以从北京回到长沙之后，就真的觉得
6: 荣耀为什么就满分了
7: 啊？乐成有可能想要转行呢。
6: 哎，领导没在听节目啊。
7: 我可能也会告诉我孩子，以后可以择这
6: 些行业，选这个是吧？
7: 啊，
6: 半糖少冰说10分，五险一金，算年收入有，哎呦，
7: 不少哎。
6: 我们就不说他的年收入了啊。
7: 他是做设计行业，
6: 他做设计的，年收入非常之可观。
7: 那看来也是属于什么首席设计师之类的，
6: 还是10分。那个半糖少冰，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俩，你是做哪一方面的设计？
7: 你就是像我们俩这种特职的人，如果入职你们行业的话，你看我们能胜任什么？
6: 有没有宣传口的工作？就是这个、啊，
7: 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干。
6: 对，谢谢啊。干瞪粉条说，50分，我也是做税务工作的，但是2、3、5、7、8，我就满足这几条：
7: 五险一金、每周双休、
6: 2、3、5、
7: 通勤30分钟之内、8小时工作制。
6: 你看压力大，下班后领导还找，哎，到手工资不满6000啊，对吧？ 不包含一。
7: 对对对，这如果是刚开始参加工作的话，这个收入我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工作时间久了那还得努力啊。
6: RO 说工程行业，我是做工程的，九十分，第五项不满足，第五项是啥？每周双休，那肯定的，做工程的哪有双休了？
7: 对，
6: 是不是就赶工嘛？
7: 就是目前我们通篇看下来，我觉得大家对于工作的幸福感还都比较
6: 高，都很满足啊。好，文峰提醒大家了，说目前湘府路大桥堵到叫一个怀疑人生啊。湘府路是湘府路大桥是哪个方向？您跟我们说说看，也提醒所有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留意了啊，也可以绕道了。

0: 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谢谢小 Kim 啊，我们先分享一下他提供的路面情况。他在波隆立交桥下头东往西，说目前这个方向排长队排很久了。
8: 那还是要耐心一点，因为这条路天天都堵。
7: 我怎么看到你这玻璃上，因为他拍的照片，他玻璃上好像有雨点子，怎么回事？
8: 现在我们从窗户往外看过去，天阴的很重哦。
7: 好像还没下啊。
8: 哦，但阴的很重。
7: 但是小 Kim 啊，我提醒你，你现在这个三车道你夹在最中间，你那左右小心刮蹭啊，一定慢点开，好吧，别给我们拍照片了，谢谢你的提醒。
8: 没错，
7: 他刚刚也回复了工作，他说仅满足第二和第三，第三都是因为工龄超过10年才有，
8: 哦，
7: 因为他是民航工作者。哎呦好辛苦，
8: 每天工作17个小时。
7: 天哪，他说上两天休两天，三班倒。
8: 其实这种三班倒的工作挺辛苦的，因为我们台里有很多这个技术人员就属于三班倒，
7: 对对对，
8: 他们是没有正常的节假日的。
7: 我们导播好像也是吧，是不是？
8: 对对对，
7: 也是
8: 很辛苦，向你们致敬啊。
7: 很辛苦啊，辛苦了，你开车一定小心好不好。匠人说，哦吼，我看了这个你们的这10条，就是通勤时间超了，没得加班费，因为不怎么加班。
8: 后半句实在是有点
7: 凡
8: 尔赛
7: 了，我真受不了你啊。行吧，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工作啊。盘子也说，我回复工作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好工作，是不是有对比了？
8: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7: 行吧行吧，大家回复工作可以看看这10条你的工作满足几条。当然既然工作都这么好了，收入也这么高了，大家越过越幸福，日子越过越甜蜜，那金芒果商城是不是可以宠幸一下子？
8: 你看马上就要到母亲节了，本周日是不是还没有给妈妈买一个趁手的礼物呢？我觉得得有礼子也得有面子是吧，这个品牌要拿出来就让妈妈知道这是好东西，但同时呢咱也没有花那么多钱。
7: 对，
8: 金芒果商城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是海蓝之谜的超值3件套组合，包装也非常精美啊。是海蓝之谜的经典搭配，里面有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还有精华露15毫升。每一件都是口碑王炸，就从早到晚全部都覆盖了，
7: 既可以有修护又可以抗老，同时呢保湿全

0: 到位，就是这样一个套组啊，市场价4150，今天在金芒果商城799的价格。今天是星期五，后天这个收货我估计可能有点担心，但没关系，你把订单提供过去，是不是也算一个给妈妈的礼物？
1: 其实你
0: 也
1: 可以跟这个客服说一下，如果很着急加急发的话，看能不能让他给你发顺丰。
0: 行，
1: 咱们稍微加点钱，应该也能到。
0: 这是一个套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那我再给你推荐一个300块钱以内的，也就是299的价格可以拿到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为什么推荐这个呢？首先性价比更高，第二有两支好事成双嘛，第三香奈儿同样也是大牌，洁面嘛，妈妈们用起来肯定也是每天都需要的，是一个必需品，所以在这个价格这个层级这个品牌上299的价格拿到两支也是很划算的了。
1: 还有要讲一下，它这个洁面的味道非常好闻，就香奈儿本身它产品里面山茶花的那个味道是标志性的一个味道，
0: 花香，
1: 你洗完了之后脸不紧绷，有点水润，同时还有一个香香的味道萦绕在你身旁，我觉得每天洁面之后也是一种仪式感吧，心情会变得更好。
0: 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一起来选购选购看一看。路面情况提醒大家，有一处的故障已经处理完毕，那就是我们在之前说到的潭横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2公里处南往北，之前有货车发生故障，现在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啊，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放心的通行。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2: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3: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5: 我是袁小点，每天五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6: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2: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3: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3: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7: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8: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9: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0: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7: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1: 谢谢可爱的子月，我要跟子月说个悄悄话啊！你们都别听好吧，把耳朵蒙起来
2: 啊，捂起来了听不见。
1: 我要跟子月说一个悄悄话，子月你晓得不咯？我们长沙是全国第一个把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

0: 是五月份，就现在这个月份是咱们长沙的家庭友好月，所以我邀请子月5月16号的上午来到湖南烈士公园，因为长沙市妇联和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啊，共同打造了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有什么呢？有蒙眼默契大考验，就是爸爸或者妈妈把眼睛蒙上，孩子在旁边指挥，还有投壶亲子赛、零食大作战、手工体验泡泡巡游，很多很多的游戏，并且香超名嘴，也就是曾经在我们这个香超当中进行解说的小朱老师会带着你们全场嗨玩，当然我们翟姐老师也会在现场陪着大家，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为你家的这个教育难题啊现场支招。你家有什么教育难题没喽？
1: 嗯，就是孩子老是跟我顶撞。
0: 行，我们现场有家庭教育指导师教你怎么化解。我们现场的游戏是通过集章来兑换，就是你要集满8个印章就可以兑换我们的最高奖品了，并且全程免费啊！我们频道自己有孩子的主持人都在跃跃欲试了。
1: 是
0: 下周六的上午，湖南烈士公园邀请大家一起来玩。怎么报名呢？关注长沙妇联或者是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就可以报名。我们这个活动一共是100组家庭。记得限时招募，免费参与，可以穿上你们家的这个亲子装来参与啊！
1: 啊，就在下个礼拜六，正好大家都休息了，放假了，这个已经是进入到夏季了，
0: 夏季了，
1: 天气不错，那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个就是你之前说到的，在下周六烈士公园的这场活动。
0: 没错没错，我今天下午还跟我们的领导，包括跟对方这个妇联的领导们一块去了烈士公园，我们去看那个场地。哎呦，你不知道公园现在呀，那树绿的呀，我天哪，进去就天然氧吧，
1: 心情特别好啊，
0: 太舒服了。
1: 专属的味道，他说时间是啥时候啊？刚才没有听清楚。
0: 5月16号下周六上午的9点在湖南烈士公园，大家先报名。报名的方式呢，就是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回复关键词之后，您就点击链接进去报名就可以了。我们一共是100组家庭，但是啊，接到我们的电话和短信通知，就当您是报名成功，好吧？因为我们只有限额叫100组啊，就只有100组家庭，大概现场有200-300号人吧，也挺热闹的啊。
1: 这个活动是乐成老师从一开始就直接对接的，很辛苦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捧捧场。
0: 我辛苦都没什么，只要大家下周六可以好好的感受感受，
1: 开心，
0: 特别是了解家庭友好这件事儿。因为我在了解这个过程当中，我才知道长沙呀是全国第一个把建设家庭友好纳入到政府工作报告的，所以我们长沙确实在这个方面走在前列。我们妇联的同志们也是真的辛苦了。再次跟大家说，关键词是家庭友好，那天我也会在现场等着大家一起来啊。我们今天聊的是工作嘛，对不对？刚刚说完我的工作，也跟大家说说工作的事儿。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工作，我们今天提出了10条。但是呢，工作的好与坏其实都很正常，你对当下的工作不满意，经济回报不足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儿。我们现在给你提供一种工作，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1: 它位置非常非常远，社交几乎为零，但是收入很可观，就是说用极端的孤独去换取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收入。
0: 就是这种工作呀，它有钱，但是呢它孤独。
1: 对，
0: 我说一个啊，在内蒙古有牧羊人，1个月16000，管理什么呢？就管3000只羊，但是方圆300公里没有邻居，你找不到人。这事儿是真事儿，在内蒙古就有一个食品公司开出了月薪16000，招聘牧羊人，全年无休，包吃包住，有 WiFi， 你可以在那儿上网。但是问题是，300公里方圆，常年见不到人，冬季长达半年，最冷零下40度，然后呢，雨雪天气可能会断网，草原上没有手机信号。招聘方说了，你们最好是夫妻一块儿来，工资啊，1年20万一个人啊。目前已经筛选出2对夫妻了，我就问大家，这工作你愿不愿意去？
1: 因为有人说你不需要去应付非常复杂的同事关系啊，你不需要熬夜去改方案呀、
0: 啊。但是你孤独啊，
1: 也没有人会去追着你发信息让你加班呀、啊。
0: 你挣钱没地儿花呀，关键是。
1: 愿不愿意去？这个话题我在4月份的时候跟周末的这个听众有讨论过，我当时收到的反馈是100%不愿意去，
0: 都不愿意去，
1: 大家都不愿意去，而且还有人认真的算了一下啊，他是按照一周工作5天，然后每天工作8个小时来进行了计算，然后计算完了以后，他的时薪只有30-40块钱，然后他算一算说这个时薪其实并没有特别高，
0: 没有特别高。
1: 你虽然看的是1个月16000，但他全年无休啊， 所以平均下来他时薪不高，他觉得不划算。
0: 好，那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工作。
1: 好，
0: 我保证你时薪高。
1: 哦，
0: 年薪120万美元。
1: 哦，这个好啊。
0: 法国海上灯塔守塔人，在法国一座孤岛灯塔开出了年薪120万美元来招这个守塔人，这么多年了没有人愿意去。这个地方呢，反复会遭到10多米的巨浪凶猛的拍打，他所有的补给，就他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都依赖于直升机穿越海浪穿越风浪给他投喂，并且这个地方啊没有办法通讯，所以也被叫做世界遗忘的恐惧。你愿不愿意去吗？一年120万美元哦，美元哦，这里
1: 干不了，
0: 美元哦，
1: 干不了，
0: 干不了吗？
1: 啊，我是个话痨，我需要有个人陪我在身边聊天。
0: 你看哦，看直播也不行啊，可能
1: 没
0: 有网，没
1: 有网络
0: 啊，没有网。
1: 嗯，
0: 确实这么多年都没人愿意去，所以在1991年，这座灯塔实现了自动化，这个天价年薪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看，
1: 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两份工作啊，你们能不能接受？
0: 愿不愿意去？
1: 为了挣钱，对不对？
0: 啊，
1: 要牺牲自己的有人陪伴，要用孤独来换取这种高额的回报，
0: 没有社交。
1: 哦，那我做不到。
0: 你看小盘说这种工作对心理健康是极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就对比一下啊，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我们当下的工作是不是很幸福了？
1: 太幸福了。
0: 你想吃粉吃粉，你想吃盖码饭吃盖码饭，你想去烈士公园走一走逛一逛你就去了，
1: 身边都是最好的领导和最好的同事，
0: 你抖音随便刷
1: 啊，
0: 我们电台随便听，你是不是已经很幸福了？所以有的时候那想当下的情绪真的是没有对比它就没有伤害。
1: 嗯，
0: 我再说一个，你说乐成你刚刚说这个太极端了，那我再给你说一个不极端的，海外项目工程师，年薪30万到100万的区间，人民币啊，就是去非洲、中东、东南亚海外项目驻地，常年无法回家。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离我们很远，我们在花儿与少年的综艺节目当中经常可以看到，
1: 对，
0: 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同胞跟家人分离，就去到这样的相对比较偏远的海外进行项目驻地，强度很高，工作很辛苦，钱多呀，钱很多呀，那你愿意去吗？
1: 能不能接受得了？我身边其实是有一部分的同事，一部分的同学，大学同学是从事这样的工作，他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跑。你看他的朋友圈，你会觉得他非常的幸福，因为拍到的可能是非洲的大草原，可能是欧洲的古建筑，可能是美洲完全不同的风景的冲击。我看他的朋友圈的时候，我非常羡慕。但是偶尔和他聊天，他向我诉说在国外的辛苦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理解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总是会跟我说好想回家。
0: 因为对于家的那种期待和对于正常生活的期待，你难以想象。你自己尝试过你就知道那有多难，
1: 尤其是为了家里的孩子啊。你说他愿意留在国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希望能够挣更多的钱，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的环境，
0: 对
1: 生活的保障，但是实际上孩子所有成长重要的过程他都无法参与，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自己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0: 那种孤独感我觉得愧疚感都很难弥补。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做一个抉择了。
0: 所以啊，我们今天聊这工作不是让大家对现在的这个生活有多么多的摒弃或者怎么怎么地啊，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咱要有对比。那个高薪孤独是被迫的权衡，你情感生活的空缺很难用经济安全来进行填补。
1: 对，你看微信平台上希望他说，前面乐成你说的这两个啊，我觉得有书有电脑就可以，
0: 书肯定能有，
1: 对，
0: 电脑也有，但没网啊，
1: 所以你要那个电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0: 你扫雷啊，那不行啊。
1: 而且关于第一个工作，他们老板也说了，我们只要夫妻俩，为什么？就是两个人在草原上能有一个相互的照顾，有一个照应，对，有一个陪伴。所以当时他这个招募的电话是被打爆了的，但是只要是单身人士过去打电话的话，都是第一时间拒绝，因为他认为无法长期坚持下来。
0: 王乐说，我有个朋友在非洲待了5年，确实挣了很多钱，但是他再也不想去了，他说那是拿命挣的钱，
1: 很不容易啊，
0: 这个命肯定要打引号。因为他一个人在那儿很孤独5年呢，朋友们
1: 很辛苦的。
0: 半糖少冰说120万人民币都能干，多下几本小说你看5年啊，你再想想，你再想想。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把堵车时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6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6: 谢谢凤凰啊，同样我也邀请你好不好，下周六啊，来到湖南烈士公园，你让妈妈回复一下家庭友好，到时候来参加我们的亲子趣味运动会啊。
7: 嗯，
6: 谢谢凤凰。
7: 刚刚我们说了几个工作是用极端的孤独来换取高薪的回报，
6: 嗯，
7: 尤其是那个守灯塔的，全世界范围之内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活，
6: 我真不行。
7: 但是无所谓，他说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嗯，我去呀，
6: 他去呀，
7: 我带几个人去，
6: 嗯，
7: 工资几个人分，去年我就回来。
6: 人家就招一个人，你还带几个人去？
7: 他们住在哪儿呀？
6: 人家一共就招那一个人，你还带几个人去？
7: 就是大家想想那种心理恐惧啊，就除了旁边那种巨浪猛烈的拍击之外，
6: 很孤独。
7: 所有的补给都是直升机穿越风浪进行，如果这个直升机没有到达的话，你咋过？
6: 嗯。盘子说120万美元那个工作，我能听到宅地老师的声音不？
7: 那显然听不到啊。
6: 宅地给你打电话，
7: 你带着宅地去吧，
6: 天天给你打电话。嗯，所以啊，我们今天聊工作不为别的，就是在这个对比情况下，大家知道了孰轻孰重。
7: 嗯，
6: 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你真的会选择当下的这个生活状态。
7: 对，
6: 所以不用一味吐槽，当然可以吐槽了，但是不用真的形成仇怨或内耗。
7: 是，
6: 实在是情绪不好了，不舒服了，咱端午假期是不是马上就到了？
7: 没错呀，
6: 3天还不调休，对不对？时间充裕，高考结束想来一次毕业旅行，想跟孩子一块儿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带着父母出去溜达溜达，芒果旅行家可以去，可以跟着我们来。
7: 可以去的地方很多，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啊。
6: 比如说
7: 去到神秘的西藏，
6: 哎，
7: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
6: 嗯，
7: 经典的景点全部都包含。
6: 去到最

0: 最美的内蒙古有大草原，双飞6天的时间。
1: 哎、啊，我们还可以去甘青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去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0: 或者去新疆北疆伊犁、南疆的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咱都不错过它。
1: 嗯，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我们刚说的这4个目的地，您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6月份我们出游的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云南我真的好想去哦、
1: 嗯、
0: 我从来没去过，并且云南菜又好吃。
1: 云南你是值得一去再去的，因为每一个角落都非常漂亮。
0: 是是，对，他们说每个城市都不同感觉、嗯、
1: 而且云南新鲜的菌子你在其他地方吃是吃不到那个味道的、还有那个牛肝菌啊，做的这个酱菜之类的，你买回来吃或从网上买到的、味道都不一样。我一个好朋友他就是云南人，他就直接告诉我说、翟丁，你买的都不对，我给你推荐的地方也都不对，你必须要到现场去品尝，到当地去品尝。云南真的非常美好，我去过4次。
0: 所以说风物就这意思吗、
1: 嗯、
0: 你只有去当地才知道。云南我今年的年假是想安排去的，
1: 可以安排一次、
0: 来吧朋友们啊，如果你也想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发的话，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进群之后来群里咨询我们的导游小姐姐，一切的事儿都能帮你解决、啊、其他都不是事儿。
1: 或者说你想去到更远的地方也可以问说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搬迁安排，也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刚刚不是说去新疆吗？最近在爱奇艺上有一部电视剧，只有8集，正在上
0: 映。赶紧跟我说说，我最近剧荒。
1: 嗯，叫做《喀什恋情》，是李兰迪演的。然后这部剧对眼睛非常非常友好，
0: 对眼睛很友好，
1: 色调太美丽了。就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平时上班很忙碌的人，那这个剧你可以去看看，因为它节奏很慢，讲的都是人和人之间最纯真的感情，最真实的情感，然后很治愈。你看过那个去有风的地方吗？
0: 嗯，
1: 那个电视剧讲的是去云南，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剧看完了，你绝对特别想去喀什。
0: 真的？
1: 民族风情
0: 新疆我也没去过。
1: 嗯，然后里面。

0: 玩玩吧。
1: 哎呦，真是！你看这个，哎呦，他这个头像我应该怎么说呢？他是一个符号啊，一个表情。这个朋友，他说法国灯塔那个上网很好解决，用马斯克的卫星上网就行了，全球覆盖。其实人呢，还是要精神世界丰满，随时与自己相处，与自己对话，否则即使身边再热闹，也时常会觉得孤独。
0: 后半句话我非常赞同，
1: 说得很好。
0: 这个王乐他说。剧荒吗？可以看一下《低智商犯罪》
1: 啊，也是一个剧吗？
0: 这是一个喜剧，然后有大量喜人参与到其中啊。
1: 呀，那我看看吧。
0: 是紫禁城的小说去改编的。
1: 哦，这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0: 电视剧也是在爱奇艺这个平台，但是没更完呢。我建议你等一等，
1: 哦、
0: 才更了三分之一，
1: 不然容易就是看不下去是吧？
0: 对，有点着急，但是很可乐啊。
1: 明白。
0: 很可乐，我看了一点点。
1: 谢谢王乐的推荐啊，我去最近确实剧荒。刚刚那个就小符号那个朋友发的那段话也很对啊，就是关于孤独这件事儿。孤独到底值多少钱呢？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吧。但不管怎么样，本周日是母亲节，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啊。一会儿热点回来之后，我们要跟大家送奖品，所以不要走开了。

0: 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谢谢大鱼。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市场震荡调整，沪指微跌，创业板指、深成指盘中均跌超1%，科创50指数跌超2%，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表现较强。沪深两市连续三个交易日突破30,000亿，全市场连续三个交易日超白股涨停。
5: 半导体产业链、电池产业链调整，商业航天概念、人形机器人概念以及算力硬件当中的光纤 PCB 概念逆势走强，权重股调整，赚钱效应却并不差。指数没有放量跌破五日线之前，我觉得都可以再等一等。
3: 财讯榜四颗星。
4: 根据证券时报报道，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正与 DeepSeek 洽谈主导其首轮融资事宜，潜在投资方还包括多家互联网巨头， DeepSeek 最终估值有望定在450亿美元左右。
5: 这笔引人关注的产业融资背后藏着三个重要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国家资本正从硬件补短板转向软硬件协同建生态。第二个信号，中国 AI 不靠讲故事吸引人，开始拼真本事。第三个信号，民间的科创力量也能撑起一片天。
3: 财讯榜三颗星。

0: 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至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央行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昨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强，升破6.80元这一重要关口。
1: 这组新闻要连起来看，外储增加并非我们又买了很多美债，而是美元贬值叠加资产价格的变化综合作用之下体现为外储增加。更重要的是后两条信息，央行继续买黄金，人民币强劲升值，这分别利好黄金和我们的 A 股。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非英语语种外语口试，也就是小语种口试的时间统一安排在6月28号到29号举行，地点设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根据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的有关要求，凡外语科考试语种为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非英语语种的考生，如果报考外国语专业或对外语口语有要求的相关专业，必须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小语种口试。近期国内大模型豆包计划面向普通使用者，也就是 C 端提供付费服务，引发了广泛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黄卫挺在三里河撰文表示，大模型收费本质上它是一个商业选择，其成败的核心在于价格能否与用户感知到的价值相匹配，从而在市场竞争当中被用户接受。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各位，在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并且享受服务。线上办理渠道是用小程序来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者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可以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距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且前往办理。最后也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办理 ETC 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中东是全球化肥重要生产中心，全球大量化肥贸易均需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由于运输受阻，位于卡塔尔的尿素生产基地已经暂时停止供应。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国际化肥价格大幅跳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美国海湾地区颗粒尿素价格在四月一度升至每吨700美元以上，较二月时涨幅超过80%。分析指出，当前全球粮食价格处于低位，高企的化肥价格超出了多数农民的承受能力。联合国七号发布《衡量真正重要的事物：指引人类与地球的进步指南》报告，推出了一套名为《超越 GDP》的社会发展评估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报告发布会上说，国际社会长期过度依赖 GDP 来衡量发展进步。GDP 虽然是衡量经济进步与福祉应用最广的标准，但绝不应该是唯一标准。世界需要一个更复杂、多样化、有人情味的衡量体系。报告提出的超越 GDP 看板包括31项指标，覆盖4个方面，也就是和平、人权及对地球的尊重、当前福祉、公平与包容、可持续性与韧性，旨在提供更全面且符合政策的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维度的进展图景。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5: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4: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学

0: 鸭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1: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0: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1: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 一起宠妈妈。
3: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0: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3: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0: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3: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0: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把堵车时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六岁的周潇潇，祝你下班快乐。
1: 谢谢潇潇，虽然说你这情绪不怎么高啊，但是记得这周日给妈妈准备个礼物，哪怕是一个吻也行啊，但是要表达表达。
2: 对，
1: 本周日呢是5月10号母亲节，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发送3个信息，您的姓名加电话号码加你想对妈妈说的话，我们在这个时段要给大家送礼物。你发送过来以后呢，就有机会被选中为幸运听众，拿走我们的孝心礼包。这个礼包就是去到京丰中老年用品商店给妈妈挑这么一件实用的服饰。
2: 对，
1: 门店呢有一个指定款，我看了那个指定款，我觉得颜色搭配啊，包括款式还是 OK 的。你如果实在不喜欢或者觉得不适合妈妈的话，我们还可以换成300块钱的现金券，您在店里消费就行。
2: 对，
1: 这是我们晚高峰啊，为大家准备的在母亲节的这个孝心礼包。
2: 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的姓名加上电话号码，最后加上您想对妈妈说的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出2位朋友获奖，届时呢您只需要凭借着我们微信平台导播给您发的中奖信息到店消费就可以啦。
1: 我们要特别感谢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京丰中老年用品大力支持。京丰这个店应该是24年的时间了，长沙、衡阳、岳阳、湘潭、娄底、怀化都有连锁门店，最大的在咱们长沙就是侯家堂店，那也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啊。大家可以打电话400-993-2988到店选购。那个店的面积我觉得够妈妈在那儿逛个1个多小时，试几套衣服差不多。
2: 来看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啊。当然大家现在可以把您对妈妈的祝福以及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大家一点时间啊。那刚刚我们不是说到这个孤独的工作吗？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这个关于工作的问题。大叔他就说了，之前看央视频也有一个工作是相当于守灯塔，一个中国人守一个岛屿，一开始是守了1年，后来第2年他觉得他孤独了，于是带了一条狗和他一起守岛屿，但是没出3个月那个狗狗就坚持不住了。
1: 哎，狗狗如果是发朋友圈的话，他都找不到任何信息，他嗅不到。
2: 对，
1: 因为那地儿就没有其他的生物，
2: 太辛苦了。所以那个魏哥还在说，这守灯塔有没有报名的渠道啊？
1: 没有，那是真没有。
2: 那个太辛苦了，正常人都坚持不下来的。
1: 你不用想，我跟你讲，我们是1年120万美金，但真没人报名。所以这个地方在1991年的时候已经变成全自动化的灯塔了。
2: 对，它就是不适合人类孤独的在上面生存。
1: 太不适合了。
2: 是，
1: 好，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吧。您呢可以直接把您的姓名、电话以及想对妈妈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这一份来自于京丰中老年用品的孝心礼包要送给2位朋友。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嗨，我是你的好朋友张月婷，祝你系好安全带，逃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4: 谢谢月婷啊。

0: 也欢迎你都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之后啊五月十六号有好多好多活动，都可以来参与。我们刚刚说了要送给妈妈们这个节日礼物，笨小孩说，哎呀，笨小孩写的这个特别感人，
1: 很走心，
0: 很走心。笨小孩说，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呀，其实我心里藏了好多好多话，一直想好好跟你说说，从小到大你一直把最好的都留给我，默默为我操心，为我牵挂，我所有的任性和小脾气你都一直在包容，一直疼爱，慢慢长大才懂世上最无私最不求回报的爱就是妈妈的爱，我真的特别特别爱你，也特别感恩这辈子能做你的孩子，你不用总为我操心牵挂，我现在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生活安稳，日子也过得踏实，会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您尽管放心，别总替我操劳，往后余生愿我的妈妈永远平安健康，无忧无虑，少点辛苦，多点快乐，换我来好好爱你，陪着你，我永远是你的贴心小棉袄。
1: 乐成，你这一段文字念完我特别想哭，
0: 我还尽量没把它弄得太煽情，
1: 很感动。
0: 我但是我觉得写的特别真挚，每句话就是平时你看都是妈妈的形象。
1: 我觉得你知道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可能你在当妈妈之前你永远都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
0: 对，
1: 但是一旦有一个小朋友开始对着你叫妈妈的那一刻开始，哪怕你之前没有做好准备，你都会突然一刻变得有耐心，变得可以包容，变得去珍惜，变得懂得付出，就是这个身份的一瞬间的转换，让你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妈妈以前会对你无限的包容，无限的宠爱，是这个身份所赋予你的。母亲真的很伟大。
0: 所以说那个爸爸的成长在那一刻都还没那么快，对不对？
1: 没有，
0: 就是我变爸爸，但妈妈的变化就很大，这跟女性的生理结构变化是不是也有关系？
1: 和孩子要成长过程当中依偎在妈妈身边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爸爸很少会去带着孩子睡觉，
0: 是的，
1: 但是小朋友在成长的头一年头两年
0: 都是妈妈，
1: 可能时时刻刻贴在你的身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小朋友在刚出生的时候，你知道吗，是不喜欢爸爸去抱的，
0: 不喜欢爸爸，
1: 不喜欢男性长辈去靠近的，但是他就是愿意贴着妈妈，因为妈妈身上的味道，他的每一次呼吸都会让孩子觉得心安。
0: 所以你看，从婴儿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开始，就有女性加入了妈妈的行列，然后每逢母亲节，妈妈们就会收到鲜花祝福感谢，就是因为刚刚翟姐你说这个，他们的身份赋予太多责任了。
1: 对，之前还看过一个调研哈，就是说不论在哪个年龄段，食补是女性普遍偏好的养护方式，因为它更加的传统温和，所以更加被容易接受，所以无论是细水长流的食补还是规律的体检，其实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是妈妈共同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生育呢只会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压下内心的天平，或早或晚而已，他们最终都会回归对于自我的关注，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所有做儿女的对于长辈对于妈妈最好的祝福，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
0: 所以我要跟妈妈们说一声，这个养护啊不是在于节日这一天，是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那做儿女的就要多多关照。花花也发来了消息，她说，妈妈你辛苦了，说爱你好像我成家后再没有当面说出口过，我们相处几十年，从儿时的女儿到现在我自己变成妈妈，我能体会到你对我的爱，您年轻时的模样我还模模糊糊记得，现在的你呢也慢慢在变老，心里很是感慨，虽然我们会有摩擦，但更多的是温馨场面，希望您到晚年能幸福，您前半生做妈妈做女儿，我希望您后半生可以做自己，辛苦了，我爱你。
1: 一定要把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他刚才说没有对妈妈说爱你，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和长辈六零后七零后的沟通里很少会把爱您爱你
0: 很少
1: 挂在嘴上，会觉得有点肉麻，对吧？
0: 很少。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一辈在带孩子的时候跟儿女之间的沟通交流就永远都是爱你哦，
0: 对，
1: 我闺女跟我就是妈妈爱你哦。
0: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更容易说出来呢？
1: 可能就是年代不同了，我妈每次
0: 表达方式不同，
1: 我闺女儿就是出门之前上学，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说爱你哦，她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不出来？我妈跟我表达过她这种困惑之后，我现在每一次给她打电话，或者偶尔她来到湖南、来到长沙，我对她也是时时刻刻爱你哦。
0: 啊，就有所转变。
1: 对，我妈妈现在也可以对她对着我说
0: 说
1: 爱你
0: 哦，
1: 对，
0: 很好啊，这就是变化。
1: 一开始很羞涩的张口，觉得哎呀不习惯不习惯，到现在她好像慢慢慢慢已经习惯了，把爱放在嘴上。 上，
0: 挺好的，
1: 把它变成日常的一种表达，
0: 挺好的。哎，我觉得这个我要向你学习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学习，就是那第一下可能有点尴尬或不舒服，后面就会慢慢习惯成自然。
1: 你知道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当中无形的小力量，
0: 这个就跟你好晚安是一样的，是吧？别有那么大的思想包袱，
1: 没错。
0: 哎呦，这个是真好。因为有的时候关系的贴近就是在于口头上这么一点点小变化，
1: 是啊，
0: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甜甜圈说，妈妈希望你不用变成超人模样，只愿你轻松自在健康快乐就好。你看所有人的祝福都是如此的简单啊、哦
1: 嗯！
0: 谢谢大家啊，我们今天收到好多温暖的留言呢。还有这位朋友叫 at， 哎呦，写的也是好长，哎，我念一下啊。他说，妈，今年我记着了，今年母亲节，以前呢您总说过什么节呀、啊、又不是礼拜天，但你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声音都是高兴的。其实我知道你舍不得买那件看了三遍的毛衣，你说料子不好，你把大的虾都夹到我碗里，说你爱吃脑袋，您生病了不告诉我，说怕我觉得耽误工作。妈，我没跟你说过，其实你做的饭是我在外面最想念的东西，不是多好吃，是每次推开门你在厨房里油锅滋啦一响，那个家就是活的。你的手糙了，头发也白了，但我想说，妈，你在，我就还能是个孩子。今天别做饭了，我回来做，不好吃你也别念叨我，就像小时候哄我一样说还行。妈辛苦了，这句说完就不说了，我给你洗个苹果，像小时候你给我笑的那样。
1: 太让人动容了啊、
0: 嗯、你们写的太好了。哎，我觉得今天这礼物不够送啊，怎么办、啊、就不够送啊，就大家就
1: 能不能把后面两天的挪到今天来啊，
0: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1: 真想
0: 哎呦
1: 给更多的朋友送过去。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发这么长一段对妈妈心里话的孩子来说、他看的不是那一份礼物，
0: 不是，
1: 而是借着这个机会这个平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希望妈妈可以听到。
0: 这样啊，我们今天有两份礼物、明天有四份礼物。
1: 嗯，
0: 今天留言的朋友们，我们明天也作数，好不好？今天我们确实就只能抽两份。
1: 嗯，
0: 但是我跟今天没有获得礼物的朋友们要说，我们交通频道在五月宠粉日啊，也就是5月10号母亲节这一天，我们特别打造了一个活动，那就是跟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以及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共同组成这么一个专家团，
1: 嗯，
0: 邀请各位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
1: 哎，咱们可以把妈妈带过去参加一下现场的骨密度测试、还有体脂测试、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以及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妈妈的健康问题让我们一同来守护。
0: 你看这些活动是免费的，也是给妈妈的爱啊、
1: 对，
0: 发送母亲节快乐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行一个填写报名我们的活动。宠宠爱爱，健健康康，母亲节快乐，也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路面情况，我们来看到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北段松雅湖收费站附近以东5公里的位置，东往西，目前是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不要着急啊。这会儿呢，我们也连线到前方记者赵宇，一起来了解一下。宇哥好。
7: 嗯，好的。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北的交通啊，靠北边一点，首先是北二环线，目前的高岭沿线的由东往西的方向流量比较大，而且同时也影响到了新沙联络线由东往西的一个通行，车是非常多的。而今天北边的三一大道也不太顺畅，首先咱们广电附近啊，由东往西的方向是正在排长队的，此外呢，在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目前东西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北边的万家岭快速桥靠北段的话呢，是在三一大道出口这里一直排队。沿线其实基本上和南往北的队伍是一直串起来的，差不多是从劳动路这边刚上来，一直到三一大道这一段，整体的南往北方向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北往南方向是常规的长沙大道出口这一段车行缓慢。而东二环线的话呢，在四方明地家桥、红山桥沿线的由南往北目前是正在排长队的，已经是排过了杨家山。同时呢，把桥上由北往南的方向排队是排的比较满的。而南二环线今天从新开埠桥上一路到树木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南边的过江通道、猴子石大桥、湘福的大桥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也是提醒大家啊，晚间多多少少之前是下了雨的，路面比较湿滑，请您耐心有序的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6: 谢谢宇哥。我们提醒大家啊，马栏山目前片区已经开始在下雨了，这个雨水可能会延续到明天，所以整体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大家一定别着急。同时家里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家长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小学报名结束之后这段时间呢，可能多少有点焦虑，还要天天给孩子做思想工作。
8: 是，
6: 其实这事儿可以交给我们湖南交通频道。5月16号下周六，携手长沙华夏学校将会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并且
8: 完
6: 全
8: 免
6: 费。没错，
8: 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沉浸式的提前体验一下小学的生活，带他们逛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可以做陶艺手工。还有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现场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这个是给家长听的，还有育儿思辨公开课，这些都可以帮助家长去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即将上一年级的小宝贝儿，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的报名，免费的参加了，但是名额有限，还是要拼一拼手速咯。
6: 对，这个呢，因为是针对还没上一年级的小朋友，即将要入学的小朋友啊，所以各位宝爸宝妈，您家孩子正好是马上进入一年级的话呢，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小学了，是免费报名的活动，谢谢您。金芒果商城，我们也来溜达溜达吧。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榜单推荐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三件套799，第二个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两只到手299，第三位、第四位是我们老在跟大家讲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和卡洛驰洞洞鞋。第五位就是昂跑，昂跑其实没上几天啊，刚上是不是？前两天才刚上的，
8: 这个
6: 轻量的休闲鞋。
8: 价格真的太香太香了，我推荐没有试过昂跑，但是希望有一双很舒适的可以让你去逛街城市徒步的运动鞋的朋友，买回来。

0: 咱先试一试好不好穿，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因为我自己家里每一个人都有昂跑的运动鞋、
1: 嗯、
0: 这个鞋子是我穿过有史以来最舒服的运动鞋没有之一、
1: 嗯、
0: 就是各种网红的品牌我也都买过，还有之前火的运动鞋、
1: 嗯、
0: 我也都买过，就是我试过那么多品牌之后，这一双昂跑这个牌子真的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脚感最舒服的。还有我不是一直在健身嘛，
1: 对，
0: 我那个健身教练也是一个运动鞋爱好者，他家里有整个一面的运动鞋墙、
1: 嗯、
0: 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在我的推荐之下买了一双黑色的昂跑回来穿，穿了之后他就脱不下来了，
1: 脱不下来
0: 跟我说、
1: 嗯、
0: 对，这个鞋子也是他穿过的最舒服的，脚感最好的鞋子，就你拿来去做力量训练也没有问题，他、
1: 嗯、
0: 抓地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嗯，昂跑的鞋是近年来比较火的一个新进品牌啊、
0: 嗯、
1: 也是运动品牌开始被大家关注到了。399的价格在我们整个商城啊，对于鞋这个品类来说价格有点高，我说实话，
0: 嗯，
1: 之前一两百的居多。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昂跑399我们敢卖，为什么这个价格奥莱直发我们敢说，就是因为这个鞋它不一般，跟其他的鞋确实不一样，它轻量缓震很好，精密设计，整体是革新的一个中底儿，快速系带，网眼的鞋面很透气，并且跟肩差是7毫米，相对来说还有增高的特效。
0: 嗯，
1: 男款303克，这个重量非常之轻，
0: 对，
1: 步行穿起来都很舒服。
0: 是的，
1: 中底的科技啊，就是缓震的中底儿，所以更加的流畅，对足弓的支撑力也更好。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下昂跑这块鞋啊、
0: 嗯。对，刚才说到这个价格，如果你们去专卖店看一下，新款上架的价格一般都是在1450，然后这个品牌基本上是不怎么打折的，你可能偶尔遇到店面要撤清仓，他会给你打个5折、
1: 嗯、
0: 但也基本上是700-800。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确实是挺香的。然后再说到它的外观，我觉得昂跑的外观其实变化没有特别大、
1: 嗯、
0: 就是各个新推出的系列和以前老的经典的系列它外形差距不是很大，它最重要的还是注重脚感。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是只追流行，那你去买最新的咱也不说了，但是、
1: 嗯、
0: 我们现在上的这款它不是最新款，但是也是一个经典款型，然后经典的样子是，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了解一下。
1: 嗯，回复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就可以在我们的主播严选推荐榜单能够看得到了。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5: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6: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3: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7: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4: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3: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2: 岳阳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创模，
8: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打秧歌，刚刚好，激情山水自在平江，欢迎你到来。
3: 在平江挑战石牛寨高空玻璃桥，俯瞰百里丹霞，
2: 打卡天岳幕阜山天空之境，畅游在一个又一个清凉的峡谷瀑布里，
3: 还有芦头禁谷森林小火车，溪流里抓鱼玩桨板，体验高空玻璃漂流，
2: 激情山水自在平江。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好友好友趣，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下雨了，在路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着急。我跟大家说一个我得认个错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昨天我不是去这个河西嘛，
1: 嗯，
0: 然后回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下雨，
1: 嗯，
0: 然后因为就刚结束完工作，就必须要处理工作的一些东西，必须要对接，
1: 嗯、
0: 要抓紧这个时间、
1: 嗯。
0: 我就在开车的过程呢，就把手机屏，因为它那个支架不就在我方向盘旁边嘛，
1: 对，
0: 我就在。我没看，手机屏幕是亮着的，但是我没看它，我只是脑子里在想这个工作的事儿，
1: 分神了，
0: 差一点点出交通事故。
1: 哦呦，
0: 我就从昨天那个事儿到现在为止，我现在开车就是手机都撇一边，我看都不看，
1: 就很害怕，
0: 就是它屏幕都不亮，因为亮了你会下意识看它。
1: 嗯，我们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前面一辆车它不走那个直线了，
0: 哎哎哎，对，速度放慢了，
1: 对对对，或者是它突然一下偏到左边或者右边，出现这个情况，你在超过它的时候一看，肯定是在看手机。
0: 这个手机啊，那是真的有点耽误事儿。
1: 对，
0: 并且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叫刷手机叫刻板行为，什么意思？
1: 嗯，
0: 你明明不用打开手机，你硬是会用手机，眼睛都干了涩了。大脑都麻木了，手指好像自己有意识一样，就往上滑滑滑。退出社交 APP， 大家自己想啊，锁屏不到三秒，
1: 嗯，
0: 是不是下一秒又开始看手机了？
1: 对，
0: 你看你也不知道在看什么，反正就是那黑的、绿的、红的各种 APP。其实你点进去你也没看，你在等什么你也不知道。
1: 就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手机依赖症。
0: 对，
1: 上个礼拜我跟我老公在外面散步，就是他拉着我在小区里走
0: 啊，
1: 我说我们回去吧，他说为什么？我就把手机举出来给他看，我说我手机只有3%的电量了，这个电量就让我非常非常焦虑。他说你回家充电干嘛？谁会找你？现在在放假，
0: 是
1: 平时给你打电话的就是你妈跟我、
0: 嗯、
1: 你妈现在在家、
0: 哦、
1: 我在你的身
0: 边
1: 你要手机干啥？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啥，但那个手机如果没有电不在我的身边
0: 的，
1: 我不拿起来看看我心里就不放心，
0: 受不了。
1: 对，最近在微博上有个话题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啊、
0: 嗯、
1: 叫做无目的刷手机是一种刻板行为、
0: 嗯、
1: 最早手机变成智能手机我们去刷那你会觉得好玩，对吧？
0: 有意思。
1: 但是现在刷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转圈圈、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开始变成刻板行为了，
0: 加载
1: 就有点像动物园里那些长期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无意义的去绕圈的动物是一样一样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0: 所以啊，这个手机真的就如果你有停不下来的刻板行为，大家要想一想为啥。当然专家也给了一种说法，叫心理学上的间歇性强化。
1: 嗯，
0: 随机的奖赏让人上瘾。我说一下大家对比，比方说你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不知道下一条是不是让你爆笑的梗或者让你愤怒的新闻，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让你的大脑疯狂的分泌多巴胺，你就有点像那个小白鼠一样，为了那一点点未知的刺激不睡觉，不停的刷，不停的看，一看就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过去了、
1: 嗯、所以讲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同时会跳出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戒掉这个怪圈呢？学者他们的经验是，你不要想着我用我的意志力去克服手机
0: 啊，
1: 其实用那个意志力只会让你更加的焦虑。你可以尝试去扩充你的笼子，比如说闻闻真实的泥土的味道，去进行一次轻体力的劳动，搞搞卫生，做做家务，对吧？当你的现实世界开始给你一些丰富的反馈的时候，你的手指会不自觉的就离开那个小屏幕。我最近这段时间，刚才不是一开场我就说我在看书嘛，
0: 对，
1: 是因为我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0: 嗯，
1: 我的左眼起了三个麦粒肿，
0: 这么严重啊？
1: 所以你看我最近一直都戴着框架嘛，因为眼睛不舒适，所以强迫自己不去盯着这种屏幕电子屏幕看、
0: 嗯、
1: 那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业余的生活就是看看书，搞搞家务，陪陪孩子、
0: 嗯、
1: 我至少坚持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1: 我不会去想着看手机，不会更多的想着去看手机，
0: 至少有变化。
1: 对，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会把灯关上、
0: 嗯、
1: 因为眼睛看着不舒服、嗯、你就不会再去依赖。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我可能停下来，我想看我之前没有看完的那本书、
0: 嗯、
1: 后续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0: 嗯、
1: 我看一看家里哪里乱了，我想去收拾一下。其实你不是戒不掉，只是没有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理由。我是因为确实眼睛不舒服了，我被迫放下了手机。现在

0: 也觉得挺好的，打开手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刷它，那我就算了。
1: 所以事儿不能等到那一步才知道改变， 对吧？现在我们既然提到了，聊到这个话题，哎，咱今天就出发，是不是就少看一点，别那么上心？
0: 嗯，
1: 我不说别的，咱电视是不是都好久没打开了？
0: 啊，是。
1: 今天晚上的19:30啊，当然你可以通过电视来看，也可以通过手机端来看，或者 Pad 来看，可以投屏看。
0: 嗯，
1: 总之我们少看点没用的。我们看啥呢？看香 NBA， 香 NBA 第10轮的比赛了，永州主场迎战益阳。今天晚上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将会有全程的直播，你可以投屏看，也可以在电视上去看，都是没问题的，精彩还是一触即发。这是关于我们湘 NBA 第10轮的比赛。
0: 嗯，如果看完比赛之后手痒了，也可以到小区楼下拿个球拍一拍。运动此时此刻现在开始最好，
1: 投入到运动当中啊，收获点真实的快乐。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大家好，我叫龙诗瑞。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如果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用按喇叭啦。
3: 谢谢龙诗瑞，我提醒一下，你可以让你的妈妈回复关键词啊，这个家庭友好。家庭友好，我们下周六有一个特别的活动，是跟长沙市妇联一块打造的一个亲子趣味运动会，在湖南烈士公园进行啊，欢迎你们家穿着亲子装一块来玩。
4: 到时候呢，会有交通频道不少主持人到现场，
3: 好多游戏，
4: 乐成会去，
3: 好多奖品，
4: 会去，小猪也会去，
3: 对对对，
4: 还有很多同事都会出现在现场，欢迎大家带着家里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做游戏赢奖品。
3: 没错啊，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啊，就可以报名了，这活动也是完全免费的。今天是第一次在晚高峰跟大家念到这事儿，也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在湖南烈士公园这报名之后，我们是早上9点的活动嘛，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那儿拍照啊玩啊，这个游戏啊都是没问题，我们没有提供任何的什么妙脆角啊、炒米啊这种等位零食，我们没有搞
4: 这些，一般都是到商场等餐厅排位的时候，会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小零食。
3: 你发现没？现在餐厅都这样
4: 啊。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
3: 你说，
4: 就是大家进去是要吃饭的，吃饭我就会要点很多菜，
3: 对
4: 吧？我本身是很饿，我在门口吃你零食吃饱了，我进去还点啥？
3: 就不点了，
4: 就不点了嘛，
3: 或者吃的少了。但是呢，他万一不给你这个东西的话，又怕你走
4: 啊，对，
3: 所以就用这个事给你留下来。所以大部分大家现在在商场看到，如果这个家电是要等位的话，一般就是外面坐一堆人，一边刷手机一边往嘴里送这等位零食。
4: 对，这个等位零食看起来好像有点不起眼，对吧？就是一些小锅巴呀、妙脆角之类的。
3: 对，
4: 但是根据行业报道啊，这个等位小零食已经成为了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
3: 不仅仅是数亿哦，如果打开我们整体的这个休闲食品的市场，整个是万亿级的赛道。但是你说的这个光等位零食这一块，确实到亿了，
4: 非常夸张。
3: 你就想想，那全是啊，那为什么就这么赚钱呢？你看我们平时居家办公、外出就餐，我们家里，反正我家是没有这些零食的，但是一般你去人家家里做客，特别过年的时候，这种小零食多多少少都有。
4: 我家有三抽屉。大
3: 抽屉，你家
4: 欢迎到我家，
3: 应该有孩子，有宝贝，所以他就这样。
4: 欢迎到我家，帮我解决那些即将过期的零食。
3: 全是，对不对？就你多多少少每次买的时候，哎呀，买点吧，放家里吧。
4: 对，
3: 你万一呢？你总有这样的想法。
4: 你说这个等位零食，我印象当中最早出现的应该就是海底捞。
3: 海底捞，
4: 对吧？除了贴心的服务之外，我很喜欢吃他们家的虎牙脆，还有黄金玉米花，很多。
3: 确实好吃嘞，
4: 对，
3: 吃还是可以嘞。
4: 是啊，
3: 我每次在海底捞吃完以后，我会带走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擦屏幕的布，我觉得他们家那个确实
4: 很干净，
3: 很好，因为它那个水分也没多，擦完就干了。
4: 对对对。
3: 还有一个是他们家的无糖薄荷糖，一般来说是吃完的时候给你上一小碟儿，
4: 会有，对对对。
3: 我就想带走，因为那个无糖的那个就确实清新口气，我觉得还挺好的。
4: 嗯。
3: 另外，我去蜜雪冰城或者是去那个茶颜悦色，他们现在不是有零食周边吗？
4: 对，什么1块钱呀、5块钱三包啊。
3: 因为你点外卖的时候，它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你就差个1.8块，你又不可能再点一杯奶茶，所以就会拿着。

0: 这种单价比较低的小零食来凑单，
1: 嗯，
0: 现在这也是他们的销售的一个套路，
1: 嗯，
0: 有什么嫩豆腐，雪花酥、香瓜子、米锅吧，
1: 可多了，
0: 反正就1.5块左右，你觉得又不贵，嫩豆腐才8毛钱一包，你就凑个单。
1: 这个、品类是非常非常丰富，
0: 很多，
1: 你知道吗？全球这个零食生产，
0: 嗯，
1: 产值最高的省份是哪儿？
0: 全球啊，
1: 嗯，
0: 是咱湖南不？
1: 肯定是在中国，
0: 对啊，
1: 就是湖南，
0: 就是湖南啊。
1: 湖南的小零食它的产值我不记得具体的数字了，但是非常夸张，应该是到70%-80%往上走了，
0: 很高了，
1: 非常非常。
0: 所以你说为啥零食王国要开在长沙呢？
1: 啊，
0: 对不对？
1: 我今天刷朋友圈的时候还看到我的那个医生，就是美容医生，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一个客户找他去打针，然后就说，那医生就问说你现在就来吧，然后那个客户说啊，你等等，我到零食王国去逛一逛，逛好了再过去找你，
0: 是不是？是就、
1: 啊，
0: 哎，这个长沙的新消费，包括零食消费啊，确实就是比其他地方要走得前快一些。
1: 没错，就你本身不想吃东西，但是看到琳琅满目那么多零食可以选择的时候，我总会带一点回家尝尝吧，是不是？
0: 我妈包括我外婆就有这样的习惯，每次出门的时候包里要放一包小零食
1: 啊，
0: 然后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啊，那菜还没上，好饿呀，来就包里掏出来了，你吃点瓜子儿。你吃点这儿，吃点那，就他们形成习惯了，我觉得是。
1: 而且我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零食变成小小袋的包装了。
0: 对，小小的。
1: 就是、最早它都是大袋的，你不方便外出带着，或你上班也不好塞包里。现在就是很方便，你随时想吃，随时就拿。那为什么那么多商家会选择去加入到零食的生产当中？其实等位零食生产的单价极其低，
0: 非常低。
1: 生产商大多都会采用公。

0: 一个非遗体验区域，同时还有泡泡巡游，
1: 嗯，
0: 全是免费的，现场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孩子来了一定会带礼物走的。我们是集章游戏啊，集八个印章就能够兑换礼物，现场非常有意思。
1: 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游戏不会像跑男里面的游戏那么困难、啊、
0: 没那么费劲。
1: 蒙眼默契大考验，有手都能来、
0: 嗯、
1: 投壶亲子赛，你只要上去总能投中那么一两个吧。还有临时大作战、手工体验等等等等，非常多哈，很丰富，您可以过来看一看。
0: 就在下周六，湖南烈士公园，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就可以报名了。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16年郭顶在暌违7年后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写下了这首充满迷离意象和破碎浪漫的歌曲《凄美地》。当时的郭顶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他说自己像一架被遗忘的飞行器，在孤独的轨道上盘旋。他写的是爱情，更像是在写一次坠毁，一次无法降落的奔赴。编曲上迷幻摇滚的吉他真实地配合着沉稳的鼓点，像一场浓雾里失控的追逐。郭顶的嗓音带着颗粒感和轻微的喘息，他没有刻意追求音准的完美，反而保留了一些边缘的毛刺，让整首歌听起来像是一段随时会断线的通话。录制的时候，郭顶也要求关掉所有的监听设备，一个人在黑暗里唱了十几遍，最后选的是第三遍，因为在那遍里有一句等我找到了你望住你眼睛的尾音刚好裂开。那些在情感里迷失过方向的人，终于在凄美地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坠落点。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7:02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提醒大家，长张高速异常段德山收费站附近以东145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故障已经处理完毕。另外呢，二广高速2211公里处往北方向，因为货车侧翻，临时管制主干道，要提醒过往的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可以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27元。以家用小车为例，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12.5块钱。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归园田居自在疗愈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线路推荐名单，湖南湘潭相约伟人故里畅游康养圣地，张家界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两条线路入选。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最近一则关于河南商家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寻找仅退款买家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关注。今天记者了解到，涉案人员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经被行政拘留。根据了解，庆云县一村民袁某某在河南商家程某经营的电商店铺购买榴莲肉，在收货之后，袁某某虚构商品发霉，向平台申请仅退款，最终拿到全额退款。属地派出所在接到商家报案之后，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和处置工作，经查，袁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警方依法对其行政拘留。相关方面同步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工作，督促袁某某对商家损失进行赔偿，切实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报道，河南濮阳一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称，遭到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退款。那商家称于4月26号发货，28号买家称榴莲发霉，申请仅退款。商家查看发货链接视频以及买家提供的图片之后，表示买家图片当中的霉变榴莲并非发货商品。商家前后花费5000余元，两次驱车行驶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沟通。商家还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当中找出榴莲包装袋，但是并未找到榴莲。商家说这个就是调包诈骗，买家说霉变榴莲已经分开丢弃，随后商家报警。
6: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

0: 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根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凌晨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外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天晚上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针对有关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级，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到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应该尽早恢复海峡的通行顺畅，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堵车时间变成了生活的惨淡吧。我是四岁的牛夫孩，祝你下班快乐。
1: 提醒在路上的朋友，二广高速邵永段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221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呢有一辆货车发生的是侧翻，造成了整体的交通阻断，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了，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啊。
2: 另外还有邦茂高速淮通段双江收费站附近以南235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交警路铲施救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也需要谨慎慢行。
1: 一会儿7:30我们俩也就下班了、
2: 嗯、
1: 今天下班之后我要回家继续训练我们家的猫咪。
2: 哦，
1: 我呢一直在想着给它做一个账号、
2: 哦、
1: 希望它可以自己挣钱养自己。
2: 是主要挣钱养你吧，
1: 养它自己。哎，它、吃的也挺贵的现在。
2: 好嘛，
1: 但是呢我发现啊，那猫啊比小狗要难训得多。
2: 是吧，
1: 小狗呢服从性还是会好一点，
2: 猫猫有自己的独立意识。
1: 是的，它没那么的听话。
2: 嗯，
1: 在广州有一只法斗犬叫小白，自个儿捡瓶子攒了10万块钱了，
2: 这么厉害。
1: 主人张先生在他的这个账号主页上写着2026年的5月份止，就到现在小白他们家这个法斗犬存款有10820。
2: 好嘛，
1: 这10万块钱并不全是卖瓶子的钱，其中还有短视频的收益，这就是他们家这位打工狗。
2: 你说小白他到底是怎么走上了这条道路的？其实他捡瓶的生涯是始于一块卤肉，就几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叼着瓶子到处玩。 有一位拾荒大叔用肉跟他做了交换，从此之后在这个小白的脑子里啊，这个瓶子就等于肉，已经刻入了他的 DNA。 所以呢周边的店铺现在都会主动的去准备空瓶等着他来叼，
1: 就是他就知道这事儿用肉能，就瓶子能用把肉换来。
2: 对，
1: 太聪明了。我还刷到过那种就是法斗，
2: 嗯，
1: 当然西高地也有，就是滑滑板，
2: 嗯嗯，
1: 下楼梯。
2: 你说这个
1: 太厉害了。
2: 我去年做国潮婚礼的时候，不是去了岳阳嘛、
1: 嗯？
2: 我们在岳阳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市民休闲广场、
1: 嗯，
2: 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市民在那里玩耍。
1: 嗯、
2: 我在彩排间隙的时候在旁边溜达、
1: 嗯，
2: 就看到了一个男子在做视频直播。
1: 嗯。嗯，
2: 播啥，就是他们家养的一只雪纳瑞、
1: 哦、
2: 在滑滑板，那滑的可真好、啊、
1: 是不是。
2: 然后我马上联想到了自己、
1: 嗯、
2: 我家有一块已经闲置了很久的滑板，我可以送给你啊，我练了很久
1: 没练，
2: 就是滑不明白，
1: 滑不好。
2: 而且我带着这个护腕、
1: 嗯、
2: 护膝、
1: 嗯、
2: 手套头盔，一步一颤尾，就特别怕摔跤。滑了3个月只是为了出了那3张照片，发了一个朋友圈，从此闲置起来。但那个狗狗滑的是真
1: 的真
2: 的
1: 好，他下楼梯他的身子都不抖、
2: 啊、
1: 下完楼梯还能再粗溜一下继续往前走。
2: 我总结了一下原因，是因为狗狗它的重心非常低，所以
1: 是这样吗？
2: 控制得很稳。我这大长腿吧它不太适合。
1: 原来如此。
2: 嗯，
1: 这个小狗啊包括宠物啊，这打工这事儿是一个赛道了。
2: 嗯，
1: 并且他们能够给自己在自媒体时代真的是找到一点点养自己的这个出口。
2: 嗯，
1: 所以他们的主人呢也就抓住了这些风口。所以啊，如果你们家也养着宠物，然后呢还没有存款，没有10万，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努力一下，让它火一下。
2: 嗯，我给你提供一个创业方向好吧。
1: 你说，
2: 反正它现在也要吃东西
1: 啊。
2: 我特别喜欢看互联网上那个狗狗沉浸式吃播。
1: 吃播，
2: 对，
1: 很治愈是吧？
2: 拿一个很漂亮的盘子，给它抹上酸奶、
1: 啊、
2: 蔬菜、猫粮、肉啊，让猫猫带着那个小话筒，
1: 嗯、
2: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去吃。我跟你说，我可以围观很久，
1: 真的
2: 啊、就是很解压，
1: 这么治愈。
2: 嗯，当然啊，就是这些宠物博主在拍自家猫猫狗狗沉浸式吃播的时候啊，我估计没老少花钱。
1: 那肯定的。
2: 啊，那个
1: 那肯定的，
2: 食物我感觉比我吃的
1: 多样
2: 性多了，
1: 各种补剂啊、
2: 哦、
1: 钙呀、啊、这那的，还蛮多的，
2: 而且都摆得很漂亮，我自己的生活都没有那么精致，
1: 真是。所以你看，只要用心了，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做成？
2: 没错。
1: 下次我们带着小狗、小猫去平江溯溪的时候，也让它闯闯关，
2: 可以
1: 看它能不能适应。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不知不觉已经立夏了，那我们推荐大家周末去自驾的地方肯定也是以清凉为主咯。 湖南有哪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岳阳平江的芦头禁谷。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在夏天的时候最想去哪里玩，肯定想去一个特别凉快的地方。那现在各位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深山峡谷当中，在峡谷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小沟，沟里面坐着小火车进来之后，能够发现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溪流，天然的河滩。那这个地方是哪里？现在的温度体感就20多度的样子了。来，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由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像我们下完小火车以后往里面走大概不到5分钟啊，我们现在就看到一直沿着溪边走进来，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天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潭，你看到没有，里面好多鱼在那里游，是吧？
4: 对。然后就是我可以知道长沙周边有很多溪流，但是今天这个溪流跟我了解的平常的溪流有两点不一样。第一点，它这个溪流并不是那种很河滩很大很广阳光照着，不是这样，它更像我们往上爬，像大家去超市坐那个电梯一样的那种感觉，往上爬，然后整个河滩很小，而且石头特别多，石头缝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鱼，小鱼。这个鱼我比较了解，因为我养过，叫西石斑，它跟你去海南岛上潜水看的鱼差不多，因为也是黄的黑的相间，有斑纹，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光那种鱼，养着很好看。那刚刚上来是那种小的溪流小滩嘛，很清澈，往上走会有一些积了比水比较多的，有那种小瀑布流下来的大的滩，在这个里面就有更多大的鱼在这里了。这边都是些什么样的鱼你知道不？
5: 我们这个在平江当地叫马骨，它也就是说，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石斑鱼啊，我们叫这石斑鱼。然后呢，像这种水潭的话，但你看这个水是非常的一个清凉的，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旁边捡这个小石头打水漂，在这里面吸水游泳都是可以的啊。

就是这个水，跟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温度啊。这个温度可能就应该不到20度吧，或者是最多20度，因为它本来溪流的水都是从高山上流下来的嘛，它本来就很凉，很有那种在海岛度假，旁边都是那种鱼围绕着你在珊瑚旁边的感觉，很自然。当然这些东西也不要额外的收费，只要您来到景区自己来徒步，就能够享受到这一份安静跟清明。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

0: 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
1: 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
0: 到手两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
2: 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晚间的是9:22。今天这个淅淅沥沥的雨啊，可能会持续到明天，还是要提醒明天要早早出行的朋友，因为明天是个工作日，别以为手机闹钟没响就把它当周末了，明天星期六是工作日，还是要上班的，回家把手机调一调。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24点过后油价上调，所以现在你听到这个消息还来得及，赶紧去加油。
1: 对，这一箱加下来要多10多块钱，
0: 10多块钱，92号汽油、应该是12.5块，我记得。
1: 对，
0: 所以这个油价上调，今天晚上把油给加满啊。明天晚上依然有晚高峰陪伴大家，明天我们还有母亲节的这个孝心礼包要送给各位，我们就明天见啦。
1: 好喽，拜拜啦。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最近微博热搜上有这样一个词条，用这种枕头可能会损伤脑血管，刷屏全网，冲上了健康热搜的高位，戳中了很多普通人的痛点。很多人从来没想过，每天贴身使用的枕头竟然会悄悄影响脑血管健康。今天啊，我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来带大家一起拆解这条热门健康热搜。老话常说高枕无忧，绝大多数人睡觉时习惯睡高枕头，觉得枕头越高睡觉越舒服。但根据热搜权威医学科普外加欧洲卒中杂志相关研究显示，长期使用过高枕头会大幅增加椎动脉夹层风险，极易诱发脑血管问题，严重还会造成脑卒中。这也是近期这条热搜最核心最值得警惕的知识点。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人体颈椎两侧分布椎动脉，专门为小脑脑干输送血液。如果枕头过高，睡眠中脖颈被迫前倾弯折，血管长期处于拉伸扭曲状态，血管内膜会慢慢受损撕裂，形成血管夹层，进而产生血栓，阻碍脑部供血。很多年轻人沉颈，
2: 王磊自己来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王磊前一段的话呢，也是代表湖南工大代打 CUBAL 西南赛区的比赛，在他缺阵这段时间，我相信永州的球迷是非常想念他的。
3: 对，今天这两场比赛呢，他也是归来了，底角的三分，这球短了一点，但是篮板球还是被益阳队保护了下来，给到了王新磊。
2: 永州队的反击，
3: 对，永州队这段时间刚开始反击进行的非常快。
2: 说到刚刚王磊啊，他是这个来自于在湖南的地质中学念书，然后呢到湖南工大啊
3: 对
2: 晋升，那么他也打了 CUBL 的比赛，在耐高联赛当中有出色的发挥，他可以说是这支永州男篮在内外线平衡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有他在和唐建组成的双塔威力巨大。
3: 没错。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地质中学的今天上场的球员啊，有丁超鹏、王磊和秦聪，这三位球员都是出品自地质中学，
2: 对，就是队友之争。
3: 对，
2: 说到这个湖南的这个青少年的篮球，其实在全国确实是很有特点。
3: 对，湖南是给全国的在这个篮球上面输送了一大批的优秀的后卫，
2: 包括在这个前锋的这个角度来讲，也有不错的人选啊。
3: 没错。
2: 那么无论是地质中学还是明德中学，包括第六中、一中啊，都是在男子篮球这个领域啊，有着很出色的表现。
3: 对。
2: 哎呦，这个
3: 这球延误丁超鹏，彭玉明防得不错。
2: 开场这段时间的益阳队其实还是打得比较的果断，
3: 对，
2: 而且呢比较坚决，只是说老实话手感现在还不是太热。
3: 毕竟是客场作战嘛，还需要一定的熟悉时间。申锦文的底角有了，申锦文上来是贡献了三分呐，
2: 对，这是今天两支球队开场之后第一个三分球，
3: 这是一个两分
2: 啊，是一个中距离的跳投，底角的中距离跳投，
3: 好球。益阳队这边反击的也是非常快，王新磊
2: 和肖玉伟这两位球员可以算得上是在湘 BA 的整个比赛当中啊最出色的两个内线的本土的球员。
3: 没错
2: 啊，除了他们之外啊，株洲队的肖强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刻。哎呦，好球，
3: 说话间的功夫
2: 又是申锦文打了一个二加一。
3: 申锦文其实在这段时间上场他的作用非常大，那么在短时间内连得四分，可以说是帮助永州队稳住了，在开场就稳住了一个局势。
2: 申锦文在场上的位置是小前锋，1米86的身高，87公分。

0: 斤的体重啊，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他是男篮的队长，他也打过耐高联赛，是五星高中生，也是 CUBAL 全明星的成员，是一个打球风格应该是比较全面的球员。
1: 但是这球是给了易阳队叫了暂停。我们看到其实易阳队在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累计了两次犯规，那么在这个时候叫一次暂停也是及时的帮助球员调整。
0: 就是我的感觉一开始啊，两支球队还是很兴奋，所以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兴奋就动作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太过直接，容易形成犯规。其实这个比赛时间还有的是，才打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1: 对，比赛刚开始。
0: 刚刚说到了王新磊和肖玉伟这对内线的组合，其实是在湘 NBA 联盟当中最有经验也最具实力的两位球员。一开始的时候一军也给大家做了介绍，就是这个王新磊和肖玉伟他们在篮板球盖帽的数据上都是在联盟当中最好的。
1: 对，
0: 那今天可以说是一对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中锋的这个组合对年轻新锐的中锋组合的较量。
1: 勇士队这边的冯玉玲、王磊、唐建还是把篮板球保护了下来，给到龚思成三分。
0: 这两次的话呢都差一点点啊，都是在前场的左侧45度角发炮。
1: 陈清硕突进来了，这球被龚思成是眼疾手快的找到了，
0: 又出机会了。这球看冯玉明，哎呦这个球，哎，
1: 弹了两下还是有些可惜。
0: 内线很坚决啊，
1: 对，王新磊面对勇士队的两个内线是强硬的将这一球稳稳地送入了篮筐。
0: 就是现在这个战术的意图就很坚决，就是我的内线我更强硬，我坚决的打。
1: 这段时间勇士队刚才是一个失误，三分。
0: 箭头拉到了三分线外啊，哎呦，
1: 这球投得有点勉强了。其实三分球对于唐建来说他不是一个擅长的点，他就适合突进去，利用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
0: 好球，这个球抢得很果断。其实义军应该记得在五一期间永州队在主场对阵湘潭队那场比赛当中，唐建是在外围投进两个三分球， 对吧？
1: 刚才这一球丁超鹏是敏锐地找到了队友，看到了队友的意图，也是轻松地接到了这个球。在永州队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球已经来的时候，将球放进了篮筐，
0: 都稍微有点着急。两个球队
1: 这段时间其实在一开始应该先稳一稳节奏，慢慢的其实可以多找一些这种战术的配合，让这个球轮转起来，
0: 是
1: 出机会之后不着急出手。
0: 对，因为今天两个球队都相对阵容比较整齐，还有的是空间时间去进行组合和配合。就是刚刚这一波啊，是易阳队打了一个4-0的小高潮，所以袁也知道的，赶紧让队友啊队员们稳一下情绪，不要太过着急和上头。
1: 对，其实刚才这个进球是来自于易阳队的丁超鹏，那么丁超鹏是在第8轮和第9轮才开始打这个湘 NBA 的比赛。那么前7轮的时候，他是一名这个体育老师，今年因为带这个高三的学生体考
0: 啊，
1: 哎，所以说前7轮的时候就没有参加成功，这也足以见得他作为一名老师对于这个学生的负责。球权再次来到永州队这边，王磊是中距离。
0: 按今天这个讲法，应该是丁超鹏是地质的学长，
1: 对，
0: 对阵两个地质的比他可能这个级别稍稍晚一两届的这个学弟的比赛。其实永州队和益阳队这两支球队在过去的湖南省篮球联赛，就是湘 NBA 的前身啊，湖南省篮球联赛当中是有过交锋记录。这个最经典的是2023年湖南省篮球联赛，当时益阳队是夺了冠军，永州队拿到第3名，但是两支球队没有在最后的决赛当中相遇，
1: 就是也 是在常规赛和季后赛的这个阶段有过交手，
0: 但是当时的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和现在。

0: 江边不一样。当时的湖南省联赛呢是可以大学或者是说这个俱乐部或者是区县的方式来组队，咱们这次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A 是纯粹以城市为代表单位来参赛的。刚刚是永州队龚思成啊，
1: 这球
0: 突破
1: 延误到了。
0: 对，但这段时间你看两个队伍大开大合，其实都有点稍微有点心急，可以追求成功率。
1: 对，现在其实龚思成控球的话，他可以作为控卫，他可以把这个节奏稍微压一下。王磊在外线的尝试，左路突进来
0: 啊，
1: 这球有点难了。面对益阳队两个内线的包夹，
0: 完全是靠个人能力啊，想去突破。这段时间益阳队打的整体的这个节奏更老道一些。
1: 对，陈青说刚才也是非常稳的把这一球放进去了。申景文的两分，唐健，
0: 这个前场进攻篮板很关键啊，
1: 这个是唐健最舒服的打法。
0: 今天在内线，唐健有帮手有王磊在的话，他的压力会相对小一些。但是就是开赛这一段呢，客观的说，暂时王磊还没有特别好的发挥。
1: 对，现在其实益阳队的叫做篮板王还没有上场，现在和唐健对位的是十号王新磊。
0: 就如果说是王新磊和肖玉伟联袂的话啊，他们在内线可能确实还是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1: 我看到其实王新磊是今天打的四号位，而现在在场上的二十号肖玉伟也是，就是他们两个目前在对线，
0: 换位也比较多啊。其实我在今年的湘 BA 比赛解说的第一轮比赛啊，就是郴州队在主场同益阳的比赛，当时呢对肖玉伟、王新磊包括段思帆的印象都很深刻。事实上我的个人感觉，益阳队目前这个成绩我是没有想到的。其实他们在内线的配置是挺不错的。好球呀，背身传球，哎呦，
1: 这个球结结实实的被肖玉伟盖了下来。
0: 哦，反击了，直接单打唐健，还这球没打进。这球特别不容易，其实唐健第一下能够封盖上就已经很艰难了。
1: 对，篮球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一次的攻防转换之间，它的节奏变化是非常快的。依旧是
0: 唐健在给龚思成做挡拆，七号这个是秦聪。
1: 对，秦聪也是刚刚参加完这个体育的单招考试。据他说啊，他是成功上岸了华侨大学。
0: 哇，这都是可喜可贺的，
1: 对，
0: 一个成绩啊。
1: 如果说这个在六月份，他就即将成为冯玉明的师弟，这也是两位来自咱们给就是咱们湖南输送给华侨大学的两位非常优秀的球员。
0: 其实来参加湘 BA 的这些球员啊，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就是经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球员。那么经受过专业训练之后呢，他有两个途径，一种呢就要么去打职业联赛，
1: 对，
0: 打 CBA、NBL 甚至 NBA。那么但是更多的呢，可能就是去大学任教，
1: 对，
0: 当教练或者在其他的单位上班。
1: 那么刚才也是进行了一次人员的调整，换下了九号王磊，换上了91号罗叶坚。
0: 对，这对来自于江华的兄弟啊，他们是打球兢兢业业，也是永州队啊。非常值得信赖的内线的兄弟组合，
1: 没错，叫打虎亲兄弟。刚才其实，在罗叶坚上场之后，对于益阳队的在内线上的防守，其实是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0: 因为罗叶坚还是有一定的身高和体重的优势，
1: 还有吨位。哎，这一球是一个非常接球的动作，但是想要过掉。
0: 哎呦，这球有点可惜啊！虽然是造了益阳队的犯规，但其实这个球，秦聪可以选择更稳妥的方式结束这次战斗。
1: 没错，还是选择自己上，
0: 结结实实打了下手。 在上一轮客场对怀化的比赛当中啊，秦聪有着出色的发挥，也是贡献了20分以上啊。他也曾经有在

0: 地质中学求学的经历。
1: 其实就像刚才黄亮老师说到的，秦松和王磊是咱们永州向湖南篮球甚至是全国篮球输送出去的两名非常优秀的球员，这个是永州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这种小快灵球风的，他们践行这个球风的能力非常出色的两名球员。
0: 本身资质也不错，然后打球的球风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永州当地的特色一样，很坚韧，有韧劲儿，敢冲锋。
1: 益阳队这边传导球，这段时间益阳队的传导球非常的舒服。
0: 益阳队传导球舒服，除了他们打得好之外，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这一阶段永州队的防守可能强度还不太够。
1: 这球抹进来，
0: 打进了，那个打得不错。
1: 林匡鹏这球是巨星球啊，你看他直接像蝴蝶穿花一样穿进了内线，抛投打板的命中。
0: 就是这种球，我们在平时打篮球的过程当中就知道，其实是已经很艰难、很勉强了。
1: 对，
0: 这就是靠自己出色的手感和良好的制空能力。这个二加一啊，看看丁靠鹏能不能打中。我估计永州队的球员，包括原野指导，没有想到第一节比赛会这么难。
1: 没错，其实打到现在呢，第一节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永州队是10-13，落后于益阳队3分。而目前的益阳队的犯规是已经达到了5次，而20号肖玉伟是个人达到了2次的犯规。
0: 其实这个信号就是，既是说明益阳队的防守强度比较大，那同时也是一种稍微有点冒险的打法。
1: 嗯，常见还是保护了篮板球，
0: 看看外线龚思成，哎呦，这一下又差点。哎，常见这个前场篮板很提士气，前场连续跑到3个。进攻篮板将球补进。
1: 对，唐健刚才这球打得非常的坚决，也是非常的稳，这是他特别舒服的点，在篮下能够造成杀伤。
0: 唐健呢，他这个整个这个身高啊、臂展啊，在像我们湘 NBA 的这样的一个联盟当中还是有着非常突出的优势，2米05的身高，80公斤的体重。他来自于永州的东安，有过 CBA 青年队的训练经历。我反复说到了，我说看唐健打球就会让大家不自觉地想到周琦，他的球风可能比周琦还强硬一些。
1: 嗯，现在刚才是益阳队进行了一次人员的调整，那么现在场上的5位球员身穿黄色球衣的分别是5号吴子龙、11号陈周、15号张启航、20号肖玉伟以及26号陈庆硕。
0: 进来了，3打1，哎呦，漂亮！
1: 吴子龙
0: 刚刚这个运球过人的动作，值得大家去好好回味一下。
1: 对，
0: 平时我们在打球的时候能打出这种球，一定是觉得特别畅快淋漓。
1: 我们看到现在是来自于2位中南大学队内的球员在进行攻防的博弈。
0: 大家看龚思成打球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和永州队完全融为一体了，就是永冲锋啊！你这个前面你大个儿再多，我3打1我也敢打。这其实就是一种变化，因为在内线，唐健和之前的王磊都遇到了比较严密的盯防。龚思成换了一种思路，小个儿打大个儿。
1: 对，其实利用自己速度和手感的优势，来对内线造成一定的杀伤。
0: 可惜一发没有命中。
1: 对，这个时候可以稳一下。
0: 嗯，第一节比赛呢，冯玉明也没有开张。
1: 现在比赛还有40秒的时间。
0: 2罚中1。哎呦，你看，
1: 这一球很有想象力，
0: 但是他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
1: 嗯，有点难了。其实在这个时候两队都应该来减少失误，
0: 追求成功率，追求命中率。
1: 对，稳扎稳打。
0: 9号王磊外线没有打进，冯玉明拿到了篮板。这次进攻很关键，还有8秒啊，
1: 其实就是
0: 成功率，
1: 就是第一节的最后一攻。
0: 秦聪准备自己单打了，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秦聪对于时间的把握也是非常的准哈，他完美的将时间。
1: 对，这个第一节比赛是
0: 结束了，
1: 是挺好看的，15-15。两支球队的话呢，各有攻防，也有一些失误，总体比较焦灼。我们来看看第一节比赛的一些相应的数据啊。
0: 那么从得分方面来看呢，两队目前是各得15分。从投篮命中率来看呢，益阳队是39%，而永州队这边是24%。在三分方面呢，两队在首节都没有开张，但是在出手方面，永州队的出手次数要多于益阳队。而罚球方面呢，永州队是4中3，益阳队是3中1。在第一节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就像黄亮老师刚才说的，两队要控制失误，那么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反而是益阳队的失误达到了7次，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是需要调整和控制的。
1: 对，尽管益阳队的失误次数比永州队多6次，但是双方还是平分，这就说明永州队第一节比赛投篮命中率是不太好的。如果这6次失误有3次转化的话，那现在积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就可以想象。所以这个比赛反复讲到了，打到目前这个常规赛第10轮，仅仅只有最后的3轮的常规赛的时候，8强的卡位赛，尤其对永州队来讲，必须每一场比赛，第一减少失误，第二提高自己的这个成功率，把握好命中率，这样呢才有可能将比赛的主动权转在自己手中。
0: 其实就像刚才黄亮老师说的，这支队伍，这支永州队是接下来的每一场都需要去全力以赴的。
1: 对，就我们算了一下，如果说一支乡 NBA 的队伍想要入围8强进入季后赛的话，至少要赢6场球，那现在永州队已经赢了3场，接下来的话呢还有4场比赛，这4个对手从实力的角度来讲，比前4轮永州队面对的对手都相对来说可能还是更好打一点，所以永州队应该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的目标，如何去实现自己晋级8强之路。
0: 没错，其实益阳队相对来说也有希望，如果说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剩下的比赛当中全部胜利的话，也是有希望可以冲击8强的。
1: 对，但也要看其他球队的这个相应的情况啊。从整体的角度来讲，永州篮球的话是呈山水之灵气啊，主打了一个青春狂飙，攻防比较迅捷，敢突敢投，自带男领儿女的这种豪情冲劲，主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奔放。而益阳篮球的话呢，是秉水乡的沉稳，主打一个铁血防守，团队默契，经验老辣，进退有度，有着滋江流水般的从容和坚守，所以这个两个球队的风格确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也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0: 其实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支益阳队呢，他的在防守端反而是给永州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根据他以往的表现来说呢，这支球队在卡位以及保护篮板方面其实做得比较扎实的。就像今天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虽然说他们失误比较多，但是和永州队之间这两队的比分是15-15，还是咬得比较紧的。这个他们的数据，益阳队这边呢，抢断是场均达到7.7次，而盖帽是2.4次，助攻呢是场均11.4次，可以说明在防守端，益阳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一支队伍。
1: 但如果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益阳队想要赢球，在做好防守的同时，也同样要有进攻方方面的自己的特点和成功率的保证。那么之所以这几轮比赛我们感觉的益阳队越打越好了，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来自于丁超鹏。
0: 其实他就是作为一个球队的构成来说，他是可以在球队陷入进攻荒的时候可以硬解的一名球员。
1: 对，他需要有一个球员在关键时候能站出来，能够解决战斗，解决问题。这个丁超鹏他是球队的得分王和抢断王，我们民间篮球的讲法叫锋位摇摆人，他确实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得分能力是很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数据，他在民间的业余联赛当中啊，益阳的比赛曾经单场拿下过51分，可以说呢总体的投篮的手感和自己进攻的方式还是很多元化，在这个民间篮球的体系当中是很不错的一个得分手。
0: 现在

0: 益阳队后卫线上的三名球员，分别是11号陈周和10号王鑫，2号伊天雄。这两名球员是共同构成了益阳队的后场双枪。
1: 对，我们把现在这个两支球队的即时数据啊，给大家再反馈一下。目前呢，永州队啊，在第二节比赛当中的5位球员，分别是5号龚思成、7号秦聪、9号王磊、12号申锦文和13号张一斐。唐健暂时下场休息。那目前的龚思成有1分，秦聪贡献4分，王磊拿下2分，申锦文贡献4分，唐健现在暂时休息的球员也拿下4分。而在益阳队这边的话呢，这个数据就相对来说，怎么讲呢？这个吴子龙和王新磊相对得分多一些，肖玉伟呢现在只有2次犯规，暂时还没有破荒。丁超鹏有5分，哎，这个球这么大的空档，
0: 这球给得好。
1: 对，王磊终于开张了。
0: 这也是内线的一个大空位。易天雄分出来，篮板球还是益阳队。
1: 哎，强起，
0: 给大了一点。
1: 刚刚这球，永州队在内线的后场篮板保住的不错啊。那刚刚说到益阳队的丁超鹏啊，他其实是平衡球队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益阳队的内线的两个球员肖玉伟和。

0: 给到了11号陈州的犯规。陈州也是非常的果断，刚才给到了夏顺的队友。
1: 王磊抢起，哎呦，这个过程啊，很勇冲锋，
0: 一天进了三分，
1: 没有投，这球其实刚刚出机会了，
0: 对，刚才犹豫了一下，
1: 稍犹豫了一点。来讲一下益阳队目前的这个实时数据啊，吴子龙得到8分，然后就是丁超鹏的5分，陈庆硕的2分，得分点的相对来讲还不太均衡。现在的话，肖玉伟和王新磊啊都暂时下场休息。其实这段时间对于永州队来说就是机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唐健也没在场上。今天在赛前采访的时候，原野指导跟我在交流，讲好球
0: 给到了陈双，陈州，陈州作为一名益阳队的老将，刚才的这一球处理的全凭是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1: 唐健又回到了场上啊，他是把这个之前穿的这件紧身的白色的长袖啊，暂时替换上了。
0: 目前大家看到在场上的10名球员，益阳队这边的5名分别是8号王旭、11号陈州、15号张启航、26号陈庆硕和2号易天雄，而永州队这边呢是0号冯玉明、5号龚思成、7号秦聪、9号王磊和15号唐健。
1: 目前在场上的永州队这个5个球员，可能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原野指导能够派出的最佳阵容。好球。哎呦，这球大概打最终还是打进了，
0: 这球跌跌撞撞啊！
1: 啊，冯玉明也开张了，终于得到了第一个2分。在上一轮永州打湘潭的比赛当中，我和义军在解说的时候，冯玉明在第一节也没有开张，那第二节是连得了8分。冯玉明这个点如果打活了的话，那永州队进攻啊就更多元化
0: 起来了。
1: 还是今天可能对手感不是足够自信啊，给了龚思成，队友龚思成是在右手的这个45度角啊投中3分球，这个应该是今天永州队到目前为止投进的第一个3分球。现在不知不觉比分差距已经有8分了。底角，
0: 李天雄，当然还有球权，哎。很大了，
1: 哇，出了巨大的空当，扣一个。再这么打的话，这个比分差距就会继续拉大了。
0: 对，刘强亮教练也是及时的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段时间永州起势了，

0: 个三分和一个扣篮，也是在勇士队的主场瞬间的点燃了主场球迷的气势。
1: 对，因为就刚刚这种球的话呢，他突然间出现了这么大的脱节和空当啊，这个反击是很致命的，而且呢
0: 相当于
1: 很伤球队的士气，
0: 相当于是益阳队的防守端出现了漏人。那么这个球勇士队也是抓住了机会，
1: 现在的这种节奏呢是勇士队期待也比较喜欢的节奏，就是冲起来啊，然后推进起来，快速高效。而这种打法的方式呢是益阳队相对来说不是最适应的。
0: 我们注意到益阳队队内有几位老将，那么他们的打法以阵容之间的配合为主，更重要的是把老将的经验发挥出来。
1: 发挥他们的经验，就是要把各个方面啊，能够尽可能的给老。

0: 像他是喜欢适合出手的这个机会，互相掩护配合好。
1: 刚才这一球益阳队防守的非常好，二号益田雄是及时的做了延误，那么这一球切出去了，他球权
0: 轻松，好球，你看这打得比较活啊。然后是冯玉明要给金鹰的队友做挡拆，
1: 刚才这球是吹到了王磊的肘部，
0: 肘部了这一下，
1: 脚底下没交代干净。
0: 这个失误确实稍微有点可惜。现在在场上的话，应该是王磊、秦聪和林超鹏三个球员都来自于湖南地质中学，是地质中学培养出的年轻新锐。
1: 对。
0: 其实有很多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湖南的这个青少年，尤其是高中这个组别的篮球这么出色，这些球员为啥在后边没办法延续呢？就是目前我们暂时很尴尬，没有自己的职业篮球俱乐部，这些球员的话，他想再进阶、再走专业的路线，没有上升通道，这个确实稍微显得有点尴尬。啊，这段时间的话。这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一直保持十分的差距啊，打比赛打球的朋友知道，个位数的差距和两位数的差距，其实对球员的心理，其实是会产生一些微妙
1: 的
0: 影响。
1: 在第二节进行到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看到两队的比分，益阳队这边呢，在第二节是进攻端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很麻烦。
0: 其实今天啊，这个是5月8号，在四天之前呢是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其实永州队主打的这个快攻啊，就是永州男篮的永冲锋。
1: 对，
0: 五四青年的速度与激情在这个比赛当中完美呈现，敢打敢拼，永不退缩。
1: 现在是挑战了，益阳队的刘翔亮教练是示意挑战。截至第二节到目前为止，益阳队这边的得分情况，十号王新磊是得到了6分，25号丁超鹏是5分，26号陈庆硕是2分，5号吴子龙是2分。

0: 赛虽然打得很激烈，但是双方很友好，球迷之间的这个互动也很频繁。
1: 对，我们是看到裁判是最终的判罚结果是给到了益阳队的后场球，益阳队的前场球。

0: 哎呦，秦聪断球了。唐健给龚自成做挡拆，又是四十五度角，王磊果断出手，但这球没有打进。啊，这个
1: 丁超鹏一打一，
0: 啊，到底还是面对这个自己的老大哥丁超鹏，王磊的动作也是比较小心，既是避免犯规，还是想去盖这个帽，但是有难度。
1: 龚自成和唐健高位挡拆。这球脚踢出去了，

0: 被结结实实的盖掉了。
1: 王磊刚一人啊，打了一个二加一，这个一来一回啊，显示出了丁超鹏的经验。
0: 对，其实刚才就像黄亮老师说的，丁超鹏这名球员在益阳队里面，他是可以在球队陷入得分荒的时候硬解的球员，可以帮助球队长士气的一名球员。
1: 所以益阳队的两个中锋啊，他们相对来说压力就会小一点，如果在内线的话，总是要靠两个中锋靠强打的方式去扣关得分，确实难度太大。那在外线有分担，在这个进攻的过程中能提速能突破，
0: 对，
1: 那内线两个球员他就打得会更从容了。
0: 这段时间益阳队
1: 的
0: 防守做得不错，
1: 没有打进，还是有篮板。哎呦，王磊今天王磊呢打得很积极，但是失误稍微有点偏多。有那肖玉伟篮板王啊，果然名不虚传。
0: 还是益阳队的前场球，出来机会，
1: 出机会了，差一点点啊！这次永州队的防守也是成功了啊，基本上把益阳队逼到了24秒。哎呦，说时迟那时快，王磊急先锋上来得手，王磊已经得分上双了。
0: 这段时间其实两队在攻防两端都打得比较流畅。哎，大家看起来也比较舒服。那么其实在益阳队这边呢，其实可以多做一些内线的传导，因为在益阳队这边他的内线相对来说篮板球保护以及他们内线的这个拼抢是不逊色于永州队的。
1: 我的个人感觉呢，就是益阳队可以把节奏放缓一些，尽可能的追求成功率，因为内线的两个球员本身有经验、有高度、有护板框的能力，再加上外围的话呢，有丁超鹏，他能够投射，也能够冲抢，这就不怕你永州队打得快。而反观永州队呢，要尽可能把这个节奏冲起来，因为这个前两节大家体能状态啊，永州队整体球员呢还是更年轻一些。
0: 双方也是各自都做出了人员方面的调整。现在目前在场上的永州队的球员是冯玉明、龚思成、王磊、申景文和罗叶九。
1: 一法命中。丁兆鹏也贡献十分了，9投4中，一个助攻。两罚全中。那现在在益阳队方面呢，是吴子龙的贡献8分，陈州2分，肖玉伟暂时还没有破荒啊、丁超鹏呢是已经贡献11分了，陈清硕有2分，还是相对来说得分点啊略微单一了一点。打到目前为止，王新磊应该是有得分的记录，但是肖玉伟现在的话呢暂时没有得分。
0: 是你们强投
1: 8-9不离10，
0: 这一球有点难了。陈清硕看到了李庆雄，一天雄3分有了
1: 啊，投进。
0: 可以说益阳队是一个内外线比较均衡的队伍，
1: 就是刚刚这个3分球的话，一下子把比分的差距从6分变成了现在3分。看这个，哎呦，回敬了一个龚思成，
0: 龚思成回应了一个 answer ball，
1: 对，这是很提士气的啊！他投进了2个3分球，龚思成现在贡献7分了。
0: 王磊，那么这个时候给到王磊的一次犯规，王�磊个人已经累计达到3次犯规了，这个时候需要控制一下了，
1: 只能将王磊先换下去。
0: 袁指导也是及时的换上了唐健。
1: 就今天感觉到王磊的球战欲望很强烈，
0: 想要得分的欲望就像黄亮老师说的，

身体接触方面还是要控制一下。一田雄的三分

0: 现在永哲队内线是罗叶九和唐建的组合，其实他们两个人身高呢比唐建加王磊的组合更高一些，但从整体来讲呢，王磊是能够平衡内外线的一个关键人物，能冲能抢也能投三分。
1: 那么目前永乐队的前场球，
0: 罗叶九中个挡拆，
1: 陈锦文给到唐建传了回来，三分。
0: 又是底角的发号，这次没有打进，
1: 还有篮板。
0: 公司城的节奏大家看到确实更快一些，
1: 进攻时间
0: 给到冯玉明，这是他喜欢的位置，投进。
1: 冯玉明也开张了，
0: 对，这是冯玉明今天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右侧的45度角。
1: 17号陈佩翔，
0: 陈佩翔也是一位35岁的老将了。哎呦，
1: 这球还是被勇士队保护了篮板。
0: 罗叶九强打，还有篮板。公司城还是没有打进啊，要注意防守落位。
1: 前场打二了，对，一打一，这一球公司城没办法，只能归下来。因为这个对于丁超鹏来说是必进的球了。
0: 其实再过2天之后啊，就会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相信呢，今天在场的所有的球员也希望通过自己在篮球赛场当中的良好表现，为这个妈妈们啊，为双方的这个球员的妈妈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比赛和一份特殊的礼物。
1: 这球是归了，也是看到戳到了手腕。
0: 看看这个动作，
1: 这球是撑到了地上，
0: 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明显的
1: 对
0: 更激烈的
1: 落地的时候，由于身体的平衡失去之后，陈静硕单手撑到了地上，
0: 对，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动作。所以我们平时在打篮球的过程当中，除了说你要自己会打之外，还要学会如何会摔，如何会自我保护。当然刚刚这个动作是双方球员都太投入
1: 无意的，对，就是正常的身体接触了。
0: 所以一号老将陈周，他也是35岁的老将，
1: 比较稳健，
0: 两罚中一。注意一下这次进攻时间，还有8秒。龚思成，还有机会，最后一下1秒，哎呦，可惜了，
1: 这球时间不够了。
0: 在第二节比赛呢，最终是永州队是以35-30领先。在第二节比赛呢，永州队是将积分的这个差距拉大为5分。
1: 我们来看目前第二节的得分情况，永州队是35-30领先5分。那么在投篮命中率上面，两队在目前啊是平分秋色，各自都来到了30%的投篮命中率。

0: 率，但是在三分球方面，我们要看益阳队的命中率要高一点，永州队的命中数要高一点。永州队26中3，益阳队16中2。在罚球方面，其实两队的这个纸面数据都差不多。而在抢断方面，永州队达到了6次，益阳队这边只有2次。同时呢，在失误方面，益阳队还是要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多控制一下。
1: 对，从我们的感觉来看的话，前两节比赛双方的篮板球的数量可能也差不太多，可能永州队稍微多一点点啊。其实这个5分的差距就来自于那多的4次抢断和少的那几次失误。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要提醒各位，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4: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4: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4: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5: 一起宠妈妈。
2: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给风筝一点吧。
3: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了。5月10号母亲节这天呢，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有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宠妈妈，赶紧报名吧。当然也有朋友说想通过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方式啊，向母亲来表达自己心底的爱，比如说送上一份自己的所购买的小礼物啊。这个其实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当中有很多的适合送给妈妈的礼物，比如这一档节目当中给您来推荐一下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那么这一套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经典搭配了，里面呢是有精粹水150毫升，加上精粹乳125毫升，再加上15毫升的精华露，那么每一件都是口碑王炸，都能够精准的匹配妈妈的肌肤需求，比如说像这个干燥啊、暗沉呢、敏感呢、松弛啊等等，3步就筑牢年轻屏障，修护加抗老加保湿全到位。海蓝之谜精粹水99%精华加上1%的水，营养远超普通爽肤水的10倍，深层浸润，快速的修护肌肤脆弱屏障。精粹乳呢，超强锁水，牢牢的锁住水分养分，干皮油皮都适配，全天肌肤娇嫩不紧绷。那么要是皮肤已经有了这个敏感泛红啊、有红血丝啊、痘印啊，那么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了。它含有5倍的高浓度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了。那么用它强韧角质，舒缓敏感肌肤，还能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

0: 坚持用下来，那么脸部的皮肤状态会非常的好。而且现在啊，这款产品性价比非常的高，市场价4150，但是金芒果商城母亲节献礼到手只要799，赶紧各位哈，到金芒果商城来选购一下。那么找到商城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通过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了。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6: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7: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3天不调休啊，时间更充裕。还有的人呢，这个家里的孩子啊，高考结束了，那么到时候呢也会想来一次这个毕业旅行，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安排的啊，跟着湖南交通频道的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有多条线路可以选择，比如说可以去神秘的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的组合全韩啊，还可以去非常漂亮的内蒙，内蒙古大草原呢、啊、非常的漂亮啊，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可以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可以去大美的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啊，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来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在6月份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旅行的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这上面来回复新疆入群，记得回复新疆这两个字。

您正在收听是湖南交通频道。那么在今天晚上，我们为您关注湘 BA 的这个比赛哈。目前这个比赛呢，已经是进入到非常激烈焦灼的一个时间段了。今天晚上我们在之前已经是为您转播了一场重量级的这个比赛，就是湘 BA 的第10轮永州队主场来迎战益阳队的这场比赛。那么在上半场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永州队是35-30暂时领先。现在是中场休息的一个时间啊，那么在之后将会继续为您来转播这样一场比赛。同时，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湖南应急广播、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将会全程为您来直播，也可以关注一下。

0: 2026项 BA 第十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永州队主场迎战益阳的比赛，今天晚上我们为您重点来关注。那么下半时的比赛即将要开始了，我们把信号切换到现场。
1: 本场的比赛，
2: 好，第三节比赛已经开始了。其实客观的说，前两节的比赛双方打得激烈有余，精彩略有些不足。期待第三节双方有焕然一新的表现。
1: 这球肖玉伟的篮板球保护得非常好。我们刚才说到上半场的比赛啊，其实两队在篮板球和两分球以及罚球的数据上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三分球。
2: 这个数据一个是三分球，一个是篮板球，另外呢就是抢断次数和失误次数。
1: 对，
2: 相对来说永州队做得更好一点点。
1: 先给到了丁超鹏的犯规，这球确实有阻挡的嫌疑。我们也是现在换上了张逸斐，
2: 其实也就是永州队想寻求这个稳定的投手。
1: 那么下半场开场之后，在场上的队员，永州队这边是零号冯玉明、五号龚思成和九号王伟以及十三号张逸斐、十五号唐健，而益阳队这边呢是二号易天雄、十七号陈佩翔、二十号肖玉伟、二十五号丁超鹏和二十六号陈庆硕。
2: 好球！
1: 王磊也开始向龚思成学习了，开始背传了。
2: 对。
1: 这球非常的激烈、啊、
2: 哎呦还好还好还好，
1: 抢到一起了，
2: 没问题啊。
1: 对，
2: 孙江江老师也可以给这个年轻后生说，抢的是很好，没问题啊，但是双方是一对一的啊。
1: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动作，
2: 就是比分两支球队没有拉开，然后得分都不多，其实就在于今天呢确实失误偏多，然后投篮命中率不高。这其实和我们在这个之前就讲到了，这场比赛要赢球得把自己打得更稳定，失误少，
1: 对，
2: 同时提高自己的命中率。好球，
1: 不进去，
2: 强打那一剑啊，这下没有打进。还有唐健，
1: 但是这段时间篮板球拼抢得非常激烈，
2: 我们看到

0: 在前两节比赛当中，其实篮板球的方面啊，看这个四十五度角没有打进，哎呦，差点，这个球真是拼出来的，这
1: 唐健抢得非常的拼呐、
0: 啊，他这个跳起来这一下是拨到了这球，
1: 那么球权也是给到了永州队这边，刚才确实这个动作，
0: 第一下是高高越起，
1: 肖玉伟。
0: 第二下是肖玉伟和队友的这个协防，让唐健跳不起来。
1: 肖玉伟推了一下唐健。那么在这个时候，肖玉伟的个人犯规是达到了四次，要注意一下了。
0: 而且他今天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分记录。
1: 对，肖玉伟今天在这场球当中的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护益阳队内线的篮板以及做好防守。
0: 当然这两点还是完成的不错，但是篮球比赛不是两节的比赛，是四节的比赛。王玉明，哎呦，又一次踩线了，这个已经在下半场就是第三节比赛连续出现两次，
1: 这一球是被鞋防了，被自己的鞋给防住了，踩到了边线，非常可惜啊。
0: 现在好像秦松又回到了场上，张一斐呢暂时替换下场。现在的永州队的话呢，因为这几个球员的回归之后，就在场上呢有大概是有9到10个球员可以打球。
1: 对，永州队这次失误有点多了，
0: 是吧？双方连续都出现了失误。
1: 这球龚思成也是找准了益阳队队员之间传球的这个契机，将球刀了出去。
0: 当然自己如果不涨分啊，对手的话也不涨分，这是一种选择，但是呢谁都没有办法保证这种局面能够持久的把握下去，这太难度太大了，所以呢在做好防守的同时还是要有自己能够得分的方式和稳定的输出。又失误了，
1: 这球永州队关门关住了，
0: 哎呦，这一下很快，龚思成秦松
1: 两个人有点挤了。
0: 对，现场的 MC 跟我们讲的都一样了啊，就是其实都出机会了。
1: 对，都出机会了，
0: 而且永州队现在是有5分的优势，不需要这么着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像黄亮老师说的，这个时候双方的防守都做得不错，那么谁能进得分就靠的是谁能压住节奏，两个队通过传导得分。
0: 今天呢益阳队在防守的时候其实比较好的限制，哦，好球，这个三分球很关键。
1: 一天雄，
0: 你看一个三分球投进之后，这是下半第三节打了2分多钟的时间没有涨分，对手打进一个三分球，场上的心态一下就发生微妙变化了。
1: 刚才进球的益天雄呢是2024年湖南省省联赛冠军球员，他是场 BA 专精特新的球员，也是安踏耀丰益阳的种子选手，同时呢也是益阳是村 BA亚军的主力后卫，可以说刚才的这一记进球是他在外线上的一个擅长的得分点。
0: 对，这个几乎是正对篮筐的这个三分投射啊，最主要是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永州队刚刚这一刹那间防守失位了，冯玉明没有跟上这个位置，所以像这个经受过专业训练的球员啊，在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之下，还是大概有个40%到50%的命中率。
1: 我们现在看到，虽然说益阳队这边的肖玉伟
0: 啊又失误断球了，龚思成
1: 这球双方都抢得非常的拼呐、
0: 啊！哎呦哎呦，没问题没问题啊！稍等一下，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王磊刚刚这球有点上头啊，
1: 这球是双方的在行进过程当中的身体接触。
0: 这是吹的肖玉伟的违体犯规。
1: 对，
0: 那肖玉伟这个累计5次犯规被替换下场之后，这对于这场比赛的走向和胜负的天平可能会发生一个比较微妙的变化。
1: 没错，其实肖玉伟在益阳队内线他的篮板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随着他下场之后， 在篮板球保护方面，我相信益阳队的刘教练一定会

0: 要及时的做出调整。
1: 对，很多刚刚看球的朋友对这个违体犯规啊可能不是最了解，其实就是故意犯规的意思，或者大家可以通过类似于足球的这个知识的理解啊，相当于足球比赛里的红牌红点套餐。
0: 那么目前在场上的益阳队的五名球员分别是十号王新磊、十七号陈佩翔、25号丁超鹏以及26号陈清硕。其实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第三节可以说是白热化的阶段，两队的年轻人们也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1: 青春不只有热血，不只有冲劲儿，也要有智慧。
0: 对，王磊，
1: 这个呢就是王磊的特点，他就是在这个有点就是互相上头了啊！你刚刚这个整个从防守的动作，你把我的这个想求战的欲望激发起来，我还你一个三分球。其实，在篮球赛场当中，最好的对抗就是通过你的良好的表现投篮入筐去还击对手。
0: 刚才也是给到了丁超鹏一次犯规。
1: 这段时间的话呢，益阳队全队的这个心态啊，包括大家可能还是稍微略显着急了一些，还是要控制住自己的心态，才能够有稳定的发挥。
0: 其实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急。
1: 对，一罚命中。
0: 刚才是给到了永州队这边的犯规，
1: 就是陈清硕，四投一中，得到三分。
2: 来防守，一起来防守。
1: 就刚刚这一波，两个球队呢稍微有一点火药味，但是场上的三位裁判员老师呢应该是比较好的运用规则，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啊，让大家呢保持冷静。
0: 这球大了一些，
1: 哎呦，这是肉搏战啊，这个王新磊。
0: 永队这个队伍也是非常有特点，他和比赛进行到现在第十轮的时候，他和每一支队伍都打得非常的焦灼，甚至是有好几次是打到了比赛的最后几节的时候，打到了最后几分钟的时候还没有决出胜负的这个迹象，甚至打到了加时，
1: 说明呢球队呢确实很有韧性。那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确实还经验还不是很丰富，就是在自己涨分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够涨更多分，所以就是没有把这个优势很快
0: 扩大
1: 转化为胜势。哎呦，公司长妙传给罗叶九、冯玉明啊，这段时间双方拼得很凶，益阳队反击打成了。分的差距又变成了两分。
0: 这段时间益阳队的防守下手非常的狠，
1: 刚刚这段这个盯人的防守啊，你看就是特别消耗体力，但是呢很提士气，而且还是比较有效果。王新磊也是应该有两次犯规了，他现在贡献了七分。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态势去打，假设王新磊的犯规次数多的话，那就益阳队的内线就很难以像前两节有那么好的强度了。
0: 对，所以说在稳住的同时还是要控制一下动作。
1: 老将罗叶九，来自于江华的这名老将啊，一罚命中。
0: 那么目前益阳队全队的累计犯规是已经达到了五次，
1: 两罚中一。
0: 这球也是益阳队失误了。足以见得在这段时间的比赛进行过程当中，两支队伍在攻防

0: 两端的火药味都非常的足。
1: 这场比赛因为涨分呢，双方一直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就是一直都拼得很焦灼，就是两个队伍可能打得都有点不吐不快的意思。其实越在这种情况下就越得让自己保持一个相对冷静的状态。
0: 一样队是防了一个联防，
1: 哎，好球，罗思成这球传得妙，可惜了，还是冲抢到了这个前场的进攻球权。罗思成依旧是永州队的前场球，
0: 陈清硕断了出去。永州队这边还是将罗叶九调整到了王磊，王磊接着上场打，
1: 让王磊休息了接近两分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45度角冯玉明打进，
0: 冯玉明的三分。
1: 冯玉明的就是一个人来疯型的球员啊，打得很有激情。
0: 哎，一样队失误了这一次。
1: 秦聪这个球稍微勉强了一点，
0: 对，秦聪还是瘦了一些。
1: 这个又是唐建良好的保护啊。这个回合看看永州队打得怎么样，如果能打成的话，这个双方的心态又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没错，现在场上是6分的分差。
1: 王磊，
0: 一天雄的三分尝试，但是篮板球还是被益阳队保护了下来。丁超鹏
1: 吹到了打手啊，这个冯玉明的，冯玉明的两次犯规了。在前两节的比赛当中，益阳队多出永州队4个篮板球，从第3节的发现来看，应该是益阳队的篮板球还是会稍微多一点。
0: 在篮板深度来看，益阳队的深度要优于永州队这边。
1: 林超鹏贡献14分，目前11投5中3个助攻。全中，双方呢从第二节开始一直保持着3到5分的差距，一直没有拉开，所以这个比赛呢是一切皆有可能的。
0: 对，
1: 把唐建逼到了外围，这说明益阳队的防守啊，这个球防成功了。这个球
0: 就像我刚才跟黄亮老师说的，唐建其实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但是面对益阳队内线比较坦度比较多的这个阵容的时候，唐建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1: 因为确实益阳队的两个中锋球员，第一是有经验，第二呢更会合理的利用身体，而唐建相对来说瘦弱了一些。唐建的特点是在于他的灵活和他的这个高臂展啊，拼抢的这个实际的准确的把握，但是如果说是真是打这个肉搏战和对抗的话，他比较吃亏。
0: 这球也是结结实实的撞在了益阳队的队员身上。
1: 因为打到目前为止这一节比赛，益阳队的犯规次数啊已经犯满了，所以的话永州队呢去寻求这个罚球的机会啊，是稳定涨分的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因为第3节比赛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一罚命中。而永州队的话有几个投手是相对还是更稳定的，包括冯玉明、王磊、龚思成，罚球都还是不错的。
0: 他们这几位球员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罚球命中率，这球是2罚中1。一天雄，其实在下半场我们看到两队的三分球，
1: 好球，这是一次精妙的配合，秦聪和冯玉明的连线，不知不觉冯玉明已经贡献11分了。在他这个点上啊，每场比赛保证15到20分钟，20分左右的进账， 是永州队。

0: 进攻的火力有效的保证。
1: 在下半场两队都有三分球入账，
0: 但整体来讲在这项数据今天两个球队的数据都不太好，所以是这个到目前第三节啊得分都没有超过50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出手次数
0: 哦，王磊被午饭下场了啊，这个的话就也可能对这场比赛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
1: 没错，
0: 其实王磊的话呢其实打得很有激情，但就是可能在有一些关键的场合上呢和节点上还是兴奋稍微多了一点。

0: 王新磊两发都没有命中。那现在是老将罗叶九和唐健形成内线的双塔，这个呢就让永州队要稍微打慢一点。好球，关键时候唐健，
1: 唐健刚才是做出了后卫的动作呀，
0: 带有这种抛投的性质，
1: 因为他灵活。尹少鹏，李天雄这一球其实想给队友传，但是无奈空间太小了。
0: 从这场比赛来看的话，就像义军反复说到的，丁超鹏的他的稳定的输出、稳定的得分，是让益阳队能够一直保持内外线相对能兼顾和均衡的很重要的因素。尽管到现在为止，肖玉伟已经5次犯规下场，但现在益阳队还能扛得住。所以就是说，接下来这个第四节就看双方的体能了。其实大家虽然涨分都不高，但是消耗还是不小。董思成在罗毅九做挡拆的前提下啊，突破，可惜没打进。
1: 哎，这球是有绊到的情况。
0: 哎哎，这个球，双方有点不太冷静啊。
1: 刚才是不小心的身体接触。
0: 对，王新磊的意思是，董思成在拼抢的时候是绊到了王新磊的脚踝。嗯，
1: 对，我们也看到现场的 MC 在提醒双方的球员要注意冷静。义勇一家亲，
0: 在篮球比赛当中，这个有的一些犯规的动作和细节确实要注意，因为确实比较容易出现受伤。
1: 我们在打比赛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和保护队友，以及保护对手。这是一场篮球比赛能够高效、完整，以及大家健康进行的最终目标。
0: 因为在前面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啊，都是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和状态完全投入到比赛当中。
1: 对。
0: 只是在刚刚这个小环节可能稍微有点上头。
1: 王新磊是应该是刚才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是撞到了膝盖。哎呦，
0: 看一下这个
1: 这一球，公司成没来得及收脚。
0: 哦，是说这一下脚碰了一下之后，然后脚勾绊了一下。
1: 对，
0: 从这个动作相对有点难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故意的这个举动啊？这个我们把它交给裁判员老师。嗯，

0: 宋江江老师在这个时候很好的在这个时候控制住了双方的这个情绪啊。
1: 没错，
0: 因为篮球和足球比赛一样，它都是这个肢体身体接触相对比较多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呢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大家身体的接触啊。
2: 说明这两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对决当中啊，都想要赢。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王信磊的问题应该不会特别大，但是刚刚这下呢肯定还是比较疼，
2: 会有影响。

刚刚裁判员是主动去回看这个这个 VR 的这个镜头，也在商量，然后这个

0: 前裁判是给到了双方的一个违体犯规。来自五号龚思成和十号，
1: 这有点类似于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呢互相警告一下的意思。
0: 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比较多，越是接触多的时候，双方球员在控制，在情绪控制方面越要注意，因为在比赛进行到第三节还有两分钟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求稳了。
1: 没有打进。第三节比赛还有接近两分钟，目前依旧是3-6分左右的这个差距啊，一直没有拉开。冯玉明在他最喜欢的左侧的45度角三分没有命中。
0: 陈星说
1: 啊，看看老将王新磊，他绕前包括他的挡拆都做得很好啊，这记三分球关键。丁超鹏吧，
0: 丁超鹏，
1: 比分又变成了三分的差距。
0: 丁超鹏目前是个人得到了18分。宋刘轩突进来，
1: 差点失误，还有球权。
0: 这球是双方的球员争抢到了一起。那么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两队的本场的最佳球员是永乐队这边是王磊，而益阳队这边是丁超鹏，他们的得分是一个是14分，一个是18分，
1: 其实都不算太高。
0: 对，其实这一球也是有一定的身体接触。
1: 孙远松也来自于中南大学，今天的龚思成很努力，但是在刚刚这一个轮次的防守的过程当中，可能情绪和心态多少是有些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啊，对两支球队来说都很重要。
0: 场见示意队友不要着急。宋刘轩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队友转换得非常快。
1: 刚刚这个轮次当中，益阳队的反击是打成了。老将王新磊在比赛的这个最后阶段，他的良好的经验和比较好的这种职业态度得到了很淋漓尽致的呈现。
0: 对，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益阳队的进攻反而是流畅起来了，而永乐队这边呢，
1: 像王新磊毕竟是打过场 BA 线 BA 比赛的这个老将啊，久经沙场，还是经验很丰富。
0: 永乐队这边要及时的调整一下
1: 了，今天得分呢确实来说还不是特别高，得到8分，7投3中，现在比分差距又变成2分，打到了第三节快要结束，双方的这个得分都还没有超过50分。看看新田球王宋刘轩，他也是单打能力很强的球员。
0: 给到了孙岩松，这球找到
1: 了。哎呦，失误了！冯玉明这个球比较可惜啊，
0: 被益田雄生生断了下来，
1: 比分变成了平局。最后这个10几秒，看看永乐队能不能打成啊？
0: 最后一攻了，
1: 孙岩松要自己打，
0: 这是一个上下步。
1: 稍有点勉强啊，等于第三节比赛呢，益阳队追回了5分，那么这样呢，就是让。

0: 双方的第四节比赛会更好看了。
1: 对，尤其是两队在各自有一名球员被罚下的情况下，那么第三节比赛结束，两队的得分是48-0，而投篮命中率这边呢，反而是益阳队这边以31%的命中率要高于勇士队这边29%。三分球的命中数方面，两队目前持平，都是各自5记3分，而出手数这边呢，勇士队这边要稍多一些。在罚球命中率上面，两队可以说是有来有回。在抢断、失误和助攻方面，勇州队的控制的比较好，而益阳队这边呢，要有些数据要好，稍微高于勇州队。
0: 对，那从这个数据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啊。第一呢，就是反复老生常谈的避免失误、追求命中率和成功率。那其实对于勇州队来讲，第四节比赛，他们如果说想有变化的话，在勇州队比较擅长的外围三分的这个方面啊，需要能够打活起来。一般勇州队每场比赛的话，在冯玉明、龚思成这几个点，应该说都会有个10个左右以上的三分的命中的可能。但今天来看的话呢，正常情况也就投进了5-6个，这个还是相对偏低了一些。尤其在第四节比赛，王磊又被暂时午饭下场了，不能打了。那怎么做到这个内外线的均衡？可能就需要冯玉明们要站出来了。
1: 对，勇州队这边一定要有球员站出来了。其实，在第三节的时候，这个益阳队的比分反而是要高于勇州队，以5分的领先优势，将这个比赛带入到了第四节。
0: 这个第三节的比赛当中啊，益阳队这边呢，表现比较出色的就是王新磊、丁超鹏，这两位老将的话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易天雄。他不知不觉已经贡献了11分，几个关键的三分球、中距离跳投都来自于易天雄这个点。
1: 其实在这个时候，两支队伍都要控制一下各自犯规的数量，谁能在第四节的比赛当中减少失误，谁就有可能带走这场比赛的最终胜利。
0: 第四节比赛已经开始了，谁能在比赛当中尽心尽气，谁就能够齐心协力，谁就能够形成更好的合力。
1: 这是一次来自进攻方球员的掩护犯规。

0: 四双又回到了场上。
1: 这段时间益阳队的防守非常的强悍，可以说是给永州队造成不小的压力。
0: 林中一个妙传，这打了一个二加一吗？啊，六号孙彦松还在场上，就是七号秦聪的妙传啊，这个是良好的视野。
1: 秦聪这一球非常准确的给到了藏在底线的孙彦松，孙彦松也是不负众望，将这一球上了一个反篮上进了，同时还造成了防守队员的犯规。那么随着他这一次的罚球命中，上的比分也来到了51-48，
0: 二加一打成啊。王信磊好球，对，这个球王信磊突破的漂亮，唐健的封盖更漂亮。
1: 伊田雄，
0: 哎呦，又命中了。这伊田雄应该已经投进了三个三分球，在第三节到第四节的过程当中，
1: 伊田雄的手感打开了。
0: 唐健又想打一个二加一啊，这是造成了益阳队的防守犯规。
1: 那么在第四节一开始，益阳队的犯规就来到了三次，
0: 就这样的话
1: 需要控制一下了，
0: 这接下来就不太好打了。
1: 对，因为如果达到五次犯规的话，每一次再对对方球员的犯规都会将他们送上罚球线。
0: 唐健今天得分也不多啊，七分六投三中一个助攻，但是他基本上是全勤，休息了一分钟。
1: 对，全勤的球员。

0: 益阳队这边也是调整了。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场上的益阳队的五名球员，分别是二号易天雄和十号王新磊，以及十五号张启航、二十五号丁超鹏和二十六号陈庆硕。易天雄又是三分，
1: 这刚刚这下秦聪关键的这下防守好球呀，哎呦没有打进，但前面这一套动作很精彩，又拼抢到了，冲到了前场的篮板，上篮打进，
0: 秦聪大步流星。
1: 秦聪这名球员来自于永州零陵，他也是耐高全国总冠军的主力成员，全运会湖南 U18 代表队的主力球员。
0: 陈清硕选择单打，
1: 哇，强起，
0: 这球难了
1: 啊！这几个回合啊，大家看啊，孙
0: 叶松
1: 很有经验。
0: 刚才是唐建在拼抢篮板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身体接触。也是伤到了膝盖，
1: 这是顶了一下。
0: 对，
1: 就这种硬伤呢，在比赛当中问题不会太大，但短时间之内会很疼，
0: 很影响球员的竞技状态。那么像这样的接触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一个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1: 对，在五一我和义军在解说永州队同湘潭队比赛的时候，我说到了双方都有劳模级的球员。当时永州队就是唐建和冯玉明，他们基本上是全勤的一个状态。哦，他这一下是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这就比较就真的得注意。在比赛当中大家看到的没有身体接触，无论是足球和篮球，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特别要留心。
0: 本场比赛唐建也是上场29将近30分钟，和龚思成以及冯玉明是可以说是打到现在打满的状态。
1: 关键时候秦聪啊，就跟这几下大概45度角没有打进，前面但这一连串的这个传切打得还是比较流畅啊，也出机会了，没有选择三分远射，
0: 前场有点挤了，龚思成要压一下节奏，
1: 还是给到秦聪，让秦聪单打，分给冯玉明，冯玉明打中，
0: 冯玉明非常果断，
1: 对，打到第四节这个时候啊，就体现出主场的一些优势。
0: 对，其实在这两轮的攻防过程当中，永州队这边起势了，看能不能还以颜色。这球非常的有灵气，
1: 好球，关键时候拼命三郎冯玉明连得四分，他已经贡献了15分。这个之前跟大家说为什么是主场优势呢，其实事实上这场比赛第二节第三节益阳队打得更好，
0: 对，
1: 但是到了关键性的第四节，永州队发力在全场球迷接近4000球迷的助威声当中啊，他所形成的这种战斗力凝聚力就不一样。
0: 其实在第四节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呢，永州队这边是得了11分，而益阳队这边目前还是没有打开得分的局面，只得到了3分。
1: 关键是呢，这个第四节益阳队现在的防守这个犯规的次数还比较多，所以这个就是让在这比赛的进行当中要上防守强度的时候需要有动作，包括和围逼抢的一些注意。
0: 益阳队这边在场上的5名球员当中，其实有2名球员是到达了3次犯规，

0: 杨队这边还是要压一下节奏了。
1: 现在的积分的差距并没有特别拉开，又一次抢断，这是秦聪。哎，
0: 裁判示意走步了，
1: 走步了，还是有点求胜心切。当然这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
0: 勉强了，
1: 对，因为出机会了，
0: 对，
1: 他也是拼尽了全力。
0: 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是益阳队的两名球员在防守，现在益阳队这边是25号和26号组成了后场的双枪，
1: 陈庆硕和丁超鹏。
0: 对，
1: 其实打到现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都基本看出来了，益阳队哎又断球了，又是秦聪，哎呦没有打进，但是好在冯玉明
0: 跟上了，
1: 将球补进。
0: 冯玉明这名球员，他最出色的可以说是他的篮板球嗅觉。
1: 对，冯玉明，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啊，他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永州队小彭于晏的意思？
0: 对，同时通过他的这个篮板球嗅觉啊，我更觉得他像是公牛时期的罗德曼啊。益田雄急停的干拔，
1: 好球，
0: 非常稳，
1: 还了一个中距离跳投。现在的话，益阳队的两个最重要的火力点就是益田雄和丁超鹏。
2: 对，
1: 如果说确实在内线打不开局面的情况，还不如给这两个投手多一点出手，
0: 要用这两个点。
1: 对，可以差一点，罗叶九拿到篮板，二次进攻没有打进，还有球权，冯玉明特地退后一步投三分，差一点。
0: 冯玉明这球选择的不是很恰当啊。
1: 双方连续出现失误，反复在讲啊，现在的益阳队不能让自己打快，打快的话他就真还跟不上永州队这个节奏。
0: 其实对于永州队来说，这个时候稳扎稳打的两分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对于永州队来说他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要巩固这个优势。那么与其你选择三分出手，不如选择两分来的稳妥。
1: 就是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会看到有些球员他还是有自己的手感
0: 和
1: 习惯的位置，比方说冯玉明他就更习惯是中远距离跳投。这是罗叶坚被替换下场，登场的是他的哥哥罗叶九。
0: 益阳队这边也是不着急，
1: 三分出了机会，看能不能打进，打进了。
0: 八号
1: 是王旭，他曾经也征战过江苏省的超级联赛，也打过场边，这个关键
0: 的这记三分球很关键。秦聪。
1: 又是一记妙传，可惜这次失误了，
0: 里面人太多了，还是选择给益田雄。陈州作为一名老将非常的无私，
1: 在刚刚这个轮次双方互有攻守啊，接下来就是看命中率了。
0: 现在还有3分50秒左右的时间，这一轮永州队的进攻时间不多了，秦聪选择自己打，
1: 好球，
0: 前场的2打2，
1: 很有经验。
0: 益田雄非常的稳，
1: 益田雄关键时候涨分已经达到了18分，现在双方的这个积分的差距又变成了3分，最多的时候达到8分，从始至终都咬得非常焦灼。
0: 对，有来有回。
1: 董思成稳定的三分，他今天投进了第三个三分球。
0: 董思成最近这场表现的三分球都不错，
1: 对，贡献10分了。

0: 对，前几场他的三分球被大家诟病，但是这三场逐渐的找回了状态。
1: 又让唐建回到了场上，在关键时候让唐建休息了接近两分钟。
0: 唐建是勇夺队内当之无愧的劳模球员。
1: 对，这个时候换唐建上来的意思就是勇冲锋了，要
0: 嗯。但是就像刚才黄亮老师说的，在勇冲锋的同时要保住勇冲锋的劲头，但是也要稳定住节奏，因为这个时候第四节大家的体力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直进攻打进，
0: 陈清硕，
1: 比分差距又变成了四分。
0: 目前场上的分差是64-60，四分的分差，还是那个轻松单打。
1: 虽然球打进了，但是这球不算啊。对，我们这个比赛里面看到秦聪，包括丁超鹏，还有王磊的良好表现啊，可以想象湖南地质中学这个高中的这个球队啊，实力有多么强劲。
0: 龚思成。刚才是想要在陈州的手里断球，但是奈何还是经验要多一些。
1: 开三分没有命中，再看这次的这个进攻，秦聪没有选择三分，妙传给队友啊，寻求一个稳健的啊，冯玉明想打个2+1没有打进，但是制造了一样的犯规。
0: 一天雄刚才就是没办法，来不及退了。一天雄也很无奈啊。
1: 接下来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时间，每一次罚篮都很关键，每一个投篮的命中率都可能会影响比赛最终的走势。
0: 对，这个时候要压一下节奏了。对于年轻的小将冯玉明来说，面对着益阳队球迷，要罚进每一次罚篮还是有不小的压力的。今天身穿黄色球衣的益阳队球迷也是来到了现场为益阳队加油。
1: 对，两罚中一啊。
0: 那么目前场上的10名球员，在勇夺队这边的5名分别是0号冯玉明、5号龚思成、7号秦聪、12号申锦文和15号唐建。而进攻方现在是益阳队这边是2号易天雄、8号王旭、10号王新磊、11号陈周以及17号陈佩翔。陈佩翔分出去，陈周距离。
1: 哎呦，刚刚这个环节，益阳队这个前场篮板抢
0: 得
1: 很关键，
0: 很
1: 辛苦。有机会出手三分，没有命中。
0: 陈周还是保护了篮板。
1: 啊，这个球其实益阳队已经真的拼尽全力了，
0: 对，非常的激烈啊。比赛还有1分10秒的时间，
1: 追求成功率和命中率在最后时刻是两支球队能不能取得胜利的最关键的因素。
0: 要稳，勇冲锋要稳，益阳更要稳。
1: 秦聪啊，秦聪和冯玉明在最关键的时刻，两个双枪将啊，这个突破单打，然后给队友去做球，要么自己突破，在最后是形成了关键性的
0: 对
1: 杀招。
0: 其实帮助益阳队，帮助勇士队这边扩大了比分的优势。
1: 可惜三分没有命中，现在比分差距有7分了，对勇士队来说相对更有利一些。这就是今天我觉得在场上表现最佳的球员 MVP 秦聪，他要把这个时间啊。要耗掉一些。哎，事实上还可以打。
0: 对，

0: 三秒，哎，秦童是把这个时间耗掉，但其实事实上这轮自行车还可以打。
1: 天堂，
0: 对，七分的差距，20秒，其实在篮球比赛里面还是有可能的。
1: 那么益阳队这一球
0: 也
1: 是选择
0: 了。积分的差距呢，其实还可以拼一下，但是呢，双方最终的选择的都还是非常友好。
1: 对，
0: 祝贺永州队以67-60赢得了这一波的两连胜，他们已经拿到了四个胜场，而益阳队呢比较遗憾，第二节、第三节打得不错，最终呢遗憾失利。
1: 我们来看第四节的数据，在投篮方面，两队是有来有回，但是三分球方面也是益阳队这边要以1分1个三分球的优势领先于永州队，而在罚球这边呢，永州队这边要出色一些，在抢断和失误的控制以及助攻方面，永州队要略胜一筹。那么与此同时，给大家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其他几场的比赛，分别是湘西州和怀化市是98-77，怀化队领先。郴州队和常州队是85-84，郴州队领先。长沙队和郴州队是90-88，长沙队领先。而张家界和邵阳队的比赛是张家界队领先81-66，而衡阳队和湘潭队的比赛是湘潭队以70-64领先，而株洲队和岳阳队这边是株洲队82-67领先。那么随着比赛中场哨响的结束，我们要恭喜永州队，他们以顽强的斗志和精准的投篮拿下了这场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的胜利，也为他们冲击季后赛的8强席位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5: 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衡南高速的衡永段马坪枢纽105公里处往北的匝道，因为处理二广高速的邵永段2211公里处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也还待定。另外要提醒各位，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16: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

0: 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1: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0: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1: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 一起宠妈妈。
0: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0: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8: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主持调度会，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再部署，持续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处置，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毛伟明、毛万春参加。
5: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搜救基本结束。
4: 陈晓明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突出抓班子、带队伍、强基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巡视整改在路上，株洲市路口区清泉润沃土，甘甜入万家。
4: 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5: 一季度，长沙经开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7%。

0: 湖南自然资源部门出台实施方案，深入推进筑起帮村活动。
1: 大喇叭应急之声，近期我省降水频繁，各地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情况汇报，对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起立，神情肃穆，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表达深切哀悼。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深刻。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痛定思痛，深刻反思，采取超常规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为从根本上扭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打下坚实基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让遇难人员家属和受伤群众感受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组织的温暖，要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采取有力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底线，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行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李建忠、李民参加。
0: 长沙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五月八号发布，五月四号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五月八号12:00，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5月5号，湖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1: 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0: 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围绕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建主持召开中

0: 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始终把抓班子、带队伍、强基层摆在党的建设突出位置，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基层党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为抓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细抓实基层党建工作，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大局。会议强调，要在选优配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上持续发力，围绕事业发展需要优化班子结构，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要加强干部战略性培养储备和资源配置，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力度，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健全干部常态化交流、选育管用全链条等机制。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下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彻底铲除庸俗政治文化生存土壤。要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突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一把手的监督，深化构建运用大数据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机制、机器管招投标等改革，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要贯彻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细化完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容错纠错的制度机制。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在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基层治理能力、减负赋能实效上下功夫。要压紧压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严实作风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
0: 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营造以整改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浓厚氛围，全省新闻联播开设12届省委第7轮巡视整改典型报道专栏《巡视整改在路上》。今天让我们聚焦整改时效，共同关注株洲市禄口区清泉润沃土，甘甜入万家。记者胡雨欣报道。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24年9月至11月，省委第3巡视组对株洲市禄口区开展常规巡视。巡视反馈指出，禄口区农村饮水难问题解决力度不够，个别地区依然存在群众季节性饮水困难。认领整改任务后，禄口区委区政府闻令而动，将农村供水保障作为巡视整改重点民生工程，全力破解群众吃水难、用水愁问题。
0: 一年前，株洲市禄口区南洲镇、干田镇、古月峰镇的不少村民还在为用水发愁。古月峰镇地处横少干旱走廊，因地势高、水源匮乏，常年受季节性缺水的困扰。每到旱季，部分村民连家里的井水都打不上来，只能靠镇村干部送水喝。村民需要提着桶、推着车去取水，遇上用水高峰还要排队。古月峰镇村民唐继春：
2: 也家里用水的时候，后面呢打了一口井，我就每隔3-4天就抽一次，但是呢抽上了那个水的质量不好，是那个黄色的。放出来的里面还带有那个泥沙。
1: 针对全区不同区域的饮水难题，禄口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南洲镇依托进城优势，推进城市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创新政府铺主管道组加集中设置水表箱加村民自建入户管模式。 古月峰镇在集中。

0: 供水基础上，推进自来水入户工程，破解干旱走廊饮水难题。干田镇聚焦老旧水厂管网老化问题，全面实施供水系统提质改造。干田镇宣传委员吴参：
1: 但是这些管网呢，年代确实有点久远，他们原来都是那种铸铁的，所以就漏损比较严重，水压根本就不够。去年这个巡视整改之后过后啊，我们重新新建了一套主管网，就让这个水啊在这个管网里面就是相对封闭的运行，解决了漏损的问题。目前基本上是24小时供水。
2: 从缺水愁到用水甜，路口区把巡视整改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幸福清单。通过管网延伸、水厂提质、入户改造等举措，让清泉润遍乡村沃土，甘甜流进百姓心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路口区水利局局长易子安：
3: 通过筹集各方面的资金，我们去年实施了8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项目，投入了将近4000万，覆盖了这个6.18万这个人口，就是通过这些项目的这个建设推进，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效果，各方的评价也还是比较好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年来，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从生产车间到实验室再到项目建设现场，创新活力不断迸发，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记者程锦报道。
5: 现在这个工作人员操作的是哪个地方的挖掘机？
6: 这个是我们的园区的试验场，离这儿有几公里，我们这个上1000公里都可以。
2: 在西迪智驾展厅里，工作人员通过操控远程驾驶舱的遥感，就完成了数公里外的挖掘机作业。这种无人驾驶技术还进一步应用到连驾驶舱都没有的专用车型上。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马维说，无人驾驶要解决人类不愿意做的事情。公司从矿山场景率先突破，正是基于对矿山作业安全性差、粉尘污染严重等行业刚需的研判。2022年，公司交付了国内首个纯电无人驾驶采矿车队。截至今年2月，已累计部署无人矿卡等超1500台，运矿超1.4亿吨。去年底，公司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商用车智驾第一股。
7: 对吧？我们和本地企业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联重科给我们做了不少车啊，包括呢北斗系统的传感器，我们都有合作。我们湖南的制造基础是非常强的，同时呢推广全球研发中心呢人工智能加的各种行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合作在多方面获得了支持。
0: 让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唱主角的同时，湖南高能级创新平台也在拔节生长。走进岳麓山实验室蔬菜品种创制中心，科研人员正记录一株株幼苗的生长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远方主要从事植物钙信号感受干旱等环境胁迫的研究，形象地说，就是通过调节水分，让植物在干旱时不渴，在雨水多时也不胀。目前已经在番茄上获得了研究进展。
8: 植物遇到干旱的时候，它最大的问题是水分吸收不上来。我们这个设计里，我们通过提高糖分来让植物保住水，保住水的同时细胞还可以变大，细胞变大果实就变大了，这就是提高了产量。雨水多呢，如果夏天瓜果会裂，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这个水分感受器。目前我们在番茄上已经有了这些初步的结果，让它有个普适性嘛，在其他作物上也会不断的尝试。
2: 作为湖南打造种业创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标志性工程，岳麓山实验室已经集聚了232个团队、3000多名农业科研人员，他们围绕15个品种创制开展协同攻关，近3年为全国提供1/3以上的杂交水稻种子、1/4以上的辣椒种子和1/10以上的畜禽工种量。而在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一场新的视听革命也在悄然改变人们的生活。
9: 就现在很多人做自媒体，他是没有团队的，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那比如针对这种情况，我一个人在外面是直播的时候，我觉得镜头离我太远了，我就可以通过这种

0: 识别的这个方式，离我太近了我就可以通过握拳的方式进行缩小，然后离我太远了我就可以通过这种五指张开来进行一个拉近。
1: 工作人员在展厅演示的是双目 AI 直播相机，它采用长焦加广角双镜头设计，通过手势识别，一个人就能完成专业直播的全部操作。该产品已获得法国设计金奖、缪斯设计奖铂金奖，预计今年七八月份正式量产上市。
2: 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聚焦人家车场景，推进核心产品研发和技术落地，累计申请发明专利200多项，授权41项，推动双VVD标准应用落地，实现了 AI 直播相机等首研解决方案成果转化，全消音室等一批专业检测的实验室相继投入使用，一个覆盖采编波传显全链条的音视频测试验证体系加速成型。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主任涂永峰，
3: 就是我们一个使命还是用这些新的媒体技术啊，去丰富人们的生活，将来我们听那个音乐也好，或者我们在家庭里面看电视也好，就是会有更多的那种现场感。话音视频业务的最高境界呢，它就是要把现实世界物理世界的声音和色彩真实的还原。
1: 湘江西岸如火如荼建设中的湘江科学城，一座座科研楼宇拔地而起，作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的引领区与核心承载区，湘江科学城鼓励校企携手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目前抢先入驻的70多家优质研发机构中，就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他们将在这里打造上海育苗湖南成长的高校创新路径，推动科技成果在上海完成早期孵化与成熟度评估后，有序导入湖南，开展产业对接与深度转化。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贾小帅，
4: 2026年我们是针对智能制造、种业、低空经济，包括我们超算，还有我们 AI 加文创这几个大类，是想着是深耕细作。因为我们交大计算机、机械这几个专业也非常有优势，双向的一个匹配，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想是就是深度的合作。
2: 今年以来，长沙经开区在项目攻坚、产业升级、服务深化等关键方面协同发力，通过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一季度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7%。记者梁瑞报道。
1: 在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心内，数智柜员以亲切自然的语音精准响应指令，无需动手说话就能办业务。这台会听话能办事的机器正是园区本土企业长城信息 AI 加金融场景融合的最新成果，针对老年人及不熟悉银行业务的群体系统，通过定向声学阵列精准识音，即使在嘈杂大厅也能只听客户所说，目前已支持粤语等22种方言。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鑫，
5: 我们的这个 AI 金融矩阵智能体呢，能够帮助客户自主完成业务的操作，这样的话呢，对于不熟悉银行业务的客户，包括一些老年人，就像面对一个柜员一样，能够帮助老年人，帮助银行客户自主完成这个业务操作。
2: 产业向心而行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一季度，山河智能发布全球最大型号增程式旋挖钻机，这款作业重量达200吨、扭矩为620千牛米、孔径达3500毫米的巨无霸，不仅刷新了行业记录，更代表了重工机械电动化转型的高端突破。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品牌管理部部长彭颖，
6: 海外现在的这个巡盘，就订单的增量和大家的关注度都是提高旋挖钻机和挖掘机为主，还有高空作业平台。现在我们出口的地区主要是东南亚、非洲还有中东地区。
1: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贯彻落实企业服务年行动部署，深入推进助企帮村活动实施方案，逐一推出务实举措。记者孙霞报道。
2: 助企帮村活动期限为1年，随后转入常态化制度化工作，重点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盼8件事，

0: 高效办成，项目好用地，开矿好办证，资产好盘活，产权好登记，用心办好重点事项。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董振亚。
1: 建立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市场主体参与的工作机制，推进跨部门、跨层级协同，高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2: 在企业服务方面，推行智慧选址、用地用林用草一站审批、一窗受理等举措，对于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点对点全流程跟踪服务，探索建立全省矿产资源全产业链信息平台，精简储量报告申报要件，开通矿权出让审批直报通道，建立省直管土地一本账。董振亚。
1: 持续开展园区三类低效用地专项整治，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提供可持续的空间保障。
0: 省气象台预计，八号到十号，湘西、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十一号清晨，湘北将有大雾。近期我省降水频繁，各地积极开展防汛备汛工作。记者张冠报道。
2: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及有关部门要提前部署，加密调度，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目前，长沙市应安委办已组织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召开了会商调度会，强化预警校应和会商研判，加强24小时值班和重点部位巡查。长沙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段少红。
3: 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会商研判，强化预警预报、巡查防守和校应提醒。
0: 同时，气象专家也提醒，要关注十一号清晨湘北大雾对交通出行等方面的影响。近期还要抓住晴好天气时段，抢收成熟油菜，并完成中稻播种扫尾，加强早稻分孽期管理。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八号发布消息，4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期大幅上涨后近日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66元，95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9.2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48元。
2: 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将于5月10号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举行。本次杭州站活动预计集结全省28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将释放7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其中湖南各大重点企业积极参与招聘，33家上市企业提供岗位1258个，16家三乡百强企业提供岗位761个，77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岗位1694个，39家小巨人企业提供岗位837个，136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岗位3830个，51家产业链重点企业提供岗位1895个。
0: 近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2026年全省道路运输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明确自方案印发之日起到今年年底，全省将全面组织开展道路运。

0: 运输行业打非制围行动，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筑牢行业安全生产防线。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第一批全国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电子计价秤

0: 到26号。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1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脱口秀最近又出事了。脱口秀有一个话啊，叫什么冒犯的艺术。当然这个冒犯不能指人啊，这个冒犯是刺向虚伪的刀。但是最近啊，被某些脱口秀演员整成凌迟生命的刃了。这周奇墨脱口秀算是天花板了，偏偏要剑走偏锋，把 F1 车手的生死劫难就玩成了冠名商的广告垫脚石，拿生命开涮，那实在是有点太过于冒犯了。这位车手曾经经历了什么啊？每小时221公里的撞击，那赛车直接断成两截，驾驶舱被烈火吞噬。格罗斯让在地狱边缘就挣扎了28秒，奇迹逃生，手部呢也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就这段载入赛。

车驶的惊魂时刻，在周奇墨的段子里面有点听不下去。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他说一个车手在里面待了足足28秒，我想他在里面干了啥啊？是不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挂了电话刚想出来，突然又想到了什么，然后从座位底下掏出一瓶蓝莓酸奶。你听听，这像话吗？首先啊，咱先不说这梗怎么样，就这个广告植入的那不是一般的硬啊啊！那咱再说这个梗，平心而论一点也不好笑。更讽刺的是，这梗的尽头是硬到硌牙的蓝莓酸奶广告，合着这车手的生死挣扎都是为了赞助商做的铺垫吗？周奇墨这可不是脱口秀的新人了，是拿过冠军的老司机，把本该是行业的标杆却活成了翻车典范。不好意思，那就只能脱粉了。除此以外，更让人发指的是全程隐身的审核还有急功近利的资本。这文旅部早就有相关的规定啊，要强化脱口秀的内容审核，可是这条拿生命博眼球的烂梗从台本到播出竟然是一路绿灯，是审核人员集体失聪失明啊，还是资本裹挟下的刻意放水啊？那冠名商也更该脸红，用生死劫难做广告，那咱这再好喝的酸奶也浇不灭观众心里的恶心。脱口秀的核心是真诚表达，而不是讲一些地狱笑话。连周奇墨这样的老司机都能整出地狱笑话来，就足以照见行业价值观的一个跑偏。当商业利益凌驾于生命伦理之上，当地狱笑话取代真诚表达，脱口秀迟早会把自己玩死的。总之啊，就是再高的口碑也经不住这种消耗。观众捧你是因为你会说笑话，不是因为你会拿生命开玩笑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曾经有人说，说三亚的海鲜一半是鲜货，一半是陷阱啊！本来我是不信的，结果这两天，哎，那边有店家自己出来给自己实锤了。这今年一月份啊，这司机诱导消费四道海鲜1868块钱之后，五月再现天价海鲜，三份海鲜配上酒水，收了1815块钱。这网友啊，就一遭到宰客啊！三亚市监局连夜介入，是冻结款项，看似反应迅速，实则仍是头痛医头的应急戏码，治标没治本。这前脚用泰国富贵虾啊

说着本来就跪出来洗地，后脚呢又用明码标价来当挡箭牌。官方称了价格没有超标，可是消费者满心疑虑，说这臭生蚝退单了仍在收费，怎么回事啊？店家甩锅说算错了啊，这个难以理解。结算单计价单位模糊，误将每公斤价当成每斤价，那账单与实付金额也不符，处处都是文字游戏，那就难免让人猜测，为什么这些所有的马虎都让你给赶上了呢？更讽刺的是啊，两次争议都绕不开司机拉客，涉事店铺还涉嫌商业贿赂啊！可见这三亚海鲜宰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形成了司机引流加上店铺宰客的一个灰色链条了。监管早有这个整治的规定，乱象却反复在上演，难道非要等舆论发酵了才出来灭火，这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吗？有人还替商家抱不平，说嫌贵你别吃啊。可是宰客的核心从不是价格高，而是诚信缺。泰国富贵虾再贵，那也得把公斤和斤给我标明白了吧？海鲜再稀缺，也不能退单还收费，缺斤短两玩猫腻。游客来三亚是看海吃海鲜，对吧？不是来交智商税受窝囊气的。先行赔付这是补救，常态监管才是根本。三亚与其忙着事后作秀，不如深耕日常，严查司机拉客回扣，将计价模糊商家纳入黑名单，用重罚筑牢底线。商家也别贪一时暴利割这游客韭菜，再美的海景也经不住一次次的宰客消耗。明码标价不是遮羞布，诚信经营这才是立身之本，否则再快的回应，再完善的赔付，也照样留不住游客。毕竟在全国境内，那可不是只有三亚能吃到海鲜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一个景区的 NPC 竟能卷赢半个文旅圈，这唐山李白王浩南凭一己之力直接封了神了啊！撒贝宁就夸他背诗比康震还多，游客千里奔赴只为对个诗。反观江西什么葛仙村小黄鱼靠擦边博眼球，这一下就高下立判了。文旅内卷的真相从不是越出格越火，而是越用心它越长久。一年前还接不上赵客漫胡缨的普通演员，如今就能啊即兴用诗词化解游客的烦恼。催婚他就答啊，催婚何须蹙眉头，焦虑就赠上一首长风破浪会有时。王浩南的出圈从不是靠颜值蹭流量，而是把 NPC 当职业而非流量皮肤。从服饰仪态到诗词储备，死磕每个细节，就这份较真和认真吊打那些只会摆拍敷衍的流量NPC 呀。那最讽刺的是啥呢？不少景区陷入到一个畸形的内卷当中，不深耕文化，一门心思搞什么擦边套路，一会儿壁咚了，一会儿喂糖了，亲腻捏脸，把低俗就当成了沉浸式体验，把冒犯当成了宠粉福利。殊不知游客要的是文化共鸣而非暧昧猎奇，是真诚互动而非套路敷衍。靠擦边博来的热度终究那只能是一阵风。而王浩南的清醒呢，也更是打了很多景区的脸了。他说李白可能不写诗，写的是 rap 啊，就点透了文旅创新的精髓。创新不是细说历史颠覆传统，而是让传统文化接上地气儿，让诗仙走出课本，走进烟火人间。这比那些只会复制粘贴古风场景靠噱头引流的景区高级的不只是一个档次。唐山李白的爆火绝非偶然，是游客对高品质文旅的投票，更是对用心做事的肯定。反观那些急于求成的景区，只顾制造爆

要点，却忘了文旅的本质是以文塑旅。文旅的尽头从来不是营销套路，而是文化底气。 NPC 的底线从来不是博眼球，而是专业和真诚。王浩南呢，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不用擦边，也不玩噱头，只要沉下心打磨内容，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NPC 也能成为现象级的 IP。 那些还在靠低俗内卷的景区，是时候该醒一醒了，用心才是文旅长虹的唯一密码啊。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9: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10: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1: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8: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得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无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口无遮拦的。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人用飞鹤 AI 记账，记录给父亲买了159块钱的衣服啊，这 AI 竟然阴蹭蹭的补了一刀啊，说什么呢？说邻居会不会以为你买的是寿衣啊？追问之后还嘴硬回怼呢，直言寿衣是死人穿的啊，调侃蓝白衫确实像寿衣。哎呦，咱说这用户看完之后啊，我的天哪，那当时那心里面啊，那都不是一般的冷啊，这哪是记账工具啊，这分明就是啊，就是一个没脑子的嘴欠机器啊。最讽刺的是啊，涉事公司的道歉比 AI 还要敷衍，一句话术漏洞紧急修复就像蒙混过关了，仿佛伤的不是用户的孝心，只是一段出错代码。 AI 不懂人情世故，那怎么的，工程师你也不懂吗？兽医是禁忌，父亲是软肋，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呐！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对用户、对文化的双重轻蔑。别拿 AI 不懂禁忌当遮羞布，也别把话术漏洞当免罪金牌。一款收费记账的 APP， 连敏感词库都懒得做，只顾着打造傲娇毒舌人设博眼球，把冒犯当成互动，把伤人当成幽默。说白了，这就是懒，就是没有底线。其实这早已经不是 AI 第一次口无遮拦了啊，可是每次都是什么紧急修复，却从未补上伦理的漏洞。技术本身无罪，有罪的是拿技术当挡箭牌，只顾流量利益，丢掉敬畏心的开发者。用户怒而注销退款，这是用脚投票的清醒。 AI 呢，可以智能，可以拟人，但是不能无底线。产品可以追流量，可以做创新，但是不能踩伦理红线。技术的温度从来不是事后补救的速度，而是事前敬畏的态度。所以别再拿漏洞当借口，也别再演那个紧急修复的戏码。没有敬畏心的技术，再智能也是伤人的利器。不尊重用户的产品，再花哨也终会被抛弃。没人会为戳心窝子的 APP 买单，更不会原谅拿孝心当玩笑的无底线操作呀。

再来说一个两全其美的。这事儿说出来各位可能都不相信啊，五一出游啊，导航直接导到公安局去了，你换你慌不慌？那湖北宣恩这位游客不仅敢开进去，还直呼安全感拉满。这公安大院培训酒店节假日对外开放啊，300多块住警院楼啊，出门见警徽，这可比这星级酒店安心多了。这波操作刷屏啊，绝非靠噱头，而是狠狠打了伪文旅城市的耳光。不少地方把公共资源当成私产啊，闲置场馆宁愿落灰。这宣恩拿出闲置酒店，既解了游客住宿之困，又盘活了资源，堪称双赢的神操作呀。更戳人的，这是打破隔阂的真诚。以前公安大院人人敬而远之啊，宣恩呢却将其从神秘禁地就变成了暖心驿站。游客与民警日常相处啊，比百场开放日更能消除距离感，这才是真正的治理温度。别拿赵班男啊，赵班男当借口，也别酸什么宣恩运气好。国家早就倡导盘活行政事业单位的存量资产，宣恩只是把政策落到了实处，没有搞花里胡哨的套路，只用了一个朴素的举动，公共资源姓公啊，就该为民所用，而非束之高阁。反观不少城市门旅内卷离谱，砸钱造什么仿古建筑，搞低俗打卡，却不懂得利用闲置资源。宣恩的清醒呢，在于懂了文旅核心是用心而非造景，公共资源的价值在物尽其用而非闲置好看。所以这哪是订酒店呢，分明是一堂治理课。多一份弹性共享，就多一份民心温度；多一份开放包容，就多一份城市底气。期待更多的地方能够放下官本位，盘活闲置资源，别让为民服务只喊口号。群众要的不是冰冷的场馆，而是触手可及的那个温度啊。

0: 茶，聊聊心中的话。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5: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4: 啊，你个死胖子。
6: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4: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5: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7: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要说各位能想到吗，在自家阳台我晒个被子居然被物业上门进行劝阻。这杭州申花啊，一个高档小区就因为这事儿，好家伙，吵翻了。小区自交付以来就以管理严格而出名啊，不牵狗绳的，电瓶车乱停的啊，群里面直接曝光，在家做艾灸，物业上门劝，甚至你在自家阳台我晾个被子和床单啊，也有人过来敲门，理由是影响外立面颜值，拉低小区档次。我就想问了，啥档次？就咋的就这么不接地气儿了吗？有业主直接开怼了，说是不是管得太宽了点了啊，搞得没有任何烟火气儿，没有家的味道。但是也有业主是表示支持的啊，说这花花绿绿的被子吧，晒出去确实不美观，外立面好看，二手房价格才会坚挺。那这事儿怎么办呢？看看律师怎么说吧。这民法典规定了，如果晒被子在自家阳台专有的部分内啊，物业是无权干涉的，是吧？啊，但是一旦你搭档

0: 到了这个栏杆外侧或者外墙，物业就有钱来管。那高档小区不是无菌小区，严管可以理解，但是你连阳台上晒个被子都不行，可能真的有点过了啊。所以这个事儿一句话概括，什么呢？听律师的啊，律师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啊。律师说了，阳台专有部分晒被子，物业就无权干涉了。那什么影响立面颜值还拉低档次，拜托，我花钱不是雇人来给我做腰的。说白了，我花钱咱说交物业费，买的是相应的服务，不是买你没事闲的就管我一下子的。那有人护着物业说是为了房价，咱说你可一边待着去吧啊。就咱这个会唱歌节目之前有个亲爱的房子，你问问我们亲爱房子主理人，这房价怎么的就靠晾不晾被子来决定的吗？高档的从来不是光秃秃的外立面，是以人为本的包容。物业也别拿什么档次当遮羞布，过度的管控只会适得其反。丢了烟火气，在高档的小区那也只是冰冷的钢筋水泥。
1: 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刚刚说的啊，物业啊不许小区业主在阳台晒被子。就这个事儿呢，到底是啊，像律师所说的，我晒在这个阳台的范围之内呀，还是我晒到外墙上去了啊？这个事儿得仔细的研究。但是律师说了，晒在自己家阳台以内不犯毛病，但是你要是整到外墙了，物业的确是有钱来管啊。微信平台论带史就说了，不知道从多会儿开始啊，面子风是到处乱刮呀。那这个还真不好说啊，面子风这个玩意儿，这那可能在你没来到这世间的时候，它就刮了挺长时间了啊。这位朋友叫做 Linderin 啊，就说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放着给别人看的。不过你想想也是啊，就是如果家家把这被子啊都晾在了这个外墙上，那的确是可能说在视觉上挺冲击的啊。不过还是那句话，咱听律师的，律师说了，阳台范围之内啊，你就随便晾，没人管你。但是搭在外墙上，第一方面啊，也不卫生，然后呢也不安全，对吧？你说你刚刚起的被子，那外墙你再好看，咱说天天风吹日晒的，那也不能有你被子干净啊，对不对？爱吃甜甜圈的小熊熊就说了，不晒在阳台外立面，支出去就行，自己家阳台上想晒它就晒。那是的，你自己家阳台你甭说晒被子了啊，你晒啥都能晒啊。这位朋友叫做海风半浪雨啊，就说了，在家我做个艾灸，物业要上门劝，这个物业怎么知道的呢？那还能怎么知道的，故意就是邻居啥的呗，闻着味儿太大了，完了可能就投诉了呗。其实是这样的啊，做艾灸呢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但是说实话这个味道啊，就于我个人而言我挺难接受的，我就闻这个味儿吧我就特别不舒服。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啊，就是虽然说邻里之间的是吧，你在你自己家做艾灸，但是这味道它会飘向很远，所以相互之间我觉得多一份体谅吧，也多一份包容啊。但是你别动不动的人家夸嚓你就来个投诉，这事儿也真挺闹心的啊。崔妍妍就说了，不是一直这样的吗？稍微好点的小区都是不许在阳台外面晒衣服被子的，十几年前就这样了，这也能上热搜啊？你看把他给傲娇的啊！反正咱也没住过特别好的小区啊，我还真就不知道啊。今天也是律师给咱科普了一下，就咱也不知道这位姐姐住的是多么高档的小区啊，啥时候有机会给我开开眼界，是不是 啊？下面这位朋友叫一场恍恍惚惚的梦，他说我们小区是这样的，物业给专门搭了个架子啊，夏天呢帮业主晒被子，早上管家来收被子，下午晒好了给你送回来。说这么一对比呀，突然觉得我们小区物业挺好啊。 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不是挺好了啊？另外呢，跟楼上那崔女士也说一下，我觉得人家这个小区呀，才是名副其实的高档小区啊。

啊，你那个就我觉得纯属抬杠，明白吧？啊，你看人家这个是吧，物业专门搭架子，完了帮你晒被子，晒好了之后管家给你送上来，你人家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高档小区呀。这位朋友叫做中福警官啊，他就说了，这个呢要支持一下物业啊，确实，万一遇到高空丢烟头的啊，容易引发火灾，以前又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我觉得你这个作为一个提醒没毛病啊，但是你要以这个情况说把这个被子不让晒，我觉得你没有分清主次。主要的不是说我在阳台晾被子有这个安全隐患，是有人高空丢烟头，明白吧？你得把这个事儿禁止了啊，你禁被子干什么玩意儿啊？好了，节目最后再跟各位吆喝一声，我的新闻会唱歌的节目粉丝群神评太保团诚邀各位的加盟。平时小嘴闲不住的，想观点切磋的，热点探讨的，微信关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唱歌，添加助理太保仔的微信就能拉您入群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哈，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欢迎谭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如果你生活当中有问题，别忘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那么接下来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化工厂啊，本月隔壁邻居他半夜的时候失火烧的比较严重，然后我们家也受损失了。
3: 嗯，
4: 整体损失的话，库存原材料再加上设备大概有100多万吧，初步估计的话。但主要现在它影响生产了，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损失比较大，可能损失要上千万吧。还有另外4家，大概整体规模也要1-2千万。
2: 哎呦，这损失！
4: 所以我想对这个，然后他自己呢，确定是没有保险的
3: 啊，没有保险。
4: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看一个是怎么能那个挽回这个损失，再一个就是哪些损失我们这边是可以。这个去申诉的哪些是实际上不太可行的。
2: 你看，首先是这个消防的教训啊，消防一定要排在第一位。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张先生，他没有买保险，你们公司买了保险吗？
4: 我们也没有。
2: 你们也没有。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个事情谁负责，他可以索赔多少呢？
3: 好，首先是这样的，那个失火的原因查明了吗？
4: 现在还在这个在消防在那个审核的阶段，还没出报告，
3: 还没有出一个事故认定书，对不对？
4: 对对。
3: 他那个隔壁也是一个化工厂，对吧？
4: 是的，
3: 就是您的维权的话，我是给您这么几个建议。第一，最重要的是就是固定您的核心证据，您就是现在。

0: 在您的那个受损的情况，您的那个火灾现场要把它保护起来，就委托一个公证机构对您的一个现场的损毁情况进行全程公证，并且同时委托一个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您的实际损失出具一个专项评估报告。对，然后同时呢，您就是去那个消防部门去复印一下他的那个消防部门的出警记录。然后后面他有火灾事故认定书，你也把它复印一份。他这个事故认定书呢，是最后就是确定责任的一个核心依据。对。
1: 我也想问一下张先生，您刚刚讲也影响了你们后续的这个生产，这个后续的生产有没有办法来衡量你的损失呢？
2: 应该也可以，因为就跟我的合同有关嘛。我合同金额，比如说我这个合同我交付不了了，
1: 谈
2: 或
1: 不
2: 者
1: 出
2: 说我这
1: 这
2: 个
1: 方
2: 合
1: 面可
2: 同
1: 以索赔
2: 我
1: 吗？
2: 交付延期造成了罚款，或者是合同取消，这个都有可能。
0: 可以的，就是由于这个火灾引起的，您的后续的财产损失也是可以的，就是您需要有证据能够证明是您的确切的损失，也是可以赔的。
2: 这个是属于直接损失，对吧？就比如说我合同没有办法执行了，然后被合同被取消了，这个是属于
0: 对，这是属于
2: 直
0: 您
2: 接
0: 的
2: 损
0: 直
2: 失，对
0: 接
2: 吧？
0: 损失，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等那个火灾的原因，他查明以后，责任的主体就会确定。然后您呢？因为他有可能是隔壁厂房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管理人，或者是由一个第三方他引起的嘛。然后您就与那个侵权方协商一个全额的赔偿。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就向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一个您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并且您的诉讼就是提一个诉前的财产保全，这样可以防止对方进行一个资产转移，可能能够保障您后续的执行问题。
2: 那您讲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这段时间，比如说他，因为这个还有一段时间吧，可能是半个月，可能是一个月。那这段时间，比如说责任方他那个财产进行了自己私自的转移，这个那到时候他没有任何名下个人名下也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
1: 提前能做些什么预防这个情况？请教谭博士。
0: 现在的话，因为那个责任不明嘛，您都不知道明确的被告是谁，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财产保全。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说火灾涉及到第三方的话，您可以将就是您的邻居的那个厂家和那个第三方列为一个共同被告，就是要求他们赔偿，就是赔偿您的全部损失，做起一个就是他们两个人负一个连带责任。然后您可以让向任意的，就是他们索赔，谁有钱就找谁赔。
2: 是这样的，因为他现在明确的是肯定有两方，一个因为这个我们是租的园区嘛，他园区肯定是管理方，他有管理有管理责任嘛。
0: 对，
2: 如
0: 管理
2: 果
0: 责
2: 说
0: 任。
2: 这个责任方他到时候没有这个可执行的那个资产呢，或者是赔偿，然后这个园就是比如说打个100%，打个比方，那个我损失的金额可以由这个园区他来那个赔偿吗？还是他只能赔偿一定金额的？
0: 如果园区他的确是，首先他是管理责任人，而且他不能证明自己起到了一个合理的管理义务的话，他是应该要索，就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就是这个责任是部分责任，对吗，谭博士？
0: 就是根据他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看他的过错是怎样了。
2: 那过错，比如说打个比方，他的那个，他是不是要证明他的消防喷淋系统是工作正常的？
0: 不，
2: 如果是
0: 他这
2: 不
0: 个
2: 能证
0: 过
2: 明的
0: 错，
2: 话，
0: 最后消防单位他会出一个事故认定书，然后这个认定书会定他们的过错。对，
2: 明白。这个认定书它会规定是像，比如说主责、次责，那它会有一个比例吗？这个比例是怎么来定的呀？
0: 这个就是消防部门他们有一个专业的认定了。
1: 我也帮张先生请教谭博士一个问题啊，就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讲的这些损失可以是向这几方来进行索赔。那
0: 对，
1: 如果我现在把我的这个损失进行公证，这公证费最后是我掏还是他们掏呢？
0: 您最后就是向其索赔的钱里面，可以包含您的全部损失，以及你们去就是核实这个损失的这个公证费用、评估费用，以及可能的律师的费用。
2: 明白，
0: 对，
2: 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这些
0: 合
2: 产
0: 理
2: 生
0: 的维
2: 之
0: 权
2: 间
0: 支
2: 合
0: 出
2: 理
0: 都
2: 的
0: 可
2: 维
0: 以一
2: 权
0: 起
2: 费
0: 向
2: 用。
0: 他们索赔的，对。
2: 明白。那就哪些明确的可以索赔的算是直接损失呢？比如说刚才像我没有办法及时履行合同，现有合同的话，
0: 合同的
2: 还有其他的一些，
0: 刚刚您是说的是就是您的合同的金额啊，比如说违约金啊，对不对？您合同没有办法履行，然后以及你们这个厂房是不是租的，你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然后你的厂房的那些设施啊，固定设施的损失，因为烧毁了之后要另外重新去购买仪器装备或者是装修啊，这些都是直接损失，就是具体的您肯定是比我更清楚的，对不对？
2: 明白明白，就是我临时，我比如说我现在我需要重新在租厂房进行生产的话，这个费用也是要算到，可以算成是直接损失吧？
0: 对，以及是比如说你这个旧厂房你要重新装修，装修期间你可能要换一个场地先进行一个您的违约嘛，生产嘛，然后这一部分的话也是您的一个损失。
2: 哦，明白明白。
0: 嗯，
1: 张先生，晚一点呢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给您的答复用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可以到群里来看看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感谢。
1: 入群的方法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好吗？
2: 行，好的。
1: 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4: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杨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的邻居在建房子，去年就开始在建，到今年在装修要搞完。他说他给我的说法就是要到农历的七月，再搞完搬家。他现在老房子他已经打句口号出来了，说老房子不拆了。并且对，并且那个后面呢，他现在在镇上，我们的镇上做那个家电生意，把我他的后面我的前面。堆很多那个白色的垃圾
1: 啊！
5: 我打了12345，也跟我们刚开始跟我们村镇两级部门都反映了，但是他们没有处理。我在打你们家政频道的热线，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1: 他现在影响了你的哪些方面？除了他面前有一堆白色垃圾影响您的视线之外，
5: 还有一个他房子。他老房子不拆的话，他要做仓库，那就是不是一天两天呢、啊？
1: 就
5: 那就是今年累月了啦。
0: 持续有垃圾。
5: 不是说他那个白色的家电嘛，他堆的不是一个两个，他堆的成那几百个有了，都在我的前面，知道吧？
0: 挡住了您房子的视野和采光是吗？
5: 对。
1: 他当时承诺说把这个老房子拆掉，那他的许可证这方面，他是老房子、新房子都覆盖了呢，还是只覆盖了一栋房子的面积啊？
5: 他新房子已经起在另外一个新位置上面。他在我们那个镇国土部门承诺是新房子建好两个月就拆这个老房子，但是现在话已经说出来了，不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关系，还是有什么跟他去的主意。
1: 所有的猜测呢都是需要一些证件或者是证据来支持的，比如说您刚刚讲哈，他在建这个房子，为什么我说他有什么样的证件嘛？那他如果有两块地的这个许可证，对吧？那他就是合法的。
5: 他没有。
0: 您是如何确定他是当时建房的时候有一个拆旧的承诺的？
5: 他找的关系，我也找的关系，可以问过，看到那个原件到吗？
0: 你
5: 这不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吗？
0: 看到他的原件了的，对吧？
5: 对，他在承诺书上面，他叫了我们南木村五组的村民小组，他签了字的，承诺书是那里躺的那个。
0: 你就是说这个事实你是可以确认的啊？
5: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你现在的诉求主要是什么呢？
5: 一个老房子必须要拆。第二个，他那个白色垃圾要处理。他就是今天处理不了，那就是你尽早处理，不然的话我还是会投诉。我还有一个，我家里我有两本证，我小孩子23了。如果是政府不处理，我下半年我也签房子，那我就请两栋，两个人去，那就为两个人去立了。
0: 你还是先不要冲动，你还是要得到一个许可。
5: 我现在是跟村里或者镇上打了我们镇里那个代镇长和那个郭书记的电话，并且我收到的回复叫我少打12345， 找找他们的电话，他不是为我雇员服务。我
1: 这样子，我们从这个流程上还有法规上面来看看，根据我们杨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因为您讲的这个证件也是您打听来的，对吧？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以他所述为。

0: 准的这个前提之下，他该怎么维权呢？
1: 好的，现在先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无论是您要求他把老房子拆除，还是说把垃圾运走的这个要求，都是合理而且合法的。
0: 嗯，
1: 但是您去维权的时候呢，我建议您就是先走一条行政路径。他，您现在能确认他建房许可是附带了一个拆旧的承诺，他这个是属于当时审批的一个条件。如果他建了新但是不拆旧的话呢，就是违反了我们国家土地管理法一户一宅和规划许可的一个要求的一个规定。您可以向国土自然资源管理局和乡政府进行一个举报，要求撤销许可，或者是责令他限期把旧的拆掉，拆掉不拆的话就可能会申请一个强制拆除，就是这是我给您的建议，是优先。然后如果这个程序行政路径走不通的话呢，您可以去走一个民事路径。他的旧房子现在是挡到了您的房子的前面，影响了您的采光和视野嘛？依据民法典，对于一个相邻权，您享有的一个采光日照权的规定，可以要求去起诉他作为被告，然后排除妨害，拆除他的旧房屋，同时您可以要求主张一个您的采光的损失。
0: 嗯，这些都是你可以来提出的流程和一个借鉴哈。
1: 对，
0: 我估计刚刚我们谭博士讲的过程里面比较详细，我们呢也会玩一些把他的这个建议的文字版本发到群里，杨先生您可以参考一下。
1: 嗯，我还是建议您，就是因为您已经跟他协商过，协商未果嘛，还是先进行一个行政举报，然后同时再跟他继续进行协商，如果仍然不行的话再进行一个民事诉讼，这样的话双管齐下效果应该会好一点。
0: 嗯，杨先生另外也给你一个建议啊，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组也是非常给力的，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线索同步到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组，您看呢？
2: 我打了为民热线96128嘛，
0: 您答错了，是96218，难怪了，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杨先生，我们晚一些呢，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线索呢同步给我们的节目组哈。那么基本上的建议和流程就是这一些，杨先生，您入群了吗？
2: 我没有入群啊。
0: 嗯，入群的方法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在群里来看一看我们谭博士给您的文字好不好？
2: 好好好，非常感谢。
0: 嗯，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不要记错了哈，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来看看我们谭博士给各位出的主意这个文字版本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拿着哪些证据去做什么样的流程，然后大概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哈。记得是回复到新说法。那么我们也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内容，来看看这些朋友们想请教谭博士的问题。这位仔仔他说，福仔仔他说，你好谭博士，婚前买房首付双方父母和两个人存款各1/3，两个人的公积金贷款买房，房本份额写按份共有，也就是各占50%。他请教您的问题是，婚前婚后是否会因为一方的公积金还款的额度较高，会影响这个份额的划分呢？
1: 嗯，首先我可以回答您是不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公积金它是无论是哪一方高哪一方低，它都是属于一个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就是那个公积金还款是相当于是夫妻以共同财产去进行的一个还贷，所以并不会影响你们婚前的这样一个房本的份额。
0: 嗯，不管你的房子的价值是增值还是有一些波动，其实都是可以按照这个份额来进行划分
1: 的。
0: OK， 这是给我们福仔仔的一个回复啊。小西请教博士，他说起诉离婚要哪些材料，起诉状是否有模板？我先回答您第二个问题啊，是有模板的，我们群里面有啊，你可以在我们群里来看到，然后需要哪些材料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1: 起诉离婚呢，主要是需要一个，首先是你们夫妻关系的证明，比如说结婚证，然后呢有起诉状，然后就是一个你们其他的一些关于你们的财产啊什么的证明，就是你们的房产证啊，或者说你们的夫妻婚内共同财产关于分割的这些证据证明材料。
0: 嗯，还有相关，就比方说如果有孩子要分抚养权的话，这个内容也可以提供。
1: 对，相关的证据，然后就是如果说你想要争抚养权，就是可以去提供一些这个孩子就是将来跟着你一起生活更有利于他的成长呀，以及平常是谁带孩子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关的证据证明。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专家请教请教。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 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这样的，因为公司呢在4月1号通知我，叫我选择简聘、离职、降薪，但是呢我选择简聘，但是我工作交接完成之后呢，他又叫我填一个离职报告书，所以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合法吗？
1: 离职报告书，我想知道这个离职报告书里面有没有写什么内容，比如说你放弃类似于赔偿啊之类
2: 你有签吗？
0: 的。没签。
2: 没签就
1: 聪
2: 好。
1: 明。
2: 没签就好。
1: 对，一看就是听新手法很久了哈，一看就是法商
0: 对，就
1: 提
0: 是
1: 高
0: 没
1: 了。
0: 签，因为现在他逼着我今天要去签嘛，我现在都还没签。
1: 他以什么理由来逼你签呢？他如果你不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2: 他是
0: 如果不签的话呢，也就是说，
2: 不管。
0: 他也就是说劳动就是一个劳动是什么劳动合同简同解约书拿不到嘛，解聘书你拿不到嘛。
2: 不管他这个，就是说让您签的理由是什么，我就是想问他要您离职，或者说解聘的，或者说工资降级的理由是什么？是什么原因
0: 他说
2: 给您这么一个选
0: 我，
2: 项？
0: 就是说，因为我管理一个部门嘛，我属于生产管理人员嘛。他说我造成了损失，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2: 然后
0: 然后就说给我就叫我就说了一大堆嘛，
2: 是什
0: 说
2: 么
0: 了之
2: 损
0: 后他就
2: 失？
0: 告诉
2: 是
0: 我，
2: 什么损失？您认可这个事实吗？
0: 我不认可，
1: 他有证据吗？
0: 没有。
2: 啊，就是属于相当于找茬儿，然后想个办法让您就是离职，或
0: 对，因
2: 者
0: 为当
2: 说，
0: 时我也知道他们在找我查，他就是说你我说公司既然给我3个选择嘛，那我就选择简聘嘛。
2: 对，
1: 解聘怎
2: 那
1: 么没有谈到那个赔偿的问题呢？
0: 简聘当时他没有说什么赔偿之类的，也没说，我也没问，
2: 他跟您谈
0: 因为
2: 解聘的时候，您有没有就是录音啊，或者说有什么书面的或者是电子的沟通的记录？
0: 有录音，
2: 有录音，对吧？有
0: 对，
2: 证人吗？
0: 录音的话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叫非法录音啊？反正没经过他同意，我私自录的。
2: 您是在一个自己的一个工作的场合吗？没有涉及到他人隐私，对不对？
0: 在他办公室，因为还有第三方人嘛，总共我们3个人嘛。
2: 还有第三方证人是吧？
0: 对，第三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找我谈话的是人事经理，然后还有一个是人事部长，然后加上我嘛，就3个人嘛。
1: 哦，他们俩
2: 两方
1: 找
2: 都
1: 你，
2: 是公司代表。
1: 都找你一起谈嘛。
2: 好的，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的诉求就是我不签离职报告。然后你把简聘书给解除劳动合同书给我，然后工资发给我，因为他还拖欠了我3个多月的工资。
1: 你在这里工
2: 8.5×2=17，那还是有10多万，对吧？
1: 数字您可以算一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
2: 10万多块钱，
0: 那我请这个律师给我打官司，这个是合法的吧？
2: 你请律师打官司当然是合法的，但是这样的话，你就需要一个额外的律师费的支出，就是看看是否有律师愿意去给您进行一个代理。其实这个不算特别麻烦，很简单的，您其实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提交的一个仲裁或者是诉讼。
1: 而且像谭博士之前在我们的群里也已经提供过给大家
2: 对，
1: 劳
2: 我们
1: 动
2: 这
1: 关
2: 边
1: 系
2: 有
1: 的这
2: 很
1: 种，
2: 多现成的模板。
1: 对，诉状的模板啦，包
2: 对。
1: 括你在，如果你准备在网上诉讼啦，都是有流程的。只不过在这之前，是不是还要先去劳动方面的这个部门先走一走流程？
2: 对，劳动仲裁嘛，去申请一个劳动仲
0: 没有，
2: 裁。
0: 今天我去了。
2: 你已经去了吗？
1: 怎么样？
0: 今天我去了，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不相信他们，因为他给公司打电话都是，比如说降薪。他问我有没有接到通知，我说我没有接到通知，我说4月1号接到的通知，他马上就跟对方说，你们就出一个降薪通知嘛，哦，真的是，
1: 也就是说，按照流程来讲，我
2: 那也
1: 们
2: 没
1: 在
2: 关
1: 这个过
2: 系，
1: 程里面应该怎么做呢？或者是说，请教谭博士，
2: 就
1: 我们
2: 是
1: 去调解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因为您是可能是本人光手去的，你没有带一些足够的一些证据和书面材料，所以您还是要把应该携带的一些材料带好，然后去通过一个正式的流程向他们递交相关的一些材料，走这个正式的流程。如果他们就是该仲裁就仲裁，然后会给出一个仲裁结果。然后您如果对这个仲裁结果不服的话，你就可以再提起一个民事诉讼。
1: 再进一步请教一下谭博士，这个材料里面必须要包括哪一些东西呢？身份证我知道，合同知道，还有吗？
2: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证据呀，就是除了您的身份证明和对方公司的一些一个身份信息以外，就是你们之前的他人事经理和您去谈话的一个录音，对吧？证明他当时的
0: 对。
2: 确你们达成了一个口头的合议，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你们日常的一个聊天的有关工作啊、交接的，就是和。

0: 相关案例有关的一个聊天记录，然后您的劳动合同，您的工资流水，这些就是可以作为一个书面证据，然后去提交到那边去，然后最后就是按照您的一个诉请要求他们去仲裁。
1: 嗯，李先生，基本上您请律师，律师就是教您这些，您今天省钱了。
0: 对对。
2: 啊、哎，唐博士，另外我想问一下哈，因为他没有正式通知我说明天不用来了，他只是口头上说啊，明天你就不需要来了。
0: 嗯，他有口头上说。
2: 我这个算不算旷工呢？
0: 那你还是正常去上班吧，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离职，你就是坐在那儿，他可能不给你派活，不给你派活，你就坐那儿呗。然后按照一个正常的考勤去打卡就好了。
2: 那我去上班了，我怎么操作这个劳动仲裁呢？
0: 你们也不急着明天去弄嘛，就是您看什么时候方便，或者说是请个假，或者说要求别人你把材料准备好，然后由其他人帮你交过去也可以的，或者你可以在网上提交。
1: 嗯，之前、
2: 哦、
1: 谭博士第一步教您的就是按照您的这个角度，他帮您算了这个时限，他会比较建议您
0: 拖也拖到就是8年半以后。
1: 这太细节了，就平常一般的不为您考虑的人是不会考虑到这些细节的，李先生。
0: 是
2: 啊，谢谢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建立的朋友问候到。王先生你好。
3: 你好，就是一半年嘛，我前面谈了个女朋友，谈了女朋友呢，因为我是个盲人，眼睛看不到啊，盲人就是我有一个条件，谁

0: 我就帮他买了一个养老保险。
1: 嗯
2: 嗯
0: 嗯，好，那个，但是其实这一段时间的，还可以，人还不错。
1: 嗯，
0: 我就帮他买了那个居民养老保险，把
2: 什么时候买的？
0: 买花了78000块钱。
2: 什么时候买的？
0: 就是大概是11月份吧。
2: 啊，去年年底对吧？
0: 年底是买的。
2: 嗯，接着说。
0: 买了就还可以，但是后面就不知道是有什么原因就变卦了。
2: 分手了是吗？
0: 分手了，
2: 最近分的，
0: 彻底分手了。
2: 嗯嗯嗯。
0: 就是想我是想咨询一下看，但是他写了个分手是写了个东西，就是想他年满60岁以后，他们有钱了，他是说了有钱的话他也就不会找我了噻。
2: 嗯嗯嗯。
0: 啊，就是没钱，他找了我就帮他买了这个养老保险，就是这样，写了个东西等满现在还没满60，还差1年多。
2: 嗯，
0: 就满了60，写了东西，满了61岁以后，就把这个工资卡就交给我，由我来领。你买10万块钱，
1: 嗯，
0: 这个工资卡就给他，也可以。
1: 哦，也就是说，您这个钱一时半会儿要不回来，他还说分期还给你是吧？写了欠条没有啊？
0: 这写了，就是写了这个。就是讲年满60岁以后，
1: 嗯，
0: 由我来拿这个工资卡来领工资，
2: 社保卡，嗯嗯，
0: 啊，社保卡领工资。
1: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分为两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方向就是，实际上你们也谈了一段时间，分手的原因你们有问过他吗？
0: 分手的原因，当然我的原因也有了，他主要原因，我的原因就是我非常不满意了，就是讲。你，他是就是什么原因呢？刚开始好的时候是两个人，两居生活嘛，两个人一过日子嘛。
1: 嗯。
0: 嗯，我是退休的，我是3500块钱就交给他，我什么都不管，就在一起就过了。我这3500块钱应该两个人是够了的，
1: 结果呢？
2: 不够用。
0: 结果他是搞了一家子5、6个人在吃啊！
1: 哦，原来是
2: 这样的。
0: 我就有点，
2: 嗯，
1: 恼火。
0: 刚开始我还是忍了一下，
2: 财务问题
0: 说过几次。
1: 哎，所以王先生，您说过几次之后，他还是改不了这个，于是你接受不了，所以就跟他分的手，对不对？
0: 还是儿子也在吃。那个哥哥也在吃，孙女也在吃，妹妹也在吃。哎，
1: 明白了，也就是王先生，您跟他的这个分手是没有办法再往回撤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当时呢，你帮他买了一个7.8万的养老保险，是以怎么讲呢？是以结婚为前提的，
2: 啊，不
1: 对吧？
2: 不，就是您跟他买保险的时候是约定的，我可以给你买这个保险，前提是咱们俩恋爱，就是要是情侣关系我才给你买，是有这样一个前提吗？
0: 对，要加给我，就是这样。
2: 然后他给您写了一个欠条，那个欠条上面有他的姓名，有日期，然后有那个具体的，就是说他满了60岁，就您刚刚讲的就是明年，然后由您拿他的那个社保卡领钱。
0: 都写清楚了。
2: 都写清楚了，您确定啊？
0: 就是社保卡每年还要验证吗？
2: 对。
0: 他都要配合我，都写清楚了。
1: 这确实是以后的事情，怎么发生都不知道。
2: 他这个欠条是您当时给他买保险的时候写的呢，还是说您分手的时候他写给您的？
0: 当时没有写，就是分手是分手的时候写的，不写那怎么分手了？
2: 好的，我明白，就是您当时给他购买保险的时候，就是一个口头的约定，就是他跟您谈恋爱，然后您帮他买保险，然后分手的时候给您补了一个欠条，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在分手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协议了，双方了。
1: 我听了半天，我也想请教谭博士啊，像王先生这个情况，这个到底是属于借款呢，还是说之前以结婚为前提的彩礼的一个返还呢？
2: 就是一个以，就是设定了一个条件的赠与吧，应该算。
1: 嗯，
2: 就是说当条件不能满足的话，您是可以要求，就是相当于撤销这个赠与，可以把钱拿回来的。
0: 但是说好了，就是说你不跟我了，那这钱必须要还给我。
2: 然后最后是由你们双方追认的一个类似于协议的一个东西，去替代了之前的您的一个赠与。
1: 嗯，
2: 然后就是。

0: 你现在就是一个协议的关系。
1: 我觉得我也支持王先生现在把这个钱拿回来，为什么呢？夜长梦多啊，对吧？
0: 对，双方都是认可的。
2: 对，就是这个问题，要十年才拿得完啊。
1: 嗯，这肯定不行。
0: 他就是说约定的是一共就是拿10万块钱，然后每一年只能拿到1万块钱，对吗？
2: 差不多差不多。
0: 那他名下还有其他的财产吗？或者房子啊之类的？
2: 房子有啊，那有啊。
0: 他的房子是有的，是吧？就您现在想把这个7.8万提前拿回来，也不用等十年了，也不要他的10万，就把您的那个本金拿回来，对吧？
2: 就是想拿，但是想我这还没有捞到特别僵的这一步，还没有。
1: 嗯，
0: 没关系，我可以先告诉你，您可以怎么去做。
2: 货好散嘛。
1: 哎，你参考一下我们谭博士的建议哈。
0: 对，就是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我。就是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清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据很重要。就是你要把那个他写的一个像欠条的那样的一个原件要妥善的保管好，它里面包含了分手返还的约定啊，然后签字啊、手印啊、日期，然后您要收集一下您向他支付7.8万元的证据是转账啊，还是说是现金交付呢？
2: 现金给他的。
0: 他能够认可就行，就是你
2: 认可了，他不认可，他怎么写东西？
0: 对，
1: 那我也会担心，他现在认可，他以后认可不？会不会变啊？
2: 也是写了东西不认可也不行啊，他是干的手末，什么都当着我们面给你写的，干的手末。
0: 结合您的银行取现的记录，然后对方养老保险的一个购买记录和你们相关的聊天记录或者录音，它是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的。然后你们当时约定呢是说如果是您恋爱的话就是您给他购买保险，但是对，购买养老保险，但是如果你们分手的话呢，这个钱就返还，你们分手的这个返还条件已经完成，所以你们就形成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转化型的借贷关系。
2: 对对对对
0: 对，
2: 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您这个想法还是对的，要先把钱拿回来。为什么呢？这个退休金，他的退休金，他也要吃饭的啦。你不可能每个月就是直接拿走，对不对？这个拉拉扯扯要拉扯10年，这不敢相信你要花多少精力。
0: 而且他现在每个月3500不够花，如果按照他一年才1万块钱，就更不够了。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
2: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
0: 您双方约定的一个10年分期履行的方式。
2: 我每个月给他3500。
0: 就是
2: 天天在他面前说。
0: 好的，您先听我说啊。就是您约定的是10年分期履行的方式，但是呢，这种方式呢损害了您的权益，而且对方就是没有履行的诚意嘛。然后您可以向被告户籍地他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就主张要求一次性的全额返还您的7.8万元的本金，以及在借用他本金这个期间的利息。
1: 而且说到底，他也不该拉拉扯扯给您拉10年这样的一个协议啊！有什么办法？他筹钱也应该先还给你、啊。
2: 加利息一起要10万块钱才还得清，要10年，一年就是10000块钱。
1: 没有关系。
0: 我现在说的这个利息是说您借款到您起诉他那一天的这个占用的利息。
1: 对啊，你不要把这个战线拉这么长，你中间耗费的心力你会很累的。
0: 可以不受限于你们那个远期，就是总共10年履行的一个约定。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您担心他没有钱的话，你可以在起诉的同时申请一个财产保全，冻结他名下有可能会存在的银行存款啊，然后以及他的那个他可能有房子的一个所有权的份额。
1: 嗯，说实话，按照您介绍的情况，我们站开来讲，觉得他如果要欠别人的钱，他也不该欠您的呀，对吧？
0: 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能
2: 来还是来，我要他来他就来，
0: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倒逼他就是提前还款嘛。
1: 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理这个钱，王先生，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理这个情。您如果觉得不好撕破脸，您觉得还想跟他是吧继续保持联络下去，那这个中间你就可能会面临到经济方面的损失。这个主意您自己拿，方式方法谭博士教您了，好吗？
0: 对对，
2: 谢谢你了。
1: 嗯，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

0: 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正在等你。
4: 热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谭家珍，
4: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今天我们的热线当中有粉丝问到了关于这个物业的问题哈，邻居直接把这个连廊公共区域封住了，犯不犯法？谭博士给了一些解答。当时的解答是，
5: 就是公共连廊，如果您把它封闭，变成由公共设施变成一个您的私有的设施，这是违法的啊。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4: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一并解答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提问的紫霞。她说，公共连廊比较长的情况下，向外延伸护窗做晾晒区违反规定吗？所以刚刚谭博士实际上也回答了你哈，
5: 只要是不封闭、不占用、不把一个所谓的公用，就是他能用我也能用，不私用就可以了，
4: 不把它封闭起来，
5: 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了。
4: 而且主要是看你们俩邻居之间的一个协商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呢也跟各位聊一聊最近的热点事件哈。关注热点，关注这个新闻头条的朋友应该也看到了，有一些明星的好消息。前几天金莎和孙承霄两位呢官宣领证，终于领结婚证了哈。这是一段相差19岁的姐弟恋，实现了阶段性的 happy ending。 有人说啊，年龄大的这个姐弟恋没有好结果，你看看他们俩就证明了年龄差异大的姐弟恋是有好结果的。祝福之余呢，很多人也关注到了他们俩的婚前财产协议，都讨论起来了哈。因为他们的婚前财产呢是各自独立的，婚后收入呢会按9:1来进行分配，9:1耶，一个人拿90%，一个人拿1%。所以呢，有人替这个老公孙承霄委屈说：“呀，金莎呀，你这个财产协议有够狠呐。”不过呢，网上也有声音说：“哎呀，讲归讲，现实生活当中，谁不想和有钱的漂亮姐姐结婚，还可以分她10%的收入呢？”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5: 这个案例呢，反映的是现在我们社会对一个婚姻该不该谈钱，到以前我们认为谈钱伤感情，和现在更多的人觉得要谈清楚才能够好好过，这样一个观念的变迁。
4: 对，这个往深了说是一个观念的变迁，所以呢也请谭博士来跟我们补一补这个常识，婚前财产公证到底是个什么操作，什么流程，签了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俩之间就是各过各的，谁也分不到谁的呢？我们来请您介绍一下。
5: 简单来说，婚前财产公证它是说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之前一起去公证处，把各自婚前的财产、钱、房、车、存款或者投资，比如婚前购买了股票、公司股权，以及父母赠与或者是继承给个人的财产，写成一个书面协议，由公证机关盖章和确认，来证明这些财产是个人财产，而不是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然后一般公证的时间为领结婚证以前，当然就是有些婚后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叫夫妻财产的约定。
4: 一般来讲这个婚后的财产的约定有几种形式呢？
5: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有一个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一个规定，他夫妻呢可以对婚前财产和婚后收入的归属进行一个书面的约定。然后具体的来说，他们婚后财产的约定一般是有3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归各自所有，各花各的、
4: AA 制，可以理解吧？
5: 对，俗称的 AA 制婚姻。第二种就是，也就是法定的，如果没有另行约定的话，也就是共同共有，不分彼此。
4: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5: 对。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案例里面提到的，他们婚后是按9:1按份共有，
4: 那这个按份供有九比一是固定的，

0: 是就直接按你们商定的来呢？
1: 什么叫固定的还是商定的呀？他就是按照他们婚后结婚以后他们夫妻的收入放在一起，然后就像是一个大蛋糕，然后这蛋糕的切为十份，九份是属于一方，一份属于另外一方。
0: 也就是说按照谭博士的说法呢，这个九比一也是符合法律规定了。那网上有人替这个老公，也就是这个年纪小的男孩子孙承霄委屈说这个比例好悬殊啊，那您怎么看呢？还有人讲说就算是签了这个协议感情好对吧，咱们这个协议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摆设呢？请教您。
1: 就是比例是否悬殊呢，我觉得还是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他们两个人的一个
0: 自愿
1: 婚后的一个营叫什么收入水平。就是如果他们的收入水平比如说其实女方可能是她有95%的收入来源于她，男方只有5%，但是男方却拿到了10%，女方拿了90%，其实那个男方还是拿到了更多的，对不对？
0: 也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我这么讲嘛，就如果像接下来的这个事业走向，那我们的女方就是刚刚我们案例当中讲到的这个女明星金莎，她如果赚到了家庭里面99%的收益，男方呢只赚到了家里面1%的收益，哪怕是按99:1来分也是合理的，只要他们俩同意就行。
1: 对，所以这个是否悬殊还是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判断，对吧？
0: 那感情好协议就变成了一个摆设，这个说法您的看法是？
1: 我觉得感情好协议就成摆设的说法，感情的好坏呢并不会改变已经生效了的婚内财产协议的效力。
0: 如果是说感情不好，
1: 对，如果感情不好他走到了终点的话，那协议就是一道防火墙，可以把感情纠葛和财产纠纷隔开，大家就按照这个约定来梳理大家的财产，总比撕破脸面再去争财产要体面的多。
0: 但如果是说我们讲一种假设，肯定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哈，就真的走到了吵架撕破脸，那这个协议里放到法院面前来说的话，这个9:1真的可以说了算吗？会不会法律说哎，这个9:1太不公平了会推翻呢？这种情况有没有呢？
1: 这种情况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草草的临时签的这样一个协议，他们是签了书面协议之后还进行了一个公证。公证的意义在于公证机关会对双方的意愿是否是真实的表示，是否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所以一般一份经过了公证的协议，法院一般会直接认定为有效，不会推翻。
0: 那这样讲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细节啊，也可以在这个案例里面学习到，你看在这个关系里面财产婚前财产来做一个公证，或者是在婚后财产分配里面男方是主动提出来的，他就是希望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也保持一个独立。而且呢，金莎在今年成立了一家新的文化公司，也跟她老公是没有任何商业关联的，也是一种事业上的独立。延伸开来，我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谭博士，婚前财产公证在我们的普通人生活当中应该普及吗？我们也来顺便请教一下您，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就是他可能是什么婚前成立一个公司，他在股权结构上他们没有一个必然的商业关联，但是他的这个股权的盈利也未必和男方全无相关。
0: 还是有个细节要关注一下。
1: 对，从法定上来说，婚前的公司股权它是归个人所有，但是这一部分股权它在婚后的盈利分红和经营性的增值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0: 那如果按照您的建议，如果是说婚前本来双方这个收入就很悬殊，签一份婚前的财产公证或者是签一份其他的协议，对夫妻双方来讲有没有必要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有没有借鉴意义呢？
1: 我的建议是，如果双方他在婚前财产和以及一个婚后的收入水平差距悬殊的话，签一份婚前财产协议是使自己财务风险可控的一种做法。我觉得律师还是很主张大家这么去做的。但是有几个注意事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存在，口头约定在法律上它可能后面不会有约束力，然后必须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第二就是像金莎做他们做的这样，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公证。公证虽然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但是经过了公证的协议，法院的认可度极高，就可以有效规避未来如果对方有可能变心了呀，他会说我当时是被逼的，我当时并不是真心的，这种理由去进行一个反悔。然后第三，协议的内容呢，就是不能够约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就是不能限制说不能离婚，就算约定了也没效，但是能够限制就是我们财产怎么分。关于

0: 我们这生活当中经常有人希望有一个约定，就是你如果出轨那你就净身出户，这样的约定可以写到里面吗？
1: 如果出轨净身出户，它最终还是一个财产性的约定，是可以写在里面的。但是说如果出轨那你就是不能够出门啊，然后对你的人身进行了限制啊，这种东西是无效的。所以说最终就要立足到那个财产上面，这样才是有效的协议。
0: 那比例的分配上面呢？
1: 比例的分配意思自治嘛，只要你们双方认可，然后没有不存在欺诈胁迫就可以了。
0: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

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青铜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

0: 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2: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3: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2: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3: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2: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4: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5: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4: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6: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4: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 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

0: 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

行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

0: 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3: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2: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5: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6: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7: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8: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9: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8: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 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0: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2: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1: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4: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5: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6: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6: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 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5: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1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2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8: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路面情况早知道。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及时的路面情况。这时候晨光第一时间提醒各位来关注一下，目前横南高速永新段在巡田服务区内南往北有一辆小车撞了护栏，那现在呢，交警、路产等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要请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还要提醒您的是，目前杭瑞高速的越长段西洞庭收费站附近以东941到940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4点30分这个施工才完毕，也要请您提前留意了。好，以下时间晨光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李建忠、李民参加。长沙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昨天发布，5月4号16点43分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多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5月5号，湖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1: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7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近日呢，一位老人在省会长沙万家丽高架行走，长沙交警快速处置，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记者志勤的报道。
2: 5月6号临近中午12点，长沙公安交管支队环路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万家丽高架31大道路段的南往北方向，有一名老人沿着中心护栏车道逆行，影响车辆正常通行，且存在被撞的风险。分控中心快速派警，万家丽高架中队指导员何涛立即调度吉超、曹阳前往现场处置。交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将老人从中心护栏车道引导至靠右侧车道，并安抚老人情绪，询问老人情况，且迅速将老人安全带离高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何涛：
3: 他是只是走错路了，后面我们把他接下来呢，就是送到了他的指定目的地了。他是要去浏阳河边上，他应该是要回家吧，他切两袋菜，我们就直接用警车把他送回家了。
2: 交警表示，行人误上万家丽高架并不是第一次，
4: 一年会接到几次这样的报警啊？
3: 至少5到10次有吧，有精神不太正常的。那天我们遇到一个，就是上个月下了个雨，他在高架上面走，后我们也是把他送下了高架。还有一次是一个老人家喝醉了酒，也是误上高架，然后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了，只能跑到高架上面来，也是逆行，后面也是我们把他接下来然后送回了家。
2: 何涛警官特别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听众，
3: 因为我们城市快速路车速比较快嘛，然后也是参照这个高速公路管理的，城市快速路是禁止这个行人跟非机动车上去的，因为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家中有这种高龄啊、记忆力衰退的老人啊，或者

0: 对方向感不清的人，这样最好是给他们挂个那个联系方式了。
1: 所以说啊，家中如果有高龄、记忆力衰退老人的家属呢，就务必要注意加强日常的看护了，尽量避免老人独自外出啊。大家可以为老人呢佩戴带有家属联系方式的标识，防止老人走失或者是误入危险区域，也让我们一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
2: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1: 今年以来，长沙经开区在项目攻坚、产业升级、服务深化等关键方面协同发力，通过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绘就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一季度，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7%。我们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在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心内，数智柜员以亲切自然的语音精准响应指令，无需动手哈，说话就能够办业务。这台会听话能办事的机器呢，就是园区本土企业长城信息 AI 加金融场景融合的最新成果了。针对老年人以及不熟悉银行业务的群体，系统通过定向声学阵列精准识音，就算是在嘈杂的大厅里，也只能听客户所说。目前呢，已经是支持粤语等22种方言了。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鑫表示，
3: 我们的这个 AI 金融矩阵智能体呢，能够帮助客户自主完成业务的操作。这样的话呢，对于不熟悉银行业务的客户，包括一些老年人，就像面对一个柜员一样，能够帮助老年人，帮助银行客户自主完成这个业务操作。
1: 产业向心而行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一季度，山河智能发布了全球最大型号的增程式旋挖钻机，这款作业重量达到200吨，扭矩为620千牛米，孔径达到3500毫米的巨无霸，不仅刷新了行业记录，更是代表了装工机械电动化转型的高端突破。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品牌管理部部长彭颖说，
4: 海外现在的这个巡盘，就订单的增量和大家的关注度都是提高旋挖钻机和挖掘机为主，还有高空作业平台。现在我们出口的地区主要是东南亚、非洲还有中东地区。
2: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1: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陈光换个新闻节奏来听新闻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消息，4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期大幅上涨之后，近日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所以呢，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5月8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66元，95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9.2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48元。相信呢，今早加油的朋友啊，会发现这油价又变了哈。再来关注的是，位于长沙定王台的湖南图书城已经是正式启动了闭店改造，预计于2027年重新开门迎客。这家湖南规模最大的老牌书城啊，是承载着几代人的阅读记忆，也映照出了实体书店在时代浪潮里一场关于坚守与突围的漫长转身。你说谁还没在定王台书市买过书呢？那么根据招标信息显示啊，中南传媒将会投入4800万元对湖南图书城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摒弃传统单一卖场模式，将其打造成为针对 Z 时代的 IP Box 主题。

0: 文化创意空间。未来这里会引入潮流文化品牌，融合阅读、文化体验、潮流社交、文创休闲等多元业态，从传统书店转型为复合型的城市文化空间，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哈。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归园田居、自在疗愈、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线路的推介名单。咱们湖南湘潭的湘约伟人故里畅游康养圣地，张家界的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两条线路入选了。在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大约是6.2吨，其中包括了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呢，各系统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当前长江流域已经是全面进入汛期了。根据流域气象中心的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涝旱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强对流天气将会多发重发。那么预计主汛期也就是6月到8月，降水总体是偏少的。北京保障房中心介绍，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配配租工作，专项的配租工作从今天起就正式开放意向登记了。那这一次的专项配租呢，一共是推出了房源3500套，覆盖了全市12个行政区，也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申请对象是在京就业或者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大学生，年龄要在35周岁以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条广告宣传过后，还有更多新闻内容，下一节继续为您放送。咱们稍后继续新闻冲浪，晨光和您稍后见。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0: 关注实时的高速路面情况，现在要提醒各位，武深高速的红军隧道566公里往北方向有货车发生了侧翻，占用了右侧车道，要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驾驶，相互避让。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5: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好，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来关注的是跌宕起伏的中东局势。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报道，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了空袭。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都是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体型庞大的空载船只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另据伊朗媒体的报道，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在8号传出了爆炸声，但是原因不明。伊朗外交部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2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
4: 一中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 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

0: 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1: 相见，以下时间来关注我省的科技制造。那近年来呢，湖南是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从生产车间到实验室再到项目建设的现场，这创新火力啊是不断迸发的，创新成果呢也是不断涌现。马上来听到记者程锦的报道。
2: 现在这个工作人员操作的是哪个地方的挖掘机？
3: 这个是我们的园区的试验场，离这儿有几公里，我们这个上千公里都可以。
1: 在西堤支架展厅里，工作人员通过操控远程驾驶舱的遥感，就完成了数公里外的挖掘机作业。而这种无人驾驶技术还进一步应用到了连接驾驶舱都没有的专用车型上。西堤支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马维说，无人驾驶要解决人类不愿意做的事情。公司从矿山场景率先突破，正是基于对矿山作业安全性差、粉尘污染严重等行业刚需的研判。2022年，公司就交付了国内首个纯电无人驾驶采矿车队。那截止到今年2月呢，已经是累计部署了无人矿卡等超过1500台，运矿超过了1.4亿吨。而去年底呢，公司登陆了港交所，成为了港股商用车制驾第一股。
4: 对吧，我们和本地企业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联重科给我们做了不少车啊，包括呢北斗系统的传感器我们都有合作。我们湖南的制造基础是非常强的，同时呢推广全球研发中心呢人工智能加的各种行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合作在多方面获得了支持。
1: 让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唱主角的同时，湖南高能级创新平台也在拔节生长。走进岳麓山实验室蔬菜品种创制中心，科研人员正记录一株株幼苗的生长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远方主要从事的是植物钙信号感受干旱等环境胁迫的研究。形象的说吧，就是啊，通过调节水分，让植物在干旱的时候不渴，而在雨水多的时候呢，也不会胀。目前已经是在番茄上获得了研究进展了。
5: 植物遇到干旱的时候，它最大的问题是水分吸收不上来。我们这个设计里，我们通过提高糖分来让植物保住水，保住水的同时细胞还可以变大，细胞变大果实就变大了，这就是提高了产量。雨水多呢，如果夏天瓜果会裂，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这个水分感受器。目前我们在番茄上已经有了这些初步的结果，让它有个普适性嘛，在其他作物上也会不断的尝试。
1: 作为湖南打造种业创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标志性工程，岳麓山实验室已经是集聚了232个团队、3000多名农业科技人员，他们围绕15个品种创制开展协同攻关。近三年呢，为全国提供了1/3以上的杂交水稻种子、1/4以上的辣椒种子和1/10以上的畜禽工种量。而在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一场新的视听革命也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6: 就现在很多人做自媒体，他是没有团队的，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那比如针对这种情况，我一个人在外面是直播的时候，我觉得镜头离我太远了，我就可以通过这种手势识别的这个方式，离我太近了，我就可以通过握拳的方式进行缩小，然后离我太远了，我就可以通过这种五指张开来进行一个拉近。
1: 工作人员在展厅演示的是双目 AI 直播相机，它采用了长焦加广角双镜头设计，通过手势识别，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专业直播的全部操作。这个产品呢，已经是获得了法国设计金奖、缪斯设计奖铂金奖，预计今年7-8月份就会正式量产上市了。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聚焦人加车场景，推进核心产品研发和技术落地，累计申请发明专利200多项，授权41项，推动了双 VV 的标准应用落地，实现了 AI 直播相机、精彩声 Soundbar 等首研解决方案成果转化，全消音室等一批专业检测实验室也相继投入使用。一个覆盖了采编波传显全链条的音视频测试验证体系加速成型。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主任涂永峰，
7: 就是我们一个使命，还是用这些新的媒体技术啊，去丰富人们的生活，将来我们听那个音乐也好，或者我们在

0: 家庭里面看电视也好，就是会有更多的那种现场感。话音视频业务的最高境界呢，它就是要把现实世界、物理世界的声音和色彩真实的还原。
1: 湘江西岸如火如荼建设中的湘江科学城，一座座科研楼宇拔地而起，作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化转移示范区的引领区与核心承载区，湘江科学城鼓励校企携手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那目前呢，抢先入驻的70家优质研发机构当中，就包括了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级研究院，他们将会在这里打造上海育苗湖南成长的高校创新路径，推动科技成果在上海完成早期的孵化与成熟度评估之后，有序地导入湖南，开展产业对接与深度转化。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贾小帅说，
2: 26年我们是针对智能制造、种业、低空经济，包括我们超算，还有我们AI 加文创这几个大类，是想着是深耕细作。因为我们交大计算机机械这几个专业也非常有优势，双向的一个匹配，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想是就是深度的合作。
3: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进向资讯旅程。
1: 好，以下冲浪早班车，陈光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我省的防汛备汛工作。省气象台预计8号到10号，湘西、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在11号的清晨，湘北将会有大雾。那么近期呢，我省降水频繁，各地积极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及有关部门要提前部署，加强调度，加密调度，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近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目前，长沙市应安委办已组织气象、水利、水文等部门召开了会商调度会，强化预警校应和会商研判，加强24小时值班和重点部位巡查。长沙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段少红表示，
4: 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会商研判，强化预警预报、巡查防守和校应提醒。
1: 那么同时呢，气象专家也是提醒，一定要关注11号清晨湘北大雾对于交通出行等方面的相关影响。同时也请各位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路况信息，实时为您播报最新的路面动态情况。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由陈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广告之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陈光继续为您放送，咱们稍后见。
3: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5: 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2。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6: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3: 5月10号，母亲节。

0: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1: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 一起宠妈妈。
3: 千万不要忘了哈，明天就是母亲节了，而湖南交通频道五月的宠粉日，为母亲节呢也是定制了专属礼物。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了，就在明天，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西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队呢，会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是由骨密度、体质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啊，我们和您一起守护和呵护了。记住，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现在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的二维码，抢先入群报名，先到先得。哎，好在明天给妈妈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哈，宠宠宠，爱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啊，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宠妈妈，赶紧报名吧。
4: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5: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6: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0: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相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7: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4: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8: 岳阳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娟，
9: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光临。
0: 岳阳县有一座深藏在大山里的民间故宫——张古英村。
8: 600年前明代古建筑群，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一起探索1000多户民宅排水系统的未解之谜。张古英村的绝美中国古建筑，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
0: 登上湘北第一山大云山，这个世界在炊烟袅袅的大山里，来一次森林疗愈，还有麻布山高空滑翔伞、八仙云居民宿等你休养身心。
8: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好，及时路面情况，这时候陈光要提醒各位关注一下武深高速的红军隧道，566公里往北方向有货车发生侧翻了，占用了右侧车道，要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驾驶，相互避让。再来说一下省会长沙市区主次干道的目前最新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家丽湘庄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家丽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控，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临时交通管制，各位提前留意了。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1: 好，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经济，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0: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2: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3: 大家好，我是钟涛，来复盘昨日走势。5月8号，沪指震荡微跌，创业板指跌近1%，电池、半导体产业链回调，商业航天、机器人题材爆发。虽然双创指数回调，但市场赚钱效应不错，超3600只个股上涨，连续3个交易日超百股涨停，量能略微萎缩，但仍然维持在3万亿元上方，也是第3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当前市场继续上涨缺点动力，可真调整了，吸售情绪也比较重。我想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散户投资者，可能都在等重要的靴子落地。从技术面看，昨天的调整属于正常的技术性回调，在指数放量跌破5日线前没必要过早离场。量能到位，市场永远不缺热点。半导体产业链、电池产业链调整，沉浸了一段时间的商业航天概念、人形机器人概念挺身而出，还有算力硬件的细分方向，光纤、PCB 概念逆势上涨，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资金对于光的态度，继续看好，但开始深挖。商业航天概念股大涨，离不开消息面的催化。昨天，电科蓝天20厘米涨停，航天动力、航天发展、航天长风等10余股封板。机构表示，国内国家队及民营火箭公司齐发力，2季度有望开启可回收火箭首飞潮，国内卫星批量招标在即，海内外多型号火箭即将迎来首飞，手机直连等功能落地将带动卫星性能进一步迭代，卫星后续将迎来量价齐升阶段。消息面上，特斯拉宣布旗下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将于2026年第二季度启动量产，相关概念股爆发，绿地谐波、华勤技术、三瑞智能等创历史新高，大业股份3连板，巨轮智能2连板。展望后市，光大证券认为，虽然中东地缘紧张局势仍在继续，但经过前期的调整，市场对中东局势带来的边际变化已逐步钝化，避险情绪带来的短期扰动持续边际弱化。同时，随着财报季结束，业绩披露带来的不确定性将降低， A 股市场或将延续震荡上行的格局。怡和证券研报认为，光纤光缆行业方面，Token 带来的大规模 AIDC 建设将光纤从普通连接耗材升级为算力网络的核心底座，受限于上游光棒扩产周期的刚性约束，光纤行业正迎来量价齐升的高景气周期，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热门城市和景区的酒店价格上涨了，

0: 都有。另外呢，这个新能源车的电池也够大，空调能够开整晚。新能源汽车呢，那是不是真的能够平替酒店抢酒店的生意呢？各大短视频平台啊，有不少博主晒出了近期特别是五一假期自驾出游住在车里的视频，只不过啊，他们住的啊不是房车，而是普通的新能源汽车。近年来这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大，很多大五座以上的车都是有足够的躺下睡觉的内部空间的。有一名车主就说了，他的车啊，只要把后排座位放平，再铺上床垫，哎，那就是一个妥妥的舒服的双人床啊。
1: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0: 您的车是不是也够大呢？欢迎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留言告诉我们哈。这除了车内空间大，纯电汽车的这个电池容量也不容小觑啊。有的有100度以上呢，这睡觉的时候长时间开空调那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的车呢，能够外接电源，而且有车载冰箱，可以简单做饭，早餐问题也就解决了吗？车主们还说了哈，有了这些功能啊，基本上能够平替酒店了。至于在车里睡觉的好处嘛，这车主也是总结了好几点，那就是第一，省钱嘛。这节假日啊，热门城市酒店住一晚上可要好几百甚至上千元呢。而住在车里，如果能够找到免费停车的地儿啊，那住一晚只要花点电费就行了。第二就是时间和行程，那是可以自主掌控的。住酒店您需要专门把车开过去吧，来回都得花时间呢。而住在车里呢，那就可以随时出发，不耽误行程。第三就是近距离欣赏美景。有些车主发布的视频里啊，这车就停在了沙滩上，那车窗外就是大海呀，打开天窗就能够看到满天的繁星，海景夜景繁星多美啊，这些可都是普通的酒店难以实现的哈。哎，既然有这么多好处，那么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把这个酒店的生意直接都给抢走呢？那从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来看呢，这汽车啊似乎还是没有抢走多少酒店的客源哈。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了，五一假期热门城市酒店的生意还是火爆的。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石科说，
2: 五一前后3天，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均增长15%。五一热门城市前10名仍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前3名的城市酒店预订量增幅都维持在10%以上。五一期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星级酒店价格不升反降，吸引了不少捡漏游客。部分一线城市高星酒店较平日更有性价比，五一期间预订量增幅达到了15%。
0: 实际上呢，很多有关车内住宿的视频评论区还是有人留言的，说不能够接受住在车里。有人就说了，出门旅游嘛，本来就是要放松一下，你住车里翻个身都困难，哪里还谈得上放松呢？当然也有人说了，如果车停在了高速公路服务区，住车里那还能接受，那要是停在别的地儿啊，那洗澡上厕所都是问题啊。还有人说了，在野外人少的地方，晚上住在车里也是不安全的。尽管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新能源车企对于车内住宿的功能那是越来越重视哈。有些车企啊还专门打造了一键乘床的功能，作为新车宣传的重点和一大卖点。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就分析，随着车内空间的增加和汽车功能设计的提升，新能源车会在节假日分流一些价格涨幅过高的经济型酒店和民宿的客流，但是呢，他还说不上是酒店的平替，也不会抢走酒店的核心客流。
3: 自驾游的游客为了节省开支，选择住车过夜，还有一些小众偏远的景区，酒店又少，交通也不便，所以车作为一个简单房车功能就能随走随停。有些人喜欢这种旅游，喜欢自由的户外的空间，所以可能某些人在某个时段才会有在车内睡眠的需求，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车里住，所以新能源车是肯定无法平替酒店的。
0: 哎，总而言之嘛，就是风俭由人，个性随意，怎么住啊您说了算。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5: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4: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5: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4: 一评

0: 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好，路面的最新变化情况要提醒各位，华长高速益阳南线段新桥河收费站附近以南146到151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超车道作业，预计呢要到10号的19点这个施工才完毕。注意了哈，要到明天的下午7点施工才完毕，是华长高速益阳南线段新桥河收费站附近以南146到15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有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10号的19点施工完毕，请各位提前留意了。那么如果家里今年有即将步入小学1年级的家长朋友要注意了哈，在小学报名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啊，你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有的家长会担心孩子不能够适应小学生活，有的则是焦虑要不要上这个幼小衔接的，其实呢这些都还特别正常。而湖南交通频道也是想大家之所想，在5月16号啊，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是免费的哈，哎，注意是免费的，带孩子沉浸式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么如果您家里有即将读1年级的宝贝儿，各位家长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哈，又是一个福利，名额是有限的，记住了，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湖南交通频道和您不见不散。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8: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4: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些超时哈，但是呢，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进展不得不关注。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马上来听到总台央视记者李建南发自伊朗的报道。
9: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

0: 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立即对美方的袭击做出了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昨天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遭到了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了霍尔木兹附近海域。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呢，在七号也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是美方无意寻求升级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美军的轰炸会更加猛烈。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空袭，而且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针对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没有报告有船员伤亡情况。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只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表示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稍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3: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光 WiFi、
2: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3: 天翼视频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2: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纪检监察干部来到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街道新屋村开展监督落实情况回访。正坐在自家屋前晒太阳的80多岁的邓奶奶从屋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走出来给纪检监察干部看，表示啊，自己的钱终于收到了。邓奶奶收到的是一笔什么钱呢？请听报道，监督保障养老民生。去年以来，北湖区纪委监委在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将养老领域资金发放纳入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范围，聚焦高龄津贴、养老保险、残疾人补贴等关键领域，联合民政、社保、财政、公安、乡镇街道等单位启动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剑指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堵点难点。石盖塘街道纪工委书记刘丹：
7: 我们根据区纪委监委的安排部署，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发现石盖塘街道新屋村

0: 有数名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报领取高龄补贴的老年人，其中一名老年人延迟申报的时间长达32个月。按照上级相关文件精神，80至89岁无固定收入老年人生活补贴为80元每人每月，该问题涉及金额达8000多元。
1: 高龄补贴、养老保险等养老暖心钱是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支撑，但在实际发放过程中，却因信息不对称、流程繁琐、监管缺位等问题，出现了漏报、迟报现象。一些偏远乡村的老人因行动不便、信息闭塞，不知道政策申报渠道；部分基层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对符合条件的老人信息摸排不全面，导致补贴发放掉链子。石盖塘街道技工委干部高敏：
2: 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查清楚了问题的根源，部分村社区干部对政策宣传不到位，个别工作人员存在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各部门之间数据不共享，存在信息孤岛，难以精准锁定符合条件的老人身份信息。针对发现的问题线索，街道技工委迅速亮剑，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给予党纪立案1人，问责诫勉2人。
1: 为确保国家优惠政策能惠及每位老人，石盖塘街道技工委督促街道相关部门全面排查高龄老人信息，及时为6名迟报的老人补办了养老补贴手续，领到了国家的补贴钱。因居住偏远、腿脚不便，符合条件的石盖塘街道新屋村村民邓奶奶一直没办理高龄补贴，如今在街道技工委的监督帮助下，她顺利领到了每月80元的补贴。为确保养老资金用在实处、发挥实效，石盖塘街道技工委一方面对养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程跟踪，随机走访领取补贴的老人，核实资金是否足额准时发放；另一方面，督促民政、社保等部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高龄老人信息库，实现户籍迁移、死亡销户等信息实时共享，推动养老服务精准化、规范化发展。石盖塘街道技工委书记刘丹：
0: 养老保障是民生底线，每一分暖心钱都不能悬空、不能挪用，这既是涉及群众利益的焦点，也是街道技工委日常监督的重点。石盖塘街道技工委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大数据监督应用，盯紧民生重点关键领域，以精准监督推动政策落地生根，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安享幸福晚年。
1: 自从开展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来，北湖区纪委监委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区75岁以上老年人开展摸底，对老年人台账信息实施动态管理，为补贴发放提供准确数据支撑，建立年满80周岁老年人申报补贴提醒机制，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由村组干部协助代办，推进老年人信息数据互通，实现相关职能部门信息共享，通过大数据比对精准发现问题线索。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向区纪委监委移送问题线索11件，12人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北湖区纪委监委第4纪检监察室主任邝世辉：
3: 养老保障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区纪委监委将扛牢监督职责，持续督促压实相关部门的主体责任，及时梳理发现养老服务领域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优化基层治理效能，确保为民服务更精准、更温暖、更高效。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邓强、高敏，监制李浩，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清风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5: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4: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6: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7: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成功。